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2: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The Voice of Qinghai，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1: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1: 青海，早安。
2: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慧，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0: 6月16号中午11点半，山川小区的老年大食堂飘出阵阵饭菜香，十几位老人围坐成几桌，大家边吃边聊，好不热闹。厨房里负责打菜的大姐将一份午饭仔细装进盒饭，工作人员接过后匆匆出了门。
1: 景大爷腿脚不好，下楼费劲，我们天天给他送。几分钟后，工作人员的身影出现在独居老人景风林的家门口，而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社区发生。
0: 其实，在西宁的城市版图上，城北区朝阳街道山川社区有着独特的年龄感。这里老旧小区集中，老年居民占比高，三线底蕴深厚，是典型的老城区。
1: 如何让这片历经岁月的老厂区焕发新生？最近几年，社区以党建为统领，深挖红色资源，强建服务阵地，创新治理模式，精心打造新川邻里亲幸福里品牌，打造融合三线技艺展示、便民服务、文体康养、国防教育功能的综合服务阵地。
0: 阵地立起来，服务也跟着火起来。社区引进了32家社会服务机构，老年大食堂只是其中一家。康养室配有专业医护人员，定期为居民免费测量血压、血糖，开展健康问诊与养生知识科普。网格员每日走访特殊老年群体，发现异常便第一时间上门帮扶。红色物业搭建智慧养老平台，推行早看窗帘晚看灯、日常巡查制度和居家一键呼叫服务。
1: 前不久，独居老人马阿姨在电筒那头急切地说，我想烧壶水，可电磁炉怎么也打不着。挂断电话，平台立即派单，不到10分钟，维修人员就拎着工具包赶到了马阿姨家，用一餐热饭到一键响应，细致入微的服务让老厂区的生活有了温度。
0: 服务聚起了人心，也激发了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热情。去年年底，山川小区的广场上，一场红柳议事会正开得热闹。原来，作为一个老旧小区，停车难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经常有居民因为这事儿闹得不愉快。议事会上，老党员、楼栋长、物业工作人员和幸福里里长围坐一起，共同商讨新增停车位方案。会后，大家白天入户走访，晚上设计方案。
1: 如今，新车位整齐划一，路面平整敞亮，再也没有人因为停车而红过脸。更可贵的是，这种协商共治已成为常态。党员、楼栋长、志愿者每日下沉网格，哪层楼道堆了杂物，哪家阳台有高空坠物隐患，不等居民开口，便已主动处理妥当。
0: 曾经管理混乱的山川小区，正是靠着这套基础服务加协商共治的组合拳，摘下了脏乱差的帽子，还评上了五星物业。在刚刚发布的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00+优秀典型名单中，山川社区被评为全国志愿服务社区最优秀典型。
1: 如今再走进这片老厂区，听到

0: 出及卸货通道，让商户进货卸货方便省力。目前市场临时经营区域已全部通电，最大限度降低改造工程对商户经营和群众采购的影响。
1: 2010年，河西德惠农贸市场正式建成投用，有商户108户，设置经营摊位133个，吸纳从业人员400多名。多年来，这里一直是德令哈城区居民日常采购生鲜果蔬、日用百货的重要场所，承载着周边群众的生活消费需求。
0: 张娟烟酒特产超市的商户侯景洲告诉记者，市场已经成立16年，不仅有漏水积水问题，还存在功能分区混乱、排污不畅、卫生死角多、电线排布杂乱等乱象，缺少消防通道，存在安全隐患，这些问题都曾是困扰他们的烦心事儿。
1: 百姓心声记心间，靶向施策解民难。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德令哈市坚决纠治重面子轻里子、重短期效益轻民生长远利益的偏差，坚持把群众满意作为最大政绩，把民生改善作为最重要的工作答卷。
0: 百姓心声，德令哈市委市政府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将老旧市场提质改整改纳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6个一批重点攻坚任务，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境界做实打实的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坚决杜绝表面整改、虚假整改、应付式整改。
1: 通过实打实、接地气的整治提升，德令哈市进一步优化市场经营消费环境，用看得见、摸得着的治理变化回应商户和群众的热切期盼，切实以民生实事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0: 随后，记者来到海西购物中心，现场一片繁忙景象，施工工人各司其职，正加紧开展外立面改造作业。
1: 海西购物中心项目负责人周强表示，结合市民集中反馈的意见，商场存在建成时间久、外观风貌老旧、经营品类单一、无法契合大众购物消遣、社交聚会等多元生活需求，以及内部设施配套不完善等问题。这些民生关切的问题，既关乎城市的整体形象，也直接影响市民日常消费休闲体验与区域商圈长远发展活力。为此，项目方正式推进购物中心外立面翻新与内部的配套设施提质改造工作。
0: 目前，我们已经在楼体的外部搭建完毕施工的脚手架，全面拆除了原有老旧外立面装饰、破损广告牌及老化附属设施，各项改造施工正在有序稳步推进。周强进一步介绍，本次购物中心升级改造工程总投资约1000万元，全新升级后的海西购物中心预计9月底全面竣工投用。
1: 此次改造聚焦硬件提质、颜值升级、氛围优化，内容丰富且贴合市民需求。施工中采用铝单板搭配玻璃幕墙的全新外立面设计，整体质感简约大气、坚固耐用，大幅提升建筑外观整洁度与现代感，统一更换商场全部老旧门窗，提升建筑整体密封性、隔音效果。同时，在楼体外立面加装 LED 轮廓灯、点光源、泛光照明系统，优化建筑夜间视觉效果，提升建筑夜间辨识度，点亮城市夜景，丰富城区夜间商圈氛围。
0: 值得一提的是，项目外立面改造稳步推进的同时，商场内部也开展提质升级，着力引进多元品牌，丰富消费场景。目前，商场已与华为体验店、必胜客完成签约，海底捞、肯德基等热门品牌也处于洽谈阶段。除此之外，场内电梯也将全部改造换新。
1: 在周强看来，此次购物中心升级改造是立足民生需求、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务实举措。项目不做表面化翻新工程，而是实打实补齐城市商业配套短板。
0: 头部品牌落地，不仅补齐业态缺口，覆盖数码体验、特色餐饮等消费场景，充分适配市民多样消费喜好，还能依托品牌影响力聚拢客流，提振商圈人气，提升

0: 商场整体格调，同时成熟品牌的标准化服务也将带动场内服务水平整体升级，推动区域商业氛围持续向好。
1: 一城烟火戏名声，一域焕新促发展，老旧农贸市场修缮提质，城市核心商圈迭代升级，德令哈始终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城市更新，擦亮了城市发展底色，让群众那份稳稳的幸福在细微处落地生根。
2: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

0: 水形式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2: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3: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4: 为了让青海部落里资源快，
5: 西宁市文火。
6: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7: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98.9，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聚四面民生，
1: 汇八方民情，
0: 民生好新闻
1: 尽在民生在线。
0: 好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来自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慧，一起走进民生在线，来关注省内新闻。
0: 6月22号，记者从青海省商务厅了解到，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市举办。青海省紧扣链博会展示主题，以链为核心，以品为形象，精心打造三大青海特色产业主题馆，遴选25家优质企业，携200多种高原特色产品集中亮相。
1: 此次展会，青海省贸促会积极衔接中国贸促会，组建我省经贸代表团参会参展，依托国家级供应链展会平台，全方位展示高原特色产业优势，拓宽对外开放与产业合作渠道。链博会期间，青海代表团紧扣产业四D建设，聚焦服务特色产业发展，首次在展会现场设置高原清洁能源、高原绿色农业、高原康养生活三大主题特装展示馆，展示面积300平方米。
0: 我省组团参展参会，旨在依托链博会国家级开放平台，对接海内外采购商、产业链龙头企业、商贸流通平台资源，宣介青海重点产业链优质资源和特色产品，拓宽青海好物产销渠道，促进高原特色产业内外流通新通道。
1: 来自青海省统计局的消息，1月至5月，青海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较快增长，消费市场小幅增长，固定资产投资持续承压，民生领域投资逆势增长。
0: 前五个月，全省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重点产品增势良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5.1个百分点。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4%，制造业增长16.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0.9%，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8%，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4%。
1: 此外，1月至5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28.3%，民间投资同比下降41.7%。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同比下降21.3%，第二产业投资下降40.3%，其中工业投资下降41.1%，第三产业投资下降14.6%。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同比下降25.9%，制造业投资下降57.6%，工业技改投资增长34.3%。惠民生投资中，卫生、社会工作和社会保障业投资增长91.7%，教育投资增长6.7%，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27.6%。全省商品房销售面积83.49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
0: 6月22号，青海省卫生健康委传来消息，省卫生健康委印发《教育健康能力与健康素养提升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全面部署全省健康教育与健康素养提升各项工作，明确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及工作要求，提出到2030年，全省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提升至35%以上。
1: 行动计划提出10项重点行动，28项具体举措，包括健康科普作品提质扩容行动，丰富优质健康科普作品供给，打造特色科普品牌，健康科普全传播矩阵丰富行动，构建健康科普矩阵，加强新媒体传播力量。
0: 医疗机构健康教育主阵地建设行动，优化医疗机构健康科普职能，培育健康科普达人，健康教育人才队伍培优行动，建强 健康科普专家队伍，提升省级教育健康专业机构能力，健康科普精准推进行动，针对不同人群分层开展系列科普，基层健康科普推广行动，主动服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需求，深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内涵。
1: 健康科普数字化赋能行动，完善数字科普综合平台，推进数字科普下沉基层，深化健康素养监测行动，健全居民健康素养监测网络，提质监测质效。健康科普协调共建行动，落实多方联动机制，协同共享科普资源。健康科普质量与诚信建设行动，加强科普质量审核，营造健康科普清朗环境。
0: 近日，由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联合主办，中国建设银行青海省分行承办，西宁市商务局、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政府协办的2026青海省绿色智能消费季活动在西宁启动。
1: 此次活动以绿色消费、智能生活为主题，持续优化政策加活动驱动机制，不断放大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进一步激发绿色智能消费潜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消费升级需求。
0: 活动全程紧扣618购物大促、端午假期、后高考经济等消费热潮，聚焦汽车、家电、数码和智能产品，整合政府补贴、企业让利、金融支持多重优惠，把新产品、新技术一站式消费体验送到群众身边。
1: 在为期两个多月的活动中，西宁市一票多享乐购西宁票根经济促消费活动、海西州里约柴达木盛夏嗨购季消费促进活动、海南州亲亲优惠盛捷海南家电换新消费季、玉树州江源生命树文旅消费季暨夜经济促消费活动、绿色智能换新进村暨国补下乡活动等市州配套活动将陆续举办。
0: 好的，再来关注如何把困境儿童关爱做在日常落到长效。近日，记者从省民政厅了解到，今年六月初，省民政厅联合教育、司法、卫健等多部门在全省开展润心办成长、同心护未来、关爱困境儿童主题行动，一边推出百余场沉浸式特色活动滋养童心，一边全域走访慰问、疏解家庭困难，多维度为高原困境儿童保驾护航。
1: 据了解，全省八个市州、45个县市区同步落实关爱服务，累计打造红色课堂、非遗体验、趣味运动会、普法宣讲、健康筛查、心理疏导等各类特色活动138场，从文化熏陶、法治自护、身心健康、情绪引导各方面丰富儿童成长生活。
0: 同步开展全覆盖入户慰问，工作人员走进儿童福利院、偏远牧区家庭与孩子

0: 及监护人面对面交流，精准解决生活急难愁盼问题。此次行动累计走访慰问各类困境儿童1100多名，发放慰问品价值款项40多万元，并赴玉树州基层走访，为牧区儿童送上专项慰问金，实现关爱无死角。
1: 本次行动搭建起多部门联动、社会广泛参与的互同工作机制，改变了单纯物资帮扶模式，兼顾物质兜底、精神润心、权益守护。下一步，我省将建立常态化关爱体系，对留守、流动儿童动态摸排建档，推行菜单式精准服务，持续凝聚多方力量，呵护少年儿童成长。
0: 6月22号，青海省交通运输厅发布端午假期相关数据，围绕假期中短途探亲、旅游出行需求，省交通运输厅科学调配道路客运、旅游包车、城乡公交等运输力量，加强重点时段、重点区域运力保障，全省公路、水路完成旅客运输量超48万人次。
1: 省交通运输厅强化运输组织，全力保障群众出行需求，全省累计投入客运车辆7897辆，完成公路客运量47.2万人次，同比增长0.13%，其中城乡公交客运量36.3万人次，占公路总客运量的77%，充分发挥了公共交通兜底保障作用。水路客运热度大幅上涨，全省投放水上运力船舶223艘，客位7698个，完成水路客运量1.49万人次，同比增长59.28%，水路旅游运输保障平稳有序。
0: 为筑牢道路通行安全防线，全省交通运输系统严格落实安全生产30条硬措施，紧盯高边坡、临水、临崖、桥涵、隧道、山区险段、景区出入口及地震影响路段等重点部位，建立闭环管控机制，全面开展隐患排查整治。
1: 据了解，省交通运输厅将持续聚焦汛期、暑期交通运输安全重点，压实监管责任，深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健全联情联动和应急处置机制，持续提升全省交通运输安全保障能力和便民服务水平。
0: 端午假期，全省文旅市场供给丰富，运行平稳，呈现文体旅游融合深化、消费潜力释放、市场安全有序的良好态势。期间，青甘大环线热度持续攀升，东部城市群短途游以及乡村游备受青睐，青海湖、茶卡盐湖等传统景区与黑独山等网红打卡地协同发力，客流保持高位。
1: 紧扣端午文化内涵，全省推出系列主题活动，省级文化场馆组织少儿国漫作品展、非遗手作体验等线上线下活动，青海湖二郎涧景区打造纵王争霸赛、郭庄舞快闪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各市州特色活动亮点纷呈，西宁市举办主题展览及群众文化活动49场，黄原丹格尔古城非遗服饰走秀尽显和黄底蕴，黄南藏族自治州承办全省我们的节日端午示范活动，融合民俗展演、服装模特大赛，展现民族交往交融的生动图景。
0: 假日期间，全省博物馆累计接待8.46万人次，各级文化场馆组织惠民演出上百场次，汇集群众数10万人次。坎巴拉景区开通西宁直通车，并推出惠民政策，中藏医药非遗养生体验，推动文旅加康养融合发展。
1: 假日期间，全省出动执法人员476人次，检查经营单位202家次，全面推行旅游投诉分类分级高效处置机制。西宁市创新有事找社长及旅行社三色分级管理，假日受理旅游投诉16件，办结5件，其余有序办理。同时加强文明旅游引导，警示未开发区域探险风险。全省严格落实24小时3级值班制度，信息传递高效顺畅，为假日市场平稳运行提供坚实保障。
0: 近日由青海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

0: 由厅、省农业农村厅联合西宁市人民政府、海东市人民政府、海南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共同主办，西宁市融媒体中心承办，全省八大市州联动的乡音嘹亮唱响青海，寻找青海好声音全省文明文艺展演活动在全省县区乡镇行政村同步进行基层海选时间，一曲乡音寄故土，一展才艺耀高原。从2025年的村歌嘹亮唱响青海，青海省首届村歌大赛唱响高原大地，到今年的乡音嘹亮唱响青海，寻找青海好声音全省全民文艺展演，全省各市州各民族的基层文艺力量逐渐被唤醒，无数来自农牧生产一线的群众站上了舞台。
1: 报名期间，全省各市州文化馆都呈现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景象，基层好声音不断涌现，大家争先恐后拿出拿手绝活，在寻找青海好乡音的舞台上绽放最闪亮的自己。据了解，此次活动的市州展演时间为6月30号至7月31号，全省总决赛暨颁奖晚会时间为8月1号至8月30号。一曲曲歌唱家乡的好声音音被挖掘，一段段满怀地方特色文化的乡音被收录到全省文艺资源库中，一首首口口相传的音乐从幕后出现在台前，基层农牧民群众真正有了自己的舞台。
0: 去年以来，西宁市坚持将宣传教育作为垃圾分类的先手棋，构建线上线下协同的立体宣传体系，共同推进垃圾分类知识真正走进千家万户。截至目前，居民垃圾分类知晓率达95%，参与率突破70%。
1: 西宁市积极开展各类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宣讲活动，累计开展主题宣传活动620次，举办第三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系列活动320场，打造垃�圾分类科普体验馆3个，组建市级宣讲队深入机关学校，开展专题讲座136场，入户宣传覆盖10万户，入户率达91%，发放宣传资料7万份，推动垃圾分类知识进机关、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进家庭。
0: 为提升分类精准率，西宁市建立市区街道社区4级监督导机制，配备专职及监督督导员40多名，落实部分区督导员月人均5500元经费保障标准，在投放高峰时段开展面对面讲解，手把手指导。
1: 将垃圾分类纳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重点任务，组织党员干部开展垃圾分类党员先行活动，每月结合党员进社区开展主题党日和志愿服务，全年累计开展志愿活动300次，有效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0: 将垃圾分类蓝天白云为幕，皑皑白雪相依，蓝天白云为幕，皑皑白雪相依。祁连高原草原水草，祁连高原草场水草丰茂，成群祁连羊逐水草而居。依托得天独厚的高原生态，海北州祁连县以祁连羊为核心，搭建起生态养殖、良种培育、精深加工、品牌营销完整产业链，以往仅活体整羊外销的高原羊肉，借科技育种、品牌拓市，实现价值蝶变，成为带动农牧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富民载体。
1: 祁连县地处祁连山南麓，黑河、托勒河、大通河、八宝河4条河滋养连片草场，全县拥有天然草原1715.56万亩，其中认证有机草场监测面积1531.53万亩，认证活体牛羊122.66万头只。冰川融水、洁净高海拔环境，搭配轮牧、休牧、草畜平衡制度，造就祁连羊独特的肉质优势。
0: 祁连县建成青海省首家藏羊专业产业研究院，汇聚20多名省内外畜牧专家，在千户牧场 配齐全套基因检测设备，开展无角藏羊新品系选育、提纯扩繁与种质保护工作，牵头编制六项藏羊产业团体标准，联动中国农科院等机构搭建种质基因数据库，祁连羊已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名录。
1: 祁连县依托祁连山下好牧场区域公用品牌持续拓市，祁连藏羊拥有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入选2024年中国农业品牌目录，2025年获评全国十大美味羊肉，获香港 STC 优质正印认证，远销深圳、南京、长沙及港澳高端市场。2025年羊肉销售额近3亿元，线上线下渠道持续拓宽牧民增收路径。
2: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3: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2: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3: 是吧？
2: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3: 哎呀，那可怎么办
2: 啊？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3: 哦，我看
2: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3: 这么神啊！
2: 原价888，今天388。哎
3: 呀，好，
2: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2: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4: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2: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5: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6: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7: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8: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7: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9: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7: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0: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1: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2: 别拍了，别拍了。
7: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3: 奶奶您快看，扫墓是带电子蜡烛吧？我没骗您吧？哎呦，这哪有烧纸诚信呢？哎，这是你爷爷最爱的诗啊。嗯，那当然了，录入成功了，以后啊您扫墓扫码就能听。哎呦，还有鲜花呢，那当然了。老头子啊，今年不用怕山火，给你念整本你喜欢的诗。嗯，就这么办。摒弃传统祭祀陋习，以环保与敬意共筑绿色清明，移风易俗，文明祭祀，从告别纸钱香烛开始，让思念和爱以更环保的方式延续。
7: 星辰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1: 星辰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7: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1: 早安青海，
7: 早安青海，
1: 每天新出发。
7: Good morning 青海。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3: 早安，青海。

0: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1: 2010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2: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0: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3: 党指领导下，村民自治自然一步一好，那我们村民自由博业一年一年呢，
4: 眼睛里看着最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5: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慧，请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初夏六月，清风拂过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德昂乡的千里草原，成群牦牛体态健硕，在草场间悠然觅食。散落草原的牧点之上，牧民打理畜群，对接销路，一派生机盎然的夏日牧乡图景。
1: 立足高原，畜牧资源优势，德昂乡聚焦生态保护、农业增效、牧民增收三重目标，以四个抓实精准破题，大力推进牲畜错峰出栏工作，拓宽群众增收路径，为高原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0: 牧区地域辽阔，牧民居住分散，精准掌握畜群底数，摸清群众真实诉求，是推开错峰出栏工作的第一道关口。德昂乡组建由乡干部驻村工作队、畜牧防疫人员构成的专项工作小组，深入草原腹地，走遍各个牧点，开展全覆盖无死角的入户摸排走访。
1: 工作人员走进牧民帐篷，贴近生产一线，耐心倾听群众所思所盼，细致登记每户牲畜存栏总量、养殖品类结构，详细统计群众出栏意愿与销售计划，同时逐条梳理牧民在牲畜销售产业发展中遇到的堵点难题，为各家各户建立专属养殖档案，动态更新畜群数据与出栏信息，搭建起精准详实、动态可控的畜牧台账体系，为错峰出栏工作科学有序推进筑牢数据根基。
0: 推行牲畜错峰出栏是他们实现达日县五张名片和六仙工作部署的务实举措。德昂乡党委书记刘生炳说，六月以来，德昂乡已累计出栏牦牛304头，可以说做好这项工作，不仅能够有效缓解草场压力，守护生态底色，筑牢乡村振兴生态根基，更能精准破解牧民增收难题，让富民政策落地生根，切实让群众在特色畜牧产业发展中得实惠、稳增收。
1: 为破除发展壁垒，鼓励牧民打破传统年底集中出栏的习惯，

0: 德昂乡组织驻村工作队深入草原牧区，走进牧民帐篷，用接地气的牧区方言宣讲政策，解读行情。末日河村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娘干家在开展入户宣讲工作时说，乡村振兴首先要着手改变群众的以往思想，要让他们实实在在明白错峰出栏是为咱们牧民着想的好事，错开时间卖牛羊，价高收益好，收入才能一年比一年牢靠。
1: 思维之间的变化，解锁发展的新变化，渠道之畅夯实增收之机。针对牧民销售渠道单一、市场议价能力薄弱、集中出栏低价亏损的突出难题，德昂乡主动对接外部市场，整合优质购销资源，彻底打破年末扎堆售卖的低价困局，全方位畅通线下销售链路，同时安排专人实时紧盯畜牧市场动态，精准研判价格走势，第一时间向牧民推送市场行情、报购价格等关键信息，指导牧民精准把握市场窗口期，择机择优售卖，从源头规避牲畜滞销、低价抛售风险，全力实现牧民养殖收益最大化。
0: 康龙村牧民谢宝看着实实在在的增收成果，满脸欣喜地说，往年大家都挤在年底卖牛，收购价压得很低，忙活一年赚不了多少钱，今年跟着乡里的安排错峰出栏，赶上了好行情，牛卖出的价格更高，销路也不用自己发愁，收入比往年稳赚了不少。
1: 我们全程跟着牲畜检疫证出证、购销合同签订、产品溯源建档等全链条服务，一站式解决牧民出栏售卖中的各种问题。德昂乡兽医站站长贺俊成说，通过下沉一线的精准服务，有效减少了牧民办事流程，压缩办事耗时，降低往返成本，精准解决群众错峰出栏的极难筹判问题，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公里，在守住产业安全底线的同时，切实为牧民减负增效，保驾护航。
0: 如今的德昂乡传统畜牧业产业加速提质升级，牧民增收渠道持续拓宽，收入稳步攀升，草原生态保护成效持续显现，牧区发展活力全面迸发。
1: 仲夏时节，天骏草原草木吐绿，满目清新。6月18号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骏县快尔玛乡参木康村的草场上，脱贫户才特吉一家正忙着搭建帐篷、整理院落，为即将到来的旅游旺季做准备。
0: 以前收入全靠放牧和外出打零工，去年试着搞牧家乐，一个夏天就挣了6万元。忙碌间隙，柴特吉眼里透着期盼，他说，草原绿了，游客就多，今年把帐篷收拾利索，肯定还能有个好收成。
1: 如今在参木康村，像柴特吉这样放下牧鞭端起旅游饭碗的牧民越来越多，而带来这一转变的，既是一部热播剧带来的流量，更是参木康村党支部带领群众把流量变成流量的持续探索。
0: 参木康村境内有着独特的高原喀斯特地貌，天骏石林，但长久以来受交通闭塞、资源零散、发展思路受限等因素制约，优质的山水风光与独特的游牧文化始终养在深闺人未识。转机来自电视剧《生命树》的热播，作为取景地之一，天骏石林风光在荧幕上惊艳亮相，迅速在网络平台掀起打卡热，高原秘境一跃成为网红目的地。
1: 面对难得的机遇，参木康村党支部主动靠前，精准布局，第一时间召开党员大会，研讨发展思路。游客慕名而来，我们不能只做一锤子买卖，既要盘活石林生态资源，更要深耕游牧民族文化，让游客看得见美景，品得到文化，留得住脚步。村党支部书记龚雀才让的思路，锚定了全村文旅发展的核心目标。
0: 会后，村两委班子成员分头扎进牧民家中，坐在炕头算细账、讲案例、解心结。怕风险，村集体先垫资；不敢干，党员带头先试。一句句掏心窝的话，逐渐打消了大家怕赔钱、怕丢面子的顾虑。

0: 思想通了，路子就顺了。村党支部牵头打破以往分散经营的格局，整合连片优质草场，集中打造文体旅游核心区，同时引入资金建成三座移动式环保大屋，融合草原生活展示、藏式特色餐饮、民俗文化体验等多元功能，为游客打造沉浸式高原草原旅居体验。
1: 从外出务工到回乡创业，莫名宫阙杰布感触颇深地说，以前常年在外漂泊，辛苦不说，老人孩子也顾不上，收入还不稳定，这两年村里搞文旅发展，在家门口就能开店迎客，收入稳定多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如今蔡木康村已有23名牧民转型为民宿店主、餐饮从业者、民俗讲解员，完成了从传统放牧到文旅从业者的身份转变。
0: 入夏以来，天骏石林景区累计接待游客2800人次，实现旅游营收10万元，脱贫群众实现稳定增收，村集体资产总增值约704.6万元，昔日偏远的草原村落，如今正逐渐蜕变为文旅致富村。参木康村的蝶变，表面看是流量造富，根子上是党建的凝心聚力。
2: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3: 跟随989，
2: 跟随989，
3: 边走边听，
2: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关注国际新闻。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雪克莱提扎克尔22号在北京出席中亚国家议员研讨班开班式并致辞。他表示，中国与中亚各国立法机构交流合作，要坚持把落实元首重要共识作为首要任务，为双边务实合作提供法治保障，为世代友好夯实民意基础，为促进国际公平正义加强多边协作。来自中亚5国的30位议员和官员出席活动。
1: 当地时间22号上午8:25，新编组加挂行李车的 K12 次普速旅客列车从老挝万象站平稳驶出，这是中老铁路老挝段首次常态化启用行李车开展行包运输业务，标志着老挝段行包运输正式告别客货混运的模式，运输效能与服务品质实现全面升级。
0: 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会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由伊朗根据国际法和本国安排进行管理，伊方将设立协调中心和热线解决相关问题。
1: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卡利巴夫22号从瑞士比尔根山伊美谈判地返回的航班上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永远不会回到战前状态，伊朗将根据国际法和本国安排来管理海峡。
0: 卡利巴夫说，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可能会出现问题，因此谈判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协调中心和一条沟通热线，以便出现问题时能在30天内更快解决。
1: 卡利巴夫同时表示，这条沟通热线不是用于从伊朗方面获得通航许可，仅用来解决船舶问题或者可能发生的事故，通航许可另有程序，海峡的管理权在伊朗手中，我们会解决问题。
0: 加拿大能源与自然资源部22号发布核能战略，旨在扩大其本土核电建设，并推动相关技术与资源出口，全面提升该国在国际核能领域的地位。
1: 根据该战略，加拿大计划在其境内新建多达10座大型核反应堆，其中2座将于2035年前开工，另有5座计划在2040年前进入规划或开发阶段。此外，该国还将推进小规模块反应堆的运行建设，以及微型反应堆的示范运行和在偏远地区的部署。
0: 在国际合作与技术出口方面，该战略提出，到2040年，加拿大重水铀反应堆技术将开拓至少4个新的国际市场，并在未来15年内与6至10个新兴核能市场建立合作。在核燃料出口与投资方面，加拿大计划于2027年对铀矿开采投资政策进行审查和更新，以吸引外国资本，力争到2035年实现铀出口量较2024年翻一番。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允许一切发生，生活本就是鲜花与荆棘并存，接纳遗憾才会轻松自在，不必事事强求，慢慢来，所有难题走着走着就通透了。日子是细水长流，真正的安稳源于内心不慌不忙。新的一天，祝各位早安。
0: 早安，接下来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1: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4: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8: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9: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
10: 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4: 我来读，你来听，
5: 你来读，我来听，
2: 用读书愉悦心灵，
4: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一起阅读。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词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和诵读声韵的至纯至美，让他们滋养我们的心灵。我是主持人雅静，非常荣幸能够跟您共度今晚的一起阅读节目时间。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青海长远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每天都被一大堆的碎片信息所包裹，我们或许已经很久没有静下心来翻开一本散发着油墨香气的纸书了。不过别担心，在今天这期节目中，我为大家搜罗了一份比较能够让人治愈的书单，都是来自于我们一本一本翻阅过的书籍，带你走进文字的世界，讲述他们之所以值得被阅读的原因，希望能够通过这些故事，让我们的内心在浮躁中获得哪怕片刻的宁静。准备好了吗？我们要翻开第一本书籍了。今天跟大家聊到关于我们经常提到的一个词儿，抑郁。越狱抑郁症自助手册，来自于中国作者孙新阳，他是精神科的医生，心理咨询的博士，拥有18年的临床诊疗经验，同时亲身走完完整抑郁康复的历程，创办心理疗愈的社群。他跳出晦涩医学的一些术语，综合临床案例与自我的一些经历，写给抑郁症患者家属的科普自救书。很多人容易陷入低落麻木，持续提不起精神的那种状态，总会被旁人问一句想太多而打发，甚至自己也误以为只是情绪差。这本书完整区分普通情绪低落与病理性的抑郁症，拆解大众对于抑郁的全部误区。抑郁不是矫情，重度抑郁单靠想开点是无法自愈的，规范干预完全可以康复。全书分为10个专题，结合大量的国内普通人真实案例，清晰地讲解抑郁发作时那种失眠、自我否定、躯体疼痛的内在成因，同时给出2套实操的方案。如果你正陷入这种深度的抑郁当中，如何能够循序渐进地自我调节？如果家人、朋友患有抑郁，应该怎么样沟通、陪伴，才不会二次去伤害对方？作者既是医生也是康复者，文字没有说教感，字字都能读懂抑郁人群藏在黑暗里的无助，打破那种病耻感，告诉每一位听众，抑郁只是心灵的一场感冒，正是它就已经走在治愈的路上。为什么要跟大家推荐到这一本书籍呢？因为在职场当中，生活压力重之下，

第二本书籍来自于美国作者戴维·伯恩斯，他呢写到的一本《伯恩斯新情绪的疗法》，他是来自于斯坦福大学医疗临床心理学的教授。他的认知行为疗愈法呢，在全球权威，深耕焦虑、抑郁、临床治疗40几年，所以他的这本书能够很让你通俗的读懂，怎么样去治愈自己。绝大多数比较焦虑的人呢，根源都来自于我们心灵头脑的扭曲和一些负面的思维，一件小事就全盘否定自己，习惯灾难化的预判未来会怎么样，永远用严苛的标准苛责自我。这本书是认知行为疗法的经典实操读本，没有复杂的理论堆砌，搭配大量可以直接套用的练习表格，它会带着读者一步一步的分析，还有制造痛苦的一些思维陷阱，教大家在陷入自我怀疑、绝望、压抑的瞬间，快速修正消极的想法。不管是长期失眠、对一切失去兴趣的抑郁状态，还是每天莫名心慌、反复的内耗的那种状态，书中都有对应的调节办法，不靠纯鸡汤去安慰我们，用科学的方法扭转负面的情绪，也能够帮助你从根源去解决低落，去了解你的心灵状态。区别于纯美的故事集，这本书有落地可以每日实践的调节方法，适合长期被负面情绪所困扰、频繁陷入抑郁情绪、自我价值低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是学生、上班族还是中年人，都能够跟着书中的书去练习起来，慢慢地放下内心的苛责，走出情绪的低谷。第三本书名字叫做《听见抑郁的声音》，来自于中国的作者李川，复旦大学附属精神卫生中心的资深医师。这本书没有冰冷的医学数据，采访了20几位不同的年龄、不同职业的抑郁症亲历者，完整的记录他们从情绪崩溃、就医、治疗到慢慢的回归生活。有人被职场内卷压垮，有人背负家庭的重担，也有学业巨大压力的学生。每一段故事都真实的还原那种感受的来临，空洞麻木、失去感知快乐的能力、身体莫名的疲惫疼痛、害怕与人相处。在故事之外，专业医师同步解读每个案例背后的社会、心理一些诱因，纠正抑郁就是脆弱的偏见，同时科普正规就医、药物干预、心理疏导的完整流程，告诉听众，抑郁从来不是个人性格的缺陷，而是多重压力催生的心理疾病，正视、求助，就拥有走出黑暗的机会。那么，很多人身边都有被这种困扰的亲友，我们就可以翻开这一本书籍，学会如何去包容。第四本书籍名字叫做《5%的改变》，来自于中国作者李松蔚，他呢是北京大学的心理学博士，国内知名的心理咨询师。当很多人陷入这种内耗的情绪当中，总会逼自己彻底的改变，要求立刻摆脱低落，马上变得积极乐观，一旦做不到就陷入更深的自我否定当中。而这本书提出的一些全新理念，不必追求100%的蜕变，每天只做5%微小的调整，就能够打破负面情绪的死循环。全书收录了44个国内真实的咨询案例，涵盖了职场的焦虑、原生家庭的创伤、持续性的情绪低落、社交恐惧、自我否定等各类问题。它不会批判来访者的一些软弱，不灌输强行的正能量，而是给出极小无压力的行动方案。5分钟情绪的记录，一句温和的自我表达，短暂的脱离负面情绪的小举动，用低负担的方式一点点松动困住人的抑郁焦虑的僵局，不用对抗负面的情绪，也能慢慢找回生活的掌控感。很多情绪低落的听众都会因为无法快速的变好，加重自我的一些厌恶。温柔包容所有暂时走不出低谷的人，这些方法简单易执行。

没有心理阅读的门槛，适合呢我们全年龄阶段的人去舒缓内心的压力。第五本书名字叫做《活出生命的意义》，作者奥地利维克多，他呢也是意义疗法的创始人，曾经亲身经历中瘾苦难，在极致的痛苦中研究出人面对绝望抑郁时的内心支撑，作品治愈全球无数深陷精神困境的读者。全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记录作者在集中营的苦难遭遇，亲眼见证无数人的绝望中精神的崩塌，陷入彻底的麻木抑郁。第二部分提出意义疗法核心的一些观点，即便身处痛苦低落看不见希望的抑郁状态里，人依然是拥有生命的意义。而书中没有一些说教，依托于极致痛苦的亲身经历，文字厚重又有力量，能够安抚那些觉得生活毫无乐趣持续陷入绝望的人，非常适合长期觉得生活空虚还有丧失生活的热情，感觉被重度低落无意义感包裹的听众，也适合咱们这种普通人去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精神力量。

第六本书籍名字叫做《放过自己》，来自于中国作家徐海为。徐海为重度抑郁症康复者，深耕情绪自愈研究多年，结合了那些需要康复的经历。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我们很多人习惯和负面的情绪做对抗，拼命地强迫自己开心，压抑低落的感受。其实我们要做的就是接纳自己。长期的压力、自我否定、完美主义如何一步步催生成现在的状态？这本书当中有日常通过作息、微小行为的调节，作为一名亲身经历者，同时科普合理的就医、心理疏导的相关常识，消除大众对于抑郁症的病耻感，告知听众呢不必独自的硬扛，通俗接地气，能够完美的戳中完美主义、职场高压人群的一些痛点。第七本书名字叫做《身体从未忘记》，来自于美国的作者巴塞尔。他呢，数十年专注心理的创伤、创伤后的抑郁、焦虑的研究，长期帮助原生家庭、人生变故留下心理伤痛的人群去疏导情绪。很多人提到这个都会觉得跟自己没关系，但作者跳出单纯的思维疏导，提出身心同步疗愈的方法，正念、躯体放松、适度运动等等的方式去安慰自己，从心理、生理双重的维度去带来这种焦虑、抑郁所给不到我们的。常年情绪低落的你，可以通过这本书来了解自己内心的那些旧伤。第八本书籍名字叫做《自我的重建》，作者若曦，他同样也是一名心理咨询师，同时拥有

有效的自愈方式，情绪记录，循序渐进的社交恢复，平衡自我的期待，配合专业治疗的完整流程。本土女性作家真实的一些自愈故事，极具生活的共鸣，适合背负家庭、职场双重压力，陷入情绪低落，身边无人理解的中青年听众，温柔又治愈。第九本书籍《胡思乱想消除指南》来自于澳大利亚的作者萨拉，她呢也是临床心理学的专家，深耕认知行业的一些疗法，专门针对反复的内耗、胡思乱想的人群。很多人在低落的时候，是大脑不受控制胡思乱想，一件小事反复的回想，无限的放大糟糕的后果，持续的贬低自己，整夜的失眠，陷入消极的循环。这本书是认知行为疗法实测，专门针对八种催生的抑郁、焦虑的负面思维，灾难化的思考，自我的全盘否定，每一类思维都搭配生活常见的案例，读者可以花10分钟的时间去进行练习，非常适合钻牛角尖、睡前反复胡思乱想的你。今天的最后一本书籍名字叫做《听见抑郁的声音》，来自于美国作者丹尼斯·格林伯格，他是认知行为领域的专家，全球心理医师通用情绪疏导工具书的作者，专为抑郁焦虑人群设计实操的一些疗愈方案。这本书也是心理咨询广泛使用的情绪调节手册，专业、中立、实用性强，适合我们情绪敏感、容易陷入到焦虑的人群。想要系统的、科学的去调节自己，不如就读一读以上的10本书籍。生活是一本厚重的书，每一页都记录着我们的欢笑和泪水，每一个章节都承载着我们的成长和蜕变。在诵读中，我们将一同品味那些关于生活、关于成长的点滴感悟。在我们的个人生命里，总会有这样的时刻，也许前行的路上遇到了坎坷，也许是梦想坚持的有些疲惫，也许是平凡的日子里突然需要一份坚定，一份光亮。这个时候，一首好诗就像一束光，能够照亮我们前行的路，能够给我们重新出发的勇气。

好的，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让我们继续来聆听到夜读的一些时光。在夜读的故事当中，让我们一同来了解那些属于我们的故事吧。给人生留一个大的缺口。生活中我们常常在追求完美，觉得只要做好每一件事情，顾及好每一段关系，容不得自己出半点差错，稍微有点疏漏便陷入自责和内耗。其实不完美才是人生的常态，缺憾本就是生命的底色。那些看似闪闪发光的人生，从来都不是零缺憾的一些范本，只是身处其中的人懂得接纳自己的局限，允许自己有做不到做不好的时候，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和缺憾，不是敷衍，不是摆烂，而是与真实的自己温柔和解。不必因为一次小失误反复的苛责自己，不必因为能力不及便全盘的否定自我，更不必逼迫自己活成所有人喜欢的模样。允许自己偶尔迟钝，允许自己失意低落，松弛下来的人生才会有源源不断的活力。有种智慧是为人生留存缺口。有时一味的追求极致的圆满，看似是对生活的较真儿，实则是给自己筑起了高高的围墙，把所有包容与余地都隔绝在外。真正的智慧是懂得为人生留存缺口，这处缺口不是妥协认输，而是生活缓冲的余地。亲近的人无法完全读懂你的心思，试着包容彼此的差异。面对得失的时候，不必执着所有努力都要立刻的开花结果。对待自己的时候，允许能力有上限，不与生活死磕，不与自己对立，我们才能够在得失起落中接住生活所有的温柔和惊喜，活出自己的人生姿态。原谅生活不那么完美，你就不那么累了。生活难免会有很多无法如愿的遗憾，始料未及的失意，有晴空万里就有连绵阴雨，有一路坦途就有曲折坎坷。很多时候我们会感到疲惫，很可能是因为我们执于圆满，不肯原谅生活的缺憾，不肯接纳世事的不如意。

心里少一份执念，前路就宽一步。放下完美的偏执，便是卸下压在肩头许久的超负荷，不必揪着早已落幕的过往反复的盘复，耿耿于怀，不必为一时的得失而辗转难眠。原谅生活的不完美，本质上就是放过自己，接纳缺口，与生活握手言和，我们方能在浮沉的岁月当中守好内心的平和，从容地走过岁岁年年，不必追赶标准里的圆满，守好属于自己的分寸和余地，平凡日子里也有温柔的光景。

再来和大家分享一篇阅读，名字叫做有这三种特质的人请你深交。守规矩的人是第一，生活中总有一些人相处久了会让人觉得特别舒服，约好的时间不会轻易迟到，借来的东西及时归还，答应别人的事儿会上心，和这样的人相处总觉得很安心。守规矩的人背后体现的是一个人的修养，因为懂得规矩，所以知道该怎么做，因为尊重边界，所以不会把自己的方便建立在别人的为难之上。很多关系之所以能够长久，并不是因为轰轰烈烈，而是因为彼此相处能够足够踏实。守规矩的人懂得尊重别人，也懂得约束自己，时间久了便会发现他们或许并不耀眼，却总能够让人放心，也能够值得让人深交。第二种是有担当的人，有的人面对问题先责怪别人，很少反复的思考，而一个有担当的人遇到问题的时候，第一反应不是推卸责任，而是解决问题，他们能扛事儿，有能力适时回应，渐渐着落。比聪明更加难能可贵的就是为人踏实可靠，有担当的人在事情顺利的时候不会把功劳都揽到自己身上，遇到困难时也不会急着把责任推给别人，这种靠谱也是一种了不起的才华。和有担当的人来往会让你感受到一种稳稳的安全，人生的路上能够遇到一个有担当的人同行是一种幸运。第三种是懂得欣赏你的人，高山流水觅知音，懂得欣赏你的人不得盲目的去奉承你，而是真心的看见你，你们看得到你的努力，也愿意接纳你的不完美，而你做得好的时候他为你高兴。人的这一生能够遇到一个真正懂你的人并不容易，他能够理解你的坚持，体谅你的不易，在你怀疑自己的时候给予鼓励，在你失去方向的时候给予力量。一段好的关系从来都不是相互的内耗，而是彼此的滋养。那些愿意欣赏你肯定你的人，一定会在前行的路上让你变得更加坚定。

再来分享最后一篇夜读。养一个有主见的孩子，父母常说这五句话也很重要。你的想法很重要，亲爱的孩子，你的想法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很喜欢。你不需要让每个人都开心，你可以去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衣服、玩具，你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都可以和爸爸妈妈分享。如果你的想法和我们不一样，也可以大胆地说出来，我们会认真听，难过、生气、害怕都能说出来，我们一起想办法。你有权利说不，亲爱的孩子，善良是很珍贵的品质，但善良要有锋芒。如果别人的说话方式和行为让你感到不舒服，你可以大胆地拒绝。讨好别人换来的朋友不是真的朋友，尊重你意愿的人才值得深交。大胆地说不吧，拒绝那些不合理的需求，是对自己和他人负责的表现。第二句话，不要因为犯错就不敢去尝试。亲爱的孩子，不要因为犯错就不敢去发言，不敢去尝试，即便犯了错

也没有关系，及时的告诉我们，咱们一起来看看怎么补救。打翻了牛奶没关系，拿抹布擦拭就好。考砸了试也没有关系，把题重做就好。大胆去尝试吧，家就是给你兜底的地方。你不用跑得比别人快，只要今天比昨天更有进步。亲爱的孩子，这世上总有比你聪明、比你好看、比你跑得快的人，你只需要盯着别人看吗？不对，这样会乱了你的脚步。你很优秀的，不必优于别人。我爱你是因为你，不是因为你考了100分。亲爱的宝贝，你是第一名，我们爱你。你是最后一名，我们也爱你。你乖巧懂事，我们爱你。你偶尔发脾气，我们依然爱你。爸爸妈妈对你的爱没有任何的附加条件，你只需要成为你自己，剩下的交给我们来爱你。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朗诵时间。先来听到一曲朗诵，那这个朗诵呢，也是来自于投稿的郑丽投稿。她呢，朗诵到的主题是在细微的爱里，让我们一起来听。
1: 苏东坡有一首五言诗，我非常喜欢。钩镰归乳燕，雪纸出蚩蝇。魏蜀长流泛，莲娥不点灯。对才华盖世的苏东坡来说，这算是他最简单的诗，一点也不稀奇。但是读到这首诗时，却使我的心深深颤动，因为隐在这首简单诗句背后的是一颗伟大又细致的心灵。勾着不敢放下的窗帘，是为了让乳燕能归来。看到冲撞窗户的鱼吃苍蝇，赶紧打开门窗让它出去吧。担心家里的老鼠没有东西吃，时常为他们留一点饭菜。夜里不点灯，是爱惜飞蛾的生命啊。诗人那个时代的生活我们已经不再有了，因为我们家里不再有乳燕、蚩蝇、老鼠、飞蛾了。但是诗人的心境我们却能体会得到，他用一种非常细微的爱来观察万物。在他的眼里，看见了乳燕归巢的欢喜，看见了蚩蝇被困得着急，看见了老鼠觅食的窃喜，也看见了飞蛾无知扑火的苦痛。我们有很多人对诗恩给我们的还不知感念，对于苦痛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人不予给予，甚至对于人间的欢喜悲心一无所知，当然也不能体会其他众生的心情。比起这首诗，我们是多么粗鄙啊。不能进入细微的爱里的人不只是粗鄙，他也一定不能品味比较高层次的心灵之爱，他只能过着平凡单调的日子，更无法在生命中找到一些非凡

0: 之美。我们如果只是对人的情爱有关怀，却不知道日落日升也有呼吸，不知道虫蚁鸟兽也有欢歌与哀伤，不知道云里风里也有远方的消息，不知道路边走过的每一只狗都有乞求或怒怨的眼神，甚至不知道无声里也有千言万语，那么我们就不能成为一个圆满的人。我想起一首杜牧的诗，可以和苏轼这首诗相配。他这样写道：已落双雕雪上新，鸣鞭走马又翻身，凭君莫设南来雁，恐有家书寄远人。
1: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继续来听到朗诵的声音。这是一篇非常有意义的朗诵，来自于刘伟的投稿，名字叫做《读中国》。

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在东方有横撇竖捺的方块字，在东方大写的方块字里，让我们和世界一起读中国。我们读中国，用祖先钻木的火种照亮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河。我们读中国，沿着甲骨文沧桑的纹理，驾驭历史的长车，纵横阡陌。我们读中国，在人之初性本善的三字经里，学会做人的道理。我们读中国，在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的百家姓中，懂得共生共存的融合。我们读中国，聆听悠长的青铜编钟，与孔子孟子种几棵青柳，促膝长谈。我们读中国，纵观岁月的风起云涌，与李白杜甫隔几株老梅论潮涨潮落。我们读中国，用四大发明的奇迹唤醒胸口沉睡的雄狮。我们读中国，铺一条锦绣的丝绸之路，通向世界，让世界走进一带一路开放的中国。我们在水淹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唐诗里，读感恩的中国。我们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宋词里，读思念的中国。我们在炮火连天的硝烟里，读怆然悲壮的中国。

我们和长辈读门前的老树，读江上的渔火，读老娘的白发，读让我们泪流满面的温暖的中国。我们和晚辈读中华的崛起，读复兴的希望，读团结的力量，读让我们众志成城的辉煌的中国。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这片神奇的土地。读中国，你会越来越亲这里的每一寸山河。读中国，你会想起乳名一样的父老乡亲。读中国，你会发自肺腑地向着东方喊：我爱你，中国，我爱你。

0: 好，那么在以下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一同来再听到最后朗诵的声音。他的名字叫做母亲，来自于阿紫的投稿，让我们一起来听祖师母亲。
1: 孩子，是你吗？是你在我的身体里呼唤我吗？你突然的一动，将妈妈的幸福又一次惊醒。我用掌心轻轻地抚摸你，就像抚摸春天。来，孩子，快到妈妈的眼睛里来，看嫩绿的小草，带着金黄的花帽。看那只洁白的小兔儿，在红的、粉的花朵里跑。孩子，你长得像妈妈，还是像爸爸呢？我好想，好想立刻就把你看到。好想，马上为你准备好玩具枪，或者小花袄。孩子呀，生下你的那天起，妈妈就没有睡过一个完整的觉。为了用奶水把你喂饱，妈妈顾不得腰围越来越宽，顾不上样子好不好，只想把你健健康康的养大，让你的笑声越来越多，哭声越来越少。孩子，当你走进幼儿园，走进小学校，妈妈最担忧的是你和小朋友们能不能合得来，会不会像在家里动不动就任性的哭闹。孩子呀，妈妈既要照顾家，还要把工作干好，妈妈有多累不会让你知道。妈妈最想看到你，看到你的小脑袋紧贴我的胸口，看你在睡梦里甜甜的笑。孩子，送你上大学的那天，妈妈起得很早很早，站在厨房里，竟不知为你做点啥吃的好。送你上大学的第二天，妈妈照样起得这么早，坐在饭桌前，竟然品不出饭菜的味道。这么多年，妈妈每天都起得这么早，看你背着书包蹦蹦跳跳的上

0: 上学，和你一起寒来暑往地迎接中考，又迎接高考。孩子，你的个头越来越高，你的身上到处都是妈妈的影子，比如额头，比如嘴角，你的血液里流着妈妈的爱，这爱呀，一直都会陪在你的身边，不管你在天涯还是海角。孩子，那天忙完你的婚礼，我在镜子前面照一照，发现白发已经爬上了鬓角。孩子，当你也做了妈妈，照样睡不了一个好觉，就把宝宝交给我吧。放心，妈替你照料。你们这代人不容易呀，工作压力大，要求又那么高。孩子呀，别怨妈妈没本事，能帮多少妈就帮多少。一碟的化验单，半碟的加号，这个年龄啊，上有老下有小，中间的咱们可不能倒。你爸还得等我给做饭，爷爷奶奶还要等我给养老。妈最大的幸福呀，就是你们有个幸福的家。妈最大的愿望啊，就是你们常回来看看，别总是加班的时间那么多，回家的日子呀那么少。孩子呀，妈老了，满脸的皱纹，满头的白发，满是青筋的手。孩子呀，妈的腿也不那么灵便了，这牙又响了一口。那天你问妈还有啥心愿，我说世界这么大，等我100岁了还想陪着我那120岁的老娘呢，在阳光下打个盹儿，还想扶着120岁的娘呢，再到外面走一走。
1: 孩子，是你吗？是你在我的身体里呼唤我吗？你突然的一动，将妈妈的幸福又一次惊醒。我用掌心轻轻地抚摸你，就像抚摸春天。
2: 好的，那么今天的朗诵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么多，接下来还是以一篇温婉的阅读结束今天的阅读时光。内耗严重的人，除了读我们刚才说到的10本书之外，还要记住每天默念这5句话。第一句，我的感受很重要。生活中容易内耗的人，总是习惯性的去退让，一味的迁就，却常常忽略自己的感受同样值得被珍视。好的关系从不是靠单方面的隐忍迎合换来的，一味的压抑迁就，不懂拒绝，看似成全了别人，实则是不断透支自己。第二句，管不了的事儿就随他去吧。人生路上很多事情都不是我们可以完全掌控的， 旁人的流言蜚语，突如其来的变故，无奈错过的选择，与其揪着无力改变的事儿纠结不安，不如学会释放双手。生活本就是旷野呀，而非条条框框。心放宽，事儿看淡，内耗自然就减少了。第三句，过去的事儿就此翻篇。很多人困在过往的遗憾与失意里，反复纠结，自我责怪，可往事儿已成定局，再多后悔也无法改变。人生没有完美的选择，每一处选择都有得有失，凡事尽力就好，不必苛求圆满。日子是往前过的，不是回头念的，只有合上过去这一页，才能书写未来。还有一句，还没发生的事儿，不要过度焦虑。成年人的内耗很多都源于胡思乱想，真正困住我们的往往不是现实的困境，而是对未知的过度担忧。事发还没有开始就预设失败，烦恼还没有到来就脑补坎坷，只会白白消耗当下的一些错误。最后一句，我始终相信我自己。对于经常内耗的人来说呢，很多时候都是缺乏勤奋和能力，认为自己是这样的，没有自信。其实你可以相信，什么样的自己就会活出什么样的人生。熬过风雨，走过坎坷，才有那些驱散不安和迷茫的过程。愿你温柔地接纳自己，不自我否定，不纠结内耗，与自己和解，与生活温柔相处。是的，其实不必逼自己时刻闪闪

在后面慢慢奔赴您。感谢您今天的陪伴，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请继续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其他的节目。晚安，朋友们。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4: 推开世界的门，
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5: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4: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流动的旋律，跳跃的音符，音乐为您展现别样天空。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九八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我是伟征。相信每一位听众朋友都有喜欢聆听的精彩音乐，希望这些跳动的音符。

带给我们好心情，那就来越来越动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旅程。朋友们，从昨天开始啊，到今天我们用两期节目一起重温国民歌王周华健的经典金曲。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听了《让我欢喜让我忧》《风雨无阻》《爱相随》等等这种儿女情长的歌曲，还有武侠剧里的那种《刀剑如梦》《难念的经》等等啊。其实周华健的歌里从来不只有爱情和江湖，还有最暖的人间烟火。那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就从一首非常温暖非常温馨的歌曲开始。这首歌曲是周华健当时写给他自己刚出生儿子的歌，曾经在90年代还有这个进入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当时啊，那个很多人都给自己的孩子在各类电视台或者电台点播这首歌曲，直到现在还有人会在儿女的婚礼上为孩子唱响这首歌曲。当这个旋律再响起的时候，无论是现场还是通过视频观看这个画面，观看这个现场的人都会被感动。这首歌曲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一个父亲藏在旋律里的柔软。歌词这样写：我要找到你，喊出你的名字，打开幸福的盒子，一开口就暖到心底了。一起来听这首《亲亲我的宝贝》，送给曾经是孩子的我们，也送给现在我们的孩子。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我们今天还是回味周华健的这些金曲。刚刚这首歌曲可以说勾起了我们儿时的回忆啊，曾经在我们几岁十几岁的时候经常会听到这种歌曲。时间我们拨回到1997年，周华健和李宗盛、品冠一起唱红了一首歌，最近比较烦。这三个男人用调侃的语气把成年人生活里的一地鸡毛唱得轻松又真实，没有刻意卖惨，只有笑着吐槽之后的释然。直到现在，这首歌还是很多人解压时的首选曲目。那接下来我们和大家分享这首最近比较烦。

0: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我们今天继续回味周华健的金曲。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分享了一首《其实不想走》，说这首歌是很多人毕业或者是分别的时候，能唱哭人的歌曲。其实我记得啊，在我们毕业的时候，很多人是唱着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掉下眼泪的。其实提起周华健，这也是永远绕不开的这首华语乐坛的友情民歌，也可以说是这首歌啊，传唱度特别特别广，很多人都会。这么多年过去，这首歌唱过无数次毕业晚会、聚会的散场、老友重逢等等。说一句歌词，大家肯定就知道，这些年一个人风也过雨也走。歌词非常简单，非常直白，把朋友两个字的重量唱得清清楚楚，成了几代人共同的青春暗号。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特别特别熟悉的《朋友》。
1: Thank you.

听众朋友，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听到这首歌，听到这句词，你会不会想到曾经的铁哥们儿、好闺蜜？我们总是在时光里往前走，曾经的朋友，曾经的特别知心的、特别交心的朋友，或许会藏在我们的心底，可能有的人联系并不太多了，但是那份情一直都在。我们往前走的时候，可能会在某个瞬间被旧旋律击中了。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可以说也契合我们的主题。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啊？这个我们这两天一直在听周华健的金曲啊，我们也特别想说，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想起周华健呢？就像是他对着所有听众说的一句悄悄话，有没有那么一首歌牵动我们共同的过去，记忆他不会沉默。不管是在经历什么，或者是我们经历过什么，这种旋律响起的时候，就知道有人懂我们的回忆。来听，有没有一首歌让你想起我？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我们用昨天和今天两期节目的时间，回味周华健的经典金曲。周华健有过一些合唱，刚刚我们分享了他和这个李宗盛、品冠等一起唱红的那首《最近比较烦》，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是他和蒋一侨合作的《那女孩对我说》，给这首流行金曲添上岁月的厚度。周华健的歌声里有几分历经时光的温柔，把藏在歌词里的遗憾唱得格外动人。这首歌有很多人翻唱过，从这首歌创作到现在有很多人翻唱过，包括现在很年轻的一些歌手。那今天我们还是听这个原版，周华健和蒋一侨合作的这版《那女孩对我说》。

听众朋友，刚刚我们听的这首是周华健原版的《那女孩对我说》。刚刚我们说这首歌曲有很多年轻歌手翻唱过，直到近两年还有人翻唱。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就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个周华健和现代啊最近几年比较红的歌手合唱的一首改编版的歌曲。当周华健遇上了这位肖战，两代歌手碰撞，让那首经典的《问情》有了全新的生命力。舞台上改编保留了原曲的江湖韵味，又添上了年轻一代的热血，一老一少的合唱让我们看到了经典旋律永远不会老去。来听这首周华健和肖战合唱的《问情》。

0: 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1: 越来越动听。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继续来回忆周华健的金曲。2001年周华健给大家奉献了这曲《忘忧草》。进入新世纪，他用一首温柔的民谣告诉我们，那些受过的伤，熬过夜的难，最后都会在漫长温柔的岁月中结出绚烂的花朵。那接下来的这首《忘忧草》送给现在正在为生活奔波的我们，希望旋律响起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来静静地聆听这首《忘忧草》。

朋友们，我们继续来听周华健的歌曲。很多人说，爱情最好的样子是两个人一起把苦日子过成甘甜的味道。没有天生就适合的两个人，只有愿意一起挤在小出租屋里规划未来，一起为了攒首付省吃俭用，一起在对方遇到挫折的时候攥紧手的两个人。那些一起吃过的泡面，一起熬过的加班夜，一起为了小家努力的每一个瞬间，都是别人拿不走的幸福。接下来的这首歌曲送给正在努力拼搏，或者是曾经经历过一些苦难，又努力去战胜这些困难的人们。祝我们在以后的日子里，既能共享繁华，也能永远铭记当初一起牵手闯难关的温度。有时候会有人说啊，同吃苦易，共享乐难。当日子过好的时候，可能慢慢的人就变了。希望我们记住过去，不忘初心。来听这首《一起吃苦的幸福》。

周华健的歌声里永远藏着一份向前的力量。刚刚的这首《一起吃苦的幸福》没有把艰难写得苦大仇深，他只是告诉我们，那些一起熬过来的日子最后都会变成最珍贵的回忆。唱到最后才懂，苦过的幸福才最扎实也最真实。我们总说越往前走就越容易在某一个瞬间被一阵风或者是一个声音或者是一个什么念头就勾回了尘封的往事，把我们藏在记忆里的旧时光带回来。1989年，周华健用这首《最真的梦》告诉我们，总要经历百转千回，走遍千山万水，才会在多年之后忽然明白，自己心底最在意的那份初心，那段回忆，才是这辈子最真的梦。接下来这首熟悉的旋律送给大家，也希望大家都能在回味时光的时候多记起那份幸福。一起来听《最真的梦》。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那我们用昨天今天两期节目的时间一起回味了周华健的这些好听的歌。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给大家送上的这首歌就像是周华健多年音乐生涯的写照，他用声音坐船把我们从青春的这头渡到了时光的那头。歌词中写，让我为你摆渡过，让我为你唱首歌。这么多年过去啊，他的声音一直都在，做我们时光里的摆渡人。一起来听摆渡人的歌。

听众朋友，越来越动听，用昨天今天两期节目啊，给大家分享了周华健的20首经典歌曲。这20首歌从90年代的卡带里走出来，穿越了刀光剑影的江湖，落在我们每个人的青春里。周华健的声音从来不会刻意的讨好谁，就像是一个认识了几十年的老朋友，不管你开心还是难过，他的旋律一响起就安安稳稳的在那里。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愿这些周华健的老歌能在我们往后的日子里继续陪着我们走过风雨，走到彼岸。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来越动听，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10: 第33集，
11: 王克俊郑重地对在座的人说：
12: 各位，现在我们做一下表决，同意这14条条款的请举手。
11: 随着王克俊的话音，会议室里在座的绝大多数人都举起手来表示赞同，可是李文和石觉却阴着脸在那儿坐着，就是不表态。
12: 两个兵团司令不表态，第92军军长黄翔又不能先表态，第16军军长袁普已经表了态，于是另外两个中央军，第94军和第31军的军长也就只能不说话，不表态了。
11: 军长不表态，下面的师长们也只好跟着不表态。有几个已经举起了手的师长见此情形，又只好把手放了下来。于是会场里的气氛很快便僵冷下来。王克俊一看不免有些焦急，于是就干脆直接询问李文和石觉：
12: 李石两位司令，你们对十四条有何意见呢？
11: 李文冷笑了一下，不阴不阳地回答：
12: 哼，我们有什么意见？只是柯俊你的部下有意见。
11: 王克俊一听不由得笑了。
12: 李司令，你可真会开玩笑，我一个文职人员哪来的部下呀？
11: 石觉立即插话说：
12: 我们部队里的政工处长不都是你们政工处管的人吗？他们对你们和谈都有意见。
11: 李文和石觉不冷不热的一搅，本来就显得僵冷的会场更加尴尬起来。傅作义一看不妥，再僵持下去不但会增加对立情绪，一旦再有什么言语冲突的话，这次会议可能就很难进行下去了，搞不好还会发生难以预料的后果。于是他看了看表，站起身来，不慌不忙地说：
12: 两位司令都说得对，这么大的事儿，谁有意见都应该提出来。你看已经到了开午饭的时间了，咱们就先吃饭吧，有意见吃过了饭慢慢说，总是能统一的嘛。啊，
11: 对傅作义的话王克俊心领神会，于是赶紧宣布：
12: 好好好，吃饭吃饭，饭后再议。

0: 毛泽东还担心，如果先让第101军和其四师出城，对城内的蒋系第13、第16、第94军是否还能有把握让他们服从命令。毛泽东还说，解放军方面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如果傅将军这边没有完全的准备好，傅将军所属部队出城可以再斟酌推迟几天。
1: 听了严幼文的话，傅作义不由得大为感动，特别是毛泽东关照他注意个人安全和主动提出协议的执行可以酌情再推迟几天的话语，更是令傅作义对毛泽东和共产党不胜感激。傅作义犹豫了一下，轻声地对严幼文说，
0: 你致电毛泽东，就说我傅作义感谢毛泽东的关心和爱护，北平这边的事情我一定全力以赴办好，请他放心。
2: 是。
1: 严幼文听了点点头，急匆匆地走了。
0: 开饭的时候，傅作义显得很轻松，他一面笑着跟大家敬着酒，一面轻松愉快地跟大家聊着说着，一点都没有开会时的严肃。吃饭的气氛在他的影响下也渐渐地好了起来。
1: 等大家把饭都吃得差不多的时候，王克俊也回来了。傅作义不露痕迹地同他打了个招呼，王克俊微笑着点点头，于是傅作义就让严幼文站起来通知大家，
2: 诸位，饭都吃得差不多了，10分钟之后我们继续开会。
1: 会议开始以后，李文和石觉还是那个态度，于是王克俊马上叫卫士要通第四兵团政工处的电话，对李文和石觉说，
0: 我刚才啊已经问过了各位政工处长，各位处长均表示赞同，对和谈并没有意见，现在请二位直接询问你们各自的政工处长。啊，李司令，四兵团的电话已经要通了，那就请你先问吧。
1: 听了王克俊的话，李文显得有些措手不及，于是就有些犹豫地问石觉，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石觉皱了皱眉头，也不明就里，便只好摇了摇头。李文无奈，只好接了电话。
0: 喂，我是李文啊。我问你，关于跟中共和谈的事儿，你是不是不同意啊？什么？你不是说过你不同意吗？你混蛋！
1: 李文说完气愤地摔了电话。在一旁的王克俊见状笑了，而后问，
0: 李司令啊，能把你们政工处长在电话里说的话跟大家学一学吗？
1: 李文此时气得脸都有些紫了，
0: 妈的，平时议论的时候他明明表示不同意和谈嘛，今天不知道抽了什么风又他妈的同意了，这个随风倒。
1: 李文骂完，会场里的人听罢都笑了。王克俊又拿起电话问石觉，
0: 石司令，你也当着大家的面问一问你们的兵团的政工处长。
1: 见李文当众出了丑，石觉不敢再问了，于是便赶紧摆摆手说，
0: 算了，我不问了。
1: 那么李文和石觉所在兵团的政工处长是怎么改变主意的呢？
0: 原来当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在吃饭的时候，王克俊命令各军和各师的政工处长15分钟内都要赶到勤政殿，

0: 等政工处长们奉命赶来以后，王克俊便把和平解决北平的情况用最简短的语言给大家说了一遍，而后便开始宣读十四条协议的条文，随后便让政工处长们表决。
1: 和上午会议上的表决结果基本相同，除了李文和石觉两个兵团的政工处长有意见之外，其他的政工处长都举手表示赞同。于是王克俊问那两个政工处长，
0: 你们对这十四条协议到底有什么意见？
1: 那两个人说，
2: 我们不愿意留在北平，希望能放我们走。
1: 王克俊听了当即表示，
0: 要走可以，但是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要保证你的部队不出事儿，不伤一个人，不放一枪，不毁一物，要遵守纪律。你们把工作做好，圆满实施十四条规定之后，我保证请副司令把你们送走，并保证你们的安全。
1: 两位处长一听就高兴了，于是立刻举手表示赞成。王克俊把刚才开会的经过跟参加会议的人简单的学了一遍，傅作义一听就笑了。
2: 对嘛对嘛，就该如此嘛。
1: 傅作义说完转过头来问李文和石觉，
2: 两位司令，你们也表表态。
1: 石觉皱着眉头看了傅作义好一会儿，这才说，
0: 我和李文是校长的学生，情况也比较特殊，我们同意协议条文，但是我们不能留在北平执行这些条文，我们也要求离开北平。
1: 对于李文等人可能在会上做的选择，傅作义和邓宝山、王克俊等人事先已经商量过，为了减少执行协议的阻力，他们已经决定网开一面，让不愿意留在北平的顽固分子离开北平，以保证协议的顺利落实。于是傅作义马上表态说，
2: 要走可以，
0: 你们把要走的名单开给我，
2: 我可以保证你们安全离开北平，但是你们要事先制定好代理人，把工作安排好，保证部队不出事，保证部队能够按协议条款完成改编。
1: 李文和石觉赶紧表态，
0: 那行，我们同意同意。
1: 两个兵团司令表了态，剩下的几位军长和师长，不管是想留的还是想走的，也都马上来了个顺水推舟，表示同意十四条条文，随后都顺从地在会议决议上签了字。
0: 随后傅作义做了结论性讲话，要求各部队严格执行纪律，保护公共财产、文书档案不受损失等等。会议到此便圆满结束。

0: 高级军政人员会议结束以后，王克俊马上赶到朝阳门，问早已经守候在那儿的刁可成：“
1: 怎么，还没有来？”
0: 刁可成听了，着急的点点头：“
2: 哎呦，我早就来了，可到现在，一个人影都没有啊！会不会出了什么问题啊？”
0: 王克俊想了想，回答：“
1: 不会出什么问题，咱们再耐心等一会儿吧。”
0: 他们等的是前来落实国民党出城改编问题的共产党代表。两个人又等了一会儿，就见远处有一辆越野吉普车，正从通县宋庄的方向疾驶而来。王克俊一看就高兴了：“
2: 哎，他们来了！”
0: 于是，两个人便笑着迎了过去。
3: 前来落实国民党军队伍改编工作的是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陶铸。几个人做了简单的介绍之后，便由王克俊带领着向剿总总部的方向开去。
0: 当天晚上，傅作义在中南海军人堂盛情宴请了陶铸等人。
3: 由于军政高级人员的会议顺利召开，北平和平交接的问题已经大局已定，所以傅作义显得特别的高兴。这是自解放军包围北平以来，傅作义最轻松和振奋的日子了。尽管日后部队出城整编的任务还很艰巨，但是对于傅作义来说，那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只要花一点力气就可以完全办好了。
0: 当周北风将陶铸介绍给傅作义之后，傅作义热情地握住了陶铸的手，连声说：“
2: 好，好，很好。”好，

0: 晚上，根据协议，王克俊先将第一份关于骑兵第四师刘春芳部于23号上午从永定门开出城外的计划送到了住在联谊处的苏静手里，并且告知苏静，
1: 傅先生决定派剿总第三处处长雷立法从明天起协助你一起工作。好了，我正愁着一个人忙不过来呢。
0: 苏静高兴地答应了一句。苏静一边说着，一边把傅作义骑兵第四师的行动计划报告给了平津前线总部。林彪接到电报之后，立即予以回电。
1: 同意，按指定地点集结，并已通知城外沿途解放军部队为其让道。宿营地及所需粮草已经准备停当。
0: 苏静接到电报之后舒了一口气，一切都在按照双方协议的规定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
1: 第二天，傅作义又亲自主持召开了军统各单位头目的会议。傅作义把军统头目的会议与高级军政人员的会议分开进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军统系统的人物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但大体上来说，不是无赖就是盗贼，要不就是亡命之徒，知廉知耻者甚少，和那些自认为多少有些身份的正规的高级军政人员是不同的。所以那些高级军政人员对军统的人都敬而远之，不大愿意和他们平起平坐。
0: 再者，傅作义也考虑到宣布这么一件大事，不管哪个会议都难顺利，要是混在一起，特务们一旦耍起赖来或者被人利用，场面便很可能不好收拾。所以傅作义有意把他们分开，就军统内部这些人，让他们想闹也闹不出什么名堂来。
1: 参加军统会议的各单位头目有北平站站长徐宗尧、北平站原站长王普臣、北平警察局局长，也就是那位在池峰城事件中很卖力的前站长杨清直、北平市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毛替元，以及北平支台台长严守仁等十余人。
0: 傅作义此次变装变貌，冷峻而又威严，他对军统们的讲话很简洁，没有什么商量的语气或者解释的说明。
1: 今天召集大家就是说一件事情，那就是和平交接北平的事。在过去，我一直追随蒋介石，做了很多的坏事，对不起共产党，也对不起人民。现在我深感愧疚和悔恨，可是那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想后悔也来不及了。今天我办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向人民悔过，为老百姓、为大众着想。这是个什么事儿呢？就是今天上午和平解决北平的协议已经公布，所以我在这里命令你们军统的一切行动从现在开始必须立即停止，否则严惩不贷。关于你们今后的生命和财产，只要你们不再从事特务活动，可以保证你们的安全。如果愿意飞回南京的，也可以用飞机把你们送回去。我就说这些，剩下的由他们跟你们说。
0: 傅作义说完，伸手示意了一下陪同他一起来的参谋和秘书们， 而自己则起身离开了会场。傅作义所以这样做，就是不想给这些军统们和他对话的任何机会，以表示这些决定不可改变，而这些军统们只有服从的份儿。
1: 然而傅作义并不知道，此刻的军统北平站已经与他所知道的北平军统站大不一样了。就在前天，王普臣与徐宗尧已经完成了交接手续，徐宗尧正式接管了北平站。
0: 随后徐宗尧立即将北平站的各项清册连同库房钥匙一同交给了中共北平地下党王苏。
1: 与此同时，徐宗尧已经做好了北平站属下的北平支台、北平交通支台等人员的工作，统一了这些军统头目和特务人员的思想，同意一致向共产党投诚。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0: 34集。
1: 就在前天，王普臣与徐宗尧已经完成了交接手续，徐宗尧正式接管了北平站。
0: 随后徐宗尧立即将北平站的各项清册连同库房钥匙一同交给了中共北平地下党王苏。
1: 与此同时，徐宗尧已经做好了北平站属下的北平支台、北平交通支台等人员的工作，统一了这些军统头目和特务人员的思想，同意一致向共产党投诚。
0: 当王普臣得知傅作义 已经与中共达成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连忙以保密局北平督察的身份下令徐宗尧烧毁北平站的全部档案资料时，徐宗尧已经根本不予理睬了。
1: 随即徐宗尧下令释放了100多名政治犯，先后策反了东北四平站少将站长冯贤年和热察边区特别站少将站长李英一起投共，并且协助解放军安全部门破获了王普臣布置的3个潜伏特务组织。
0: 由于徐宗尧在此之前做了很多工作，所以在傅作义做了宣布之后，除了王普臣等少数几个顽固不化的分子之外，其余的人都表示愿意遵照协议办事。
1: 王普臣一看大势已去，只好把早已拟定的飞贼段云鹏等一批死心塌地的老牌特务名单交给傅作义的秘书，便赶快地灰溜溜地离开了。
0: 当天下午6点左右，阎佑文代表傅作义在中山公园水榭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参加招待会的中外记者大约60人左右，美国新闻处、南京国民行政院和新闻局都有记者参加。阎佑文向他们正式宣布了副总司令文告及和平协议。当天国民党中央社做了全文发表，这说明当时的国民政府对傅作义的行为已经不得不被迫接受和承认了。
1: 北平的和平解放对南京国民党政府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就在北平和平协议公布的当天，蒋介石立刻宣布隐退下野，回到奉化。李宗仁代总统也不得不表示给予中共和谈。
0: 和平协议的公布有如久旱之甘霖，立即赢得了北平各界的热烈欢迎。市民们喜气洋洋，奔走相告，到处是一片庆贺声。而这几天傅作义颠来奔去的却特别的忙，指挥这个落实那个，既要安排骑四师出城，又要布置总部搬家，还要部署城内治安，并且不停地召开会议，听取市民和各界的呼声，真是从来都没有这么紧张却又这么快乐过。
1: 就像当年的长城抗战和绥远抗战得到海内外的一片声援和鼓励一样，傅作义感到自己到底又做了一件深得民心的事，为人民立下了一件大功的事情。
0: 这一天傅作义刚给军统的头目们开完会，就看见董其武已经在他居仁堂的办公室里等他了。
1: 董其武是剿总驻归绥指挥所主任，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一辈子经营的2个兵团之一的带兵官。
0: 见到董其武，傅作义不由得一愣。
7: 其武啊，这么忙这么乱的时候你干嘛来呀？
0: 董其武看着傅作义郑重地说。
7: 正是因为这个时候我才要来看看您呐。我是昨天夜里听到广播说北平已经和平解放，才想着非来看看你不可。
0: 傅作义一听就笑了。
7: 好，你来的正好。我也正想把北平和平解放的事儿和你好好谈谈呢。
0: 傅作义说着 便高兴地拉董其武坐下，兴致勃勃地说起了这次和谈的事情。看到傅作义喜悦开朗和豪情满怀的样子，董其武也不觉得轻松了起来。傅作义接着说，
7: 其实啊，我也不是不能走。老蒋先后派了蒋纬国、郑介民和徐永昌等人都来劝我走，劝我率军南撤，并任命我为华东南军政长官。蒋纬国还带来了老蒋的亲笔信，说什么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我都给拒绝了。美国海军司令白吉尔等人也先后飞来北平，劝我直接接受美国的援助，说他们可以让海军全力支持我，也被我当场拒绝了。局势不同了，现在这已经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历史的发展，人民的要求，任何力量都无法扭转的了。我们能不跟上历史的潮流，走人民的道路吗？
0: 董其武听了点点头，而后询问傅作义：“
7: 和平解放的条文怎么没有提到绥远呢？我们也要追随总司令走和平的道路啊。”
0: 傅作义听罢笑了：“
7: 其武啊，毛主席说了，绥远的问题缓一缓再解决。毛主席还说，对绥远要比对北平更宽松的办法来解决。这些可能要等我见到毛主席之后再定了。”
0: 两个人谈得高兴，便谈得很晚。晚上傅作义设宴招待董其武，还特地把石觉和李文也一起请来吃饭，算是为他们饯行。
1: 第二天，李文、石觉和蒋介石的嫡系第十三、第十六、第九十四、第三十一军的部分团以上的军官，以及部分反动特务，分成两架飞机，从东单临时机场飞走了。在这些人员中，唯独没有第九十二军的军官。
0: 对第九十二军的活动，傅作义和李世杰已经心中有数，知道他们在此之前已经与解放军签署了起义协定。也就是在这一天，模范骑兵第四师开始按照规定出城集结了。
1: 1949年2月8号，对于傅作义来说，也是一个令他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已经进入北京饭店办公的林彪，在接到中央的电报之后，准备以解放军平津前线总前委的名义，宴请并且集体接见傅作义。
0: 为此，特意请陶铸带着周北风来北京饭店与前总委的领导见了面。自从和平解放北平的事情完成以后，林彪的气色好了许多。见到周北风以后，他微笑着对周北风说：“
7: 周先生，我们总前委的领导准备在北京饭店请傅先生与邓先生便宴，请你代为转告一下。”
0: 周北风听了自然是十分的高兴，于是他爽快地回答：“
7: 好的好的，我这就去通知傅先生。”
0: 当天下午，已经搬到北平西郊的傅作义，在周北风的陪同之下一起进了城。当他们来到复兴门的时候，罗瑞卿已经准时地在复兴门外迎候了。
1: 罗瑞卿很客气地与傅作义寒暄了几句之后， 便亲自驾车先行，引导他们一直驶进了北京饭店。在北京饭店的客厅前，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和陶铸等人都早已经在那里等候了。
0: 见到傅作义以后，林彪笑着向傅作义伸出了手。
1: 欢迎你，傅先生，这是我们总前委的几位领导，都在这里等候你了。
0: 林彪说着，将罗荣桓和聂荣臻等人一一向傅作义做了介绍。见到解放军这么多高级领导前来迎接他，傅作义不仅深受感动，一个劲儿的双手抱拳向林彪等人表示感谢。傅作义随后将邓宝山介绍给了林彪等人。

0: 一行人来到客厅谈了不久，贺龙将军也应邀赶来。对于傅作义，贺龙是熟悉的。抗战期间，他和傅作义各自指挥自己的部队，有许多很好的配合。贺龙的到来使客厅里的气氛又活跃了许多，大家又畅谈了一会儿，便一同入席了。
1: 这一次的便宴谈话由林彪担任主讲。林彪说：
0: 霍先生，您对北平的事情处理得很好啊，经过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交接的工作也很快就会很好的完成，希望傅先生今后能为人民服务，中共是愿意与一切真诚为人民服务的人合作的，我们绝不采取党派包办方式啊，同时也希望傅先生能够参加华北或者中央政府的工作啊。
1: 林彪的话无疑给正在彷徨的傅作义吃了一颗定心丸，于是傅作义赶紧说：
2: 谢谢共产党能给我一个悔过的机会啊，谢谢。
1: 林彪接着说：
0: 在和谈没有最后完成之前，我们曾经通过邓先生交给你一份最后通牒啊，您看到了吗？
1: 傅作义听完苦笑了一下说：
2: 看到了，是邓先生在和平协议签署之后才交给我的。说实话，看过之后有好一段时间我心里感觉挺委屈的，也很沮丧，不过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1: 林彪听了严肃地说：
0: 我们所以把通牒交给你，就是要把你的事情在广大公众面前做一个了结。我们共产党人办事一向是清清白白的，既不会因为你过去的错误而抹杀今天的北平之功，也不会因为今天的北平之功而抹杀你过去的错误。现在既然已经跟你做了一个了结了，那么你与共产党之间的新的合作也就该开始了。我希望傅先生不仅能对过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也能够放下包袱，重新开始为人民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啊。
1: 林彪的表达准确有力，而且合情合理，使傅作义不能不心服口服。在林彪说完之后，傅作义一再表示：
2: 我现在对我以往的错误或者说是罪行已经有了一个认识了，我一定不断地检讨自己，争取在有生之年能为人民多做一些好事啊。
1: 林彪听完笑了，于是举起酒杯说：
0: 那么傅先生啊，让我们为你新生活的开始干上一杯
2: 啊。谢谢谢谢啊。
1: 傅作义赶紧举起酒杯与林彪等人一起干了杯。放下酒杯之后，林彪接着说：
0: 中共中央已经决定绥远问题由贺龙同志与傅先生谈，请傅先生指定谈判的人员，随后就可以进行了。
1: 傅作义听了特意举起杯子来和贺龙干了一杯。
0: 十几分钟之后，便宴会谈在和谐和热烈的气氛当中结束了。
1: 便宴谈话以后，开始清静下来的傅作义渐渐地感到了孤独和无所事事。他记得林彪曾经跟他说过，共产党是希望他在华北或者中央政府做一些事情的，可是好些天过去了，却一直都没有消息，也不见共产党的哪位领导来探望他。傅作义不免感到有些失落。
0: 各 更令傅作义难以接受的是，共产党的报纸在不久前竟然将中央军委曾经发给他的那份最后通牒公布于众，这使傅作义自己在公众面前丢尽了脸。尽管林彪在事前已经跟他打过预防针，并且说明过这样做的意义，但是当事情真的做到了那一步，傅作义在感情上还是难以接受。于是孤单的傅作义在这些天里不免感到十分的苦闷。

0: 就在傅作义感到孤独和彷徨的时候，陶铸到西郊来看他们。这时苦闷无助的傅作义终于感到了一丝温暖。陶铸临走的时候特意叫警卫员拿了一些书给傅作义。
1: 傅先生，这是一套新出版的东北版的毛泽东选集。哦，对了，这也是新出版的书，曾国藩是刽子手。这几本书都是关于我们党有关政策方面的书籍，这里还有一套干部必读。最近你事情不多，先静下心来看看这些书，这对于你今后会有用的。

0: 从陶铸的话里，傅作义感到共产党是让他在参加新工作之前多做一些思想准备的。可是一直没有得到明确说法的傅作义还是感到心里头七上八下。就这样又在一边读书一边等待中过了一些日子。有一天，傅作义终于憋不住了，就对来看望他的周北风说：
1: 北风啊，我想亲自去石家庄拜见一下毛主席，你向叶剑英主任说一下，看看是否可以呀。
0: 周北风听了点了点头。
1: 啊，好的，我这就去协调。
0: 周北风说完便赶紧去找叶剑英了。此时恰好有南方的民众和平代表严惠庆、邵力子、张世钊、江庸和黄启汉等几位知名的人士由上海飞到北平。他们到了不久之后，叶剑英就告诉周北风说：
1: 对傅先生去见毛主席的事情，中央已经回电同意，傅先生明天就可以与上海民众和平代表团一起前往石家庄了。啊，好的，我这就向傅先生转达。
0: 周北风说完就要去送信儿，叶剑英却叫住了他。
1: 啊，周先生，你不要着急，为了表示对傅先生的尊重，过一会儿你和陶铸同志一起去见傅先生。
0: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陶铸在周北风的陪同之下去会见了傅作义。陶铸郑重地告诉傅作义：
1: 傅先生，你托周先生转达过来的意愿我们已经报告给了中共中央，毛主席同意马上接见你，同时请你和邓宝山一起去，为了生活方便你们还可以再带一名随员。
0: 这样的回复实在是出乎傅作义的意外，他没有想到中共中央的反应如此迅捷，也没有想到东北野战军领导成员之一的陶铸能够亲自上门来告诉他。他更没有想到毛主席不仅能马上接见他，并且还一同接见邓宝山，甚至还允许他另外再带一名随员以照料他的生活起居。这一切都大大的超过了他的期望。
1: 于是在接到通知的当晚，傅作义几乎是彻夜难眠，他被毛泽东的宽宏大度，被共产党的说话算数给彻底感动了。一行既有感动有自责有悔恨和期望的发自心底的泪水忍不住汩汩地流了下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到国内新闻。
4: 市场监管总局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出台关于大力促进新时代广告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进一步加强工作协同，丰富政策供给，为广告产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指引发展方向。
5: 立足广告产业面临的发展机遇和市民要求，意见从六方面提出具体举措，优化产业布局，指导区域差异化发展，深化区域协同合作，强化创新驱动，加大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广告领域应用，培育数字广告新业态，推进融合赋能，实施广告加行动，支持品牌建设，激发消费意愿，提升广告的文化承载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广告企业与我国优势产业和品牌协同出海，引进优质国际广告资源，优化发展环境，完善广告监管法律法规，强化智慧监管，发挥标准引领作用，持续净化广告市场环境，强化组织实施，加大财政、金融、人才支持力度。
4: 据统计，2025年广告产业收入达到20502.1亿元，较上年增长32.6%，首次站上20000亿元台阶。十四五时期，广告行业规模实现翻番，年均复合增速达16.8%，市场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位。
5: 国务院新闻办23号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
4: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5: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到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0000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
4: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基础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5: 6月23号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将陆续公布，查分开始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至26号。考生可通过本省份的教育考试院官网和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的渠道查询成绩。其中，上海考生在昨天18时即可查询高考成绩。
4: 15、17双一流高校本科将扩招10万人以上， 今年众多优质本科高校都宣布扩大招生规模。今年双一流高校中，东南大学扩招人数将达60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将扩招400人，西安交通大学比去年增加360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将各扩招300人，北京邮电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规模增量为180人，华南理工大学全国招商总规模比2025年增加150人，同济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矿业大学等高校2026年均新增100个招生名额。
5: 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风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9所高校同步获批开设具身人工智能专业，同济大学新增未来机器人、工程互联网两个本科专业，多校同步扩容机器人工程、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
4: 23号下午，2026年一带一路贸易投资论坛在北京举行。与会商协会负责人表示，要继续深耕共建一带一路经贸合作沃土，在绿色发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深挖合作潜力，找准利益契合点，让合作共赢的果实更加丰硕。
5: 论坛上，来自中国、老挝、英国、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的商协会负责人纷纷表示，共建一带一路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深的国际经济合作平台。四届链博会有近一半参展商都来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相关企业在绿色、数字、健康等领域开展产业链合作，推动一批合作项目从纸面落到地面。今年前四个月，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货物贸易额达8.28万亿元，同比增长13.5%，占中国贸易总额的51%。
6: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

0: 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4: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5: 我是辉静，
4: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22号，青海省人民政府与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联合举办了大美青海自然与人文交融的净土，多民族和谐共生的家园主题推介活动。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总干事瓦罗瓦亚，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贾桂德大使分别致辞，多国常驻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200人出席活动。
5: 罗东川代表青海省人民政府向出席活动的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并简要介绍了青海省情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青海在全国发展大局中具有特殊重要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青海、关怀青海，赋予了青海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和三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擘画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美好蓝图。他在致辞中重点分享了青海一家三代守护长江源头的牧民生态管护园、人生第一座雪山港石卡、青海拉面走向世界、果垛西宁民族中学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四个实例，由点及面展示了青海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推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取得的历史性进展和成就，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的生动实践。他表示，青海的发展变化是中国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一个缩影，期待能够为世界提供更多有益启示，助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诚邀各国朋友来青海走一走、看一看，亲身感受大美青海的自然之美、人文之美、发展之美。
4: 瓦罗瓦亚表示，中国青海的实践对于国际社会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为共同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全球行动计划提供了范例。贾桂德表示，青海故事折射出平等团结的中国民族政策，以发展促人权的中国实践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中国承诺，希望更多朋友了解青海、了解中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智慧和力量。
5: 活动现场，果垛西宁民族中学学生代表以藏、英、汉三语演唱中外歌曲，外宾还集中参观了青海生态摄影唐卡艺术展览，现场参与了青海藏医药养生和特色民俗文化互动，沉浸式体验青海之美，领略中华文化。
4: 活动前后，罗东川先后拜会了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贾桂德大使、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团李永煞大使，会见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副总干事王斌颖，对国际自行车联盟

0: 洛桑酒店管理学院进行了友好访问，对下一步深化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
1: 6月23号上午，青海省产业四地推介洽谈会在北京成功举办。作为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系列活动内容之一，此次推介会是青海省贸促会依托国家级国际展会平台，持续拓宽高水平对外开放路径，精准开展产业链招商的重要举措。多国驻华工商机构、跨国商协会、世界500强企业、国内重点产业链企业及投融资机构120多名代表齐聚现场参会。
0: 推介会现场集中展示青海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发展丰硕成果，搭建起高原绿色产业连通全球市场的高水平合作平台。推介环节，宣讲嘉宾围绕青海绿色算力、盐湖化工、清洁能源及储能产业、高原特色农业、重点贸易投资项目与青海家宴特色品牌逐一展开介绍，全方位阐释青海独特的区位条件、资源储备、产业基础与特色产业禀赋，充分传递青海主动对外开放、联动全球市场、携手各方共建产业链协同发展体系的合作诚意。
1: 近年来，青海立足资源禀赋，以产业四地建设为总抓手，走出生态保护优先、绿色产业主导的高质量发展路径。盐湖战略资源、千万千瓦级新能源、高原有机农牧、绿色算力、世界级生态文理资源等构成青海不可复制的核心竞争优势。参会中外企业代表表示，推介会打通了青海优质绿色产业与全球供应链的对接通道，青海绿电、盐湖新材料、绿色算力等赛道稀缺性突出，契合全球碳中和发展方向，具备广阔市场空间。后续组团将赴青海实地调研，推进供应链长期深度协作。
0: 活动现场开展集中签约，多组省内外经营主体现场签署采购购销类合作协议，达成一系列产业合作共识。推介会最后，青海省贸促会发出邀约，邀请海内外客商参加将于今年8月举办的外资企业青海行活动。据了解，该活动将组织政企对话会、产业链精准对接、重点产业企业现场踏勘等系列专属活动，全方位搭建投资者了解青海落地项目深耕发展的交流合作平台。
1: 6月15号至17号，省人大环资委组成调研组赴海南藏族自治州新海县共和县，开展海南藏族自治州城镇集中供热条例立法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工作情况介绍。
0: 调研组在新海县共和县供热企业实地了解城镇集中供暖项目建设及运营情况，并随机入户听取群众意见建议。
1: 调研组指出，制定供热条例是关乎千家万户温暖过冬的重要民生立法，也是推动城镇基础设施补短板、促节能转方式的重要制度工具。要站稳人民立场，走好群众路线，聚焦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需求，做好制度设计，积极回应对供暖工作的新要求、新期待，着力用制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要遵循问题导向，提高立法质量，着力解决好社会各方普遍关注的供热质量如何保障、供热用权职责如何划分、缴费缴纳采取什么样的标准等关键问题，使条例立得住、行得通、真管用。要坚持依法立法，维护法治统一，严格按照上位法规定，衔接落实有关政策文件精神，确保条例在合法性、合理性、可执行性等方面符合要求，并在常委会会议得到顺利批准。
0: 最近，由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省社会主义学院主办，青海干部网络学院承办的2026年第四期昆仑大讲堂线上开讲，知名国家安全战略问题专家金一南做了题为《大变局时代国家安全的战略思考》的专题讲座。
1: 金一南结合当前国内外形势，围绕统筹发展与安全、筑牢新时代国家安全根基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性全面解读。 同时深入浅出地阐释了维护国家安全根本在于提升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壮大经济、产业、科技、国防等综合实力，严守资源、能源、核心技术、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关口，聚焦科技自立自强，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和人才投入，攻坚核心关键技术，不断健全国家安全法治体系，全力全方位夯实国家安全屏障等理论和观点。我省参训员表示，讲座清晰剖析了大局变化背景下国家安全的新形势、新挑战，对总体国家安全观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今后将立足本职岗位，时刻绷紧安全弦，压实安全责任，以务实担当的行动全力守护发展大局，为新时代国家安全稳定贡献力量。
0: 各市州机关单位、省直有关部门、省属高校、省管企业干部共计2260人收听收看讲座。
1: 6月23号，青海省第14届青年教师高校组教学竞赛在青海民族大学开赛。赛事由省总工会、省教育厅主办，省教科文卫体工会、青海民族大学承办。竞赛活动将持续到6月24号。
0: 本届赛事主题鲜明，学科赛道设置完备，覆盖面广，按文科、理科、工科、医科、思想政治、专项化文5个参赛组别，精准对接国家高等教育建设要求与青海本土人才培养实际。全省共有108名青年教师参赛，将围绕教学设计、课堂授课、教学反思等核心教学环节同台竞技，展示成果，互通经验，展现出我省高校青年教师扎根高原、坚守育人讲台、勇于探索创新的责任担当与过硬的专业素养。
1: 据了解，作为我省职工职业技能大赛的重要品牌赛事，本届竞赛以赛促教、以赛促研、以赛促建、以赛促强为宗旨，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加强师德师风建设、锤炼教学基本功为着力点。

0: 动青海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1: 6月23号，记者从省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今年3月，马可河林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监测及栖息地适宜地评估项目实施期间，通过红外相机拍摄到一只中型兽类的清晰影像，经查阅相关资料，确定其为花面狸，填补了中国灵猫科野生动物在青海分布的空白。
0: 花面狸又名果子狸，是我国重要的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属于哺乳纲食目类灵猫科花面狸属，其面部具有独特的花白黑白花纹而得名花面狸，是典型的树栖森林兽类，多栖息于低海拔的绿叶阔叶林和落叶阔叶林以及灌丛地带。此次在马可河林区的记录是该物种乃至灵猫科群类在青海的首次确切发现，具有重要的动物地理学意义。
1: 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今年前5个月，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2.86亿元，同比增长1.5%，增速高于全国0.1个百分点，较前4个月提升0.8个百分点，全省消费市场呈现稳中向好态势。
0: 五月，随着我省连续促进消费政策举措的落地实效，各类的消费场景持续激活，市场主体活力稳步回升，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当月涉零总额同比增长4%，大幅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实现逆势正增长。
1: 零售业支持作用明显，1到5月，限额以上零售业零售额增长0.1%，五月当月增长4.9%，超80%品类实现正增长。从商品结构看，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19类统计商品中16类实现正增长，其中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文化办公用品类、体育娱乐用品类、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分别增长1.4倍、1.2倍和1.1倍，基本生活类商品稳步增长，烟酒类、日用品类、饮料类商品分别增长47.3%、39.1%和33.1%。
0: 网络消费拉动明显，依托购在青海促消费系列活动有力拉动，全省网络消费大幅增长。1至5月，线上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零售额达到12.6亿元，增长1.1倍，占限额以上零售额比重较去年同期提高4.4个百分点。线上住宿餐饮业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客房收入、餐饮收入分别增长24.8%、36.4%。
1: 记者从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端午节假期，全省各地深挖端午传统文化内涵，结合地域民族特色，推出形式丰富、主题鲜明的系列文旅活动，以文博展览、民俗展演、非遗体验、惠民演出等多元载体，促进传统文化与旅游消费深度融合，各类活动覆盖面广，参与度高，文旅融合发展亮点凸显。
0: 全省博物馆、纪念馆累计参观8.46万人次，开展社教活动7场次，各级公共文化场馆、文艺院团组织群众文化活动、惠民演出上100场次，汇集群众数10万人次。
1: 省博物馆开展端午主题社教活动，接待群众1.1万多人次。省文化馆举办少儿国漫作品展、老年书法作品展，吸引300多名群众参与。省图书馆举办地方文献展、非遗手作等线上线下活动18场次，2269人次参与。青海湖二郎剑景区设置纵王争霸赛、郭庄五快展、漫湖听风音乐会等体验项目。
0: 各市中同步开展特色民俗活动，西宁市举办文物展览、端午群众文化活动49场，汇集1.6万人次。黄原县单杆古城开展花儿展演、非遗箱包走秀、手工沉浸式体验活动。海东市举办非遗购物月活动7场次，戏曲进乡村演出6场，汇集群众4万多人次。海西中民族博物馆开展长卷绘画社交活动，格尔木举办青少年文艺演出。海南州端午线上知识挑战吸引了200多人参与，海北中线上知识竞赛参与1000人次，开展文艺轻骑兵演出。

0: 15场，戏曲进乡村演出5场，分别汇集1.2万人次、1300多人，非遗进景区覆盖人群500人次。玉树庄线上答题格萨尔广场舞展演吸引近500多人参与，果洛格萨尔博物馆石刻复制品展览接待游客近100人。黄南承办省级端午主题示范活动，配套举办藏族服饰模特大赛，1000余名观众现场观看。
1: 文旅融合新业态同步落地，坎布拉景区开通旅游直通车，增设户外扶梯，推出景区联票、中高考考生免门票等政策。全省设置7大主题中藏医药非遗养生展区，推动文旅康养融合发展。
0: 6月23号，跨越山海逐梦同行2026苏青协作明明牵手青少年研学交流活动开营仪式在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共享大厅举行。来自西宁市的100多名高原学子怀揣求知热忱与未来憧憬，跨越千里山河，从青藏高原奔赴六朝古都南京，开启研学式的成长之旅。
1: 2026年是苏青东西部协作10周年，也是南京与西宁宁宁协作10周年，实在同心携手，苏青两省宁宁两市在产业、教育、文化等多领域结出了丰硕的协作成果。本次研学活动以青少年交往交融为纽带，将研学实践作为深化苏青协作、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活动精心设计了红色思政、科创探秘、生态守护、劳动实践、文创传承5大主题板块，旨在通过分批组织西宁市师生走进南京，打卡红色教育基地、双一流高校、科创平台及历史文博场馆，打造多层次立体化有温度的行走课堂，让西宁学子在行走中增长见识、砥砺品质。
0: 开营仪式现场气氛热烈，温情满满。南京市教育局、西宁市教育局代表携两地学生代表登台，互赠象征两地情谊的信物。西宁学子获赠象征长江保护的江豚玩偶，南京学子获赠代表青藏高原生态名片的雪豹玩偶。两件信物不仅承载着两座城市的独特印记，更寄托了两地青少年携手守护祖国绿水青山的美好心愿。仪式现场，西宁市20多名学生代表登台献上了民族舞蹈《山海连心》，灵动的舞姿尽显高原儿女的热情淳朴，赢得了现场阵阵掌声。仪式的尾声，南京天正童声合唱团与西宁学生同台合唱《唱响长江》，用歌声尽显一脉江水，串联起高原与江南情谊，唱响了两地少年童心的美好情愿。开营仪式结束后，西宁研学师生正式开启了7天8晚的南京研学之旅。
1: 此次青少年研学交流活动，既为西宁市青少年打开了一扇了解南京、放眼世界的窗口，也搭建起两地青少年沟通交流的连心桥。下一步，西宁市教育局将以此次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与南京市教育局协作长效机制，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青少年交流活动，让东西部协作的种子深植于青少年心中，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合力书写东西部教育协作的崭新篇章。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6: 团结，
7: 和不同民族的

0: 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2: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1: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2: 一起学习一下吧。
1: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2: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1: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2: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0: 欢迎回来，这里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1: 为深度挖掘青海乡土文艺民族文化非遗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打造特色乡村文化品牌，乡音嘹亮，唱响青海，寻找青海好乡音，新大众文艺全民展演将于6月30号在海东市体育中心启幕。
0: 本次展演立足全省文化发展大局，依托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乡音资源，以文艺为媒，唱响民族团结主旋律，持续繁荣贴近群众的新大众文艺。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展演，深挖村歌村戏民族小调资源，培育本土文艺精品，打造辨识度鲜明的乡村村字号文化，以特色文艺赋能和美乡村建设，特色文艺赋能和美乡村建设，助推农体文旅商养深度融合，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文化动能。
1: 本次展演活动打破了专业艺术壁垒，大幅放宽参赛门槛，搭建了人人可登台的群众舞台。当前活动基层海选工作正在全省有序推进，参赛群众不限年龄，不限身份，普通村民、民间艺人、花儿歌手、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以及青少年、中老年文艺爱好者均可报名，以零门槛的形式发掘散落在乡间的文艺人才，系统归集保护民间文艺资源，持续夯实基层文化阵地，激活乡土文化内生动力。
0: 展演设置4大核心特色板块，

0: 分别为乡歌村村歌嘹亮原创村歌专场、乡韵流芳村戏曲艺专场、花儿醉丝路原生态花儿专场，配套打造百村赶大集乡村集市活动及节目展演、农畜产品展销、特色美食、民俗互动于一体，一站式满足群众观影以及休闲消费多元需求。
1: 6月22号，来自西宁市商务局的消息，据监测，端午假期，西宁市12家重点商贸企业实现销售额6926.22万元，同比增长3.13%；8家重点餐饮企业实现营业额210.05万元，同比增长9.05%。
0: 端午假期，西宁市结合端午民俗与中考消费热点，各大商场超市纷纷推出主题促销活动。线下消费氛围持续升温，西宁市各县区也同步打造特色惠民活动，丰富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活力。同时，西宁市落实国家省级消费品以旧换新扶持政策，稳步推进补贴落地，持续挖掘城市潜力，激活城市大宗消费需求。
1: 端午假期，西宁市以旧换新累计申请15.98万笔，补贴资金1.77亿元，已发放补贴1.10亿元，带动消费21.67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申请0.89万笔，申请补贴1亿元，发放补贴0.33亿元，拉动消费15.93亿元。家电数码类以旧换新申请15.09万笔，企业核销补贴0.77亿元，带动消费5.94亿元。从全省占比来看，西宁市补贴申请的笔数、申请补贴的总额以及带动消费额，分别占全省的63.66%、76.08%、79.77%。汽车、家电消费运行平稳。
0: 此外，依托有奖发票激励举措，消费动能持续激活。截至6月20号，西宁市参与有奖发票活动商户达1.61万次户，参与群众45.24万人次，经税务核验，通过有效发票491万张，对应消费金额24.15亿元，税额2.28亿元，累计兑付中奖资金10307万元，补贴撬动消费比例达1:23.43。
1: 端午节假期，家庭聚餐、节日家宴需求旺盛，推动餐饮客流显著增长。各大餐饮商户推出了端午主题家宴套餐，并搭配民俗展演以及趣味体验活动，商场内正餐、民族风味美食以及网红小吃广受追捧。报街、五四大街美食街区、大兴街夜市、下南关美食街等特色餐饮集聚区，凭借本土风味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既展现了本地特色饮食文化，也有效带动了餐饮营收稳步增长。
0: 6月22号，记者从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商务局了解到，海西州成功入选青海省有奖发票试点城市，并在全省综合排名中位列第一档第一名，获700万元省级专项资金支持。
1: 试点工作将于7月初启动，为放大政策叠加效应，海西州将按照1:1比例配套州级资金700万元，省州合计投入资金1400万元，实施限期为4个月。资金将按照国家有奖发票试点要求，覆盖零售、餐饮、住宿、文化娱乐以及旅游、体育、居民服务业8大行业领域，着力构建消费开票、及时抽奖和刺激消费的良性循环机制。
0: 这是海西州贯彻落实国家全省提振消费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也是海西州立足实际、精准发力，首次以有奖发票为抓手，推动商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胆尝试。海西州将以此次省级试点为契机，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撬动作用，抓紧省运会、青超联赛、暑期旅游旺季和全省首个春秋假试点与省级有奖发票试点时间窗口高度重合的有利契机，推动政策红利与城市热点叠加，释放消费动能。
1: 近年来，海北州海晏县紧盯城市管理痛点、民生服务堵点， 统筹抓实城区环境整治、市容秩序管控和市政设施提升、生态绿化提升重点工作，靶向补齐城市精细化治理短板，全域城乡人居环境持续优化，城镇服务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0: 创新推行机动巡查加定点值守加措施管控联动管控模式，聚焦商圈市场、沿街商铺、主次干道、流动摊贩集中区域，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综合治理，采取逐片区排查、点对点督导方式，全覆盖规范商户经营行为，累计发放至全体经营户倡议书300多份，现场整改存在占道经营、乱堆乱放、门头牌匾设置不规范问题商户70多家，压实商户门前环境卫生主体责任，引导经营主体共建共治，全力破解市容环境顽疾故障，现场实现城区环境干净整洁、提质换新。
1: 聚焦群众关切小区治理痛点，专项治理小区各类安全及市容乱象，整改电动车非线充电安全隐患34处，违规停放车辆136处，湿化消防禁停标志53处，筑牢小区消防安全防线。
0: 常态化开展市政设施管护修缮，夯实城镇运行保障能力，累计修复城区破损路面230平方米，更换维修破损井盖360处，提档升级环卫配套设施，完成24座城区公厕提质改造，落实4处景区重点公厕全天候开放制度，便民服务能力持续优化。
1: 深耕城镇生态美化建设，盘活城区闲置空地、边角地块，累计投入建设资金1231.83万元，打造便民口袋公园12座，街头景观绿地节点13处，新增优化绿化面积11万平方米。
0: 6月23号，青海省交通运输厅发布消息，西宁市城北区大墩岭生态旅游风景道项目已全面完工并投入试运行。作为十座山生态旅游风景道重要组成部分，这一项目的建成投运，彻底破解大墩岭片区山路狭窄、错车困难、雨雪天气通行受阻等交通瓶颈，实现公交、自驾常态化安全通行。
1: 大墩岭生态旅游景区风景道项目高标准推进道路建设、配套设施和景观提升各项工作。项目全线含支线总长19.556公里，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有效提升通行的舒适度和路面稳定性，聚焦群众出行和文旅需求服务点，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全线新增停车港湾、太阳能路灯和排水设施，以及配套建设休闲凳、垃圾桶等便民设施，并通过挡墙、彩绘等方式提升道路景观风貌，既规范通行的秩序，保障出行安全，又全面提升道路综合服务能力和文旅承载能力，依托完善的道路交通体系，沿线农家乐、农特产品销售等业态的发展动力被有效激活。
0: 6月23号，青海省气象局发布重要天气报告，受冷空气和低涡切变共同影响，预计6月24号到25号，青海大部自西向东将迎来一次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
1: 本次强降水主要集中在6月24号下午至25号白天，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西东部、海南北部、海北、玉树东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大部有中到大雨，其中明河、天峻、乌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最大降水量累计可达到60毫米，小时最大降水量可达到20毫米至25毫米，过程期间将伴有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0: 具体预报为6月24号，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海西东部、海南北部、海北、玉树东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南部及黄中、黄源、大通、互助、化龙、循化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民和、天峻、乌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 柴达木盆地有6到7级偏西风，并伴有沙尘天气，西宁市区有小到中雨。
1: 6月25号，西宁海东大部、海西东部、海南、海北、玉树、果洛、黄南有小雨或阵雨以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西宁大部、海东北部、海北、果洛南部、黄南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西宁市区有小到中雨。
0: 气象部门提醒，受降水天气影响，西宁北部、海东南部、海西东部、海北北部、海南北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北部存在中等及以上暴雨风险，其中大通、民和、化隆、循化、天峻、乌兰、都兰、德令哈、共和、门源、祁连、甘德、九至、尖扎的部分地区暴雨风险较高，需要特别警惕。
1: 此次降水过程，海西东部以及青南部分地区的降水落区与前期的降水区域高度重叠，土壤的含水量极高，极易诱发山洪、泥石流、滑坡、崩塌等次生灾害。中东部地区需要防范强降水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城市积涝等灾害，同时需要防范东北部及青南地区的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对农牧业生产、交通运输、城市运行、公众出行以及露天作业的不利影响。
0: 6月20号，来自广州的朱宁带着父母和孩子刚走到西宁火车站，便迫不及待地掏出手机拍照。广州现在34度，这里简直是两个世界。
1: 这种对西宁夏季气温的感叹，每天都在西宁各大交通枢纽和街区街道上演。当南方持续湿热，多地陷入到高温酷暑的时候，平均气温在17摄氏度至19摄氏度的西宁，凭借中国夏都独一无二的高原冷凉禀赋，成为全国游客竞相而来的避暑目的地。依托得天独厚的气候资源，西宁市持续完善交通文旅和丰富业态供给，做强旅居产业，让19摄氏度的清凉不再是短期打卡体验，更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避暑经济新引擎，吸引八方游客从到此一游转向长期旅居安家。
0: 这份清凉是大自然赋予西宁的独特礼物，依托这一稀缺气候资源，西宁市避暑文旅市场持续升温。2025年，全市接待游客3859.49万人次，同比增长21.16%，旅游总收入406.09亿元，同比上涨20.05%。避暑客流成为全市文旅市场主力军。全市现有44家 A 级景区、26家星级饭店、670家旅行社、105家星级乡村旅游接待点，配套资源充足完备，能够全方位承接暑期海量避暑客流。
1: 针对旅居住宿的核心需求，西宁市系统性布局避暑民宿产业，全市现有的避暑民宿513处，客房7442间，床位约1.2万张，建成统一的动态资源台账，率先出台全省避暑民宿地方标准，落地12家官方授牌夏都避暑民宿品牌门店。从客源结构来看，暑期民宿91.6%的客流呢为休闲避暑人群，18岁至34岁的客流占比46.1%，避暑旅居已成为主流的消费模式。
0: 为满足游客差异化出行需求，西宁市深化市周文旅联动，整合生态乡村民俗资源，推出4条专属避暑旅游线路，覆盖森林康养、自驾环湖、民俗体验等多种场景。依托大通耀子沟、黄忠群家国家级森林公园，打造高富氧离子森林康养基地，开发徒步露营、自然研学沉浸式产品。西宁文旅产业服务中心、6860青海产品运营中心建成投运，串联特色街区、城市商圈，实现游玩、购物、农创消费一站式体验。交通保障同步升级，旅游旺季开通直达青海湖、茶卡盐湖等热门景区的旅游直通车，定制客运灵活，匹配散客团队出行需求。
1: 手工老酸奶是游客抵达西宁的第一份惊喜，浓稠质地的必须要用勺子来进行舀食。水井巷等一些商圈随处可见摊位呢进行售卖，晒干的枸杞和野生黄蘑菇等高原特产同步热销，高原天然草场孕育的手抓羊肉、炕锅羊肉几乎无膻味儿。夜市摊前食客围坐，就着啤酒，吹着自然的清风，是南方游客从未体验过的消夏方式。青稞发酵啊制成的甜胚被本地人称作是天然的高原冰淇淋，冰凉清甜，带着淡淡的酒香，曾经登上央视的镜头，成为出圈特色的消暑小吃。
0: 为

0: 需放大中国夏都城市 IP 影响力，西宁市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宣传矩阵，让西宁清凉名片走出青海，走向全国。
1: 线下火车站、机场等交通枢纽全域布设避暑主题宣传物料，城市公共空间常态化展示高原文旅形象。线上联动17家中央主流媒体开展城市专题宣传，相关文旅内容全网曝光量突破 11.5 亿次，多次登陆新闻联播、朝闻天下等国家级栏目，精准锁定长三角、珠三角、川渝等高温客源地，先后奔赴上海、南京、成都、重庆举办五场避暑康养推介、旅居产业招商活动，精准引流避暑客流。
0: 从单一避暑观光到康养旅居、城市休闲、潮流文创、乡村体验，多业态并行，西宁正加速从传统避暑胜地向复合型多元旅游地转型。眼下青年电影展、城市文旅市集、森林康养基地、标准化避暑民宿集群多点开花，气候资源稳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文旅发展动能。
1: 这个夏天不必在空调房里苦熬盛夏，收拾行囊向西而行，19摄氏度的夏都西宁正在敞开怀抱，等待着每一位奔赴清凉的旅人。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了解出行参考。首先我们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齐慧，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你好，请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好的，高速公路方面呢，首先来关注一起交通事故。G6京藏高速查戈路段距离京神之灵休息区呢4公里处格尔木治查卡方向发生交通事故，请过往车辆在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接下来呢是高速施工路段，G6京藏高速扎岛路段离黄云县3公里到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呢以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以及超车道正常通行。G0611张恩高速雅同路段龙峡4号隧道同仁至雅士改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雅士改至同仁方向呢单幅双向混合通行。G0612西河高速的南绕城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姚方互通立交呢目前实施全封闭施工。G0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雪山乡8公里处九至至花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目前呢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同样呢在花九路段的张洽河中桥九至至花石峡方向进行全封闭施工，花石峡至九至方向呢单幅双向混合通行，沿线已经设置安全区。G3011柳格高速查戈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当大路段的距余霞主线收费站1公里处双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呢交替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其余的高速公路呢到目前为止通行都是一切正常的。主持人
0: 好的，接下来关注一下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3: 好的，普通国省干线呢首先是国道109京拉线都兰县的香日德镇班禅行园路段呢发生交通事故，请过往车辆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减速慢行。接下来呢是普通国省干线的施工路段，国道109京拉线民和县响堂大桥至石那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目前呢道路全幅封闭。国道13策磨线黄中区田家寨镇沙尔湾村至洪崖隧道路段进行养护工程施工，目前呢道路半幅通行。尖扎线龙黄河大桥至同是龙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目前呢该路段实行交通管制，施工车辆可以通行。国道214西兰线新海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目前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线曲马来线不动泉至曲马来的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目前呢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7张梦线蒙源线铁麦煤矿至大通线黑泉水库打板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最后是国道310连贡线民和县洪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目前呢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其余的普通国省干线到目前为止也都是一切正常的。主持人
0: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

0: 今天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1: 好的，今天白天呢，全省大部有小雨或阵雨，以及黄原、黄中、大通、互助、共和、大柴旦、格尔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天峻、都兰、乌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雨，柴达木盆地呢有6到7级的偏西风，并伴有沙尘天气。目前呢，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和收费站呢均一切通行正常。温馨提示：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0: 好的，感谢齐慧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节目最后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全省大部有小雨或阵雨以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西宁大部、海西东部、海北、海南北部、果洛南部以及黄南大部和互助、化龙、明和、至多、称多、玉树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天峻、乌兰、都兰、冈察、共和、尖扎、明和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柴达木盆地呢有6到7级的偏西风，局部呢伴有沙尘天气。今天夜间呢，海西西部多云或阴，省内其余地区呢有小雨或阵雨以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西东部、海北、海南北部以及果洛南部、黄南大部和至多、囊谦、玉树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东部及冈察、互助、尖扎、河南、九至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再次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阴转小雨，11度到22度，偏东风3到4级；城东区阴转小雨，10度到20度，偏东风3到4级；城西区阴转小雨，11度到22度，偏东风3到4级；城北区阴转小雨，10度到20度，偏东风3到4级。好的，如果是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3: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5: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式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数刀，什么时候签订合同？
1: 啊，我正要给你们回复 email 呢。合同中无法保证在约定期限内提供巨制览成品，却要求我方先付清全款，你们这属于霸王条款。
0: 啊，没办法，秦汉先生。现在疫情已经蔓延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厂家能做到按时交货。没有我们的聚制栏，你们的油气能源站平台就不能下海。
1: 没有你们的聚制栏，我们的深海一号照样能下海。对不起，这个补充协议我不能签。再见。
2: 请听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仅以此剧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总监制郭正、刘吉，总策划陈基流，制作人严涛，编剧饶金发、郝佳音，导演高燕春、赵亚楠，责任编辑徐红、刘鑫、田野，编辑陈岭、高子鹤、吴俊，作曲于祥国、严勇，演唱张强，音乐编辑赵秋元，主题歌作词高凡倩。第二集。
3: 秦总指挥。
1: 陈总。
3: 赵厂长。
1: 哎，
3: 李总监。
4: 陈总。
3: 哎，疫情这么严重，你们说来就来，我们全厂上下都很感动。
1: 陈总啊，深海一号的聚制栏是重中之重，我们是一直等着你们的产品的，你们这么快就进入破断力检验，我们也很感动啊。
3: 秦总。
1: 啊，
3: 赵厂长，这就是我们的样品，现在可以进行检测了吗？
1: 陈总，你的地盘你决定。
3: 好，咱们就在这间聚酯栏破断力试验的控制室，现场不能去啊，太危险了。
5: 哎，操作的人员也要避开吗？
3: 所有人都不能在现场，2000吨的破断力，这非同小可。
1: 好，咱们就在这控制室里看。
3: 可以开始了。
6: 聚酯栏破断力试验，1000吨，开始。1200吨，1300吨，1500吨，1700吨，
7: 不行了吧？
3: 停停停停停！不好意思啊，看看怎么回事。我们试验的时候，确实已经达到2000吨了。
1: 这说明还不稳定啊。
5: 陈总，不稳定就是隐患。南海的风浪你们也了解，深海一号不能存在任何隐患，万分之一都不行。
3: 这，我们再看看哪里出了问题，一定把问题找到。让你们白跑了一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1: 哦，陈总啊。我要说，很高兴能在咱们中国的土地上，咱们中国的生产车间里检验着我们中国自己的产品，这个感觉太好了。感谢你们的付出，再加把劲儿。
3: 秦总，您这么说我都觉得有愧。
1: 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突破技术难关，达到深海一号所要求的破断标准。
5: 陈总，也怪我刚才说话太急了，我们秦总给你吃了定心丸，你就放心大胆地搞好了。
8: 对呀。哎哎，你们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沟通，为了深海一号咱们通力合作，携手共进。
5: 对呀。
3: 秦总
1: 啊，
3: 赵厂长，李总监，
5: 哎，
3: 我也表个态，我们一次不行，10次，10次不行，100次。

0: 合格的产品，誓不罢休。哎呀，
1: 陈总，
0: 好，我们能看出你的诚意。
1: 能为深海一号做点事，是我们的幸运。对子孙后代说起来，我们脸上也有光彩。再说，成功了，我们的业绩那也不可估量啊。
0: 陈总，哎，说得好，说得好啊。那我就等着你们。
1: 再一次的破断力实验，你实验一次，我就来一次；实验一百次，我就来一百次。好，
2: 我跟你说了不行，等你爸回来，看看你爸同不同意吧。
1: 哟，说我呢？哎呀，我说怎么耳朵有点发热，还没进门。
2: 就听见你们娘俩念叨我呢。你的宝贝女儿，数学考了89分。哎呀妈，
3: 你怎么上来就说这个？那说什么呀？告诉你爸，你想养猫，养猫有什么不好吗？哎，你看看你这孩子。
1: 晶晶啊，养猫可不能只看它的可爱啊，它像人一样也会生病，也需要陪伴呀。<笑>
2: 爸爸现在有两个女儿，一个是胖丫深海一号，另一个。
1: 是晶晶，你去关心胖丫就行了，不用关心我。这孩子，你和妈妈都忙，我也想找一个能陪我的。
2: 晶晶啊，你感到孤单了是吧？爸爸呀，忽略了咱们晶晶，等爸爸忙完这段时间，一定陪你啊。
1: 上小学的时候你就这么说过，都10年了。
2: 晶晶啊，
1: 从小到大你几乎没跟我开过家长会吧？
2: 晶晶啊，
1: 也没有陪我去过游乐场。你答应我今天要旅游，也去不成了吧？
2: 这个，
1: 你们做的事儿都是大事，女儿的事儿就是小事。
2: 晶
1: 晶
2: 啊，陪女儿当然也是大事，爸爸妈妈虽然忙，但是爸爸是爱你的呀。是。
1: 你是爱我，那我问你，我最喜欢谁的歌？我最喜欢谁的电影？最喜欢哪个球星？算了，我也不问你那么难的问题。爸爸，你知道我最爱吃的是什么吗？
2: 你最爱吃，麦当劳。麦当劳对吧？
1: 麦当劳，你还以为我是一个爱吃麦当劳的小屁孩啊，爸爸？我长大了，我长大了，你就不是我的好爸爸。
2: 晶晶，
1: 不许这样跟爸爸说话。
2: 没事。

0: 刚刚，静静哭成那样，我真的好心疼啊！哎呀，没事儿，女儿的性格活泼外向，睡觉醒来什么都忘。
1: 可她要是知道今年过年我也不能陪她，她会怎么想我？
0: 什么？你过年也不能在家呀？
1: 老婆，真是对不起啊。
0: 春节了，工人师傅都回不去，肯定想家呀。他们都是深海一号的功臣，我想陪他们一起过个年，给他们加加油，打打气。更何况董事长也去，你说我有理由不去吗？那当然得去了。
1: 哎，
0: 你别有顾虑。
1: 女儿这儿有我呢，老婆，来抱一抱。哎，这个家一直都是你在付出，作为丈夫，作为父亲，我秦海不及格呀。
0: 可作为石油人，你是优等生。
1: 怎么，你这么认可你的爱人呢？我觉得我们石油人都是优等生。老婆，谢谢你支持，遇上你，我秦海真是有福啊。 啊，等深海一号项目完成了，我一定好好的陪陪你，陪陪女儿。
0: 你呀，哄了我一辈子了。

0: 怎么回事啊？烧菜啦！来了来了啊！哎，同志们，
1: 董事长和秦总今天来青岛和我们一起过年啦！
2: 同志们，过年好！各位师傅，过年好！
3: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0: 哎呀，张亚军、张师傅、周峰强、周师傅、郭师傅、赵师傅。
4: 肖师傅、刘师傅，你们都没回去过年啊？
5: 这不是包山还有点解毒吗？正好啊，又学了不少技术呢。
6: 大家辛苦了。
7: 董事长、秦总、
8: 李总监，你还在青岛啊？哎呀，
7: 去了又回来了，等着巨值揽新一次的破断力检测。
9: 今天是年三十儿，不在海南过啊？
10: 董事长和秦总。
9: 不是也没在北京过吗？北方可比海南冷，多穿点啊！
7: 是啊，可是你们看，我穿的够多了，是不是像咱们的胖丫呀？
9: 这南方人在北方过冬，还是多穿点好啊！
7: 董事长放心。
9: 好啊，好。工友师傅们，大年三十儿，我们来蹭你们一碗饺子，一杯酒。 这饺子就酒是要什么都有啊！什么都会有。来，在这新春佳节辞旧迎新之际，我代表集团祝所有的兄弟姐妹，还有你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干杯！
11: 干杯！
12: 祝我们的深海一号。 建造顺利，油气双丰，向南，向深，向远，
13: 向南。

0: 王总，哎，有些日子没来看您了，见谅啊。哎，你忙，我知道，没事儿。哎呀，接过深海一号这个项目，大大小小的事儿确实多，啊，幸亏有您的那些建议帮了我。哎，哎，巨直缆落实了吧？国外已经退订了，他们不能按时交货。
1: 我们等不起，好在国内青岛有一家离我们要求的标准不远了。哦，那就好，那就好啊！只有实现国产化，才不会被人牵着鼻子走。是啊，啊，我那些建议里，除了巨直锚链，还有。 东海的托运、南海的交接，特别是投产前的万无一失，哎呀，一想到这几个事啊，我这心里啊就有点乱。
0: 方总，您刚动了手术，安心养病，身体痊愈了，就能早点回深海一号。我们都盼着您回来呢。
2: 我也想啊，深海一号，深海一号啊！
3: 秦总啊，
0: 陈总，
3: 赵厂长，
0: 陈总，
3: 李总监，陈总，又麻烦你们跑了一趟。
0: 哪里，陈总，
3: 哎，
0: 我说过。
3: 巨直缆破断力测试，测一次我们来一次，测十次我们来十次。事关深海一号，就是要万无一失。
2: 这次我们事先做过了多次测试，能够达到2000吨，而且各项指标稳定可靠。
0: 好，不过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2: 冯工，
0: 哎，
2: 开始。
0: 是。 1600吨，开始。1700吨，1800吨，1900吨，2000吨。好。
3: 2000吨，稳定。
0: 冯工，继续加大力度，到2100吨。是。2100吨，
3: 达标了。达标了。陈总，
0: 哎，
3: 辛苦了，你们为深海一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4: 谢谢你，谢谢你的团队，陈总，恭喜啊！陈总，祝贺你，祝贺你的团队达标了，终于达标了。6个月，07天，我没睡过一个囫囵觉，我头上一直压着这个事儿。
5: 和我的工程师、技术员，还有工人师傅，天天研究，甚至争吵。今天，总算听到达标这句话了，有点控制不住激动的心情。谢谢您。 秦总，谢谢，谢谢赵厂长，谢谢李静，李静，谢谢
6: 陈总。

0: 深海一号各地的开发生产团队克服重重困难，昼夜轮流作业，高质量完成了船体建造、上部组块建造以及两个组块的大合龙。合龙后的能源站平台即将由拖轮船队拖航，从烟台向南海进发。
1: 陈总，赵厂长，你们亲自来送行啊？
2: 周总监，说实话，这深海一号自重5万多吨，要三只拖轮一起拖，上千公里的海路，又是风又是雨，我这心里有点打鼓啊。哎呀，
3: 周总监啊，这深海一号的船身是在我们青岛建造的，一年多有感情了，我们都叫他胖鸭。哎，现在胖鸭长大了，要出嫁了，还那么远，你说舍不得呀。
1: 赵厂长，我理解。哎，理解。
2: 周总监啊，你是大马力拖轮队的总监，三只大拖轮都归你指挥，这个担子不轻啊。
1: 哎呀，是啊，陈总，赵厂长，我也有压力呀。我周大勇拖航过的船，那没有上千也有好几百啊，就是没有拖过这么大的船呐。海况呢又复杂多变，多艘拖轮并行，风险又大。哎，不过啊，有你们建立的海陆联动应急保障体系保驾护航，还有应急预案，我想应该没问题啊。哎，别忘了，我们广东人呐，一向是敢打敢拼的呀。
2: 好，哦，不过周总监，我还是要啰嗦一句
1: 啊。您说，
2: 深海一号是一个既产气又产油的大能源平台，立柱储油技术是我国首创，它能解决储存问题，又能避免碰撞泄漏的风险，真正实现了凝析油生产、存储和外输一体化功能，所以任何问题都不允许出现。
1: 秦总，请您放心啊，我周大勇既然把这个活接了，我就有这个把握把胖鸭平平安安的送到海南啊。全体注意，准备起航。
4: 胖鸭一路平安。
2: 一路平安，海南见。
0: 中国海油集团宣布，我国首个1000亿立方米的超深水大气田开发计划。

0: 大驾光临。
1: 妈妈，你说老爸为什么就要让我读石油大学呢？
2: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崽崽打地洞呗。
1: 哎呀，严肃点儿，跟你说正事儿呢。
2: 跟你开个玩笑，幽默小都不懂。哎，你为啥忽然问这个呀？
1: 老师说要我们和家长商量一下嘛，这不马上就要高考了吗？
2: 你不是已经正式通知我们你的决定了吗？
1: 妈妈，
2: 好好。哎，要我说呀，你爸爸为什么要你报考石油大学？因为那是他的爱吧，是他用一辈子去爱也爱不够的事业，所以想你继续喽。
1: 一件事儿干一辈子，不腻啊？真想不通。
3: 我回来了。
2: 哎呦，说曹操，曹操到。
4: 正说我呢。
2: 正说你呢。
5: 哟，爸，咋舍得回家啦？
4: 哎，想你们娘俩了呗。
1: 是吗？
5: 我的总指挥爸爸。
1: 哦，对了，爸爸，你坐。
4: 啊？
1: 坐。
4: 好好好，坐坐坐。
1: 我们今天几个同学议论南海来着，说有几个国家一直抢我们南海的资源，都特愤慨。
4: 以前啊，我们的国家经济跟不上，军事力量也不够强，外国呢就钻这个空子。现在好了，我们的国防力量增强了，也能更有效地保护咱们的领土和资源。我们的深海石油战略，深海一号就是先锋，省得其他不怀好意的人惦记。
1: 爸爸，那这么一说，形势很严峻啊，咱们得抓紧呐。那石油天然气可是有数的，他们抢走一桶，我们就少一桶，这都多少年了。
4: 是啊，以后咱们的国家可就要看你们的了。
1: 哎，老爸，我那天看新闻了。
4: 啥新闻？
1: 就是深海一号在烟台合龙的新闻呐。
4: 哦，
1: 感觉石油人倍儿帅，看得我心潮澎湃的。我跟我们同学说我爸是总指挥的时候，自豪到无法自拔。
4: 那还用说，知道你老爸每天都在干嘛了吧？晶晶啊，爸爸不限制你选择什么大学什么专业，只要是你喜欢的，只要能为国家做出贡献的，那就都没白学。那种荣誉感和使命感是什么都替代不了的。以后你参加工作了就会有体会了。
1: 我像是有点懂了。
0: 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冷空气的到来，明天白天华北、华南、浙江一带会有大风出现，风力会达到6到7级，海上风力会更大一些。浙江有关市县已经发布大风黄色以及海上的蓝色预警信号，气温也会有所下降，提醒各有关部门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做好预防措施。
4: 浙江，舟山，舟山要来大风了。哎呀，
6: 总指挥。
4: 哎，刘助理，帮我订一张去宁波的高铁票，我从北仑港上拖轮。
2: 哎，你又要走啊？
4: 对不起了，老婆。晶晶，这回还得请假。
1: 爸爸，注意安全。
4: 哎。
7: 钱总啊，我记得您说过是海南舰啊。
4: 啊，我想了想，还是不放心，进了舟山海况就更加复杂了。我呀还是陪着深海一号走2天吧。对了，什么时候起航
7: 啊？休整一下，准备1个小时以后啊就起航。
4: 好，
7: 正好呢也请秦总啊体验一下我们拖轮的多彩生活。
4: 好。
8: 总监，刚收到大风黄色预警传真。
7: 拿来。
8: 给总监。
7: 预计受入海气旋影响，明天中午东海

0: 西北部海域、长江口和杭州湾北部附近海域，将有七级、阵风八级的台风啊！相关部门应加固港口设施，充分做好防范准备。哎呀，坏了！各拖轮注意，准备起航！哎，
1: 周总监，这大风要来了，要不要等等再起航啊？
0: 哎，我们现在起航啊，能赶在大风的前面，驶出风圈啊！哎呀，
1: 大风要来的时候，那风浪也不小吧？哎，
0: 是的，船员啊都很有经验，秦总啊，你就放心吧。
1: 你确定真的不需要在这儿避雨？哎呀，
0: 秦总啊，这件事情你得听我的。港口船多，不安全的因素啊也是有的。那万一遇上不牢靠的，那也是麻烦的，还不如出海啊。大风大浪我见得多了，你就放心吧，秦总。哎，我心里有数啊。
1: 行，听你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第二集，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海口广播电视台、青岛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视音文化代制。谢。
1: 各拖轮注意，现在开始换拖作业。681主拖交接给691主拖。
2: 681主拖交接给691主拖。报告总监，大风到来了，风力达到7级。报告总监，流浪加大，能源站平台上浮摆动6米，在安全参数之内。
1: 各拖轮注意，核实吃水深度，机动吊载，确保设备正常运行，加大马力，保持能源站平台平稳航行。
2: 收到。
3: 秦总啊，你站稳了，你要不要坐一下啦？
4: 我要站着，和你一样，站着。我要看看咱们的深海一号怎么乘风破浪。
0: 请听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仅以此剧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总监制郭正、刘吉，总策划陈基流，制作人严涛，编剧饶金发、郝佳音，导演高燕春、赵亚楠，责任编辑徐红、刘鑫、田野，编辑陈岭、高子鹤、吴俊，作曲于祥国、严勇，演唱张强，音乐编辑赵秋元，主题歌作词高凡倩。第三集。
5: 中国海油对外宣布，由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座10万吨级深水半潜式生产储油能源站平台深海一号已经安全到达海南的陵水海域。
6: 金总、孙总，这是深水机器人控制室，主管是管览部的总监李静，一会儿就过来。你们认识？
7: 我们和李静可是太熟悉了，他是海南人，在青岛船厂，我们和师傅们一起过的春节啊。哦，孙总，
6: 哎，
7: 南海是世界上环境条件最为恶劣的海域之一，海面风急浪高，海底潜流纵横，流沙深谷，这就需要更加精准的操作。你是管道系统接收和验收的总指挥，给我们介绍一下情况吧。
6: 好，秦总，各位厂长、老总，
8: 哎，你好，孙总。
6: 深海一号在陵水海域定位，连接着10多口井的油气管道，现在进行的是水下管会的交接测试。我们看到的是管览部的潜水员和机器人在共同作业。再往下就是260米以下，完全是深水机器人在操作。
8: 水下机器人代替人工操作？
6: 是的，深水油气的开采主要通过水下生产系统实现，那么水下管会是中枢站，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哎，说起水下管会啊，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波折。哎，秦总，那我说一说。
7: 说吧，让大家知道知道我们深海一号的国产化是多么的不容易。
6: 好，当时研讨水下管会能不能放在国内建造，有一家外国公司坚持认为我们国内没有设备也没有能力建造，甚至百般阻挠威胁。最后中海油集团、 还是批准了在国内生产的方案，坚持国产化的建造原则。最终，国内制造成功，那家外国公司的人员悄悄地对我说：“佩服 ，Number One。”当时啊，就是咱们的这位秦海宗指挥在方案上签的字。
7: 哎，等等等等，大家先别忙着鼓掌。我这个字签的对不对，现在就是看分晓的时刻了。
6: 大家看大屏幕，现在呢，深水机器人在检测管会的状况，并且排除容易出现的问题。目前是可以潜水的深度，潜水员可以亲自去处理。你们看，潜水员已经过去了。
9: 哎，这旁边这是什么？
10: 是啊，
6: 啊，我看看，这肯定不是潜水员呀。我们就下去两位潜水员。
10: 哎，啊，这有点奇怪啊，海底有别人？
11: 不是人，是章鱼。
6: 哟，李静啊，快来快来快来！
11: 秦总好，又见面了。
7: 李静，给我们介绍一下情况吧。
11: 秦总、孙总，所有的水下管会检测今天就都结束了。检测结果是，国产化的水下管会完全合乎预定的技术指标，交接成功。
7: 太好了。
11: 秦总，水下管会是经过我们严格检测的，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难的是管线，各个井口和能源站平台相连，比较复杂。不过我们都有预案。
7: 李静，压力不小啊。
11: 是啊，说实话本来就有压力，你们一下子上来这么多人，就站在我们旁边盯着，我这心里呀，但愿吧，但愿我精心准备的那些预案一个都用不上。
5: 今年一号台风桃花正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海南岛一带靠近，受其影响，南海西北部、北部湾、琼州海峡、海南岛沿海将有9到12级大风，其中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7: 来得好，深海一号的季波巨质缆锚链已经安装完毕了，我们正需要对它的稳固性进行测试。
12: 秦总
7: 啊，
12: 陈总，
11: 哎，
12: 请大家上直升机离开平台到岸上去。
11: 都要离开吗？还想亲眼看一看我们的巨直缆怎样为深海一号助力呢？
12: 是啊，陈总，必须都得离开能源站平台。根据安全条例，大风的时候可以有部分操作人员在平台上继续作业，如果是台风，那就必须全员疏散到岸上，在控制室远程操作。调试的时候是这样，以后正常生产的时候也是这样。一是为了人员的安全，二是不会影响正常生产。现在来的可是台风啊。
7: 好，那就按条例办，上直升机。

0: 今天上午11时23分，台风桃花登陆我国三亚，登陆风力12级。
1: 哎，看，我们的能源站平台稳稳当当啊！啊，
2: 哎呦，这巨齿锚链真了不起啊！
3: 深海一号，了不起！
1: 是啊，突然我想起了一句诗：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陈总啊，
3: 哎，
1: 深海一号会记住你们的努力和你们的贡献。
3: 谢谢，谢谢。
1: 老婆，我最近不能回家了。深海一号的试生产即将开始。
4: 哎，那怎么行啊？今天下个月7、8、9就高考了，你忘了？
1: 哎呀，我没忘，但是投产仪式要向全世界转播实况，国家领导人还要亲自参加。
4: 哎呦，行吧，不回就不回吧。深海一号是国之重器，你能为他做点事，我也光荣。
1: 老婆，你这个认识啊，精准。
4: 老秦，海上作业一定要注意安全。能源站平台上的楼梯高，要小心膝盖。
1: 哦，马上要试运行了，咱们以后再聊。啊，对了，静静回家，你告诉他，老爸很想他。
5: 孙总，各路天然气盐管道已经升到相应位置，水下各管会运转正常。
6: 火炬点燃，10分钟准备。
7: 李总监，3号水下管道设备出现异常。
3: 啊？
7: 仪表显示 ，F4-2管道阀门无法关闭。
1: 什么原因？
7: 正在排查。
1: 冯总，您怎么来了？
8: 啊？
1: 哎呀，这才多长时间？您怎么瘦成这样了？
8: 还能挺得住。听董事长说，啊，工程到了最关键的时候，我想啊，也许这个时候能用得上我，就软磨硬泡的。医院特批我1天假。好了，先不说这些了。电路检测了吗？
7: 没有异常。
8: 机械动力呢？
7: 也没发现故障。
3: 再测一遍。
7: 明白。
3: 方总，秦总，你是找到有故障的部位，我提议启动逐一排查的预案。
1: 要是逐一排查，就得逐一减压，特别是3号管道接口处，吃力最大。
3: 是，逐一减压，按序排查，重点是3号管道的接口处。
6: 那就开始。
9: 哎呀，这么挨个的排查，要排查到什么时候啊？
6: 就是啊，时间不等人，这么查他对症吗？
10: 怎么了，李静？我们共事10多年，还从来没见你掉个眼泪呢。
9: 别哭了。
3: 关键时刻，在我这儿出了错，我还查不出来是在哪儿出的问题。深海一号全国大协作，从勘探到设计建造，5000多名建设者奋战了7年，深夜吊装，雨中作业，雪中赶工，才到了今天这一步。马上就要投产了，偏偏卡在我这儿。
9: 好了好了，李总监，您冷静点。
1: 李静，深海一号是全国大协作的项目，有了问题也是大家共同面对，一起解决。
8: 李静啊，我们都想一想， F4-2管道系统那么多的管子，是不是都需要全部检测一遍？你是管道部的总监，你最明白。
3: 应该是全部检测一遍。可是时间
11: 没有必要全部检测。前段时间不是都检测过了吗？
3: 是。
11: 检测过的，现在又没有故障信号的，可以略过。
3: 应该可以，但是就怕有什么疏漏。
11: 我看过你们操作，我相信你李静和你的员工，我也要李静你相信自己，该略过的坚决略过，集中兵力对可疑部分做更精准的排查。李静，你们应该有分段排查程序吧？
3: 有的。
8: 好，我看在重点部位用排除法，好不好？一步一步来。其实你比我们明白，你是专家，先冷静冷静，别着急。嗯，
3: 我知道了。
11: 冷静下来就好。
8: 好，大家都要冷静。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冷静。唐代韩愈讲得好，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要坚决相信内行的操作，是不是啊？
11: 方总说的对，大家呢都活动活动，喝点水，或者到甲板上吹吹海风。咱们呢是在能源站上，而不是在水下，可以走走嘛。啊，这样吧，我们都先离开啊，让控制室空气流通流通。
8: 好，走。
11: 方总，坐一下吧。
8: 好，
11: 我看你脸色不是太好。这儿风大。小刘，
3: 哎，
11: 去拿件外套给方总披上。
3: 好，我去拿。
8: 哎呀，我这身体啊，就这样了。
11: 方总，
8: 原本以为手术后可以恢复，没想到已经扩散了。我放心不下深海一号啊，想着刚立项的时候我们一起为一个设计方案熬上几个通宵，现在想想真是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光啊。
11: 是啊，深海一号真的不容易啊。方总您看眼前这片海域，它曾经被外国公司定为无油气地带，但中国海油科研人员不轻易言败，终于找到了这片大气田。想想青岛船厂的日日夜夜，那些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焊工师傅们，想想两大组块合龙时的惊心动魄，想想拖航时遇到的狂风恶浪，想想水下接管的凶险海流，历经多少磨难，终于到了试运行这个阶段。可是，
8: 现在这个情况，跟董事长汇报一下。
11: 哦，对，谢谢方总，您提醒的对。董事长，我要向您汇报，深海一号的试运行出了点问题。啊，方总也来了，正跟我们一起排查呢。
12: 方总去平台，我知道，他对深海一号的感情太深了，照顾好他。啊，出了什么问题啊？
11: 啊，董事长。有一处水下管道设备出现异常，一时找不到故障的部位，技术人员正在排查，恐怕要用一定的时间，也许会影响试运行的时间节点。
12: 宁可推迟时间节点，也不可带病运行。如果影响到正式投产时间，甚至可以暂时取消，这关系到国之大策。
11: 明白。
12: 你告诉大家，安心排查，不要有任何负担，不要有任何急躁情绪。如果推迟投产，我去请示中央，有任何责任，我来担。
5: 董事长，我明白。
11: 方总，这里风大，我们进去吧。
8: 啊，好。
13: 秦总，方总，李总监穿上潜水服下海了。
11: 他亲自上阵？
13: 是，他接受过潜水培训，水深30米内可以由潜水员人工操作。李总监说，他跟两位潜水员一起下去。李静，报告你那边的情况。
14: 找到了故障原因，是这处的管道连接问题。
5: 太好了，
14: 闭合不够严密，我们再重新加固。
5: 李静，注意安全。
14: 秦总放心。你们让一下好不好？拜托了。
5: 李静，什么情况？
14: 没有，是几条小章鱼看见我们的潜水灯，有点好奇。
3: 我就不信了，你还信了？好好在这儿坚守岗位，在深海以后，我感谢你光荣的无名英雄。
5: 故障信号消失，故障信号消失。
11: 太好了，
5: 太好了！李静，你辛苦了，大家辛苦了。火炬点火，一切就绪。
15: 好，火炬点燃，准备。
16: 火炬点燃倒计时开始。十、九。

0: 秦总，这是张南海油气田扩展图，是方总在医院画出来的。他说，让我亲手交给您。
1: 方总怎么样了？就在刚刚。
0: 方总离世了。什么？方总他……秦总，你没事吧？秦总，这儿还有一封留给您的信。秦总，祝贺你们！你们完成了那么多的不可能。 我为你们骄傲。我们现在要考虑向更南、更深、更远的海域挺进。这是我花了3个月才完成的一张南海深井扩展示意图。身体没什么力气，画得不太好，算是我送给海游人的一份礼物吧。未来还有2期。 3期工程，他们可能是一个行星发动机，也可能像一个超级能源碗。底层海域会更复杂，但我相信，一代又一代的海游人都会出色完成的。如果有来世，我还做海游人。 方总，师兄，我记住了。向南，向深，向远。
2: 水系统运行正常，水路点合格，听路点合格，启动天然气外输，转输流量数字，稳点攀升，输出正常。深海1号能源站各项准备完毕，请求正式投产运营。
3: 投产运营，
2: 是。

0: 2021年6月25号上午，中国海油深海一号
1: 为啥引的及地平面短方的
2: 叫 World's first 100,000-ton deepwater semi-submersible production storage and off
3: 从现在开始，深海一号将以每年30亿立方米的规模。
4: 深海一号是世界上首座深水半潜式生产储油平台，在建造阶段，
5: 深海一号大气田的投产体现了我国深水油气开发能力和深水海洋工程装备建造水平取得重大突破。我国海洋油气开发
4: 深海一号二期工程将于近期开始全面施工作业，中国深水油气勘探开发正在从资源主导向技术主导转变。
6: 爸爸，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考了602分，我报了中国石油大学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我想像您一样成为一名优秀的石油人。爸爸，我要感谢深海一号，是他让我对自己的父亲有了更深的了解。他太牛了，跟老爸您一样牛，一样坚定。我不去旅游了，我要去看三亚的海，去看青岛的海，那里的海。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第三集，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合成江城，后期制作金航，素材采集孙成伟、庞全，主要演播人员赵岭、白雪岑、王蒙、白马、凌云、郭正健、张磊、杨默、武凤春、林振赫、杨莹、任杰、郝明亮、王浩宇、屈浩、张子墨等。策划吴清德、陈基浪，统筹郭亚峰、李轩、薛青、赵亚南，宣传统筹王耀庆、王子涵，总统筹韩平，艺术顾问王瑞、李小菊，技术监制朱坚、徐强，监制丁宁、严涛、张灵光、郝丽。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海口广播电视台、青岛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世音文化代制。谢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
3: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4: 早上6:30，起床，刷牙，7: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线上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丽阳。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啊，每周一三五下午两点啊，一个小时我们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好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带领大家一起来答题互动，一起来长知识。那同时呢，今天参与全程互动答题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由西宁新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新灿电影院呢，地址就在2D3啊，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啊，西宁市城中区饮马街37号。人的眼睛好像，那么新灿电影院呢，拥有 2D、3D 和 VIP 厅啊，也为大家提供了一个优质的观影体验。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答题互动内容里面。朋友们，海北啊，这个户外推荐官何静啊，是在最近呢成功登顶了北美第一高峰迪纳利。最近呢，有一则振奋人心的喜讯从大洋彼岸传来啊，我国无氧登山第一女神何静，在美国当地时间6月20号下午的4:30呢，是顺利的登顶了海拔6194米的北美第一高峰迪纳利啊，也就是麦金利峰。那么从青海港什卡雪峰的云海之巅啊，远赴阿拉斯加极地冰川，何静呢是以步履啊丈量着雪山的高度，用热爱呢传递着高原风光，也为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啊再添荣光。那么现在大家画面上看到的就是何静了。近年来呢，海北州啊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的安排部署，也是紧紧围绕夏季来青海登雪山这样的特色品牌，依托呢祁连山港什卡雪峰优质的冰雪山地资源，持续推动体育文旅深度融合，不断的完善高原户外的运动配套，打造了特色登山冰雪研学品牌，全力培育高品质户外运动的目的地。那么何静这次的登顶壮举啊，也是进一步提升了海北高原户外 IP 祁连山港什卡的知名度，也更让海外的登山爱好者呢看到了青海独特的雪山风光和户外运动的潜力。那么大家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何静啊登顶到这个啊北美第一高峰迪纳利的这样一张照片。那么何静与雪域的缘分啊，也始于青海海北祁连山港什卡雪峰。这座海拔5254.5米的雪山呢，是我们青海入门级别的啊一个高海拔的登山圣地，同时呢，也是无数的登山爱好者圆梦雪山的起点。那么在2026年呢，何静呢是登顶了海拔6194米的北美第一高峰迪纳利，画面上呢就是他在云海之上啊举起了山棕水源大美青海，欢迎大家来港什卡的这样的宣传牌啊，也是定格下了属于海北的雪山名片。那么其实也正是在祁连山港什卡的一次次的攀登历练呢，打磨出了何静过硬的登山技术和坚韧的品格，也为这一次呢远征啊麦金利啊是筑牢了一个根基。那大家会说，哎，何静啊好像不太了解。那其实何静呢，他身兼我们啊海北藏族自治州高质量户外运动推荐官，以及祁连山港什卡高原户外运动目的地啊形象代言人这样的双重身份，长期的致力于高原登山户外运动的普及和发展啊，也在持续的发挥自身登山领域的影响力。那么面向全国乃至海外呢，推荐我们青海优质的冰雪资源和高原户外的特色线路，全力助推青海冰雪运动啊朝着专业化国际化的方向稳步前行，同时呢也为打造集登山研学冰雪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高原冰雪运动基地啊打响了港什卡户外文

啊，一起呢通过答题啊这样的环节，这样的互动啊，我们再去认识一下港式卡雪峰。好了，下面我们的第一道题来问问大家，来请问啊啊，我们港式卡雪峰的主峰海拔是多少？你知道吗？港式卡雪峰主峰海拔是多少呢 ？A 5154.5米 ，B 5254.5米 ，C 5354.5米 ，D 5454.5米啊！欢迎来答题互动。今天的答对问题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了，那我们再听一下我们的这个选项啊。第一道题，请问，哎，港式卡雪峰的主峰海拔是多少呢 ？A 5154.5米 ，B 5254.5米 ，C 5354.5米 ，D 5454.5米。好，欢迎我们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啊，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港式卡雪峰的主峰海拔是多少啊 ？A 5154.5米 ，B 5254.5米 ，C 5354.5米 ，D 5454.5米。好，欢迎来到直播间来参与答题互动啊！今天呢，参与答题互动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来看到我们涛声依旧山高云淡都选择了 A 啊，5154.5米啊。港式卡雪峰的主峰海拔是多少啊 ？A 5154.5米 ，B 5254.5 ，C 是5354.5 ，D 是5454.5啊。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呢？两位都选择了 A 啊，5154.5，那是不是正确的呢？啊，来看看有没有不同的答案。

好嘞，这道题啊稍微有一点难度啊，可能大家对于港式海的了解不是特别的清晰啊。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啊，5254.5米。 C 也不对，猜啊，这个猜也是有难度啊，毕竟只有四分之一的概率。C 也是错的啊，选 B 5254.5米。哎，其实我刚才在讲的时候，我已经讲到过这个海拔了，大家可能没仔细听。哎呀，第一道题，很遗憾啊，全军覆没了。啊，正确答案是 B 啊。好，天道酬勤 B。港式卡主峰的海拔是5254.5米啊，是祁连山东段的最高峰。那么5150米呢是二峰啊，然后5005米是三峰啊。好了，我们第二道题啊。哎，请问港式卡呢在藏语里面啊讲是阿尼港式卡，那请问这个意思是什么啊？港式卡的藏语是阿尼港式卡，请问它的含义是什么？ A 白色神山， B 西王母居所， C 昆仑玉龙， D 雪山之尊。港式卡藏语啊是阿尼港式卡啊，那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A 白色神山， B 西王母居所， C 啊昆仑玉龙， D 雪山之尊。欢迎来作答，这是我们今天第二道题啊。港式卡呢藏语叫阿尼港式卡，那它的意思是什么啊？ A 白色神山， B 西王母居所， C 昆仑玉龙， D 雪山之尊。港式卡雪峰啊，藏语呢叫阿尼港式卡，这个是什么含义呢啊？意义是什么呢？ A 白色神山， B 西王母居所， C 昆仑玉龙， D 雪山之尊。山高云淡选了 A 啊，山高云淡说藏语是神山的意思。

里港式卡呢，在藏语里面啊，它是这么叫的。那它是什么意思呢？A. 白色神山 B. 希望母居所 C. 昆仑玉龙 D. 雪山之尊阿尼港式卡啊哎啊这个港式卡雪峰藏语叫阿尼港式卡那它是什么意思呢 A. 白色神山 B. 西王母居所 C. 昆仑玉龙 D. 雪山之尊咱们直播间里有没有去过港式卡雪峰的朋友啊这个季节去打卡真的是特别美了啊好山高云淡 A 涛声依旧 C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港式卡藏语叫阿尼港式卡它是什么意思呢 A 白色神山 B 西王母居所 C 昆仑玉龙 D 雪山之尊好嘞正确答案啊正确答案是 D 啊阿尼港式卡的含义是雪山之尊啊藏语直译啊就是雪山之尊啊当地呢也俗称老爷雪山啊是大家心中地位最高的神山称谓啊现改可还行现改答案可还行我都公布答案了啊我们你还要继续吗还整个多选啊不行了不行了这道题全军覆没了啊哎作为咱们青海的朋友啊对我们青海的港式卡雪峰这么不了解啊提出批评好我们港式卡雪峰藏语是阿尼港式卡啊含义就是雪山之尊全军覆没了才合的好了下一道题第三题啊起码对了四分之一对你全选啊你全选是对了四分之一啊但是呢四分之一对啊这个没法答没有四分之一对这样一个符号好了第三道题啊那么我们门源古巴景之一啊有一个叫做龙峰夕照啊这个景观呢就是指港式卡的一种景象那么请问是指什么景象呢龙峰夕照啊是门源古巴景之一啊那这个景观指的是港式卡的什么景象好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哈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今天呢我们继续带大家走进啊这个港式卡雪峰啊来看看我们青海的朋友们对港式卡的了解有多少啊来看看外地的朋友们啊也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啊推荐一下我们的这个祁连山港式卡雪峰啊。龙峰夕照啊是门源古巴景之一啊那么请问这个景观指的是港式卡的什么景象呢 A 晚霞染红雪峰 B 清晨日照金山 C 云雾环绕雪山 D 冰川反光白昼啊这是一个单选题啊单选题龙峰夕照指的是什么啊港式卡的什么景象 A 晚霞染红雪峰 B 清晨日照金山 C 云雾环绕雪山 D 冰川反光白昼好这道题我们你还要继续吗挺快的啊选了个 A 好欢迎我们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啊兔子墨还有素锦流年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西是晚霞啊所以选 A 啊已经学会分析了啊已经学会审题了啊

这学会了，掌握了一些答题技巧。龙峰夕照是门源的古巴景之一啊，这个景观指的是港式卡的什么景象呢 ？A. 晚霞染红雪峰 ，B. 清晨日照金山 ，C. 云雾环绕雪山 ，D. 冰川反光白昼。学会抢答了啊，很棒啊，越来越棒。好了，大家都选了 A 啊，好，感谢李先生，我们赞了1000次，谢谢。正确答案啊，正确答案就是 A 啊，晚霞染红雪峰啊，恭喜大家答对。龙峰夕照啊，讲的是夕阳西下的时候呢，这个霞光啊铺满雪峰啊，白雪呢折射出红紫金这些斑斓的色彩啊，形状呢就好像玉龙披彩一样啊，所以得名龙峰夕照，哎，特别美的一个景观。去到我们门源县港式卡雪峰的时候啊，我觉得如果有时间的话，傍晚一定要看一下晚霞染雪峰的这样一个龙峰夕照的盛景啊。好了，下面我们第四道题啊，来请听题。第四道题，请听题。哎，请问，港式卡有一个七彩瀑布啊，那这个七彩瀑布形成一个彩色冰层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 ？A. 阳光折射冰川 ，B. 温泉水中的矿物质沉积 ，C. 山体彩色岩石反光 ，D.高原晚霞染色了积雪。港式卡的七彩瀑布啊，形成这样彩色冰层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A. 阳光折射冰川 ，B. 温泉水当中呢矿物质沉积 ，C. 山体是彩色的啊，然后导致这个岩石反光 ，D. 啊高原晚霞染色积雪。我们港式卡七彩瀑布形成这种彩色冰层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这是我们今天第四道题啊，欢迎大家来答题。那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步啊，来跟邓木良电话连线，在电话当中答题互动。电话里面答对一道题啊，我们这张电影票就带回家，好吧？港式卡七彩瀑布啊，形成彩色冰层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 ？A. 阳光折射冰川 ，B. 温泉水当中的矿物质沉积 ，C. 啊山体彩色岩石反光 ，D. 高原晚霞染色积雪。好了，我们山高云淡选了D 啊，还是 A 吧。又改了，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你还要继续吗？是 A 啊？啊，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港式卡的七彩瀑布啊，它会形成这样彩色冰层的原因是什么呢 ？A. 阳光折射冰川。B. 温泉水当中的矿物质沉积 ，C. 山体彩色岩石反光 ，D. 高原晚霞染色积雪。冰川为主是吧？好，选了 A。好，感谢我们这一位 A， 然后是藏语啊，后面是一个小动物的这位朋友，感谢为我们点赞。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B， 朋友们，非常遗憾又答错了啊！正确答案是 B， 是温泉水当中矿物质沉积啊，然后呢，它才反射出这样的颜色。因为七彩瀑布的源头是高山温泉啊，泉水里面呢富含多种矿物质，常年啊附着在岩壁上，冬天呢结冰了以后啊，这个矿物质啊就会分层啊，呈现这种青绿黄白的啊多彩的颜色，就形成了这样七彩瀑布的景观。正确答案是 B 啊。哎呀，这个也是全军覆没了啊。
啊，不过是不是长知识了？是不是啊？我们港式卡的七彩瀑布呢，它并不是因为阳光折射啊，也不是什么别的原因，是因为确实泉水富含多种矿物质，这些矿物质呢，这个附着在岩壁上啊，然后呢就啊通过这个。结冰之后呢，它就会分层啊，然后展现出这种多彩的颜色。那我们港式卡雪峰也非常的有名啊，在我们港式卡呢，曾经有一部电影啊，是在这里取景的。那么请问以下哪一部影片啊，曾经在港式卡雪峰取景呢 ？A 是啊《登顶珠峰》，B 呢叫做《流浪地球》，C 呢叫做《可可西里》，D 叫做。攀登者请作答啊，有一部电影呢是曾经在我们港式卡雪峰取景啊，是哪一部电影呢 ？A. 登顶珠峰 ，B. 流浪地球 ，C. 可可西里 ，D. 攀登者。啊，是一部国产的啊，国产的电影啊。这部电影在港式卡雪峰曾经取景是哪一部呢 ？A. 登顶珠峰 ，B. 流浪地球 ，C. 可可西里 ，D. 攀登者。啊，下面哪一部影片是曾经在港式卡雪峰取景啊？这个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哈？A 登顶珠峰 ，B 呢是这个流浪地球啊 ，C 呢是可可西里 ，D 呢是攀登者。

涛声依旧选了 B。这部电影大家应该都看过啊，是比较有名的一部电影啊，拍的也比较好。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啊？这个在我们港式卡雪峰呢有一部取景的电影啊，这个电影叫什么叫什么 ？A. 登顶珠峰 ，B. 流浪地球 ，C. 可可西里 ，D. 攀登者。BDC 啊，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 D 攀登者啊，涛声依旧答对了啊，攀登者大家应该已经看过了啊，然后可能有点不太记得了。

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啊。因为这个电影呢，就是攀登者，它的部分的这个雪山外景呢，都是取景于我们港式卡啊，也是国内热门这个5000米入门级登山训练场的一个基地啊。好嘞，下一道题，请问港式卡是我国哪一类啊地理地貌最地理地貌最靠东的分布区啊？就港式卡是我国的哪一类地理地貌最靠东的分布区呢 ？A. 高山草甸 ，B. 现代冰川 ，C. 高原盐湖 ，D. 丹霞地貌。港式卡是我国啊，这个哪一类地理地貌啊，在东段啊，分布在最东段的啊分布区呢？港式卡是我国哪一类啊地理地貌啊最东段的一个分布区 ？A. 高山草甸 ，B. 现代冰川 ，C. 高原盐湖 ，D. 丹霞地貌。又到地理题了啊！港式卡雪峰是我国哪一类地理地貌啊最东段的一个分布区呢 ？A. 高山草甸 ，B. 现代冰川 ，C. 高原盐湖 ，D. 丹霞地貌。山高云淡选了丹霞地貌，选了 D。 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港式卡雪峰是我国哪一类啊地理地貌这个分布在最东段的一个啊发育区或者是分布区 ？A. 高山草甸 ，B. 现代冰川 ，C. 高原盐湖 ，D. 丹霞地貌。我们涛声依旧选了 B. 现代冰川。好嘞，时间关系公布正确答案啊，到底是 B 还是 D 呢？正确答案是 B 啊，现代冰川啊，它本来就是冰川嘛，对吧？港式卡是中国分布最东段的现代啊冰川发育区啊，冰川的总面积大约81平方公里，也留存了大量的冰塔、冰裂缝等的地貌。好了，朋友们，那么关于港式卡雪峰的话题呢，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啊。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收听收看我们一个小时的直播内容，同时呢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部啊来跟邓木里阳电话连线答题。今天呢在电话当中能够答对问题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由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同时呢也邀请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的方式啊，也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啊参与答题。那么西宁星灿电影院的地址就在啊城中区银马街啊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啊一部高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有一部《玩具总动员五》，以及刚刚上映的《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还有一部《魔方小姐》，以及雷佳音胡歌主演的《抓特务》，还有谢苗主演的《火遮眼》啊，以及王安宇主演的《爱是愤怒》和《绝密任务》，以及《阴风鬼影》，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朋友们，端午小长假收官啊，那么携程呢也正式发布了2026年端午出游的一个总结报告。那我们海北藏。

藏族自治州呢是实力出圈啊，跻身2026年全国端午宝藏小城第七名。每天看着他都啊，也就是说呢，在这个2026的端午出游总结报告当中呢，我们海北州啊，在这个榜上有名啊，被排名为全国端午宝藏小城第七名。那么避开人潮扎堆的网红热门目的地啊，这个坐落于青海湖北岸祁连山下的高原秘境，集齐了澄澈的湖泊、无垠的草原、皑皑的雪山以及厚重的红色人文与地道的高原风味，凭借出众的游玩体验呢，也成为大众啊反向短途出游的优选目的地。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可以看到来图片上面给大家分享到的这一张就是2026年的端午宝藏小城 TOP10 啊。Top 一呢是新疆伊犁 ，Top 二呢是云南丽江 ，Top 三啊这个四川阿坝州啊 ，Top 五是内蒙的锡林郭勒 ，Top 四呢是吉林延边啊 ，Top 六是忻州 ，Top 七就是我们青海的海北藏族自治州啊 ，Top 八西双版纳 ，Top 十安顺 ，Top 九张家界。其实端午小长假三天啊，有很多游客呢就摒弃了这种热门的景区啊，转向去这种景美人少，然后性价比较突出一点的小众的这种城市啊去休闲度假。那么携程呢也综合平台海量出行订单、游客的真实口碑、目的地的舒适程度、特色游玩体验，还有文旅配套完善度，从五大维度啊评选出的这个榜单。那我们海北州呢也是脱颖而出，位列第七啊。这可以说是五大独特的优势，亮眼十足。有位好姑娘，人们走过了她。首先第一个就我们刚才说的，人少，哎，景好，是吧？游玩不拥挤。一到小长假啊，人挤人，人看人，到处是人头啊，景在哪儿呢？但在咱们海北不一样了，是不是？对比那些热门的海滨城市啊，商业化的古镇啊，是吧？啊，那像这个湖畔、草原、山林啊，这种景色当然是无需排队了，对吧？拍照的时候呢，你也不用担心啊，有这个人群乱入，是吧？就是说你至少可以自己去独享一下这一份美景啊，独享一下这个自然风光。上明媚的月那么至少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画面上的这个油菜花海，对吧？还有包括我们现场的一些格桑花海，那真的是人少景美啊。置身在这样的这个画面里面，是吧？哎，那就是随便拍随便玩啦。那么还有第二点啊，第二点就是我们说到的地貌稀缺多元啊，一览就是一站式的这种啊揽尽西北的胜景，像青海湖啊、祁连雪峰啊、高山草甸啊、丹霞林海啊，都是可以同框呈现的啊，在这里你可以享受到就是独一份的啊这种。复合型的高原地貌啊，可以说一趟短途旅行啊，就解锁了多重绝美的风光。我愿他拿着啊，一趟短途旅行解锁了多元的啊多重的这个绝美风光啊。刚刚像看到的我们的这个羊群啊，现在这个湿地是吧？湿地当中的鸟群啊，所以说不仅仅在高原是有山有草原是吧？有水还有花有动物啊。轻轻地在我身。那么首先啊，这个来到海北州旅游的啊，一个两大优势就是人少啊，景好是吧？游玩不拥挤。第二个呢，就是，哎，地貌呢比较稀缺，比较多元啊，你可以一站式的啊，呈现出和有揽尽多种的这个元素的风光。第三种就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高粱的气候了，是吧？天然的清凉秘境，夏日的避暑首选。天然的清凉秘境，夏日的避暑首选啊！我们在这里呢，给大家分享到一道题啊。那你知不知道我们海北藏族自治州六月全域的平均气温大概是多少 ？A. 16到18度 ，B. 17到20度
C 十八到二十二度 ，D 十九到二十四度。山高云淡，海北祁连的景色太多了，没去过的地方也太多了啊。对，海北州不光是有祁连县，对吧？还有我们的门源县，对吧？我们的海晏县、冈察县啊，四县啊，每个县都有不同的特色的景区和景点啊，每个县都有自己主打的这个网红景区，对吧？那我们海北州六月份啊，全域的平均气温是多少？你知道吗？啊，刚刚说了，这里是天然的清凉秘境啊，然后夏日避暑的首选。那到底它的温度是多少呢 ？A 十六到十八度 ，B 十七到二十度 ，C 十八到二十二度 ，D 十九到二十四度。我们海北州六月份的全域平均气温是多少呢 ？A 十六到十八度 ，B 十七到二十度 ，C 十八到二十二度 ，D 十九到二十四度啊！好，欢迎大家来作答。感谢一路上有你给我们点赞啊！谢谢一路上有你。美丽经典的衣裳，感恩一路有你们啊！半截的诗选了 B 啊，山高云淡。生啊，涛声依旧 B， 山高云淡 A， 海北州啊，六月份的全域平均气温是多少啊？这道题稍微猜一下了，有一点猜的成分了。A 十六到十八度 ，B 十七到二十度 ，C 十八到二十二度 ，D 十九到二十四度。拉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选 A 和 B 的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新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涛声依旧改了 C 了啊。海北州六月的啊，这个全域的平均气温是多少呢 ？A 十六到十八度 ，B 十七到二十度 ，C 十八到二十二度 ，D 十九到二十四度。正确答案是啊，正确答案是 C 十八到二十二度啊。大家猜的还稍微有一点点冷了啊，有一点点冷了。海北州温度还可以的啊，十八到二十二度，这是六月份的一个平均气温。你想想啊，比起这个内地的是吧，外地的这种三十多度将近四十度的炙烤啊，十八到二十二度真的是完美的避暑圣地啊，对不对？在这里呢，隔绝了这种城市的酷暑，然后你可以在草原上露营，然后可以去山林当中徒步啊，还可以这个租一辆自行车是吧，环湖骑行啊，体感又非常的舒适啊，真的太美了。感谢一路上有你给我们赞了一千次哈，虽然您今天没有答题啊，但是呢今天给我们赞了一千次哦，送你一张电影票好吧。啊，不要走开啊，我们稍后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会把这个名单啊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面，到时候要记得截图啊，凭借截图呢是去领取电影券啊。感谢我们一路上有你给我们点赞赞一千次啊，这张电影票送给你好吧。好，感谢半截的诗我们点赞。那我们后面新来的朋友，前面的很多题都没有答上，对不对？然后有一点点吃亏啊，没关系，给大家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好不好？您现在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步啊，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的打电话答题啊，答对一道题，这张电影票送给你啊。有没有第一个吃螃蟹的？可以现在来拨打电话互动啊！不客气啊！那先不要走开啊，我们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会把这个截图发给大家啊，然后把信息发给大家，大家来截图啊。每天看。好嘞啊，那么全域啊，这个海北州六月的全域平均气温是十八到二十二度啊，那么选 C 的朋友答对啦。那其实呢，除了这三大优势之外呢，还有啊，人文层次也比较丰富啊，像我们这个红色底蕴啊，搭配一个藏地的民俗，也是非常的有特色。那海北州呢，拥有全国独有的原子城红色历史记忆啊，同时呢，保留了原生态的千年游牧生态啊，旅途啊，不只是山水和风光啊，还有兼具了这种研学和人文的深度。细细的皮鞭不断
同时呢，这里是消费也比较亲民实惠啊，短途自驾是无负担的。像本地的民宿啊，特色的餐饮啊，这个节假日的时候也是比较平价的。那如果说规划了像这种短途的啊，这个自驾环线的话，也非常的轻松便捷啊。所以说就是低成本啊，就收获了一个高品质的高原旅程。那么大批的游客呢，也是啊亲身奔赴，留下了优质的出行评价啊，实打实的把这个海北啊推上了一个全国文旅的权威榜单。啊，所以说才有了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图片当中的排名啊第七的这样一个榜上有名啊。

那么从这个游客的自主打卡种草到斩获了携程2026端午宝藏小城 TOP 10全国第七的权威认证啊，海北的走红绝非是偶然了，这里也完整的留存了高原纯粹的风光和原生的民俗啊。然后呢，你在这里一次性打卡啊，就能收获到湖泊、草原、雪山、丹霞、红色啊，多重啊这种景致和人文。那么躲开城市的高温和人流呢，不必啊远赴千里啊来我们海北啊，就能够拥抱一整季的清凉浪漫呀。那么刚刚大家现在画面上看到的呢，这是一个骑行的画面啊。其实我们海北藏族自治州呢，除了绝美的啊景致之外呢，这里也打造这个特色的骑行小镇啊。喜欢骑行的朋友呢，啊可以来深度体验一下，因为呢也是啊最近在推动这个红色文旅、群众体育、绿色低碳出行的深度融合。在6月23号的时候呢，由海北州文体旅游广电局主办的“追风金银滩奇遇原子城”的群众性自行车骑行活动呢，也是盛大启幕了啊。大家现在画面上看到的就是本次骑行活动的一个照片。那这次活动呢，就完整的串联了一个线路，这个线路呢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打卡点位，可以推荐到给大家。如果说大家喜欢骑行的话啊，这个是完整串联了原子城纪念馆，然后一分厂，然后上星站四分厂、王洛宾艺术纪念馆、黄楼群、西海啊影剧院七大核心的红色人文打卡点位啊。如果说喜欢在城市里面骑行的话，这个也是啊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路线啊，比较短途一点。那么下一步呢，我们海北州文体旅游广电局呢也会持续的依托金银滩原子城独特的资源，常态化的举办群众性的骑行活动，不断的完善高原骑行配套服务啊，推动体育文旅深度融合，高质量的推动高原特色骑行小镇建设。在这里呢也是啊邀请大家可以来到我们海北啊，来到海北梦幻海北五彩福地，欢迎你。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免费观影券的朋友有《一路上有你》《涛声依旧》《山高云淡》《半截的诗》，恭喜以上四位朋友看到信息之后啊，赶快来截屏啊，截到这一张有我们的直播画面和有你名字的啊这张图呢，就可以去领取电影券了。这个电影票呢是一个月期间内有效啊，一个月期间内有效，然后可以兑换任意一场电影券。那么但是一定要注意啊，请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全期兑换，比如说在周末呀晚上的时段啊，如果说平时没有这个卖票的话，就是没有售票的话，这个票是没办法兑换的哟。

啊，刚刚我们一路上有你说啊，这个听了你们很久的节目了啊，然后赶紧来直播间看看真人儿，长了好多知识啊，谢谢每次用心的宣传大美青海，感谢您的支持肯定啊，也感谢您的关注啊，可以多多推荐我们，那也希望有更多的内容分享给到大家。如果说大家有什么想要知道的或者想要了解的内容，也可以来私信我们哈，我们也可以为您答疑解惑。啊，那如果说大家在这个啊美好的夏日呢，有想要出行的计划，然后呢啊想要去我们大美青海的各个地方，然后去旅行，尤其是我们海北州的一些景点啊，不知道怎么去玩，然后呢也没有一些特别的路线啊，也可以来询问我们，我们会给大家提供一些这个比较精美的这个旅游路线啊。好了，朋友们，今天呢继续为大家介绍到了我们美丽的海北啊，还有我们港式卡的一些相关知识。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带领大家走进梦幻海北。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支持、互动啊！那么，请您关注接下来的小说联播啊，小说联播《平津战役》。我是邓布里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啊！没有截到图的朋友们私信我哈，没有截到图的朋友们可以私信一下，或者是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啊，任意一步来跟我们的导播取得联系。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5: 34集。
6: 就在前天，王普臣与徐宗尧已经完成了交接手续。徐宗尧

0: 正式接管了北平站。
1: 随后，徐宗尧立即将北平站的各项清册，连同库房钥匙，一同交给了中共北平地下党王苏。
0: 与此同时，徐宗尧已经做好了北平站属下的北平支台、北平交通支台等人员的工作，统一了这些军统头目和特务人员的思想，同意一致向共产党投诚。
1: 当王普臣得知傅作义已经与中共达成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连忙以保密局北平督察的身份下令徐宗尧烧毁北平站的全部档案资料时，徐宗尧已经根本不予理睬了。
0: 随即，徐宗尧下令释放了100多名政治犯，先后策反了东北四平站少将站长冯贤年和热察边区特别站少将站长李英一起投共，并且协助解放军安全部门破获了王普臣布置的3个潜伏特务组织。
1: 由于徐宗尧在此之前做了很多工作，所以在傅作义做了宣布之后，除了王普臣等少数几个顽固不化的分子之外，其余的人都表示愿意遵照协议办事。
0: 王普臣一看大势已去，只好把早已拟定的飞贼段云鹏等一批死心塌地的老牌特务名单交给傅作义的秘书，便赶快地灰溜溜地离开了。
1: 当天下午6点左右，

0: 美国新闻处、南京国民行政院和新闻局都有记者参加。阎佑文向他们正式宣布了副总司令文告及和平协议。当天，国民党中央社做了全文发表，这说明当时的国民政府对傅作义的行为已经不得不被迫接受和承认了。
1: 北平的和平解放对南京国民党政府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就在北平和平协议公布的当天，蒋介石立刻宣布隐退下野，回到奉化。李宗仁、戴总统也不得不表示给予中共和谈。
0: 和平协议的公布有如久旱之甘霖，立即赢得了北平各界的热烈欢迎。市民们喜气洋洋，奔走相告，到处是一片庆贺声。而这几天傅作义颠来奔去的却特别的忙，指挥这个落实那个，既要安排骑四师出城，又要布置总部搬家，还要部署城内治安，并且不停地召开会议，听取市民和各界的呼声，真是从来都没有这么紧张却又这么快乐过。
1: 就像当年的长城抗战和绥远抗战得到海内外的一片声援和鼓励一样，傅作义感到自己到底又做了一件深得民心的事，为人民立下了一件大功的事情。
0: 这一天，傅作义刚给军统的头目们开完会，就看见董其武已经在他居仁堂的办公室里等他了。
1: 董其武是剿总驻归绥指挥所主任，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一辈子经营的两个兵团之一的带兵官。
0: 见到董其武，傅作义不由得一愣。
2: 其武啊，这么忙这么乱的时候你干嘛来呀？
0: 董其武看着傅作义郑重地说。
2: 正是因为这个时候我才要来看看您呢。我是昨天夜里听到广播说北平已经和平解放，才想着非来看看你不可。
0: 傅作义一听就笑了。
2: 好，你来的正好。我也正想把北平和平解放的事儿和你好好谈谈呢。
0: 傅作义说着便高兴地拉董其武坐下，兴致勃勃地说起了这次和谈的事情。看到傅作义喜悦开朗和豪情满怀的样子，董其武也不觉得轻松了起来。傅作义接着说，
2: 其实啊，我也不是不能走，老蒋先后派了蒋纬国、郑介民和徐永昌等人都来劝我走，劝我率军南撤，并任命我为华东南军政长官。蒋纬国还带来了老蒋的亲笔信，

0: 转的了。我们能不跟上历史的潮流，走人民的道路吗？
1: 董其武听了点点头，而后询问傅作义：“
0: 啊，和平解放的条文怎么没有提到绥远呢？我们也要追随总司令走和平的道路啊。”
1: 傅作义听罢笑了：“
0: 其武啊，毛主席说了，绥远的问题缓一缓再解决。毛主席还说，对绥远要比对北平更宽松的办法来解决。这些可能要等我见到毛主席之后再定了。”
1: 两个人谈得高兴，便谈得很晚。晚上，傅作义设宴招待董其武，还特地把石觉和李文也一起请来吃饭，算是为他们饯行。
0: 第二天，李文、石觉和蒋介石的嫡系第十三、第十六、第九十四、第三十一军的部分团以上的军官，以及部分反动特务，分成两架飞机，从东单临时机场飞走了。在这些人员中，唯独没有第九十二军的军官。
1: 对第九十二军的活动，傅作义和李世杰已经心中有数，知道他们在此之前已经与解放军签署了起义协定。也就是在这一天，模范骑兵第四师开始按照规定出城集结了。
0: 1949年2月8号，对于傅作义来说，也是一个令他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已经进入北京饭店办公的林彪，在接到中央的电报之后，准备以解放军平津前线总前委的名义，宴请并且集体接见傅作义。
1: 为此，特意请陶铸带着周北风来北京饭店，与前总委的领导见了面。自从和平解放北平的事情完成以后，林彪的气色好了许多。见到周北风以后，他微笑着对周北风说：“
0: 周先生，我们总前委的领导准备在北京饭店请傅先生与邓先生便宴，请你代为转告一下。”
1: 周北风听了自然是十分的高兴，于是他爽快地回答：“
0: 好的好的，我这就去通知傅先生。”
1: 当天下午，已经搬到北平西郊的傅作义，在周北风的陪同之下，一起进了城。当他们来到复兴门的时候，罗瑞卿已经准时地在复兴门外迎候了。
0: 罗瑞卿很客气地与傅作义寒暄了几句之后，便亲自驾车先行，引导他们一直驶进了北京饭店。在北京饭店的客厅前，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和陶铸等人都早已经在那里等候了。
1: 见到傅作义以后，林彪笑着向傅作义伸出了手：“
0: 欢迎你，傅先生，这是我们总前委的几位领导，都在这里等候你了。”
1: 林彪说着，将罗荣桓和聂荣臻等人一一向傅作义做了介绍。见到解放军这么多高级领导前来迎接他，傅作义不仅深受感动，一个劲儿的双手抱拳向林彪等人表示感谢。傅作义随后将邓宝山介绍给了林彪等人。

0: 对于傅作义，贺龙是熟悉的。抗战期间，他和傅作义各自指挥自己的部队，有许多很好的配合。贺龙的到来使客厅里的气氛又活跃了许多，大家又畅谈了一会儿，便一同入席了。
1: 这一次的便宴谈话由林彪担任主讲。林彪说：
0: 傅先生，您对北平的事情处理得很好啊，经过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交接的工作也很快就会很好的完成，希望傅先生今后能为人民服务，中共是愿意与一切真诚为人民服务的人合作的，我们绝不采取党派包办方式啊，同时也希望傅先生能够参加华北或者中央政府的工作啊。
1: 林彪的话无疑给正在彷徨的傅作义吃了一颗定心丸，于是傅作义赶紧说：
2: 谢谢共产党能给我一个悔过的机会啊，谢谢。
1: 林彪接着说：
0: 在和谈没有最后完成之前，我们曾经通过邓先生交给你一份最后通牒啊，您看到了吗？
1: 傅作义听完苦笑了一下说：
2: 看到了，是邓先生在和平协议签署之后才交给我的。说实话，看过之后有好一段时间我心里感觉挺委屈的，也很沮丧，不过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1: 林彪听了严肃地说：
0: 我们所以把通牒交给你，就是要把你的事情在广大公众面前做一个了结。我们共产党人办事一向是清清白白的，既不会因为你过去的错误而抹杀今天的北平之功，也不会因为今天的北平之功而抹杀你过去的错误。现在既然已经跟你做了一个了结了，那么你与共产党之间的新的合作也就该开始了。我希望傅先生不仅能对过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也能够放下包袱，重新开始为人民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啊。
1: 林彪的表达准确有力，而且合情合理，使傅作义不能不心服口服。在林彪说完之后，傅作义一再表示：
2: 我现在对我以往的错误或者说是罪行已经有了一个认识了，我一定不断地检讨自己，争取在有生之年能为人民多做一些好事啊。
1: 林彪听完笑了，于是举起酒杯说：
0: 那么傅先生啊，让我们为你新生活的开始干上一杯
2: 啊。谢谢谢谢啊。
1: 傅作义赶紧举起酒杯与林彪等人一起干了杯。放下酒杯之后，林彪接着说：
0: 中共中央已经决定绥远问题由贺龙同志与傅先生谈，请傅先生指定谈判的人员，随后就可以进行了。
1: 傅作义听了特意举起杯子来和贺龙干了一杯。
0: 十几分钟之后，便宴会谈在和谐和热烈的气氛当中结束了。
1: 便宴谈话以后，开始清静下来的傅作义渐渐地感到了孤独和无所事事。他记得林彪曾经跟他说过，共产党是希望他在华北或者中央政府做一些事情的，可是好些天过去了却一直都没有消息，也不见共产党的哪位领导来探望他。傅作义不免感到有些失落。
0: 更令傅作义难以接受的是，共产党的报纸在不久前 竟然将中央军委曾经发给他的那份最后通牒公布于众，这使傅作义自己在公众面前丢尽了脸。尽管林彪在事前已经跟他打过预防针，并且说明过这样做的意义，但是当事情真的做到了那一步，傅作义在感情上还是难以接受。于是孤单的傅作义在这些天里不免感到十分的苦闷。

0: 就在傅作义感到孤独和彷徨的时候，陶铸到西郊来看他们。这时苦闷无助的傅作义终于感到了一丝温暖。陶铸临走的时候特意叫警卫员拿了一些书给傅作义。
1: 傅先生，这是一套新出版的东北版的毛泽东选集。哦，对了，这也是新出版的书，曾国藩是刽子手。这几本书都是关于我们党有关政策方面的书籍，这里还有一套干部必读。最近你事情不多，先静下心来看看这些书，这对于你今后会有用的。
0: 从陶铸的话里，傅作义感到共产党是让他在参加新工作之前多做一些思想准备的。可是一直没有得到明确说法的傅作义还是感到心里头七上八下。就这样又在一边读书一边等待中过了一些日子。有一天傅作义终于憋不住了，就对来看望他的周北风说：
1: 北风啊，我想亲自去石家庄拜见一下毛主席，你向叶剑英主任说一下，看看是否可以呀。
0: 周北风听了点了点头。
1: 啊，好的，我这就去协调。
0: 周北风说完便赶紧去找叶剑英了。此时恰好有南方的民众和平代表严惠庆、邵力子、张世钊、江庸和黄启汉等几位知名的人士由上海飞到北平。他们到了不久之后，叶剑英就告诉周北风说：
1: 对傅先生去见毛主席的事情，中央已经回电同意，傅先生明天就可以与上海民众和平代表团一起前往石家庄了。啊，好的，我这就向傅先生转达。
0: 周北风说完就要去送信儿，叶剑英却叫住了他。
1: 啊，周先生，你不要着急，为了表示对傅先生的尊重，过一会儿你和陶铸同志一起去见傅先生。
0: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陶铸在周北风的陪同之下去会见了傅作义。陶铸郑重地告诉傅作义：
1: 傅先生，你托周先生转达过来的意愿我们已经报告给了中共中央，毛主席同意马上接见你，同时请你和邓宝山一起去，为了生活方便你们还可以再带一名随员。
0: 这样的回复实在是出乎傅作义的意外，他没有想到中共中央的反应如此迅捷，也没有想到东北野战军领导成员之一的陶铸能够亲自上门来告诉他。他更没有想到毛主席不仅能马上接见他，并且还一同接见邓宝山，甚至还允许他另外再带一名随员以照料他的生活起居。这一切都大大的超过了他的期望。
1: 于是在接到通知的当晚，傅作义几乎是彻夜难眠。他被毛泽东的宽宏大度，被共产党的说话算数给彻底感动了。一行既有感动有自责有悔恨和期望的发自心底的泪水忍不住鼓鼓地流了下来。

0: 吉利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十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5: 第35集。
6: 于是在接到通知的当晚，傅作义几乎是彻夜难眠。他被毛泽东的宽宏大度，被共产党的说话算数给彻底感动了。一行既有感动，有自责，有悔恨和期望的发自心底的泪水，忍不住汩汩地流了下来。东边的天伴着他的泪水开始发白了。

0: 第二天，也就是1949年2月22号，这是傅作义永生难忘的日子。他和邓宝山、阎佑文以及上海民众代表团一起从北平乘飞机先到石家庄，而后转乘汽车到了西柏坡。当天晚上，毛泽东和周恩来就到傅作义的住处看望了傅作义。
1: 这是傅作义第一次与毛泽东见面，此前两个人之间虽然有过书信往来和文电的往来，毛泽东也曾经称赞傅作义

然傅作义也称得上是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但此时魏书事役，傅作义不免显得忐忑不安，甚至有些拘谨。此刻他军装笔挺，见到毛泽东之后连忙正正规规地先敬了一个军礼。毛泽东望着傅作义

0: 用来招待傅作义的是中央大院的一栋小平房，整洁高雅，温暖如春。傅作义当然不知道，房内的地毯和沙发等家具都是为了迎接他而专门从石家庄的一个大户人家借来的。
1: 毛泽东和周恩来随后坐下，和傅作义做了深入而且恳切的谈话。说到对傅作义原有人员的政策的时候，毛泽东朗声地说：
2: 你俘虏我的干部，解放之初你放了所有我。

0: 不好过了。
1: 与毛泽东谈话，傅作义只觉得那是言心语心，情重意重，整个就是一耳目一心，身心一清之感。傅作义看着毛泽东，感到心里暖洋洋的。
0: 第二天，当傅作义回到北平的时候，人们再看到的傅作义已经面貌一新，精神焕发，与过去简直是判若两人。
1: 当人们议论起傅作义的时候，邓宝山连声感叹：
2: 不知道毛主席用了什么方法，一席话居然说的医生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1: 1949年3月下旬，傅作义所部以往被俘的高级将领全部被放回。令傅作义更加感激的是，张家口、新保安、怀来和天津等地的被俘人员也一律被予以释放，并且陆续地回到了北平。
0: 按照毛泽东的嘱托，傅作义在西郊住处接见了他们。
1: 傅作义向他们转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而后热情地对大家说：
2: 过去我把你们领到了错误的道路上去了，由我负责。今天总算是走上正道了，我们大家从今以后一定要很好地听共产党的安排，好好的为人民服务，好好工作呀。
3: 是。
1: 所有的将领听了，

0: 不住大声地回答。
1: 1949年3月23号，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从西柏坡搬到了北平。毛泽东一到北平，就在自己的住处香山宴请了傅作义。25号下午，中共中央领导在西苑机场检阅人民解放军，毛泽东又再次邀请傅作义一道参加。
0: 看到用缴获的美国机械化装备武装起来的强大的人民武装，傅作义不禁激动异常，又一次深深感到自己选择和平道路的正确，深深感到最终接受共产党领导，完全站到人民方面的迫切和荣耀。为了表达自己没能直接参加欢迎人民解放军入城仪式的遗憾，也为了表示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激和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感情，傅作义在西城小将房胡同的家里先后宴请了周恩来和朱德等在京的中共党政领导人以及其他的民主人士。
1: 1949年4月1号，傅作义正式发表了和平通电。傅作义的通电犹如一颗重磅炸弹，给尚未解放的国民党统治区以极大的震撼。这种被毛泽东高度赞扬为不流血的斗争形式的北平方式，为以后和平解放湖南、四川、云南、新疆等地起到了榜样作用。
0: 在血与火的争斗中，由中国共产党创造的这种北平方式引起了世界和平运动的好评和重视。正在布拉格举行的世界和平会议得知这一不流血的方式之后，既感到惊奇又深感兴趣，大会立即把傅作义的通电作为会议文件下发给每一位与会代表。
1: 看了傅作义的通电之后，毛泽东十分高兴，第二天就复信傅作义，对傅作义所发的通电表示了高度的称赞和欢迎。发完通电之后，傅作义终于感到了异常的振奋和轻松，一条光明的道路终于真正的在自己的脚下展开了。
0: 北平解放不久，山西最后剩下的两座孤城太原和大同也很快宣告解放了。至此，华北五省还没有解放的只剩下绥远了。
1: 绥远驻军由董其武驻绥指挥部和邓宝山进陕绥边区司令部辖下的各部近10万人，从张家口败走绥远的第11兵团司令孙兰峰也逃到了这里。于是，傅作义一辈子经营的两个兵团，就都集中在一起了。
0: 傅作义知道，对于如何解决绥远问题，董其武本人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绥远的情况太复杂了。
1: 在北平刚刚解放的时候，关于绥远的谣言就不胫而走。有人说，傅作义与解放军签订和平协议是被迫的，是城下之盟。也有人说，傅作义已经被软禁在北平。还有人说，傅作义已经遇害了，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0: 而在绥远本地呢，有人的传说董其武已经准备西撤，还有人传说美国太平洋舰队已经准备介入等等。

0: 结果造成绥远当地人人心惶惶，土匪猖獗，社会秩序十分混乱。
1: 除了绥远本身的军情和民情比较复杂之外，整个华北局势的变化和国民党的加紧破坏也加剧了绥远的复杂。
0: 平津、唐、张家口以及河北、察哈尔和晋北等地解放以后，众多反动分子都逃亡到了绥远，使绥远的反共力量一下子得到了加强。与此同时，国民党军统和中统的特务都纷纷聚集到绥远，准备把绥远当作华北的最后顽抗基地。那个曾经在傅作义总部猖狂活动的被称作国民党华北党务督办的中统华北负责人的张庆恩，就在北平刚刚解放的时候潜逃到了绥远，进行了全面的反共布置。
1: 少数特务分子携电台潜伏到了驻绥远部队的内部，与部队中的顽固分子互相勾结，准备进行最后的顽抗。绥远的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兼省建设厅厅长潘秀仁，副主任委员兼财政厅厅长张霞民等一批反共分子，得到从外地潜伏进来的特务的支持和武装之后，也开始跃跃欲试，准备在绥远与共产党决一死战。
0: 更令傅作义不安的是，董其武身边最得力也最有实力的两个人，孙兰峰和刘万春，一个态度暧昧，一个坚决反对解放绥远，要做通他们的工作可实在是不容易。如今共产党解放全国的形势发展得如此迅速，而作为从绥远起家的傅作义，对绥远的解放更是肩负着特殊的职责，所以不能不使傅作义感到焦虑和着急万分。
1: 对于绥远的问题，中共方面是十分重视的。当毛泽东明确提出以绥远方式解决绥远问题的方针之后，负责此事的贺龙便多次会见傅作义，共同商量解决绥远问题的事宜。
0: 会谈时，贺龙对傅作义说：“
2: 啊，中共方面啊，现在已经确定了，参加绥远和平谈判的代表李井泉和潘继文，准备尽快就绥远问题进行谈判。绥远方面，傅先生准备派谁做代表呢？”
0: 傅作义听了回答说：“
2: 啊，我这边已经做过研究了，还是派周北峰和严佑文作为绥远方面的代表。何先生啊，你认为何时举行谈判时机比较成熟，就可以举行了。”
0: 贺龙一听就笑了：“
2: 哈哈，啊，那好啊，我的意思是啊，宜早不宜迟，尽快解决。如果傅先生认为可以的话，我想在3月23号起就开始举行，你看怎么样啊？”
0: 傅作义想了想回答：“
2: 可以，我让周先生和严先生再做一下准备。23号，我们按时举行谈判。好，一言为定。”
0: 贺龙说完，高兴地笑了。
1: 3月23号，解决绥远问题的双方代表，在北京饭店开始了第一轮商谈。有了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为铺垫，本次谈判在一开始就是在和平、热烈、友好。

0: 和互信的气氛中进行。经过双方的认真商谈，很快便达成了有关绥远问题的初步协议。
1: 这次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划定人民解放军和绥远部队驻地的临时分界线，立即恢复旗下营至归绥一段铁路的通车，立即恢复两地区之间的商业贸易的往来。除恢复通电和通邮之外，两地区间的人民群众可以自由往来，双方的货币可以互通互兑，两地开展文化交流，原绥远省的军队和政府均保持现状，维持社会安定，通过宣传教育促进社会进步，从而达到起义和和平统一。
0: 协议中还确定由中共华北局指派联络办事处进驻归绥，以协同绥远方面执行协议和协调过渡时期的有关事宜。
1: 草案达成以后，傅作义于四月下旬派原第104军军长安春山和原总司令办公室副主任刘云生，携双方拟定的和平协议草案和双方驻地的临时分界图，秘密潜入绥远，征求董其武的意见。
0: 安春山和刘庸生秘密到达归绥之后，一字不漏地向董其武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和傅作义的意见。董其武听了很是激动，尽管有南京方面的破坏和有部分内部将领的反对，以及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反动分子的干扰，但是董其武知道绥远的老百姓和部队士兵都是欢迎绥远和平解放的，大多数的下级干部也是反对内战而倾向于和平的，这就是和平解放绥远的最基本的保证。
1: 但是董其武是政治和军事阅历都很丰富的将领，他处事冷静，不急不躁，外表温和却意志坚定。早在从北平回来之后，董其武就开始有目的地找军队中师旅一级的干部和地方上厅局以上的干部做了个别谈话，并且与省议会议长张钦、高等法院院长余存浩、土默特旗总管荣祥和东西旗代表胡凤山、回民代表吴桐等分别做了交谈，坦率地与他们讨论当前形势和如何怎样看待北平起义的问题，并且有分寸地向他们透露了自己在北平与傅作义会晤的情形，以稳定大家的情绪。另一方面，对于来自南京政府的压力，董其武也是想方设法地进行巧妙的应付。

0: 4月21号开始，全国的形势发生了翻天地覆的变化。人民解放军顺利地渡过了长江，并于23号解放了南京，将红旗插上了蒋介石的总统府。在蒋介石下野后，担任了代总统的李宗仁只好慌慌张张地将国民党政府迁到了广州。
1: 可是表面上下野的蒋介石却还在实际掌握着国民党政府的军政大权。蒋介石见董其武不听他的召唤，便下令停发了绥远的军政经费和一切补给。于是董其武手下10来万人的生计立刻出了问题。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6: 听党的声音，
7: 说百姓冷暖，
6: 关注时事新闻，
7: 网罗热点资讯。
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听说青海。
8: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到国内新闻。
8: 市场监管总局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出台关于大力促进新时代广告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进一步加强工作协同，丰富政策供给，为广告产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指引发展方向。
9: 立足广告产业面临的发展机遇和市民要求，意见从六方面提出具体举措：优化产业布局，指导区域差异化发展，深化区域协同合作，强化创新驱动，加大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广告领域应用，培育数字广告新业态，推进融合赋能，实施广告加行动，支持品牌建设，激发消费意愿，提升广告的文化承载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广告企业与我国优势产业和品牌协同出海，引进优质国际广告资源，优化发展环境，完善广告监管法律法规，强化智慧监管，发挥标准引领作用，持续净化广告市场环境，强化组织实施，加大财政、金融、人才支持力度。
8: 据统计，2025年广告产业收入达到20502.1亿元，较上年增长32.6%，首次站上20000亿元台阶。“十四五”时期，广告行业规模实现翻番，年均复合增速达16.8%，市场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位。
9: 国务院新闻办23号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
8: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9: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到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0000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
8: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基础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9: 6月23号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将陆续公布，查分开始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至26号。考生可通过本省份的教育考试院官网和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的渠道查询成绩。其中，上海考生在昨天18时即可查询高考成绩。
8: 15、17，双一流高校本科将扩招10万人以上。今年众多优质本科高校都宣布扩大招生规模。今年双一流高校中，

0: 东南大学扩招人数将达60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将扩招400人，西安交通大学比去年增加360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将各扩招300人，北京邮电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规模增量为180人，华南理工大学全国招商总规模比2025年增加150人，同济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矿业大学等高校2026年均新增100个招生名额。
1: 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风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9所高校同步获批开设具身人工智能专业，同济大学新增未来机器人、工程互联网两个本科专业，多校同步扩容机器人工程、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
0: 23号下午，2026年“一带一路”贸易投资论坛在北京举行。与会商协会负责人表示，要继续深耕共建“一带一路”经贸合作沃土，在绿色发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深挖合作潜力，找准利益契合点，让合作共赢的果实更加丰硕。
1: 论坛上，来自中国、老挝、英国、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的商协会负责人纷纷表示，共建“一带一路”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深的国际经济合作平台。四届链博会有近一半参展商都来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相关企业在绿色、数字、健康等领域开展产业链合作，推动一批合作项目从纸面落到地面。今年前四个月，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货物贸易额达 8.2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5%， 占中国贸易总额的 51%。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4: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0: 多国常驻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200人出席活动。
1: 罗东川代表青海省人民政府向出席活动的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并简要介绍了青海省情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青海在全国发展大局中具有特殊重要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青海、关怀青海，赋予了青海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和三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擘画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美好蓝图。他在致辞中重点分享了青海一江三代守护长江源头的牧民生态管护园、人生第一座雪山港石卡、青海拉面走向世界、果垛西宁民族中学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四个实例，由点及面展示了青海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推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取得的历史性进展和成就，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的生动实践。他表示，青海的发展变化是中国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一个缩影，期待能够为世界提供更多有益启示，助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诚邀各国朋友来青海走一走、看一看，亲身感受大美青海的自然之美、人文之美、发展之美。
0: 瓦罗瓦亚表示，中国青海的实践对于国际社会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为共同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全球行动计划提供了范例。贾桂德表示，青海故事折射出平等团结的中国民族政策，以发展促人权的中国实践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中国承诺。希望更多朋友了解青海，了解中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活动现场，果垛西宁民族中学学生代表以藏、英、汉三语演唱中外歌曲，外宾还集中参观了青海生态摄影唐卡艺术展览，现场参与了青海藏医药养生和特色民族民俗文化互动，沉浸式体验青海之美，领略中华文化。
0: 活动前后，罗东川先后拜会了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贾桂德大使、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团李永煞大使，会见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副总干事王斌颖，对国际自行车联盟洛桑酒店管理学院进行了友好访问，对下一步深化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
1: 6月23号上午，青海省产业四地推介洽谈会在北京成功举办。作为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系列活动内容之一，此次推介会是青海省贸促会依托国家级国际展会平台，持续拓宽高水平对外开放路径，精准开展产业链招商的重要举措。多国驻华工商机构、跨国商协会、世界500强企业、国内重点产业链企业及投融资机构120多名代表齐聚现场参会。
0: 推介会现场集中展示青海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发展丰硕成果，搭建起高原绿色产业连通全球市场的高水平合作平台。推介环节，宣讲嘉宾围绕青海绿色算力、盐湖化工、清洁能源及储能产业、高原特色农业、重点贸易投资项目与青海家宴特色品牌逐一展开介绍，全方位阐释青海独特的区位条件、资源储备、产业基础与特色产业禀赋，充分传递青海主动对外开放、联动全球市场、携手各方共建产业链协同发展体系的合作诚意。
1: 近年来，青海立足资源禀赋，以产业四地建设为总抓手，做出生态保护优先、绿色产业主导的高质量发展路径。盐湖战略资源、千万千瓦级新能源、高原有机农牧、绿色算力、世界级生态文理资源等构成青海不可复制的核心竞争优势。参会中外企业代表表示，推介会打通了青海优质绿色产业与全球供应链的对接通道，青海绿电、盐湖新材料、绿色算力等赛道稀缺性突出，契合全球碳中和发展方向，具备广阔市场空间。后续组团将赴青海实地调研，推进供应链长期深度协作。
0: 活动现场开展集中签约，多组省内外经营主体现场签署采购购销类合作协议，达成一系列产业合作共识。推介会最后，青海省贸促会发出邀约，邀请海内外客商参加将于今年8月举办

0: 办的外资企业青海行活动。据了解，该活动将组织政企对话会、产业链精准对接、重点产业企业现场踏勘等系列专属活动，全方位搭建投资者了解青海落地项目深耕发展的交流合作平台。
1: 6月15号至17号，省人大环资委组成调研组，赴海南藏族自治州新海县共和县开展海南藏族自治州城镇集中供热条例立法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工作情况介绍。
0: 调研组在新海县共和县供热企业实地了解城镇集中供暖项目建设及运营情况，并随机入户听取群众意见建议。
1: 调研组指出，制定供热条例是关乎千家万户温暖过冬的重要民生立法，也是推动城镇基础设施补短板、促节能转方式的重要制度工具。要站稳人民立场，走好群众路线，聚焦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需求，做好制度设计，积极回应对供暖工作的新要求、新期待，着力用制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要遵循问题导向，提高立法质量，着力解决好社会各方普遍关注的供热质量如何保障，供热用权职责如何划分，缴费缴纳采取什么样的标准等关键问题，使条例立得住、行得通、真管用。要坚持依法立法，维护法治统一，严格按照上位法规定，衔接落实有关政策文件精神，确保条例在合法性、合理性、可执行性等方面符合要求，并在常委会会议得到顺利批准。
0: 最近，由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省社会主义学院主办，青海干部网络学院承办的2026年第四期昆仑大讲堂线上开讲，知名国家安全战略问题专家金一南做了题为《大变局时代国家安全的战略思考》的专题讲座。
1: 金一南结合当前国内外形势，围绕统筹发展与安全、筑牢新时代国家安全根基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性全面解读，同时深入浅出地阐释了维护国家安全根本在于提升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壮大经济、产业、科技、国防等综合实力，严守资源、能源、核心技术、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关口，聚焦科技自立自强，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和人才投入，攻坚核心关键技术，不断健全国家安全法治体系，全力全方位夯实国家安全屏障等理论和观点。我省参训员表示，讲座清晰剖析了大局变化背景下国家安全的新形势、新挑战，对总体国家安全观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今后将立足本职岗位，时刻绷紧安全弦，压实安全责任，以务实担当的行动全力守护发展大局，为新时代国家安全稳定贡献力量。
0: 各市州机关单位、省直有关部门、省属高校、省管企业干部共计2260人收听收看讲座。
1: 6月23号，青海省第14届青年教师高校组教学竞赛在青海民族大学开赛，赛事由省总工会、省教育厅主办，省教科文卫体工会、青海民族大学承办，竞赛活动将持续到6月24号。
0: 本届赛事主题鲜明，学科赛道设置完备，覆盖面广，按文科、理科、工科、医科、思想政治、专项化文5个参赛组别，精准对接国家高等教育建设要求与青海本土人才培养实际。全省共有108名青年教师参赛，将围绕教学设计、课堂授课、教学反思等核心教学环节同台竞技，展示成果，互通经验，展现出我省高校青年教师扎根高原、坚守育人讲台、勇于探索创新的责任担当与过硬的专业素养。
1: 据了解，作为我省职工职业技能大赛的重要品牌赛事，本届竞赛以以赛促教、以赛促研、以赛促建、以赛促强为宗旨，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加强师德师风建设、锤炼教学基本功为着力点，通过竞技比武、岗位练兵、经验交流和成果运用，赛事激发了广大青年教师比学赶超、奋勇争先的热情，为打造高素质、专业化高校教师队伍，推动青海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0: 6月23号，记者从省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今年3月，马可河林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监测及栖息地适宜地评估项目实施期间，通过红外相机拍摄到一只中型兽类的清晰影像，经查阅相关资料，确定其为花面狸，填补了中国灵猫科野生动物在青海分布的空白。
1: 花面狸又名果子狸，是我国重要的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属于哺乳纲食目类灵猫科花面狸属，其面部具有独特的花白黑白花纹而得名花面狸，是典型的树栖森林兽类，多栖息于低海拔的绿叶阔叶林和落叶阔叶林以及灌丛地带。此次在马可河林区的记录是该物种乃至灵猫科群类在青海的首次确切发现，具有重要的动物地理学意义。
0: 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今年前5个月，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2.86亿元，同比增长1.5%，增速高于全国0.1个百分点，较前4个月提升0.8个百分点，全省消费市场呈现稳中向好态势。
1: 五月，随着我省连续促进消费政策举措的落地实效，各类的消费场景持续激活，市场主体活力稳步回升，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当月涉零总额同比增长4%，大幅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实现逆势正增长。
0: 零售业支持作用明显，1到5月，限额以上零售业零售额增长0.1%，5月当月增长4.9%，超80%品类实现正增长。从商品结构看，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19类统计商品中16类实现正增长，其中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文化办公用品类、体育娱乐用品类、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分别增长1.4倍、1.2倍和1.1倍，基本生活类商品稳步增长，烟酒类、日用品类、饮料类商品分别增长47.3%、39.1%和33.1%。
1: 网络消费拉动明显，依托购在青海促消费系列活动有力拉动，全省网络消费大幅增长。1至5月，线上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零售额达到12.6亿元，增长1.1倍，占限额以上零售额比重较去年同期提高4.4个百分点。线上住宿餐饮业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客房收入、餐饮收入分别增长24.8%、36.4%。
0: 记者从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端午节假期，全省各地深挖端午传统文化内涵，结合地域民族特色，推出形式丰富、主题鲜明的系列文旅活动，以文博展览、民俗展演、非遗体验、惠民演出等多元载体，促进传统文化与旅游消费深度融合，各类活动覆盖面广，参与度高，文旅融合发展亮点凸显。
1: 全省博物馆、纪念馆累计参观8.46万人次，开展社教活动7场次，各级公共文化场馆、文艺院团组织群众文化活动、惠民演出上100场次，汇集群众数10万人次。
0: 省博物馆开展端午主题社教活动，接待群众1.1万多人次。省文化馆举办少儿国漫作品展、老年书法作品展，吸引300多名群众参与。省图书馆举办地方文献展、非遗手作等线上线下活动18场次，2269人次参与。青海湖二郎剑景区设置纵王争霸赛、郭庄五快展、漫湖听风音乐会等体验项目。
1: 各市中同步开展特色民俗活动，西宁市举办文物展览、端午群众文化活动49场，汇集1.6万人次。黄原县单杆古城开展花儿展演、非遗箱包走秀、手工沉浸式体验活动。海东市举办非遗购物月活动7场次，戏曲进乡村演出6场，汇集群众4万多人次。海西州民族博物馆开展长卷绘画社交活动，格尔木举办青少年文艺演出。海南州端午线上知识挑战吸引了200多人参与。 海北中线上知识竞赛参与千人次，开展文艺轻骑兵演出15场，戏曲进乡村演出5场，分别汇集1.2万人次、1300多人，非遗进景区覆盖人群500人次。玉树中线上答题格萨尔广场舞展演吸引近500多人参与，果洛格萨尔博物馆石刻复制品展览接待游客近100人。黄南承办省级端午主题示范活动，配套举办藏族服饰模特大赛，1000余名观众现场观看。
0: 文旅融合新业态同步落地，坎布拉景区开通旅游直通车，增设户外扶梯，推出景区联票、中高考考生免门票等政策。全省设置7大主题中藏医药非遗养生展区，推动文旅康养融合发展。
1: 6月23号，跨越山海逐梦同行2026苏青协作明明牵手青少年研学交流活动开营仪式在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共享大厅举行。来自西宁市的100多名高原学子怀揣求知热忱与未来憧憬，跨越千里山河，从青藏高原奔赴六朝古都南京，开启研学式的成长之旅。
0: 2026年是苏青东西部协作10周年，也是南京与西宁宁宁协作10周年，实在同心携手，苏青两省宁宁两市在产业、教育、文化等多领域结出了丰硕的协作成果。本次研学活动以青少年交往交融为纽带，将研学实践作为深化苏青协作、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活动精心设计了红色思政、科创探秘、生态守护、劳动实践、文创传承5大主题板块，旨在通过分批组织西宁市师生走进南京，打卡红色教育基地、双一流高校、科创平台及历史文博场馆，打造多层次、立体化、有温度的行走课堂，让西宁学子在行走中增长见识、砥砺品质。
1: 开营仪式现场气氛热烈，温情满满。南京市教育局、西宁市教育局代表携两地学生代表登台，互赠象征两地情谊的信物。西宁学子获赠象征长江保护的江豚玩偶，南京学子获赠代表青藏高原生态名片的雪豹玩偶。两件信物不仅承载着两座城市的独特印记，更寄托了两地青少年携手守护祖国绿水青山的美好心愿。仪式现场，西宁市20多名学生代表登台献上了民族舞蹈《山海连心》，灵动的舞姿尽显高原儿女的热情淳朴，赢得了现场阵阵掌声。仪式的尾声，南京天正童声合唱团与西宁学生同台合唱《唱响长江》，用歌声尽显一脉江水，串联起高原与江南情谊，唱响了两地少年童心的美好情愿。开营仪式结束后，西宁研学师生正式开启了7天8晚的南京研学之旅。
0: 此次青少年研学交流活动，既为西宁市青少年打开了一扇了解南京、放眼世界的窗口，也搭建起两地青少年沟通交流的连心桥。下一步，西宁市教育局将以此次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与南京市教育局协作长效机制，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青少年交流活动，让东西部协作的种子深植于青少年心中，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合力书写东西部教育协作的崭新篇章。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4: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3: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4: 一起学习一下吧。
3: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4: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3: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4: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3: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0: 回来，这里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1: 为深度挖掘青海乡土文艺民族文化非遗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打造特色乡村文化品牌，乡音嘹亮，唱响青海，寻找青海好乡音，新大众文艺全民展演将于6月30号在海东市体育中心启幕。
0: 本次展演立足全省文化发展大局，依托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乡音资源，以文艺为媒，唱响民族团结主旋律，持续繁荣贴近群众的新大众文艺。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展演，深挖村歌村戏民族小调资源，培育本土文艺精品，打造辨识度鲜明的乡村村字号文化，以特色文艺赋能和美乡村建设，助推农体文旅商养深度融合，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文化动能。
1: 本次展演活动打破了专业艺术壁垒，大幅放开参赛门槛，搭建了人人可登台的群众舞台。当前活动基层海选工作正在全省有序推进，参赛群众不限年龄，不限身份，普通村民、民间艺人、花儿歌手、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以及青少年、中老年文艺爱好者均可报名，以零门槛的形式发掘散落在乡间的文艺人才，系统归集保护民间文艺资源，持续夯实基层文化阵地，激活乡土文化内生动力。
0: 展演设置四大核心特色板块，分别为乡歌村村歌嘹亮原创村歌专场、乡韵流芳村戏曲艺专场、花儿醉丝路原生态花儿专场，配套打造百村赶大集乡村集市活动及节目展演、农畜产品展销、特色美食民俗互动于一体。
1: 6月22号，来自西宁市商务局的消息，据监测，端午假期，西宁市12家重点商贸企业实现销售额6926.22万元，同比增长3.13%；8家重点餐饮企业实现营业额210.05万元，同比增长9.05%。
0: 端午假期，西宁市结合端午民俗与中考消费热点，各大商场超市纷纷推出主题促销活动。线下消费氛围持续升温，西宁市各县区也同步打造特色惠民活动，丰富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活力。同时，西宁市落实国家省级消费品以旧换新扶持政策，稳步推进补贴落地，持续挖掘城市潜力，激活城市大宗消费需求。
1: 端午假期，西宁市以旧换新累计申请15.98万笔，补贴资金1.77亿元，已发放补贴1.10亿元，带动消费21.67亿元。汽车以旧换新申请0.89万笔，申请补贴1亿元，发放补贴0.33亿元，拉动消费15.93亿元。家电数码类以旧换新申请15.09万笔，企业核销补贴0.77亿元，带动消费5.94亿元。从全省占比来看，西宁市补贴申请的笔数、申请补贴的总额以及带动消费额分别占全省的63.66%、76.08%、79.77%。汽车、家电消费运行平稳。
0: 此外，依托有奖发票激励举措，消费动能持续激活。截至6月20号，西宁市参与有奖发票活动商户达1.61万次户，参与群众45.24万人次，经税务核验，通过有效发票491万张，对应消费金额24.15亿元，税额2.28亿元，累计兑付中奖资金10307万元，补贴撬动消费比例达1:23.43。
1: 端午节假期，家庭聚餐、节日家宴需求旺盛，推动餐饮客流显著增长。各大餐饮商户推出了端午主题家宴套餐，并搭配民俗展演以及趣味体验活动，商场内正餐、民族风味美食以及网红小吃广受追捧。报街、五四大街美食街区、大兴街夜市、下南关美食街等特色餐饮集聚区，凭借本土风味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既展现了本地特色饮食文化，也有效带动了餐饮营收稳步增长。
0: 6月22号，记者从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商务局了解到，海西州成功入选青海省有奖发票试点城市，并在全省综合排名中位列第一档第一名，获700万元省级专项资金支持。
1: 试点工作将于7月初启动，为放大政策叠加效应，海西州将按照1:1比例配套州级资金700万元，省州合计投入资金1400万元，实施限期为4个月。资金将按照国家有奖发票试点要求，覆盖零售、餐饮、住宿、文化娱乐以及旅游、体育、居民服务业8大行业领域，着力构建消费开票、及时抽奖和刺激消费的良性循环机制。
0: 这是海西州贯彻落实国家全省提振消费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也是海西州立足实际精准发力，首次以有奖发票为抓手推动商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胆尝试。海西州将以此次省级试点为契机，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撬动作用，抓紧省运会、青超联赛、暑期旅游旺季和全省首个春秋假试点与省级有奖发票试点时间窗口高度重合的有利契机，推动政策红利与城市热点叠加，释放消费动能。
1: 近年来，海北州海晏县紧盯城市管理痛点、民生服务堵点，统筹抓实城区环境整治、市容秩序管控和市政设施提升、生态绿化提升重点工作，靶向补齐城市精细化治理短板，全域城乡人居环境持续优化，城镇服务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0: 创新推行机动巡查加定点值守加措施管控联动管控模式，聚焦商圈市场、沿街商铺、主次干道、流动摊贩

0: 案集中区域，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综合治理，采取逐片区排查、点对点督导方式，全覆盖规范商户经营行为，累计发放至全体经营户倡议书300多份，现场整改存在占道经营、乱堆乱放、门头牌匾设置不规范问题商户70多家，压实商户门前环境卫生主体责任，引导经营主体共建共治，实现城区环境干净整洁、提质换新。
1: 聚将群众关切小区治理痛点，专项治理小区各类安全及市容乱象，整改电动车非线充电安全隐患34处，违规停放车辆136处，湿化消防禁停标志53处，筑牢小区消防安全防线。
0: 常态化开展市政设施管护修缮，夯实城镇运行保障能力，累计修复城区破损路面230平方米，更换维修破损井盖360处，提档升级环卫配套设施，完成24座城区公厕提质改造，落实4处景区重点公厕全天候开放制度，便民服务能力持续优化。
1: 深耕城镇生态美化建设，盘活城区闲置空地、边角地块，累计投入建设资金1231.83万元，打造便民口袋公园12座，街头景观绿地节点13处，新增优化绿化面积11万平方米。
0: 6月23号，青海省交通运输厅发布消息，西宁市城北区大墩岭生态旅游风景道项目已全面完工并投入试运行。作为十座山生态旅游风景道重要组成部分，这一项目的建成投运，彻底破解大墩岭片区山路狭窄、错车困难、雨雪天气通行受阻等交通瓶颈，实现公交、自驾常态化安全通行。
1: 大墩岭生态旅游景区风景道项目高标准推进道路建设、配套设施和景观提升各项工作。项目全线含支线总长19.556公里，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有效提升通行的舒适度和路面稳定性，聚焦群众出行和文旅需求服务点，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全线新增停车港湾、太阳能路灯和排水设施，以及配套建设休闲凳、垃圾桶等便民设施，并通过挡墙、彩绘等方式提升道路景观风貌，既规范通行的秩序，保障出行安全，又全面提升道路综合服务能力和文旅承载能力，依托完善的道路交通体系，沿线农家乐、农特产品销售等业态的发展动力被有效激活。
0: 6月23号，青海省气象局发布重要天气报告，受冷空气和低涡切变共同影响，预计6月24号到25号，青海大部自西向东将迎来一次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
1: 本次强降水主要集中在6月24号下午至25号白天，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西东部、海南北部、海北、玉树东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大部有中到大雨，其中明和天津乌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最大降水量累计可达到60毫米，小时最大降水量可达到20毫米至25毫米，过程期间将伴有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0: 具体预报为6月24号，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海西东部、海南北部、海北、玉树东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南部及黄中、黄源、大通、互助、化龙、循化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民和、天峻、乌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柴达木盆地有6到7级偏西风，并伴有沙尘天气，西宁市区有小到中雨。
1: 6月25号，西宁海东大部、海西东部、海南、海北、玉树、果洛、黄南有小雨或阵雨以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西宁大部、海东北部、海北、果洛南部、黄南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西宁市区有小到中雨。
0: 气象部门提醒，受降水天气影响， 西宁北部、海东南部、海西东部、海北北部、海南北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北部存在中等及以上暴雨风险，其中大通、临河、化隆、循化、天峻、乌兰、都兰、德令哈、共和、门源、祁连、甘德、九至、尖扎的部分地

0: 地区暴雨风险较高，需要特别警惕。
1: 此次降水过程，海西东部以及青南部分地区的降水落区与前期的降水区域高度重叠，土壤的含水量极高，极易诱发山洪、泥石流、滑坡、崩塌等次生灾害。中东部地区需要防范强降水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城市积涝等灾害，同时需要防范东北部及青南地区的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对农牧业生产、交通运输、城市运行、公众出行以及露天作业的不利影响。
0: 6月20号，来自广州的朱宁带着父母和孩子刚走到西宁火车站，便迫不及待地掏出手机拍照。广州现在34度，这里简直是两个世界。
1: 这种对西宁夏季气温的感叹，每天都在西宁各大交通枢纽和街区街道上演。当南方持续湿热，多地陷入到高温酷暑的时候，平均气温在17摄氏度至19摄氏度的西宁，凭借中国夏都独一无二的高原冷凉禀赋，成为全国游客竞相而来的避暑目的地。依托得天独厚的气候资源，西宁市持续完善交通文旅和丰富业态供给，做强旅居产业，让19摄氏度的清凉不再是短期打卡体验，更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避暑经济新引擎，吸引八方游客从到此一游转向长期旅居安家。
0: 这份清凉是大自然赋予西宁的独特礼物，依托这一稀缺气候资源，西宁市避暑文旅市场持续升温。2025年，全市接待游客3859.49万人次，同比增长21.16%，旅游总收入406.09亿元，同比上涨20.05%，避暑客流成为全市文旅市场主力军。全市现有44家 A 级景区、26家星级饭店、670家旅行社、105家星级乡村旅游接待点，配套资源充足完备，能够全方位承接暑期海量避暑客流。
1: 针对旅居住宿的核心需求，西宁市系统性布局避暑民宿产业，全市现有的避暑民宿513处，客房7442间，床位约1.2万张，建成统一的动态资源台账，率先出台全省避暑民宿地方标准，落地12家官方授牌夏都避暑民宿品牌门店。从客源结构来看，暑期民宿91.6%的客流呢为休闲避暑人群，18岁至34岁的客流占比46.1%，避暑旅居已成为主流的消费模式。
0: 为满足游客差异化出行需求，西宁市深化市州文旅联动，整合生态乡村民俗资源，推出4条专属避暑旅游线路，覆盖森林康养、自驾环湖、民俗体验等多种场景。依托大通耀子沟、黄忠群家国家级森林公园，打造高富氧离子森林康养基地，开发徒步、露营、自然研学沉浸式产品。西宁文旅产业服务中心、6860青海产品运营中心建成投运，串联特色街区、城市商圈，实现游玩、购物、农创、消费一站式体验。交通保障同步升级，旅游旺季开通直达青海湖、茶卡盐湖等热门景区的旅游直通车，定制客运灵活，匹配散客团队出行需求。
1: 手工老酸奶是游客抵达西宁的第一份惊喜，浓稠质地的必须要用勺子来进行舀食。水井巷等一些商圈随处可见摊位呢进行售卖，晒干的枸杞和野生黄蘑菇等高原特产同步热销，高原天然草场孕育的手抓羊肉、炕锅羊肉几乎无膻味儿。夜市摊前食客围坐，就着啤酒，吹着自然的清风，是南方游客从未体验过的消夏方式。青稞发酵制成的甜胚被本地人称作是天然的高原冰淇淋，冰凉清甜，带着淡淡的酒香，曾经登上央视的镜头，成为出圈特色的消暑小吃。
0: 为持续放大中国夏都城市 IP 影响力，西宁市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宣传矩阵，让西宁清凉名片走出青海，走向全国。
1: 线下火车站、机场等交通枢纽全域布设避暑主题宣传物料，城市公共空间常态化展示高原文旅形象。线上联动17家中央主流媒体开展城市专题宣传，相关文旅内容全网曝光量突破11.5亿次，多次登陆新闻联播、招

0: 闻天下等国家级栏目，精准锁定长三角、珠三角、川渝等高温客源地，先后奔赴上海、南京、成都、重庆，举办五场避暑康养推介、旅居产业招商活动，精准引流避暑客流。
1: 从单一避暑观光到康养旅居、城市休闲、潮流文创、乡村体验，多业态并行，济宁正加速从传统避暑胜地向复合型多元旅游地转型。眼下青年电影展、城市文旅市集、森林康养基地、标准化避暑民宿集群多点开花，气候资源稳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文旅发展动能。
0: 这个夏天不必在空调房里苦熬盛夏，收拾行囊向西而行，19摄氏度的夏都西宁正在敞开怀抱，等待着每一位奔赴清凉的旅人。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了解出行参考。首先我们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齐慧，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1: 你好，请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好的，高速公路方面呢，首先来关注一起交通事故。G6京藏高速查戈路段，距离京神之灵休息区呢4公里处，格尔木至查卡方向发生交通事故，请过往车辆在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接下来呢是高速施工路段，G6京藏高速扎岛路段，离黄云县3公里到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呢以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以及超车道正常通行。G0611张问高速雅同路段，龙峡4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呢单幅双向混合通行。G0612西河高速的南绕城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姚方互通立交呢目前实施全封闭施工。G0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雪山乡8公里处九至至花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目前呢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同样呢在花九路段的张洽河中桥九至至花石峡方向进行全封闭施工，花石峡至九至方向呢单幅双向混合通行，沿线已经设置安全区。G3011柳格高速查戈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当大路段的距余卡主线收费站1公里处双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呢交替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其余的高速公路呢到目前为止通行都是一切正常的。主持人
1: 好的，接下来关注一下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3: 好的，普通国省干线呢，首先是国道109京拉线都兰县的香日德镇班禅行园路段呢发生交通事故，请过往车辆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减速慢行。接下来呢是普通国省干线的施工路段，国道109京拉线明和县响堂大桥至石那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目前呢道路全幅封闭。国道13侧摩线黄中区田家寨镇沙尔湾村至洪崖隧道路段进行养护工程施工，目前呢道路半幅通行。金扎县龙黄河大桥至同市龙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目前呢该路段实行交通管制，施工车辆可以通行。国道14西兰县新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目前道路半幅通行。国道15马宁县曲马来县不动泉至曲马来的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目前呢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7张梦县蒙元县铁麦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打板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最后是国道310连贡县民和县洪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目前那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其余的普通国省干线到目前为止也都是一切正常的。主持人
1: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坪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3: 好的，今天白天呢，全省大部有小雨或阵雨，以及黄原、黄中、大通、户主、共和、大柴旦、格尔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天峻、都兰、乌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雨，柴达木盆地呢有6到7级的偏西风，并伴有沙尘天气。目前呢，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和收费站呢均一切通行正常。温馨提示：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1: 好的，感谢齐慧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节目最后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全省大部有小雨或阵雨以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西宁大部、海西东部、海北、海南北部、果洛南部以及黄南大部和互助、化龙、明和、至多、称多、玉树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天峻、乌兰、都兰、冈察、共和、尖扎、明和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柴达木盆地呢有6到7级的偏西风，局部呢伴有沙尘天气。今天夜间呢，海西西部多云或阴，省内其余地区呢有小雨或阵雨以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西东部、海北、海南北部以及果洛南部、黄南大部和至多、囊谦、玉树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东部及冈察、互助、尖扎、河南、九至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再次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阴转小雨，11度到22度，偏东风3到4级；城东区阴转小雨，10度到20度，偏东风3到4级；城西区阴转小雨，11度到22度，偏东风3到4级；城北区阴转小雨，10度到20度，偏东风3到4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0: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5: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3: 西宁市合伙，
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 AM 调到666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那么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那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杰带给我们的《我是真的爱上你》。《我是真的爱上你》这首歌曲呢，也是浪子分情啊，浪子分一个深情的情歌啊。王杰沧桑沙哑的声线呢，搭配忧伤的旋律啊，也是刻画默默暗恋而不敢告白的隐忍的心事啊。这首歌曲情绪感呢，也是层层的递进，凭借着极强的故事感，成为深夜电台经常播放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哦。好的，下面共同来分享由王杰带给我们的《我是真的爱上你》。

好的，王杰带来的这首歌曲《我是真的爱上你》，这首歌曲呢也是藏满了隐忍的爱意啊，完美的诠释爱在心口，爱在心口难开的一个煎熬。每个有过无声暗恋的经历的朋友们呢，都能够在旋律当中看见当年胆怯却又满心欢喜的自己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力宏和卢巧音为我们带来的《好心分手》。好心分手这首歌曲呢，也是经典的男女对唱金曲啊，编曲非常的简约干净，男女生的对话式的演唱呢，还原了分手时候

卢巧音和王力宏啊，一唱一和的对唱呢，也是极具画面感，也是道尽了相爱却无法相守的遗憾。年少只觉得这首旋律非常之好听啊，长大之后其实也是读懂了歌词里面的体面和心酸哦，每一句都复刻着感情当中进退两难的瞬间。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刘若英为我们带来的《一辈子的孤单》。哎，那么这也是一首都市抒情的代表作啊，非常轻柔的吉他声呢，啊，非常轻柔的吉他搭配钢琴的编曲啊，也是描绘了独身女性独处时的细腻的内心独白吧。这首歌曲呢，也是唱出了独立女性的清醒和偶尔的落寞，也是引发了无数都市听众的共鸣。好的，下面一同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刘若英为我们带来的《一辈子的孤单》。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是刘若英带给我们的《一辈子的孤单》。哎，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道尽了独自生活的坦然和偶尔的期盼吧。不刻意的渲染我们的伤感啊，真实的描绘成年人的独处心境。多年之后再听这首歌曲呢，反而好像读懂了。哎，这个独处啊，也是一种自在吧。不必急于奔赴一段感情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

常适合配装古装剧的剧情氛围感。当年呢，也是随影影视剧的一个热播啊，迅速火遍了全国的大街小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由陈冠普为我们带来的《太多》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陈冠普带来的这首《太多》，这首歌曲呢，也是旋律自带淡淡的离愁啊，一字一句道尽了爱情当中诸多身不由己，伴随着影视剧的画面，记忆呢也是一同浮现出来。这首老歌也是承载着夏日追剧循环单曲的少年悠闲时光哦。好的，接下来

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周杰伦带给我们的《龙泉》。哎，那么周杰伦的这首《龙泉》啊，也是国风说唱经典，古典强劲啊，经典的歌曲。古典呢也是强劲有力啊，融合传统民乐的元素啊，歌词书写中华山河与民族的气魄，节奏呢也是铿锵大气，打破了情歌的局限性，尽显少年的意气啊，拿下多项年度音乐榜单的荣誉。这首歌曲呢也是满是少年热血和国家的情怀，跳出了爱情的主题，独特国风说唱呢也是非常惊艳乐坛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每次聆听这首歌曲呢都会心生豪迈啊。这首歌呢也是在刻在一代人记忆在刻在一代人记忆当中的正能量金曲。好的，下面我们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周杰伦带给我们的《龙泉》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0: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1: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0: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1: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0: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4: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3: 点亮心中灯火，
4: 讲好青海故事。
3: FM98.9 AM666，
4: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5: 推开世界的门，
6: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2: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5: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6: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5: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2: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九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阿杜带给我们的坚持到底。阿杜带来的这首坚持到底呢，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抒情编曲非常厚重深情啊，歌词呢也是诉说了愿意为爱人坚守陪伴的决心。这首歌曲曲风呢也是非常的深情厚重啊，既有热恋的情怀，也藏着守护感情的不易。这首歌曲传唱度也是居高不下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好了，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由阿杜带给我们的坚持到底。

一首好听的《坚持到底》，阿杜的低沉嗓音呢，也是自带厚重的故事感，唱出了为爱义无反顾的执着啊。在伤感情歌当中，这份坚定的爱意也是格外的动人啊，让人想起了年少时毫无保留、全心奔赴的爱恋。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萧亚轩带给我们的《爱的主打歌》。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动感复古的舞曲标杆，强劲的电子节拍搭配萧亚轩清爽的唱腔啊，也是活力十足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舞台适配度也是非常之高啊。那么这首歌曲呢，当年也是掀起了全民热舞的潮流啊，打破了抒情歌曲的垄断，成为当年夏日街头最热闹的一首音乐的背景。好的，下面我们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萧亚轩带给我们的爱的主打歌。

0: 好的，小雅轩带来的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欢快的节拍啊，瞬间好像驱散了我们的低落的情绪。小雅轩非常自信洒脱的唱腔，极具感染力啊！一想起就想起了当时校园晚会啊、街边商铺循环播放的画面啊，这首歌曲呢，也是承载着满满的热烈鲜活的夏日青春哦。 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游鸿明为我们带来的《恋上另一个人》。
1: 哎，那么恋上另一个人呢？这首歌曲呢，也是游鸿明推出的一个新歌的精选主打，主打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延续了苦事的分情曲分，旋律非常的忧伤绵长啊。歌词讲述了放下旧爱、遇见新缘的纠结的心境啊，非常细腻叙事，搭配醇厚的这个唱腔啊。 这首歌曲也是荣升榜单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和朋友们分享由游鸿明带给我们的《恋上另一个人》。

好的，刘鸿明带来的这首《恋上另一个人》呢，歌声也是道尽了两段情感之间的拉扯和愧疚，非常温柔的唱腔呢，也是藏着无法两全的遗憾，成年人的情感从非黑即白，也是道出了许多身不由己吧。好的，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来欣赏由吴宗宪为我们带来的《爱让一切都对了》这首歌曲呢，吴宗宪呢也是没有浓烈的情绪啊，以平淡的口吻诉说着相守的珍贵，传唱于各大的线下音响店。这首歌曲呢也是不追求轰轰烈烈的爱恋，只歌颂细水长流的一个陪伴。非常燥热的夏日呢，听到这首歌曲也是格外的治愈啊，教会人珍惜身边的陪伴，接纳情感当中所有不完美的瞬间哦。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欣赏由吴宗宪为大家带来的《爱让一切都对了》。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来欣赏的是吴宗宪带给我们的《爱让一切都对了》这首好听的歌曲哦。那么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广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小丹，导演全胜。

0: 第三集。
1: 单局长，金校长，你们听听。
2: 天上的月水呀，也不见那一个船。我问那艄公你的家，他摆了一摆手就走。天上把太阳哟，月亮把牵个手。黄河呀黄河呀，我呀
3: 我的家，天天我都梦见他。
4: 这听上去花儿不是花儿，流行歌也不像流行歌呀。
1: 这是花儿民谣，孩子们就喜欢听这个。
5: 哦，呀，到底是年轻人啊，民间艺术与时俱进，这也是创新呐。
1: 有道理。你们知道这是谁唱的吗？
4: 谁呀？
1: 是甘甜的哥哥，甘大龙。
4: 嚯，大龙啊，我知道了，他打小喜欢唱歌，大学毕业了还是想当歌手组乐队，嘿，前几天回来了。被他妈又赶走了。
5: 齐曼，你把我和老金叫过来不是为了欣赏甘大龙唱歌吧？
1: 我最近发现孩子们特别喜欢大龙的歌，一唱就能放开，显得特别自信。
5: 那
1: 我就想，说不定音乐能改变他们。
4: 音乐，我们这里是花儿的故乡，男女老少从会说话就都会唱花儿，也都能来那么几句。
1: 那为什么不把音乐课开起来呢？
4: 以前学校有过音乐老师，孩子们也很喜欢，不过后来老师走了，这课就停下了。
1: 我觉得大龙倒是很合适啊，他是大学生，音乐素养好，容易跟孩子们打成一片。
4: 请一个没单位的歌手来给孩子们上课，这个合适吗？
5: 甘大龙不是在编教师，好像不符合相关规定吧？还有啊，他刚被他妈赶走，愿不愿意回来也还两说呢。
4: 哎呀，
1: 我知道不好办，所以才请单局长来想办法呀。
4: 齐老师啊，我说句话你别在意啊。你是帮扶老师，时间一到就走了，孩子们以后怎么办？你这些想法呀，都是水过地皮湿，这没多大作用。
1: 金校长，帮扶不是走形式，还得从根本上解决孩子们的问题。如果我们走了，孩子们没有一点改变，我觉得那是自己的失职。
4: 单局长，您看呢？
5: 齐曼说的对，我去试试。
6: 单辉最终答应了齐曼，除了想让大龙教孩子们唱歌，还有一个原因他没说，那就是让大龙回来缓和和母亲杨秀花的关系，以便推动鲜花种植基地的计划。他明白，杨秀花虽然嘴上骂儿子，实际上他最看重的还是这个儿子。

0: 谢谢，谢谢。
1: 大龙，大龙，大龙，行哥啥时候退出来的？我们大家都等不及了呀！就是嘛，等不及了，到家了。
2: 快了，快了，快了！只要这个在我辈饿死之前吧，争取再多写几个。哎，大龙，感觉兰州民谣也成了你们兰州的一张名片了。我们从南方来兰州旅游，做了攻略，专门留了时间来打卡兰州民谣。你们加油啊！谢谢鼓励。
3: 各位好朋友，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啊，介绍一下，这是我们鼓手刘小龙。
4: 大家好。
3: 我是吉他手主唱甘大龙。请大家记住我们的名字，我们是兰州民谣组合，我们叫甜胚子和灰豆子。

0: 月亮那牵个手，黄河呀黄河呀，我的家，天天我都梦见妈妈。
1: 黄河呀黄河呀，我的个家，天天我都梦见妈妈。
0: 单局长，
2: 嗯，
0: 你咋在这儿呢？
2: 大龙，我是请你回去的。
0: 请我？
2: 嗯。
0: 回哪儿呢？
2: 回河湾。
0: 那天你看见了，是吧？我妈咋对我？人要脸，树要皮嘛。我咋能再回去？
2: 大龙，你妈那是恨铁不成钢，你以为她真的不想让你回家呀？
0: 啥叫恨铁不？你也觉着唱歌是不务正业？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怎么会呢？大龙，咱们河湾能出一位大歌唱家的话，那家乡人都跟着沾光呀。哎，不过人生呢，就像打仗，遇到坎儿的时候啊，该休整就休整，该迂回就迂回，那时机不好就转换赛道，等待时机，对吧？这孔乙己的长衫，该脱就脱，能屈能伸。才是大丈夫嘛，大龙。
0: 我的歌不仅仅是民谣，我那骨子里头都是华儿，是民歌。我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家乡啊，我就不信，是不是？我就不信没有人识货，没人懂我。
2: 我相信你，
0: 我将来挣钱出了名，一定能养活全家。我还能为家乡扬名呢。
2: 对，我真的相信你，大龙。但是咱们先来解决眼前的难题，对吧？不然你还没有等到那一天，你妹妹恐怕就去串串子了，可咋办？
0: 那你说咋办？

0: 你想不想既能够唱歌又能找个工作去帮助家里？
1: 我当然想。哎，
0: 咱们县里啊建了鲜花岗和数字就业中心，主要面对的就是你们这些本地毕业的返乡大学生。哎，你看你是农业科技专业毕业的，专业对口啊。
1: 那可是我要去了就没法唱歌了呀。
0: 大龙，你可以在鲜花岗工作的同时准备农村特岗教师考试，或是应聘当校外辅导员，可以帮助咱们河湾小学建起音乐课和小小合唱团。哎，只要统筹好时间，完全可以兼顾好几项工作，唱歌工作两不误。

0: 更迫不及待地要回去了。
1: 断了一根弦，这塔也扁了。
2: 哇塞，吴勇，这得专门到乐器店去修上，你鼓捣不好。
1: 韩玉，你说，我就是看看。
2: 后悔了吧？
1: 后悔啥呢？妈要是再问，我还给她砸洞。咦，
2: 你把我也砸了算了。
1: 去，
3: 嫂子，秦山哥，你看我把谁带回来了？
4: 妈，爸，
1: 大龙，
3: 大龙，
1: 大龙，你这个不让人省心的，你放上你几句，你还真跑到了你。
5: 你要干啥呢？
2: 大龙，你妈就是吓唬吓唬你。
6: 哥，你回来了。
4: 甜甜，听说你还教同学唱歌呢。
6: 是齐老师让我唱的，我唱的不好。
1: 大龙，妈不该飞你的弦子。吉他
2: 吉他。
1: 妈把你对不付了。
4: 没事没事，你离我远些，离我远些。
3: 嫂子，
1: 这法那又来了。
3: 秦山哥，现在啊，鲜花岗正在招人呢，我已经给大龙报名了。不过，他唱歌的事儿，你还真得支持。这次齐曼让我把大龙请回来，就是想让他在学校里代课，教甘甜他们唱歌。哎，不过啊，这都是业余时间干，我跟学校都协调好了。
1: 只要那能回来，我支持。哎，
2: 支持。
6: 太好了，哥哥能教我唱歌了。
1: 哎，单局长啊，大龙一定能被鲜花岗录用。
3: 怎么不能录用啊？大龙学的是农业科技，正好专业对口啊，那肯定没问题啊。
1: 你和齐老师都是好人，把你们谢谢了。不过我是再也不想和那些花花草草打交道了，种花啥不如种洋芋，心里踏实。
2: 洋芋也能开花？
4: 妈，齐老师不就恐
3: 着我？大龙，我咋跟你说的？
4: 不就孔教授的那个家乡来？哎，山东嘛。
1: 哦，我知道，知道，
3: 知道。嫂子，咱好好想想，啊。
7: 同学们，你们不是想跟大龙哥学花儿吗？我把他给你们请来了。
8: 大龙哥，你教我们画还是民谣？
9: 你们想学啥呢？
10: 风景想学。
9: 做人不能太贪心。先唱个这，看行不行啊？

0: 大龙，你这花儿可够时髦的。
1: 大龙哥，我也要在你的抖音里唱。
2: 可以，我全网粉丝好几万呢，但是长大以后再说。
3: 都是这份吗，大龙哥？
4: 那当然，我哥可没注水。
5: 我这可是头一次见甘甜和别人这么大声说话呢。
2: 是吗？好，同学们啊，这个我来呢是教唱歌，但是话说回来，学习第一。但是话又说回来，我毕竟是来教唱歌的。我们还是唱歌啊，跟我学。
6: 好，
2: 好。哎，
6: 哎，
2: 咋像牛叫？轻一点，优美的。哎。

0: 就这样，大龙成了河湾小学的临时音乐代课老师，一有空便教孩子们唱他编唱的《新花儿》。他们在学校唱，在村里唱，在山上唱，在河边唱。慢慢的，甘甜和孩子们脸上的笑容渐渐多了，在课堂上也变得越来越自信了。几天后，大龙在鲜花岗的招聘也顺利过关，很快就要正式去上班了。河湾村也有不少村民看到了鲜花岗的前景，陆续签约流转土地，加入了鲜花基地。但杨秀花还是持观望态度。
1: 你们也看一看这个计划是否可行，好吧？
2: 好。
3: 单局长，我们卫生系统几个东部来的医生打算周末的时候去几个乡镇搞义诊，这是活动安排计划，您看一下。
1: 局里全力配合，不过东部来的同志工作热情虽然很高，但是要让他们注意休息，尽量不要占用他们的周末时间啊。
3: 好的，那我再和他们协调一下时间。
1: 好。
4: 局长，这是橄榄基地27种植计划的报表，需要咱们局这边协调，涉及到几个乡镇。
1: 这样吧，周三上午我们开个协调会，争取尽快推进。
4: 好，那我去通知大家。
1: 好。喂，老李，什么事？鲜
5: 花岗出了问题。
1: 好，我马上过去。

0: 月亮嘛牵个手，
1: 和月亮嘛牵个手。
0: 花河呀花河呀，我呀的个家。
1: 黄河呀黄河呀，我呀的个家。
0: 天天我都梦见他。

0: 大龙，哎呀，大龙，大龙，哦，别唱了，鲜花岗那边出事了，你快去看看呢。
1: 咋了？
0: 刚招聘的几个学生，一听说要被安排到村里种花，说是上当了，不想下去。
1: 那赶紧给单局长打电话嘛。哎
0: 呀，打了，你也赶紧去劝劝他们吧。啊，快快快，
1: 好，哦，那个班长带回去，带回去哦。
2: 好。
3: 我们可是冲着鲜花岗来招聘的，不是乡下种花的呀。
4: 就是
5: 是啊，是啊。
6: 大家听我说，厂区和村里的种植基地都属于鲜花岗，没什么区别啊。村里基地的补贴比厂区还要高呢。
7: 不是，那能一样吗？
8: 就是为了去帮别人，
7: 好不容易有个地方就业，可结果又要回村里种地了。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在城里送外卖呢。
3: 就是啊，那为什么有那个留厂区，非要我们下乡啊？
2: 对呀，
7: 没错。为什么呀？
3: 说什么？
7: 我们不想下乡。
6: 大家听我说，听我说，安静一下好吗？只是分工不同嘛，也没有非要。我们呢，尊重大家的选择，也会在制度上逐渐的完善。

0: 比如说半年一轮换，对吧？
1: 什么叫
2: 啊？
3: 干啥呢？单局长，
0: 大龙，
4: 大龙
5: 哥，你给我们评评理啊！
6: 啊，
5: 凭什么让我们到村里？我们也想留厂去。
7: 就是，
8: 是啊，
7: 当初只是说让我们到歇花岗工作，也没说让我们下乡啊。
8: 是啊，
9: 不是这么说的。
10: 就这呀，歇花岗不是光有包装出口，也得有种植生产嘛，总是得有人到一线，不是吗？
5: 你爱去你去，反正我不想下乡，
3: 我也不想下乡，
11: 我不去，
12: 龙哥，
11: 我不去。
10: 单局长，
0: 嗯，
10: 把我安排哪儿了？
0: 啊，我看一下啊，甘大龙，你是在厂区，
10: 不能在厂区
0: 啊，
10: 我不去厂区，把我换到村里。
5: 不，大龙哥，不是这个意思，
7: 是。
5: 大家各选各的，是不是？
7: 没错，
5: 我们又不是和你攀比
10: 啊！不用说，
3: 不用说，
10: 哎呀，哎呀，西北汉子，磨磨唧唧呢。这几年找个工作有多难，大家都清楚。鲜花岗厂区需要人，对吧？村里种植基地也需要人嘛。厂区村里离的不是太远，村里离家还近，补贴还高。再说了。半年一轮换嘛，大家还担心啥呢？哎呀，这不废话，我带个头，我选村里，你们爱咋咋地。
9: 大龙哥，
5: 哎，大龙哥，
0: 大龙哥，
5: 那这样，那既然大龙哥表态了，我也没得说了，那我也选村里。
7: 那我也同意。
13: 我也同意，那我也去吧。

0: 哎，大龙，
1: 哦，
0: 听说你不去鲜花岗上班，回村里种花了？
1: 啊，那村里基地也是鲜花岗的，一样吗？
2: 啥一样？哎，我可听说厂区的工资可比村里的高。
1: 叔，别听他们瞎说。
3: 大龙，过来。
1: 哦，
3: 过来呀。
1: 哦哦哦，
0: 去吧去吧。
1: 叔，你们
2: 哎，去吧，
1: 自己玩哈。
2: 去去。
1: 啥事儿嘛？
3: 你干嘛回村里？那个种植基地上，就不是个正经上班挣钱的地方。你忘了你妈以前的教训了吗？啊？
1: 都这时候了，你咋还没明白呢？鲜花岗是大工厂，没有村里的基地养花种花，厂区拿啥生产加工？
3: 我不管，你还得给我回去。哎，你不落成能啥？人家都把你安排在厂区，你还自己找不自在？
1: 定了的事没法改了。还有啊，你也得赶紧去签约啊！现在全村除了咱没几家了。
3: 哎，你的意思是你妈落伍了呗？
1: 有这意思。
3: 这，哎，我跟你说啊，你自己回来还不够，你想再拉我走回头路，我横着呢吗？
1: 妈，你老说我犟，你才犟呢！
3: 你不唠没大没小的，我可都为了这个家。
1: 嗯，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三集，剧中人物齐曼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金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一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斌、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各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
2: 美伊技术性谈判即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今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今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

0: 等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随后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 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0: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 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0: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 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作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广西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4: 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3: 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5: 我们争取在9月期间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3: 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15、50期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6: 完善多式联用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
0: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
8: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7: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
8: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 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啊五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五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0: 多地今天公布2026年高考分数线，江苏省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等科目类532分，物理等科目类513分。
1: 河北省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物理科目组合44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
0: 广东省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30号恢复。伊朗23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22号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伊美双方已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已步上正轨，但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双方却说法不一。23号，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目前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的不满。
1: 欧洲目前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0: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11: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10: 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40.2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
0: 其他国际消息，古巴外长23号批评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美国当天宣布将5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
1: 空中客车公司23号宣布将对16架空客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此前分别由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洲航空公司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在关键机翼部件上出现裂纹。
0: 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2: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1: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华尔藏。
4: 我是雍培，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青海省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之际，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发来贺电，中共青海省委、青海省人大常委会、青海省人民政府、政协青海省委员会、青海省军区发来贺信。青海省主题推介活动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举行，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举行成立40周年庆祝大会。新闻特写四志同心绘宏图，和黄门户起新城。录音报道黄源激活文旅业态，助力乡村振兴。2025年我国交通固定资产投资超3.67万亿元。国际海事组织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滞留海员疏散计划。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3: 青海的消息，在青海省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之际，今天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发来贺电。贺电说，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值此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之际，全国人大名委、国家名委向全县各族干部群众和各界人士，向驻县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和政法干警，向所有关心和支持民和发展进步的人们致以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1986年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标志着民族

0: 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民和正式实施，开启了民和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时代新篇。40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民和各族人民共同当家作主，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极大改善，民和的面貌、民和各族人民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党的18大以来，民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推动各项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同全国一道实现全面小康，基础设施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文化事业繁荣发展，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全面加强，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党的基层基础更加巩固。今天的民和欣欣向荣，生机勃勃，各族群众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正昂首阔步走在新时代康庄大道上。民和40年的辉煌成就是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的结果，是历届民和县党委和政府团结带领全县各族干部群众不懈奋斗、顽强拼搏的结果。实践充分证明，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才能建设民和更加灿烂的明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民和各族干部群众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自治县各项工作的主线，加快推动民和高质量发展，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乘势而上，锐意进取，实干奋斗，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民和力量。祝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繁荣昌盛，祝民和各族人民幸福安康，中华民族大团结万岁。
1: 青海台消息，在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之际，今天中共青海省委、青海省人大常委会、青海省人民政府、政协青海省委员会、青海省军区发来贺信。贺信说，中共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委员会、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政协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委员会、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武装部，值此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之际，谨向民和县各族干部群众、驻军指战员、武警官兵和各界人士致以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民和素有青海东部门户之称，是兰溪城市群建设的重要

0: 篇章。黄河流域生态屏障越筑越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人心。温室果蔬、富硒农业等优势产业越做越强，瓜果之乡美誉度全面提升。绿色转型升级步伐越走越快，工业强县基础不断夯实，喇嘉遗址等文化名片越擦越亮，河黄明珠风采日益彰显。国防动员体系日益完善，军政军民团结坚如磐石。积石山 6.2 级地震发生后，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党员干部群众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取得抗震救灾与灾后恢复重建全面胜利，更加坚定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希望民和以自治县成立40周年为新起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发展定位，发挥区位优势，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真抓实干，为民造福，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做出民和新的贡献。祝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各项事业繁荣昌盛，祝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各族人民幸福安康。
1: 青海台记者范春华报道。近日，青海省人民政府与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联合举办了大美青海自然与人文交融的净土、多民族和谐共生的家园主题推介活动。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总干事瓦罗瓦亚，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贾贵德大使分别致辞，多国常驻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前后，罗东川先后拜会了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贾贵德大使、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团李永煞大使，会见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副总干事王冰颖，对国际自行车联盟洛桑酒店管理学院进行了友好访问，对下一步深化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
0: 青海台记者赵鑫报道。6月23号下午，西宁市主城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工作动员部署会在西宁召开，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委书记刘其凡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卫东做安排部署。会议强调，要把投资于人作为最讲执政良心的政绩，聚焦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短板弱项，加强政策供给和资源保障，要把发展教育作为塑造城市未来的实招，通过均衡配置教育资源，优化城市空间布局，以高质量义务教育增强人口虹吸能力，用良好教育撬动激活城市片区经济，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要把深化改革作为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的关键举措。

0: 力水平提升、改革创新、政治保障上再加力，推动西宁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1: 青海台记者文祥浩、薛慧玉报道。近日，省委老干部局在省文化馆举办汉末宋党恩礼赞新时代，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省老年教育成果书法作品展。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曹俊参观展览。曹俊指出，老同志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要深刻认识老年教育工作的重要意义，始终坚持政治引领，推动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银发力量。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关心支持下，全省老年教育事业呈现持续健康发展良好态势。本次展览共展出老年老干部大学学员书法作品160幅，广大学员以汉末为媒，深情讴歌礼赞党的百余年峥嵘岁月和新时代伟大变革与辉煌成就，进一步坚定了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心决心。
0: 青海台记者李文慧、陈居才报道。6月24号，海东市明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举行成立40周年庆祝大会，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国家民委祝贺团、青海省党政军代表团、海东市党政军代表团出席大会。青海省党政军代表团团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杨志文，青海省政协副主席张小荣出席。1986年，明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民和县委县政府团结带领全县各族干部群众一起顽强拼搏，开拓进取，县域经济快速发展，社会事业欣欣向荣，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城乡面貌焕然一新，民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2025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142.31亿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8亿元，同比增长4.8%，粮食产量稳定在18万吨，新增规模以上企业2家，省级创新型等企业10家，发放以旧换新补贴4432万元，直接撬动消费4.48亿元，游客人次和旅游收入均实现20%以上增长，建成和美乡村11个，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
1: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青海台记者李文慧、陈居才采写的新闻特写《四志同心绘宏图，和黄门户起新城》。今年是海东市明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40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明和县各族干部群众用实干与坚守，在这片热土绘就了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画卷。庆祝大会上，仪式方队、行业风采方队依次走过主席台，40年成就展彩车方队徐徐前行，和谐明和、生态明和、乡村振兴和工业强县等发展画卷一一呈现。40年来，明和县依托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凝心聚力，严守生态保护红线，聚力产业提质增效，传承弘扬特色民俗文脉，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昔日丝路古道驿站已然蜕变成为民族团结和睦、生态宜居宜业、发展活力充沛的幸福家园。观众马小晨说，经历明和县40载的变迁，他感触很深。几十年接续奋斗，明和实现了翻天覆地的跨越。作为老建设者，他们由衷欣慰，希望年轻一代接过接力棒，守好民族团结根基，脚踏实地干事创业，让明和的发展势头越来越强劲。观众孙亮亮说，亲眼见证基础设施民生服务全面升级，40载实干铺就富民路，今后他将继续扎根基层，接续奋斗，以青年力量助力明和城乡融合、乡村振兴再上新台阶。庆祝大会文艺演出在歌舞《母亲是中华》中拉开帷幕，整场演出围绕栉风沐雨40载、感恩奋进新时代主题，融合情景歌舞、非遗演绎等形式，彰显新时代明和儿女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演员党世德说，明和县一路走来日新月异，传统文化也得到更好传承保护，今后他们将继续把非遗民俗发扬光大，让民族团结的欢歌一直在和黄大地上传唱。海东市明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庆祝大会导演秦文孝说，全体演职人员饱含热情，精心排练，用心用情打磨每一个节目，希望用精彩演出致敬

0: 40年辉煌成就，激励大家奔赴崭新征程。四至砥砺奋进，今朝再起新城。明河县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见，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煌实践的新征程上，奋力书写新时代青海东大门的高质量发展答卷。海东市明河县委常委、副书记马中路说，立足青海东部门户定位，主动融入兰溪城市群发展格局，加快明河红谷创新发展先行区建设，坚持生态立县、工业强县、产业富县、文旅活县、科技兴县，推进绿色高质量发展，带领各族干部群众感恩奋进、真抓实干，为建设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新明河而团结奋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明河新篇章。
1: 青海台记者段丽、万小磊报道。6月25号到27号，青海省第四届职业技能大赛暨第22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将在西宁市举行，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在青海水电技师学院实训车间，选手们全身心投入集训，打磨实操技艺，精进专业能力。本次大赛中式烹调师、数控机床、装调维修工等赛项的承办筹备工作也在西宁市世纪职业技术学校稳步落地。同时，大赛主赛场青海国际会展中心已全面进入设备集中进场、安装调试阶段。据了解，本届大赛创新多赛合一模式，采取主赛场加分赛场协同办赛，全方位挖掘培育各行各业技能人才。
0: 青海台记者董亚杰、李长玉报道。6月23号，由省总工会、省教育厅联合主办的青海省第14届青年教师高校组教学竞赛在西宁开赛，来自全省的108位青年教师参加竞赛。此次竞赛分为文科、理科、工科、医科、思想政治5个组别，设置教学设计、课堂教学、教学反思3部分竞赛内容，各组别的第一名选手将参加全国决赛。
2: 青海台通讯员张海静、马小娟报道，近日，西宁市黄原县四寨乡上寨村蒙古大营文旅项目完成升级改造，正式开放运营。项目深挖民族民俗特色，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做强农文旅融合业态，为乡村振兴持续赋能增效。依托当地半农半牧的地域特点，上寨村蒙古大营打造一站式乡村休闲文旅综合体，营地涵盖特色餐饮、户外露营、民俗体验、夜间休闲等多元业态，浓郁民族风情搭配生态田园景致，成为黄原新晋网红乡村文旅打卡地。游客何玲：
3: 设计费钱，家长也凑了啥好，风景也好，在那么开个花里里，老来子人也多。
2: 项目有效盘活闲置土地资源，补齐区域文化发展短板，助力乡村产业提档升级。黄原县四寨乡上寨村党支部书记李炳仓：
4: 初中完成基础设施，拨款引流渠道，带动村民全力超车。
2: 文旅热度持续攀升，也为当地群众搭建起稳定增收的新路径。随着景区游客数量不断增加，手工箱包等本土特色文创产品备受游客青睐，村里人足不出户居家务工，靠着民俗手工稳稳增收，真正实现文旅惠民、文旅富民。黄原县四寨乡上寨村村民李英：
3: 这一人多，不小本事，那嘛是真是现在啊，成功了做啥子？春节没着好些。
2: 青海台通讯员马兴丽报道。海东市明河县西沟乡依托盛放的芍药花海，整合露营、民宿、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将生态优势转化为旅游优势，打造夏日小众避暑康养胜地，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西沟乡林木繁茂，气候凉爽，是天然的森林休闲康养胜地。在梁平村生态旅游区，参天林木遮阴纳凉，树屋天幕错落掩映在山林中，与周边自然山水和村景融为一体，构成一幅绝美的夏日乡村画卷。同时依托生态底色，当地盘活闲置林地资源，积极发展庭院经济、地摊经济，实现荒山荒坡向文旅村落的华丽蜕变。明河县西沟乡梁平村生态旅游区接待中心负责人马路：
5: 夏季高热的时候，我们这边是避暑的好地方，大人小孩都非常适应，特别是老年人，天气热的时候可以到这边来玩一玩。
2: 除了山野休闲业态，西沟乡的花海景观半亮乡村，在南园村牡丹产业文化博览园，缤纷芍药悄然盛放，红白粉三色花海随风摇曳，木质栈道风车长廊再添唯美景致，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赏花打卡。民和县西沟乡副乡长马玉芳：
6: 持续做优生态文旅文章，不断提升乡村旅游品质和服务水平，擦亮西沟生态避暑、花海康养文旅名片，让美丽生态真正转化为乡村发展、群众受益的绿色经济。青海台通讯员王秀、赵国军报道。
1: 近日，西宁市大通县北川工业园区欧讷泰线缆集团有限公司携岸3H高原认证标准生产的线缆产品亮相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展示具备高含高海拔、强紫外线特性的电线电缆产品。近年来，该公司不断加大自主研发力度，累计获得130多项电缆相关专利。 目前欧奈特产品已远销俄罗斯、乌克兰等国，今年前5个月企业订单量同比增长 45%。
0: 青海台消息，最近西宁市城北区大墩岭生态旅游风景道项目已全面完工并投入试运行。作为十座山生态旅游风景道重要组成部分，这一项目的建成投用彻底破解大墩岭片区山路狭窄、错车困难、雨雪天气通行受阻等交通瓶颈，实现公交、自驾常态化安全通行。青海台消息，
1: 进入汛期以来，青海省黄原公路总段聚焦巡查排查、夯实应急保障，同步推进路域环境整治等多项举措，精准施策，全力筑牢汛期公路安全防线。截至6月12号，累计开展路况巡查172次，1万056公里对存在风险的路段采取临时防护措施，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青海台消息，
0: 目前青海省已在8所高校建成人社公共就业服务站点，将职业指导、岗位推送、政策咨询、就业帮扶等公共就业服务精准延伸到校园一线，实现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就近化、常态化、便捷化。
7: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1: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和您一起了解青海。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近日，交通运输部发布2025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交通固定资产投资超3.67万亿元， 其中农村公路里程达471.12万公里， 增加6.75万公里。
0: 6月23号，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中国经济信息社共同发布《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 报告显示， 2025年全年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突破2万亿元大关， 达到2万502.1亿元。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月23号举行新闻发布会， 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这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等6大领域 提出17条具体举措， 旨在破除行业发展障碍，夯实产业发展根基，推动小众爱好变成大众选择，满足群众多层次高质量的消费需求。
7: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青海广播新闻联播，和您一起了解青海。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
0: 23号，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根据联黎部队维和人员的观察， 自本月19号黎已宣布停火以来， 除了零星的交火与军事侦察行动外，停火协议基本得到履行，大批流离失所的黎巴嫩民众开始返回家园。
1: 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格明斯在一份声明中说，将与伊朗、阿曼等地区沿线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1.1万名海员。
0: 近日，捷克总理巴比什表示，捷克政府已向议会提交一项法律草案，计划从2027年9月起禁止所有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在学校使用手机。根据法案，

0: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1: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2: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3: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辛娜，编辑王梦卓，主播华尔藏雍培，录音制作向阳。欢迎您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2: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施耐庵的长篇小说《水浒传》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一场决战在所难免。因此，大辽国的君主带着全国的士兵以及所有的能征善战的大将都出马了，20多万大军浩浩荡荡了杀奔而来。谁能想到呢？举全国之力和一部分军事，那当然绝对不是实力同日而语啊。所以宋江这次吃败仗是在所难免的，而且这个阵法变幻莫测呀，一会儿变成这个阵，一会儿变成那个阵，而且防守严密，进攻颇为毒辣。因此冲了几回阵全都大败而归，正一筹莫展呢，忽然被带来的一个梦给破解了。那您说这梦是偶然呢还是必然呢？生活中也是这个样子，看似偶然的东西实则是必然，看似必然的东西似乎又有意外发生。兀延统军出了名一辈子，结果最终死于乱刀之下。他怎么都没想到，好好的大阵基本上手拿把掐能够杀掉宋江，灭掉108名好汉，甚至可以给大宋王朝以致命一击。但是短短的时间就把自己的大阵给破了，而且到最后宋江带领着众兄弟一共杀死了辽兵20多万。天快亮时众将都回来了，宋江鸣金收兵回到营寨为众将记功，并把活捉的敌军大将都押到赵枢密的军中。辽国郎主匆忙退回燕京城，急忙传下旨意，紧闭四门，紧守城池，不出来对敌。宋江得到辽主退回燕京城的消息，就率领大军一直追到城下，把燕京城团团围住，然后传令竖起云梯炮石，准备攻打辽国的京城。辽国郎主吓得胆战心惊，急忙召集群臣商议。群臣都说，辽国危在旦夕，不如投降大宋才是上策呀。辽王听从了众人的意见，在城墙上竖起了投降的旗帜，并派人到宋营求饶，说今后我国每年都向大宋进贡牛马和珍珠，再也不敢侵犯边境了。宋江带领着来人拜见了赵枢密，赵枢密听了说，这是国家的大事，必须由皇上决定，我不敢擅自做主。

0: 你们辽国如果真心投降，就派大臣亲自去东京朝见天子。只有皇上准许你们辽国投降，我们才能退兵停战。辽国右丞相太师楚坚向郎主上奏说，如今在大宋，蔡京、童贯、高俅、杨戬四个奸臣专权，童子皇帝听信他们四个人的主意，我们可以多用金银贿赂这四个人，宋朝一定同意我们投降，撤回军队。郎主同意了。第二天，辽国的君臣们收集了大量金银宝贝、彩绘珍珠，派丞相楚坚带领15名藩官到东京城行贿求和。朝中的蔡京、童贯、高俅、杨戬和省院的大小官僚，那都是些贪财好利之徒。他们见到辽国丞相楚坚送上的厚礼，个个都乐得眉开眼笑，满口答应，劝说皇上讲和。第二天早朝时，太师蔡京等奸臣上奏说，从古至今，我国周围的蛮夷从来就没有被消灭过，以臣的意见，应该保留辽国作为我国北方的屏障，辽国投降后年年向我国进贡钱物，对我们国家的财力也有好处，所以应该准许辽国投降，停止战争，把军队调回来保护京城。要么怎么说天子就是耳根子软呢？结果天子同意了，随后传圣旨给赵枢密，命令宋先锋收兵停战，大军撤回东京，把所有被擒的辽国兵将都释放回国，已经占领的城池仍旧交还给辽国。宋江接到圣旨，无奈之下只好撤军。大军撤走时，宋江命令随军的石匠刻了一座石碑，让萧让写了一篇记载这次征战辽国的文章，刻在石碑上，竖立在永清县东面15里的茅山脚下，这处古迹至今还保存着。宋江把大军分成5路出发，出发前鲁智深忽然来到大帐前对宋江说，
1: 当年小弟打死了镇关西后，逃到代州雁门县，赵员外送洒家上五台山，拜至真长老为师，做了僧人。没想到醉酒后2次闹了禅门，师父把我送到东京大相国寺，投奔智清禅师，做了个执事僧。后来为了救林冲，被高太尉陷害，才落了草。现在跟随哥哥已经好几年了，我很思念师父，现在不打仗了，兄弟我暂时请几天假，去五台山拜见师父，同时求问一下我们的前程。
0: 宋江听完心里不禁一抖，说，
2: 你既然有这么个活佛罗汉在那里，为什么不早说呢？我们一起去拜见他，求问一下前程。
0: 当时和众人一商议，大家也都要去，只有公孙胜说不去。于是宋江和军师商议，
2: 留下金大坚、黄浦端、焦任。

0: 宋江等人离开了大队人马，直奔五台山。来是宋时的一个当世的活佛，知道过去和未来的事。宋江和众将领来到五台山下，都脱掉戎装，换上了随身的衣服，步行上山。宋江等人来参拜智真长老，长老邀请众人来到堂上。宋江见他大约七十多岁，眉毛头发都白了，仙风道骨，仪表不凡。长老对鲁智深说：
1: 徒弟一去几年，杀人放火不易呀。这话说的呀，
0: 鲁智深是默默无言呐。因为今天的鲁智深和之前的鲁智深完全不同了，经过几年的打磨，鲁智深似乎顿悟了。宋江上前说：
1: 早就听说长老高德，无奈我没有缘分，一直没有拜见您。智深兄弟虽然杀人放火，但是他一片忠心，从不残害善良百姓。如今带领宋江等人来参拜大师，我们感到万分荣幸。
0: 长老说：
1: 常有高僧来到这里，也曾经谈论起将军替天行道的事。我弟子智深跟着将军，怎么会错呢？
2: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施耐庵的长篇小说《水浒传》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第二天，法堂上鸣钟击鼓，智真长老召集众僧讲法参禅。宋江、鲁智深和头领们站在两边，长老走到法座上，先拿过香来，祝赞说：
1: 第一炷香，愿皇上圣寿齐天，万民乐业。第二炷香，愿今天的斋主身心安乐，福寿延年。第三炷香，愿国泰民安，天下太平。
0: 祝赞仪式结束后，宋江上前礼拜，然后合掌参禅说：
1: 我有一句话请问我师，为什么人生在世光阴有限，却苦海无边？人的身体本来就是最脆弱的，但每个人都把生死看得最重呢？
0: 长老轻抬双目：
1: 就是因为人都被六根欲望束缚了很多年，被四大烦恼纠缠了很久。如果您能够大彻大悟，跳出尘世的欲望和烦恼之外，就会惊讶地发现，咦，原来世界上的众生争名夺利，就像泥沙堆里的蚂蚁争抢食物一样可笑。
0: 长老说完，宋江和鲁智深跟随着长老来到方丈里。到晚上闲说话时，宋江求问长老说：
1: 弟子这

0: 这次回到京城，我们众弟兄的前程怎么样？万望我师指点。长老命人拿来纸笔，写出了四句寄语：当风艳影偏，东阙不团圆，知眼功劳足，双林福寿全。写完递给宋江说，这是将军一生的事，不久一定应验。宋江看后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又对长老说，
1: 弟子愚蒙，不能参悟明白法语，请求我师解释明白。
0: 长老微闭双眼，
1: 这是禅机隐语，你只能自己参悟，不能明说。
0: 长老说完，叫智深来到跟前说，
1: 我弟子这次离去，我就和你永别了，你的正果也将修成了。我给你四句话，对你一生都有用。逢夏而勤，遇腊而直，听朝而远，见信而记。
0: 鲁智深接受了寄语，读了几遍，藏在身边，拜谢了本师。第二天，宋江、鲁智深和吴用等头领们告别了长老下山，赶上大队人马，继续向东京进发。宋江等人在路上走了几天，来到一个名叫双林镇的地方，镇上的居民和附近村子上的几个农夫都赶来观看。宋江等兄弟正在行进时，忽然前队里一个头领滚鞍下马，从左边看热闹的人群里拉着一个人，高兴地说，
2: 兄长怎么在这里？
0: 两个人说着话，宋江的马也到了跟前，一看是浪子燕青在和一个人说话。燕青拱手说，
2: 徐兄，这位就是宋先锋。
0: 宋江勒住马看那个人，长得仪表不俗，知道一定不是碌碌庸人，肯定是个山林高人一时。宋江连忙下马，躬身施礼说，
1: 请问高士的大名。
0: 那个人向宋江拜了一拜说，
2: 我叫许冠中，从前和燕将军有交情，没想到一分别就是十几年，后来我在江湖上听到小乙哥在将军的麾下，非常高兴，这次听说将军打败了辽国，胜利归来，我就专门到这里等着看一看各位英雄，我想邀请燕兄到家里叙叙旧，不知道将军同不同意。
0: 宋江猛然想起来说，
1: 哦，我兄弟燕青常常提起先生是个英雄好汉，只恨宋某没有缘分遇见先生，如果先生不嫌弃，现在就和我们兄弟一起为国尽忠怎么样？
0: 许冠中道谢说，
2: 将军慷慨忠义，许某早就想陪伴在您的左右了，只因为老母年过七十，我实在不敢远离。
1: 哦，这样我就不强求了。
0: 又对燕青说，
1: 兄弟尽快回来，免得我放心不下。
2: 是，小弟绝不敢违背哥哥的将令。
0: 又去禀告了卢俊义，然后告别离开了队伍。

路上，两个人说不完的旧日交情，抒发着胸中的侠肝义胆。走出了山间小路，又穿过一条溪流，大约走了30多里的路程，许冠中用手指着前方说：小弟的家就在那座高耸险峻的山里。又走了10几里，才来到山里。那座山峰秀美挺拔，小溪清澈见底。原来这座山叫大禹山，传说远古时的大禹疏通治理问道时曾经到过这里。许冠中领着燕青转过几个山嘴，来到一个山坳里，发现这里竟然有3-4里方圆的平坦土地，树木丛中搭建了2-3座草房，其中有几间向南靠溪水的茅舍，门外用竹篱笆围绕着，茅舍前后生长着茂密的苍松和翠柏。许冠中用手指着说：这就是我家。二人下了马，走进了草堂，推开后窗，窗前就是小溪清水，两人就临窗坐下了。许冠中说：啊，我家狭窄简陋，兄长不要笑话。燕青回答说：这里山清水秀，小弟我都看不够，实在是难得的好地方。许冠中又问了些征辽的事，不一会儿童子点上灯来，关了窗户，摆上一张桌子，端上来5-6盘素菜，又端出一盘肉，一盘鱼，还有自家采摘的山中野果，打开一壶热酒，两个人喝了几杯酒后，窗外的月光把青山茅舍照得就像白天一样。燕青推开窗户再向外看，却是另一幅美景。云清风静，月白溪清，水影山光相映一世。燕青不住地夸奖说：从前在大名府时，我和兄长交情最深，自从兄长考取了武举人后，就再也没有相见。没想到你找到了这么一个好地方，是多么的幽静雅致啊。哎，像小弟这样东征西讨，怎么能有一天清闲呢？冠中笑着说：宋公明和各位将军都是英雄盖世，如今又征服了强大的辽国，像徐某这样隐居在荒山，哪里能比得你们一分一毫？我的性格有些不合时宜，看到奸党专权，蒙蔽朝廷，非常气愤和失望，因此也就没有了进取的志向。每当游荡江河时，我就非常留心哪里有修身养性的好地方，最后选了这个地方隐居下来。说完大笑。燕青拿出来20两白银送给许冠中，许冠中坚决不接受。燕青又劝许冠中说：凭兄长这样的雄才大略，不如和小弟一同到京城谋个官爵。许冠中叹口气说：哎，如今奸邪的人掌权，他们嫉贤妒能，像魔鬼一样的坏人都得志，忠良正直的人都被陷害，我早已经灰心了。等到功成名就的那一天，你也应该尽早找个退路。古语说得好，飞鸟尽，良弓藏啊。燕青点头感叹了一番，两个人谈到半夜才休息。战争在短时间内看似结束了，但是似乎又酝酿着其他的风雨。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施耐庵的古典名著《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我是郭琦。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香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新闻60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时讯青海来聚焦青海省主题推介活动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举行。财经资讯，满满体验感，练博会第三天亮点纷呈。科技动态呢，则一起来关注我国科学家实验验证半导体中电子可分。文旅在线，赛事经济四季火热，体育产业稳步扩容，成为国民经济活力的增长极。体育快报则一起来聚焦世界杯， C 罗打破多项纪录，小组赛末轮旗开战。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6月24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以及约18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点出了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项重大命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2026年是中国15-5规划开局之年，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不惧风雨，奋疾破浪，呈现出稳、新、活、融的一幅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良好开局之势保持好、发展好，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以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对稳定的环境，大家都有充分认知和切身感受，而对创新的驱动，可能大家更多关注到已呈现的成果，但对其背后的艰辛付出和长期坚守并不充分了解。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我们将继续加强关键技术攻关，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破除资源优化配置的壁垒，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为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提供源源不断动力。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现阶段，全球创新活动呈现出一些新特点、新趋势，技术进步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同时不可控性也显著上升，创新联动程度之深，前所未有，同时阻碍壁垒也日益增多。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提升监管效能，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希望大家做创新创造的引领者，合作共赢的践行者，中国发展的同行者。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0: 时政新闻，我们继续来关注。6月2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张国清在全国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动员部署视频会议上强调，全国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动员部署视频会议2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时刻保持搞好国有企业的政治清醒，突出战略使命，聚焦主责主业，坚定不移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强做优大国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持续增强核心动能，提升核心竞争力，更好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张国清强调，要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强基础研究、原始创新和场景开放，推动科技成果加快转化和现代生产力，更好服务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完善主责主业管理，强化无关多元、多层架构、过度负债等管控，按照3个集中要求推进重组整合、资源盘活、分级次调整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国有经济布局。要推行精准分类考核评价，突出价值创造导向，开展国有经济增加值核算，引导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要坚持2个一以贯之，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要完善国资监管体制机制，推进穿透式全覆盖监管，提升专业监管能力。要全面加强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巡视整改成果制度化、长效化。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3: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4: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3: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5: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22号，青海省人民政府与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联合举办了大北青海自然与人文交融的净土，多民族和谐共生的家园主题推介活动。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总干事瓦罗瓦亚，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贾桂德大使分别致辞。多国常驻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200多人出席活动。罗东川代表青海省人民政府向出席活动的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并简要介绍了青海省情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青海在全国发展大局中具有特殊重要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青海、关怀青海，赋予了青海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和三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擘画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美好蓝图。他在致辞中重点分享了青海一家三代守护长江源头的牧民生态管护园、人生第一座雪山港石卡、青海拉面走向世界、果洛西宁民族中学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四个实例，由点及面展示了青海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推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取得历史性进展和成就，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的生动实践。他表示，青海的发展变化是中国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一个缩影，期待能够为世界提供更多有益启示，助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诚邀各国朋友来青海走一走、看一看，亲身感受大美青海的自然之美、人文之美、发展之美。瓦罗瓦亚表示，中国青海的实践对于国际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为共同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全球行动计划提供了范例。贾桂德表示，青海故事折射出平等团结的中国民族政策，以发展促人权的中国实践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中国承诺。希望更多朋友了解青海，了解中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智慧和力量。活动现场，果洛西宁民族中学学生代表以汉藏英三语演唱中外歌曲，外宾还集中参观了青海生态摄影唐卡艺术展览，现场参与了青海藏医药养生和特色民族文化互动，沉浸式体验青海之美，领略中华文化。活动前后，罗东川先后拜会了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贾桂德大使、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李永聪大使，会见了世界组织知识产权组织副总干事王冰颖，对国际自行车联盟洛桑酒店管理学院进行了友好访问，对下一步深化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的消息，今年前五个月，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2.86亿元，同比增长1.5%，增速高于全国0.1个百分点，较前四个月提升0.8个百分点。全省消费市场呈现稳中向好态势。五月份，随着我省系列促消费政策举措落地见效，各类消费场景持续激活，市场主体活力稳步回升，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当月零售社零总额同比增长4.0%，大幅超过全国的平均水平，实现逆势正增长。零售业支撑作用明显，一到五月，限额以上零售业零售额增长0.1%，五月当月增长4.9%，超八成品类实现正增长。从商品结构来看，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19类统计商品当中，16类实现正增长。其中升级类商品增长较快，文化办公类、体育娱乐用品类、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分别增长1.4倍、1.2倍和1.1倍。基本生活类商品稳定增长，烟酒类、日用品类、饮料类商品分别增长47.3%、39.1%、33.1%。网络消费拉动明显，

购在青海系列促消费活动有力拉动，全省网络消费大幅增长。一到五月，线上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商品零售额实现12.6亿元，增长1.1倍，限额以上零售额比重较去年同期提高4.4个百分点。线上住宿餐饮业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客房收入、餐费收入分别增长24.4%和36.4%。

0: 6月23号，跨越深海逐梦同行2026苏青协作宁宁牵手青少年研学交流活动开营仪式在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共享大厅举行。来自西宁市的100多名高原学子怀揣求知热忱与未来憧憬，跨越千里山河，从青藏高原奔赴六朝古都南京，开启沉浸式研学成长之旅。2026年是苏青东西部协作10周年，也是南京与西宁宁宁协作的10周年。实在同行携手，苏青两省、宁宁两市在产业、教育、文化等多领域结束了丰硕的协作成果。本次研学活动以青少年交往交融为纽带，将研学实践作为深化苏青协作、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活动精心设计了红色丝绳、科创探秘、生态守护、劳动实践、文脉传承5大主题板块，旨在通过分批组织西宁市师生走进南京，打卡红色教育基地、双一流高校、科创平台以及历史文博场馆，打造多层次立体化有温度的行走课堂，让西宁学子在行走中增长见识、砥砺品质。开营仪式现场气氛热烈，温情满满。南京市教育局、西宁市教育局代表携两地学生代表登台，互赠象征两地情谊的信物。西宁学子获赠象征长江生态保护的江豚玩偶，南京学子获赠代表青藏高原生态名片的雪豹玩偶。两件信物不仅承载着两座城市的独特印记，更寄予了两地青少年携手守护祖国绿水青山的美好心愿。仪式现场，西宁市20多名学生代表登台献唱了民族舞蹈《山海连心》，灵动舞姿尽显高原儿女的热情淳朴，赢得了现场阵阵掌声。仪式尾声，南京天正童声合唱团与西宁学生同台合唱《畅响长江》，用歌声展现一脉江水串联起的高原与江南情谊，唱响了两地少年同心的美好愿景。开营仪式结束后，西宁研学师生正式开启7天8晚的南京研学之旅。那么此次青少年研学交流活动呢，既为西宁市青少年打开了一扇了解南京、放眼世界的窗口，也搭建起两地青少年沟通交流的连心桥。下一步，西宁市教育局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与南京市教育局协作的长效机制，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青少年交流活动，让东西部协作的种子深植青少年心中，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合力书写东西部教育协作的崭新篇章。继续来关注，6月23号，记者从省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今年3月，马可和林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监测及栖息地适宜性评估项目实施期间，通过红外相机拍摄到一只中型兽类的清晰影像，经查阅相关资料，确定其为花面鲡，填补中国灵猫科野生动物在青海分布的空白。花面鲡又名果子鲡，是我国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属于哺乳纲食肉目灵猫科的花面鲡属，因其面部具有独特的黑白花纹而得名花面鲡，是典型的树栖森林兽类，多栖息于低海拔的常绿阔叶林、落叶阔叶林以及灌木地带。此次在马卡河林区的记录是该物种乃至灵猫科类群在青海省的首次确切发现，具有重要的动物学地理学的意义。为全面掌握我省45个县域地理单元和重要林区野生动物本底资源以及栖息地现状，省林业和草原局从2023年起呢，启动全省县域地理单元普查工作，截至目前已完成42个县域调查工作。2025年，在省林业和草原局的支持下，马可和林业和草原局联合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张同作研究团队，启动实施马可和林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监测及栖息地的适宜性评估项目。最近，我省出台特色领域场景培育开放指引试行，系统布局10大重点领域特色产业运用场景， 通过场景牵引技术创新、业态培育、产业链升级，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1: 立足高原独特资源禀赋、生态战略地位和产业发展基础，推动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此次出台的青海省特色领域场景培育和开放指引试行，紧扣产业转型升级、新业态培育、社会治理创新、民生改善四大核心方向，细化明确各领域发展基础、建设目标和培育路径，聚焦优势资源、绿色生态、新兴业态、民生治理四大维度精准发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场景培育发展格局，持续推动生态资源、矿产资源、清洁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和经济优势，全力构建具有高原辨识度、全国影响力的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
2: 我们聚焦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布局三个层次，精准划定十个重点领域。一方面，深耕清洁能源、盐湖、绿色农牧、生态文旅等传统优势赛道，推动产业迭代升级，提质增效；另一方面，重点培育绿色算力、低空经济、高原康养等新兴赛道，抢抓新领域、新风口，培育经济增长新引擎，实现新旧动能有序转换、接续发力。
1: 依托水、风、光、地热储能富集优势，青海构建清洁能源领域五能协同发展格局，培育多能互补、新型储能、智慧电网、绿电算力融合等场景，推动清洁能源加全方位融合发展。生态赋能方面，依托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等世界级生态资源，深化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丰富多元文旅业态，完善智慧文旅配套体系，持续深耕绿色有机农畜产业，健全全链条培育体系，壮大青字号品牌矩阵，筑牢全国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供给高地。
2: 布局十大重点领域特色产业应用场景，是我省立足省情、立足资源、立足未来的一项新的政策举措。我们坚持以场景创新为牵引，用创新的思路和办法，推动解决技术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具体问题。通过场景引技术、聚企业、育业态、强链条，破解资源优势转化不充分、产业结构单一、新业态培育缓慢等痛点，把全省的生态、清洁能源、矿产等资源禀赋转化为可落地的项目、成长的产业和现实的生产力，为青海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注入源头活水。
1: 同时，青海抢抓数字经济、低空经济发展机遇，培育绿色算力、低空应用等新兴业态，构建清洁能源与数字产业协同发展新模式，聚焦民生提质与城市治理升级，依托高原康养优势、藏医药资源，打造特色康养产业场景，推进公共服务、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让场景创新惠及民生。作为省会城市，西宁同步打造全国高原特色场景创新节点城市，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青海发展模式。
2: 下一步，我们将抓好指引落地落实、常态化开展、场景发布、供需对接等工作，持续健全完善配套保障政策机制，推动各类特色场景从蓝图变为实景，同时积极打造全省场景创新示范标杆，持续放大高原特色产业影响力，全力构建具有高原辨识度的场景体系，奋力谱写大美青海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0: 好的，省内新闻我们继续来关注。近年来，海淀县紧盯城市管理痛点、民生服务堵点，统筹抓实城区环境整治、市容秩序管控、市政设施提质、生态绿化提升工作，靶向补齐城市精细化治理短板，全域城乡人居环境持续优化，城镇服务保障能级稳步提升，狠抓全域环境整治，擦亮宜居城镇底色，创新推行机动巡查加定点值守加措施管控联动管控模式，聚焦商圈市场、沿街商铺、主次干道、流动摊贩集中区域，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综合治理，采取逐片区排查、点对点督导方式， 全覆盖规范商户经营行为，累计发放至全体经营户倡议书300多份。现场整改存在占道经营、乱堆乱放、门头牌匾设置不规范问题商户70多家，压实商户门前环境卫生主体责任，引导经营主体共建共治，全力破解市容环境顽瘴痼疾，实现城区环境干净整洁、提质换新。据悉，聚力市容精细管控，涵养文明城镇气质，聚焦群众关切小区治理痛点，专项整治小区各类安全及市容乱象，整改电动车非线充电安全隐患34处，劝导违规停放车辆136辆，施划消防禁停标线53处，筑牢小区消防安全防线，全面摸排辖区长期闲置破损废弃无人管护车辆，按照宣传劝导自行清理集中处置流程，清理处置僵尸车辆5台，有效化解闲置日车辆占用公共车间，影响市容市貌，滋生安全隐患等问题，持续规范城区停车秩序，维护良好的市容风貌，补齐市政设施短板，筑牢城镇发展根基，常态化开展市政设施管护修缮，夯实城镇运行保障能力，累计修复城区破损路面230平方米，更换维修破损井盖360处，提档升级环卫配套设施，完成24座城区公厕提质改造，落实4处景区重点公厕全天候开放制度，便民服务能力持续优化，升级城区照明体系，完成160盏路灯的智慧化改造，搭建路灯远程运维管护平台，建立每周常态化巡检加突发应急维修管护机制，对线路老化、灯具损毁问题即查即改。目前城区路灯亮化率、设施完好率均保持在98%以上，全力守护群众夜间出行安全。提质城镇绿化景观，绘就生态宜居风貌，深耕城镇生态美化建设，盘活城区闲置空地、边角地块，累计投入建设资金1231.83万元，打造便民口袋公园12座，街头景观绿地节点13处，新增优化绿化面积11万平方米，优选金叶榆、紫叶海棠、丁香、探春等本地特色景观苗木，丰富城区绿植的层次，升级改造绿化灌溉喷头204个，落实绿植精细化管护养护，逐步打造一街一景、一路一运的城镇绿化格局，厚植县域生态宜居底蕴。
3: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总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5: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 我的家在水乡乌镇，哥哥说以后让我自己上学了，他要踏上去远方的路。他告诉我保家卫国是他的义务，好好学习是我的权利。爸爸送信十多年了，他用辛苦连接起的亲人的思念，他告诉我劳动着是快乐的。妈妈的互联网架起了医生诊疗病人的桥梁，他告诉我工作着是美丽的。奶奶说要老有所乐，爷爷说要老有所为，爸爸妈妈说要老有所养。我们一家人在乌镇幸福地生活着，县阀每天每时每刻呵护着我们。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财经资讯。

0: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聚焦财经资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4号进入第三天，多场活动密集举行。
1: 进入会议日程的第三天了，现场依然是客商云集，人气高涨。首先我们还是先来盘点一下今天的各项活动安排。在今天上午呢，这里正在举办一场以人工智能赋能医疗健康和生物制造为主题的交流研讨会。那这场会呢，大家主要是讨论人工智能如何和这些领域更好更深度的融合，以此来探寻未来的产业发展趋势以及一些科技成果如何转化应用落地。那此外呢，今天还有三场主题活动和15场工商交流活动，这些活动涵盖的领域啊也是非常的丰富，比如说像智慧交通、先进制造、医疗康养等等。另外我们还关注到今天会有10家企业在现场进行新品发布，我们也提前看了一下新品发布单，其中比较能够引起大家兴趣的有一个人工智能的巡逻机器狗，还有零碳工业园区的落地应用方案，以及还有大功率的液冷直流充电桩。怎么样，听起来是不是亮点纷呈？另外今天我在现场还有一个特别直观的感受，那就是这届链博会真的是体验感满满。比如我们在现场会看到 AI 的智能导览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志愿者，还有一些交流活动，他们的主持人都是由智能机器人来担任的。另外现场还有很多的交流体验的区域，比如说我们在科技中医这个板块可以现场测量一下自身的健康水平，在新型材料这个板块呢，可以通过一些小的科学装置来感受一下各种新型材料它们的不同的性能。可以说这些设置啊，让现场的参展客商能够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到满满的科技感。那这样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设计呢，也是让更多先进高端的科技成果变得更加直观更加接地气，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现场客商的交流沟通以及他们的合作落地。我们也了解到有不少客商，他们是前脚刚刚完成了自己的项目发布，后脚就达成了初步的合作意向。所以链博会就是通过搭建一个这样的共享开放的平台，来促进企业之间的沟通交流，也拉近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的距离，让各行各业真正实现了优势互补、合作共赢。
0: 继续来关注财经新闻。在6月23号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
2: 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在惠民生、扩消费、优产业、促循环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政策还促进了汽车置换流通，带动二手车消费。与此同时，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推动汽车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带动超过800万辆老旧汽车报废回收，使钢材、铝材等近1000万吨的再生资源实现循环利用。
3: 下一步，商务部将以更实举措推动汽车以旧换新提质增效，优化便民服务，指导各地持续提升兑付效率，让补贴资金高效直达消费者，优化数字赋能，迭代升级以旧换新信息系统，进一步便利补贴申领和审核，优化参与体验。
0: 科技动态，好，再来关注科技方面的新闻消息。电子是否可分？单个电子在粒子物理实验中从未被发现具有内部结构，一直被视为基本粒子。然而在极端量子条件下，这一常识正在赋予新的内涵。南京大学物理学院杜凌杰教授团队与合作者在实验中证实，当大量电子在半导体中处于极低温强磁场下，形成强关联的量子集体时，电子可以表现为多个部分子。好比一个人融入交响乐团，我们听到的不再是他本人的独奏，而是他同时奏出的几个声部。电子并没有被物理切碎，但在量子集体中，它表现为几个独立行动的分身。 这一成果最近发表于《自然物理》，不仅拓宽了人类对量子物质的认知边界，也意味着在半导体系统中对电子的利用有望从控制电荷、利用自旋迈入驾驭其内部分身结构的阶段，为拓扑量子计算带来新的可能。继续来关注科技方面，当前人工智能已成为国际竞争的新焦点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人工智能加正加速重塑国家竞争的新优势。记者梳理31份省级“十五五”规划纲要发现，人工智能一词累计出现超过1400次，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坚持技术创新与应用赋能双向发展，走出强基础与扩应用并进的差异化发展道路，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数字动力。在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上，各地将围绕算力、算法、数据三大核心建设开展系统布局，由23个省份提出加强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或布局优化，17个省份聚焦模型算法创新，27个省份部署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算力是人工智能的底座，在算力建设方面，安徽、吉林等10个省份提出将深入实施或主动融入国家东数西算战略布局。安徽提出提升东数西算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长三角枢纽节点芜湖数据中心集群集聚能力，积极探索算力飞地发展模式。有17个省份还将绿色低碳作为算力设施建设的基本原则，宁夏、重庆等地直接提出新建算力设施绿电占比不低于80%的硬性目标。
4: 文旅在线。
0: 文旅在线，我们一起来关注。6月23号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当前，随着体育强国建设纵深推进，我国群众体育活力蓬勃发展。一些新场馆、新设施的涌现，让运动能够突破季节和天气的限制，满足了大众四季运动的需求。
2: 仲夏时节，水上运动火热，在海南省万宁市，当地打造的首个奥林匹克级人工造浪池可模拟23种从0.3米到2.7米不等的浪型，让全天候全季节冲浪成为可能。
5: 它的冲浪资源非常的丰富，这个新开的人工造浪池突破了时间和地域的限制，随时随地都可以冲浪。
6: 我们也是从广东慕名而来，然后教练教的也很专业，我们也很快学会了冲浪的基本动作。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冲浪爱好者一起炫技，也是不虚此行。
2: 在四川成都，占地1600多平方米的室内攀冰馆今年初开放运行，至今累计接待超过2万人次。
7: 攀冰和攀岩有很大的不一样，对于身体的协调和有核心的控制就更高。在这种又能清爽又能感受到攀冰运动的地方，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体验。
8: 我们用自己的专利技术生成了冰壁，然后通过制冷设备把冰窟内的温度维持在-15度。每天闭馆前会对冰壁进行一个修复，保障所有的消费者在夏天也可以体验到冰雪的快乐。
2: 运动四季火热，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打造100个左右的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覆盖冰雪、山地、水上、陆地、航空等多种运动场景。
0: 文旅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第17届两岸电影展之大陆电影展，23号在台北启幕。8部风格多样的大陆电影为台湾观众带来一场光影盛宴。影展期间，众多大陆电影人还将参加多场面向观众的映后谈和行业交流活动。本次上映的大陆电影题材多样，包括文艺片《日挂中天》、历史战争片《东极岛》、古装电影《长安的荔枝》、讲述闽南渔村故事的剧情电影《浪浪人生》，以及戏台《你行你上》、《我的朋友安德烈》、《拼桌》等。中国电影基金会理事长张平民在开幕式上致辞表示，电影跨越海峡，拉近距离，让两岸同胞在故事里接近彼此。近年来，两岸电影人一路相伴，交流合作，拍出了很多有温度、有情怀的好作品，为两岸观众带来了很多好看难忘的电影。 台湾两岸电影交流委员会主任委员、台湾导演朱延平说，两岸电影展举办17年来从未中断，早已成为跨越海峡两岸的文化纽带。今年大陆电影在台湾的售票情况相当火热，证明两岸电影展已经培育出一批忠实观众。日挂中天是本次影展的首发作品，主演张颂文在分享感受时说，台湾观众给予自己的热情和友善十分难忘。映后谈环节感觉到台湾观众的观影水平很高，提出的问题都是主创团队一直在思考的，捕捉到了导演想要表达的信息。电影戏台是一个以民国时期梨园行为为背景的喜剧作品，涉及较多京剧知识。演员余少群受访时表示，两岸同根同源，京剧等传统艺术在台湾得到了很好的传承，两岸文化一脉相承，相信台湾观众观看影片能够引发内心共鸣。此次大陆电影展的影片于6月22号到27号在台北大巨蛋秀泰影城放映，多部影片场次被抢购一空。此前第17届两岸电影展之台湾电影展在四川雅安举办，展映96分钟、女孩、深度安静等七部台湾影片。
4: 体育快报。

0: 体育方面，我们一起来关注世界杯。北京时间6月24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葡萄牙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英格兰0-0战平加纳，克罗地亚1-0送巴拿马出局，哥伦比亚1-0小胜，提前出线。
1: 本场比赛在休斯敦球场进行，首轮葡萄牙队1-1被刚果金队爆冷逼平 ，C 罗没能收获进球。国际足联给他的综合评分是全场倒数第4，这让全队上下都承受了莫大的压力。本场比赛一开场，葡萄牙队就大举进攻。开场仅6分钟，他们的进攻就转化为成果。坎塞洛传中 ，C 罗起脚射门首开纪录，帮助球队释放了压力。这个进球也让他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位在6届世界杯上均取得进球的球员。第17分钟，葡萄牙队获得任意球 ，C 罗做了个小小的假动作，努诺门德斯左脚射门，皮球应声入网，葡萄牙队扩大了领先优势。第29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19号球员加尼耶夫在禁区外轰出了一记世界波，但 VAR 介入发现，乌兹别克斯坦的法伊祖拉耶夫之前在争抢的时候没有碰到球，直接踢倒了坎塞洛。这个犯规动作最终导致这个进球被判无效。第39分钟，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中场拿球后快速向前推进，随后传给 C 罗再入一球，从而以41岁138天的年龄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年长的单场打进2球的球员。赛后他成为本场比赛国际足联评分最高的球员。从倒数第4到正数第1， C 罗用实实在在的进球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一边再战，第59分钟，葡萄牙队获得角球机会，毕费开出了一个低球，皮球在门前的一片混战中弹进了球门。慢镜头回放显示，这个角球开出之后 ，C 罗先是试图抢前点，随后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门将内马托夫自摆乌龙，将球碰进球门，葡萄牙队4-0领先。全场比赛临近结束，塞梅多下底传中，拉斐尔莱昂锦上添花再入一球，葡萄牙队以5-0收获一场大胜。此役过后，葡萄牙队凭借1胜1平的战绩积4分，小组赛最后一轮他们将对阵哥伦比亚队。
0: 再来关注英格兰对阵加纳这场比赛，上半场英格兰控球率接近80%，但零射正。加纳半场零射门，下半场呢，奥莱利头球击中横梁，凯恩跟进补射错失进球良机，最终英格兰0-0战平加纳。
2: 赛前，赖斯被英格兰球迷称作“角球之王”，他是全队主罚定位球的第一人选。上一场他的角球帮助哈里凯恩头球破门。开场后，赖斯主罚直接任意球高出了横梁。加纳阵中19号伊尼亚基·威廉斯是西班牙国脚尼科·威廉斯的哥哥，两人都效力于毕尔巴鄂竞技。不同的是，哥哥代表祖籍加纳，而弟弟则选择了出生地西班牙。

0: 国际足联的技术评分，英格兰边锋戈登是所有进攻球员中得分最高的，仅为6.28分。凯恩是加纳重点照顾的对象，这次他被托马斯帕泰放倒，帕泰由于身背刑事案件此前没有获得加拿大签证，从而缺席了加纳的首场小组赛。本场加纳队只有2次射门，但是最后阶段阿杜差点反击得手，结果他的射门被队友塞梅尼奥在越位位置阻挡。塞梅尼奥效力于曼城，是这支加纳队的头号球星。中场前，英格兰队获得了全场最好机会，奥莱利头球击中横梁，凯恩近距离补射打飞。此役是凯恩第116次代表英格兰队出场，他超越了看台上的贝克汉姆，独自占据英格兰队出场次数的第3位。随后，球迷心中的角球之王赖斯开出角球，格伊的头球被对手在门前化解。全场比赛，英格兰队的9次角球和19次射门均无功而返。最终，加纳队0-0逼平了三狮军团，双方握手言和，各得一分。
1: 另外一场比赛，克罗地亚对阵巴拿马，上半场双方互有攻守，但均无建树。下半场到了第54分钟，替补登场的布迪米尔推射破门，打破僵局，克罗地亚也将领先优势保持到了中场。最终，克罗地亚1-0击败巴拿马，取得3分的同时，送巴拿马2连败出局。这场比赛也是克罗地亚传奇莫德里奇的国家队200场里程碑。
0: 克罗地亚队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对阵巴拿马队，身穿深色球衣的巴拿马队首战被加纳队绝杀，末轮又要对阵本组最强的英格兰队，因此与克罗地亚队这一战，巴拿马队战术部署非常清晰，在稳固防守的同时，由6号马丁内斯在右侧的反击点制造更多的突破。尽管上半时巴拿马队零射正，但是他们多次深入到克罗地亚队的门前，制造了不小的威胁。第23分钟，右路的马丁内斯发动进攻，门前的何塞·路易斯·罗德里格斯接队友传中头球攻门，克罗地亚队的门将利瓦科维奇化解险情。尽管上半场克罗地亚队掌控着球权，但转换频率过快，他们的后防线受到巴拿马队的极致挤压。一边再战，老队长莫德里奇再次展现了顶级中场的掌控力。第54分钟，摩迪开始传导，但似乎左路没有那么容易突破，于是克罗地亚队将皮球转移至右路，斯塔尼西奇与帕沙利奇配合突破后的斯塔尼西奇看准机会将球传至门前，替补登场的布迪米尔将球打进，克罗地亚队取得1-0的领先。格子军团迎来扩大比分的机会，莫德里奇送出妙传，但帕沙利奇的单刀被扑，他的补射又踢飞了。巴拿马队此后依旧持续制造威胁，无奈门前镇守的利瓦科维奇状态神勇，巴拿马队始终无法取得进球。第81分钟，克罗地亚队的队长莫德里奇被换下，此役他完成78次传球，成功69次，传球成功率达到88%。国际足联技术小组评分中，莫德里奇的综合评分由上一场的倒数第一升至本场第10位。最终，克罗地亚队笑到了最后，一球小胜巴拿马队，摩迪成为克罗地亚队史首位达成国家队200场里程碑的球员，同时也是男子足坛历史第4人。赛后，莫德里奇还获赠了一件印有200号码的纪念球衣。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预计在今天夜间，我省的海西西部多云或阴，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海东南部、海西东部、海北大部、果洛中部、黄南大部以及黄原、黄中、至多、囊谦、玉树市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大通、互助、天峻、都兰、祁连、九至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时间到了明天白天，在西宁、海东、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中南部、黄南会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黄中、囊谦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城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都是小雨的天气，最低温度11摄氏度，最高温度22度，同时都伴有偏东风3到4级。 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

息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听众朋友，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4: 我来读，你来听。
5: 你来读，我来听。
2: 用读书愉悦心灵，
4: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一起阅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依然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一起阅读节目时光。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词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和诵读声韵的至纯至美，让他们滋养我们的心灵。我是主持人雅静，非常荣幸能够跟您共度今天的一起阅读节目时间。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无论您身处何处，我们都能通过电波和您相连。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每天都被大量的碎片信息所包裹，我们没有时间静下来，也或许已经有很久没有静下来过。翻开一本散发着油墨香气的纸书，不过别担心，在每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为大家推荐到精神食粮。我们会带大家一同探秘十本好书的文字世界，讲述他们之所以值得被阅读的原因，希望能够通过这些故事，让我们的内心在浮躁中获得哪怕片刻的宁静。准备好了吗？我们要翻开第一本书籍了。第一本书来自于职场关系，它的名字叫做《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彼得·德鲁克，现代管理学之父，影响全球企业管理的泰斗级学者，他的理论被无数世界500强企业奉为管理圣经，擅长从底层逻辑拆解管理的本质。书籍的内容是聚焦管理者如何做出有效的决策，高效利用时间，发挥团队的优势，没有复杂的模式公式，而是围绕着管理者的核心职责，拆解时间管理、目标管理、管理人所长以及要事优先等关键方法。它不只是写给企业高管的、基层高管者的、项目负责人的，甚至是带队团队的小组长都能够直接套用。很多人认为管理就是管人、定 KPI， 德鲁克却告诉我们，管理的核心是管理自己，先让自己卓有成效，才能够带好团队。书中的方法经过数十年的验证，适配国企、民企、创业公司所有的职场场景，能够帮助管理者跳出无效的忙碌，把精力放在真正有创造事业价值的事上，是职业管理的入门必读书。第二本书籍也是跟管理相关，名字叫做《非暴力沟通》，作者马歇尔·卢森堡，国际非暴力沟通中心创始人，临床心理学博士，一生致力于推广高效的沟通方式，帮助了无数的职场人解决人际的矛盾、团队沟通的难题。这本书的核心是教你用观察、感受、需要、请求四步沟通法化解职场中的冲突和误解。比如面对同事拖延、下属敷衍、跨部门的推诿，不用指责抱怨，也不用委屈讨好，就能够清晰地表达诉求，达成共识。它不只是沟通技巧，更是一种尊重自己也尊重他人的职场相处方式。推荐理由呢，职场中 80% 的矛盾都源于沟通不畅，跨部门协作呢会卡壳，还有呢团队的内耗和上下级的误解，大多是沟通方面出了问题。这本书没有空泛的沟通话术，而是结合大量的职场要素，教你怎么说才能够不激化矛盾，又能够解决问题，适合所有需要团队协作的职场人，不管是管理者还是普通员工都非常的受益。第三本书名字叫做《管理的实践者》，来自于彼得·德鲁克，现代管理学的奠基人。他的作品奠基了现代管理学的基本框架，被称作是管理学的百科全书。收集的内容呢，首先提出了企业是唯一的目的地创造顾客，系统拆解了企业管理的三大核心： 管理企业、管理管理者、管理员工和工作，书中讲解了如何设定企业目标，如何搭建组织构架，如何激励员工，如何培养管理者，既有宏观的管理逻辑，也有落地的实操方法，是管理学领域的里程碑著作。很多管理者只关注短期的业绩，却忽略了企业和团队的长期发展。这本书帮你跳出旧火式的管理，建立系统的管理思维，不管是带小团队还是管理大部门，都能够从中找出底层的逻辑，打造稳定团队的职场管理者。第四本书名字叫做《赋能》，打造应对不确定性的敏捷团队，来自于斯坦利·麦克里斯尔。这作者呢是美国四星上将，曾指挥美军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在复杂的战斗当中总结出了一套对不确定性的团队管理方法。这本书记录了作者如何改造僵局的传统军队的组织，打造出灵活高效的特种作战团队。核心观点是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传统的层级管理已失效，我们要通过共享信息，建立信息，让团队像一个整体一样快速响应的变化。现在的职场环境中变化越来越快，项目随时调整，需求不断的变更，传统的按流程走的管理方式已经跟不上节奏了，适合互联网创业以及项目制造等这样的管理方式。第五本书籍名字叫做《首先打破一切的常规》，来自于马库斯·白金汉。这位作者呢是盖洛普公司的前高管，全球知名的职场管理人与人才专家。他呢是基于数百万员工的调研数据总结出的高效团队的管理秘诀。书籍内容呢，颠覆了很多传统管理的误区，比如管理者要帮助员工补齐短板，用同样的标准要求所有员工。作者提出，优秀的管理者应对聚焦员工的优势，而不是纠正他们的缺点，通过因材施教，让每个员工都能够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发光发热。推荐的理由呢，很多管理者总是试图把员工变成完美的标准件，结果反而压抑了他们的积极性。这本书教你怎么发挥员工的优势，不是说是改造员工，而是不让员工流失。那么接下来我们在一首歌之后呢，会跟大家去进行推荐到关于一些生活日常的书籍。
1: 小姐，请问一下，你们卖半导体盒？
2: 有啊，你从。

欢迎回到一起阅读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来推荐好书，跟生活日常相关。第一本书呢，来自于中国营养学会，名字叫做《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国营养学会，国内权威的营养科学学术机构，由数百位的营养、医学、食品领域的专家组成，负责制造中国居民的膳食营养标准。这本书是国内膳食营养的权威指南，根据中国人的体质和饮食习惯，给出了具体的饮食建议，比如每天吃多少的谷薯类、蔬菜水果、肉蛋奶，怎么搭配三餐更加营养，特殊人群、老人、孩子、孕妇的饮食指南，还有常见的饮食误区纠正等等，比如喝骨头汤补钙、吃素食更加健康等。那么现在在网上的饮食方法和说法五花八门，很多人都分不清哪些是科学的，哪些是谣言的。这本书没有夸大的宣传，都是基于科学研究的实用建议。不管是日常做饭的搭配三餐，还是调整家人的饮食习惯，都能够直接去参考，是全家都能够用得到的饮食健康工具书。第二本书名字叫做《急救比医生快一步》，来自于贾大成，北京急救中心资深的急救专家，从事急救工作近50年，参与过无数的突发急救现场，被誉为中国急救科普第一人。这本书呢，讲解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突发急症和意外的急救方法，比如中风、窒息、溺水、触电、烧烫伤、骨折等，从识别症状到急救步骤，再到注意事项，都写得清晰易懂，还有关键步骤的示意图，普通人一看就会。推荐它的理由呢，意外的急症发生时，黄金急救时间往往只有几分钟，掌握正确的急救方法，就能够在医生到来前为生命争取时间。这本书呢，它不是医学术语，是能够用得到的非常简单的工具书。再来推荐到第八本书籍《家庭收纳全书》，来自于近藤典子，他是著名的收纳专家，从事家庭收纳。

数十年，擅长结合中国家庭的居住场景，打造实用又好坚持的收纳方法。这本书针对不同的户型、不同的空间，给出了具体的收纳方案，教你怎么利用有限的空间，把物品分类整理，既不占地方，又方便取用。比如就近收纳，一物一用，不用买昂贵的收纳工具，也能把家里收拾得干净有序。如果很多人觉得收拾家只是把东西藏起来，过了不久又乱了，这本书教你从根源上解决收纳的难题。第九本书籍，也就是今天推荐到的生活书籍当中的第三本书籍，那么它是叫做《睡眠革命》，来自于尼克·利特尔·黑尔斯。他呢是英超曼联队睡眠教练，也是全球顶尖的睡眠专家，曾为多位顶级的运动员、企业高管提供睡眠的指导，帮助他们通过改善睡眠提升状态。这本书颠覆了每天必须睡够八小时的误区，提出了290睡眠法，以90分钟为一个睡眠周期，教你根据自己的作息调整入睡的起床时间，也是讲述了影响睡眠的因素，比如说光线、温度，还有饮食习惯等等，以及如何调整睡眠的环境，应对失眠、倒时差等问题。现在很多人被失眠、熬夜、睡眠

睡眠问题困扰的朋友。最后一本书名字叫做《你是你吃出来的》，名字叫做这本书呢是夏萌写的，他呢曾经也是从事了临床营养工作近30年。这本书从医学角度出发，讲解了食物与人的健康关系，教你怎么通过饮食调理身体，比如说三高、脂肪肝、肠道的不适、免疫力下降等，比如多吃主食不健康、只吃水果能减肥这样子的问题。推荐它呢，是很多人对于饮食健康的理解要么过于极端，要么盲目跟风，反而伤了身体。这本书结合临床的经验，用通俗的语言讲解饮食与健康的关系，不用复杂的食谱，日常三餐就能做到，适合能够通过饮食改善健康的朋友。生活是一本厚重的书，每一页都记录着我们的欢声笑语，在诵读中，我们将一同品味那些关于生活、关于成长的点滴。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总会有这样的时刻，也许是前行路上遇到了坎坷，也许是为梦想坚持有些疲惫，也许是平凡的日子当中需要一份坚定，一份光芒。这个时候，一首好诗和一束光就能够照亮我们前行的路，也能够给我们出发的勇气。

0: 接下来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朗诵时间，一起来聆听美好的声音。这一曲朗诵名字叫做《走过季节》，声音来自于周扬投稿。
1: 走过季节，作者阿紫。忘记了你是怎样出现在我的视线，一如日出日落，花开花谢，像天上飘过的云，就那么一刹那飘至眼前。像红尘中无数的过客，你是我的过客，我也是你的过客。在某一时刻，两条直线取得了交点，我不想知道将会是怎样的深渊。更多的时间，我学会了顺其自然。我梦见自己站在空旷的田野上，身后是灿烂的薰衣草田，风吹来带来浓浓的薰衣草香，吹拂脸庞，吹起长发，吹落梦中的孤单。不远的天边又见秋天，在这大雁飞过的日子，我将会遇见谁？谁又会遇见我？你将是谁的过客？谁又是你的过客？
0: 那么在朗诵的时间当中，你也会感受到朗诵文章当中那些我们想要的东西，那么也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

起来聊一聊什么是关于朗诵的一些技巧吧。在朗诵的过程当中，你都学会了哪些技巧？首先呢，我们在学习朗诵的过程当中，究竟有没有学习技巧的必要呢？在这里啊，谈个个人的观点。朗诵作为有声的语言艺术，它不像唱歌那样有固定的高音节调，与其是有艺术参照的，不同的声音，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表达方式，就会有不同的朗诵效果。所以朗诵也是个性化极强的有声语言表达艺术。正如莎士比亚所说，1000个观众眼中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曾无数人被问起什么是好声音，什么是好的朗诵，我的回答是，只要你的声音运用得如轻松自如，别人听起来就是自然入耳的，能够理解作品以情传声，让人忘掉你的声音和技巧，而用于真实打动听众的朗诵就是好朗诵。其实大家说来说去的有关朗诵技巧之争，无非都是老生常谈的。在有声语言表达当中，学术话题我们不能把技巧和现象片面孤立地分开来看。毋庸置疑，朗诵既是艺术，它也是自身的艺术规律和技巧。其中的技术是自身声音条件和理解能力等综合的素质，是一种支撑。巧是声情表达真情感触，是一种高明。所谓技巧，是研究者通过对于朗诵无数成功和失败案例中总结出来的共性问题，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但它并不像唱歌那样具有参照标准和复刻性。朗诵之所以为人们喜闻乐见呢，是因为它学习起来容易上口接地气儿，不需要硬件投资，只需要挖掘自身的潜力，有较强的一些预己性和于他性。但是朗诵需要有气场，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在什么样的场合朗诵什么样的作品，什么人以什么方式朗诵，就会有什么样的气场，效果是大不相同的。我曾经看过有听力和语言障碍的孩子们朗诵，听着他们用努力的声音发出含糊不清的朗诵时，我感动得热泪盈眶。我听懂了他们发自内心的真情告白，这就是我们说的气场效应。在朗诵艺术中，我们不能以偏概全，片面和孤立地去看待和解读技巧性的重要性，是一种误解和偏执。在朗诵的艺术当中，我们如何走得越走越宽，越来越远呢？就是不断地去学习。

0: 再来听到尼格买提的朗诵，我喜欢出发。
1: 我喜欢出发，汪国真。

我喜欢出发，凡是到达了的地方都属于昨天，哪怕那山再青，那水再秀，那风再温柔，太深的流连变成了一种羁绊，绊住的不只有双脚，还有未来。怎么能不喜欢出发呢？没见过大山的巍峨，真是遗憾。见了大山的巍峨，没见过大海的浩瀚，仍然遗憾。见了大海的浩瀚，没见过大漠的广袤，依旧遗憾。见了大漠的广袤，没见过森林的神秘，还是遗憾。世界上有不绝的风景，我有不老的心情。我自然知道，大山有坎坷，大海有浪涛，大漠有风沙，森林有猛兽。即便这样，我依然喜欢。打破生活的平静，便是另一番景致，一种属于年轻的景致。真庆幸我还没有老，即便真的老了又怎样？不是有句话叫老当益壮吗？于是我还想从大山那里学习深刻，我还想从大海那里学习勇敢，我还想从大漠那里学习沉着，我还想从森林那里学习机敏，我想学着品味一种缤纷的人生。人能走多远，这话不是要问两脚，而是要问志向。人能攀多高，这事儿不是要问双手，而是要问意志。于是我想用青春的热血给自己竖起一个高远的目标，不仅是为了争取一种光荣，更是为了追求一种境界。目标实现了，便是光荣；目标实现不了，人生也会因这一路风雨跋涉变得丰富而充实。在我看来，这就是不虚此生。是的，我喜欢出发，愿你也喜欢。

0: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进入到今天的阅读时间。散步健康体魄，能够释放压力，散步就是这世界上最高级的浪漫。在众多的锻炼方式当中，散步可能是最柔软最温柔的一种，省时省力，轻松方便，不需要任何复杂的装备，也无需刻意折腾出整块的时间，只要抽空在楼下散散步，或许条件允许的时候把开车改为步行，既能够促进代谢，让久坐的筋骨得到舒展，又不会给关节带来过大的负担。此外，很多人面对工作和生活的难题时，枯坐在书桌前，很久也想不出解决方案，这个时候与其静坐着不动，任由烦躁蔓延，不如起身来走一走，看看外面的风景，让紧绷的身体得到松弛，压抑的情绪也会跟着慢慢释放。尝试着放慢脚步，给快节奏的生活一个轻松自在的出口。长期坚持去散步呢，人会变得更加的轻盈，精神状态也会变得更加饱满。那么散步呢，能够理清思绪，疗愈心情。傍晚时分，放下手头的事情，出门走一走，微风拂面，脚步轻缓，这是一天中最自在最属于自己的时光。当你开始散步，世界仿佛就静了下来，脚在，眼睛在，默默的欣赏，脑子可以放空，那么也可以随意想想心事儿，不知不觉中就将烦恼都放了下来。总有那么一刻，你会发现日常里的小欢喜，柴米油盐酱醋茶中的小幸福，内心渐渐被一种温柔的活力所填满。散步就是交流互动，能够融洽感情。有人说散步是世界上最高级的浪漫，生活真正动人的瞬间往往不在盛大的仪式当中，而藏在那些不紧不慢的小确幸当中。比如说傍晚的街道，小区的林荫路，饭后微风，还有一个愿意陪你走一走的人。散步时一起看看风景，无需刻意找话题，随口聊起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就能一点点了解到最真实的彼此。在散步中发生的思维碰撞，说不定就能够舒缓某一方面的困扰。也正是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中，我们学会了怎样去长久的爱一个人。如果说生命是不断前行的旅程，不妨借散步来调整一下生活的节奏，在晚风吹拂的时候拉上

家人、朋友或是爱人一起去散步吧。再来说说人生中四大幸事，有一件就好。人生有很多种的活法，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选择和喜好，但理想生活的基础一定是身体无病，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够有足够的精力和能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身体无病是一个人最大的财富，不要等到身体亮起红灯才会去感受健康的重要。从现在开始，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多锻炼身体，只有身体好，一切才会好起来。心中无忧呢，就是一个人最舒服的状态，是心中的无忧，心里不装着事儿，活得轻松自在。有时候让一个人感到疲惫的，可能并不是身上的疲劳，而是心里那些过不去的坎儿，放不下，想不开，看不透，忘不了，一味的与过去的自己纠缠，又怎么能够腾出手来拥抱幸福，过好人生呢？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当你做到心中无忧，专注于当下，生活便会更加的明朗清透。身边有伴呢，是人生中的一大幸事，身边有伴，心中有爱，是最长久的温暖。我们一起经历琐碎的日常，我们一起互相扶持，一起成长。因为心中有爱，所以当下的每一天都值得期待。如果遇到了那个能够陪伴自己的人，一定要好好珍惜。那什么是心中的热爱呢？就是心甘情愿的去付出，心甘情愿的接受追寻路上的辛苦和坎坷。有了热爱，你就有源源不断的动力，即使向目标挺进的过程很枯燥，反馈很弱，达成周期十分漫长，你也会调动所有的勇气、耐心和能量，积极克服，努力的胜任。因为这件事情对于你而言有满足感，你愿意为他付出100%的热血，去换一个一切值得的结果。人生其实并不需要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因为哪怕仅仅一件心中热爱的小事儿，就足以抵过岁月的漫长。再来分享一篇夜读，心要在当下，不去美化那条未选择的路。人生中，我们在面对选择时，常常听到不同的声音。填志愿时，亲戚说 A 更稳妥，朋友说 B 更有趣，爸妈觉得你心里可能又有了新方向。毕业了，你想去闯两年，可有人劝你回家工作更稳。想考研，又有人讲两年书不如两年经验。的确，你选择一条路，往往意味着放弃了另一条生活。或许那条路有很多美好，但是这个世界上比想象中的美好只有一条最好的路，就是你选择了之后把它走下去的那条路。最容易困住一个人的，莫过于用滤镜美化那条擦肩而过的路，在日复一日的空想当中消耗当下的时光。所以与其去畅想那条没有走过的路，不如把心放在当下，俯身耕耘。其实不是选错了，而是你根本没敢选。我们回望曾经的经历，会发现许多懊悔的瞬间，不是因为过往的选择而出现偏差，而是当初被忧虑裹挟。那么错过了就是错过了，面对心仪的那个选择，我们可能反复的纠结利弊，迟早要迈出那一步，最后一成不变的站在原地，又幻想那一条路的万般精彩。真正让人抱怨的，或许不是一条跌跌撞撞的试错，而是困在观望里，连出发的机会都不给自己。不必被未知的磨难吓退，不必被旁人的质疑左右。倘若呢，当下的心中有向往，那就放下失误和恐惧，勇敢启程，也好过总在想、空想的那种恐怖吧，好过在无尽的遗憾里虚度岁月。选择当下，做好功课，然后坚定地走下去。坚定的选择需要提前做好功课，但功课不等于无休止的纠结权衡。短暂的梳理分辨建议是帮自己认清内心。选择方向之后，首先要能够接纳前行的路，前行过程当中你还可以依据微观去调整，细化的目标一步步执行，
笃定自己的判断，脚踏

实地的去奔走，用心铺垫，稳步前行，在普通也要选择，也能够日复一日的坚持当中，铺垫自己的那份坦途。

0: 好了，那么刚才跟大家分享到的夜读就跟大家说到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细雨时分。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心如莲开，欢喜自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到今天的细雨时节。
2: 凡尘俗世，烟火人间，沧桑遍布，烦恼丛生。有的人用一生的时间都在行走思考，却因心有羁绊，始终走不出烦恼的包围。有的人用须臾的时光感悟人生，却因心有灵光，一念之间就心如莲开，不惹尘埃，清欢遍布，清香四溢。心如莲花天地宽，小小一朵莲，生于天地间，堕于泥淖中。生命的最初，命运赐给他的并不是风轻云淡，而是苦难和黑暗。自强的莲冲破阻挠，一寸寸扎根泥土，一寸寸向阳生长。他将生命赐给他的苦难都当作财富，当作磨砺，在漫长的岁月里用微笑和岁月和解，用憧憬和苦难对抗，用宽容和邪恶较量，忘却尘世沧桑，淡泊世态炎凉。最终他战胜了命运的荼毒，出淤泥而不染，用宽容和自强将生命活成了诗意和菩提，活成了传奇和画卷。坚韧的莲生命力强盛，干枯的种子沉入荷塘，没有发芽条件就静静等待，等待生命和成长的契机。一千年，一万年，从不放弃的是对生命的热爱，对岁月的期盼。做人当如莲，无惧岁月的漫长，无惧烟火人间的苦难。只要心中有莲，就能心如莲开，在漫长的等待里看准时机，美丽蜕变，就能用内心的芬芳和坚韧，为自己换来生命的转机。心如莲花不着水，任生命再多沧桑，任人生再多苦难，任往事再多浮沉，任前路再多迷茫，也吓不退那颗清静洒脱、清雅绝尘的心。那清静的内心会在喧嚣的红尘中为自己搭建一个世外桃源的心灵圣地，远离喧闹，远离烦恼，远离种种诱惑和荼毒，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生命的枝桠因为内心的清静，中通外直，不蔓不枝，相远亦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小小的莲，美丽的不单单是外表，更有高雅迷人的灵魂，富贵不淫的品性。莲让人欣赏爱慕，让人心向往之。然而纵使世人再多欢喜，再多美誉，也不会让莲因为自身的美丽而忘记了出处，忘记了归途。生命对莲来说，不管是开始还是结束，它都信守着初衷，坚持着本心， 努力做好他自己。你看他刚刚绽放时，是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落上头的清新雅致。等到花开烂漫时，是接天莲叶无穷碧，映入荷花别样红，壮观和美丽。即使等到残冬，荷尽叶枯，那满池的叶子凋零，也无悔芳华凝玉骨，泥田守节留清明。漫漫寒冬，莲进入生命的冬季，可它的风骨依旧，芳心依旧。它用静默无言的等待，用铮铮铁骨和淡淡芳心，静等来年春天又一个生命的轮回。守着这样的莲，芸芸众生看到了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守着这样的莲，何须为尘世间琐事烦恼，何须为人生坎坷忧虑。当心如莲开时，我们从莲身上得到的是智慧，是悟性，更有无尽的禅意和宁静。红尘中人，漂泊红尘，在俗世泥淖中挣扎，当如莲清净，如莲高洁，如莲坚韧，如莲洒脱，如莲聪慧，如莲禅意。若心如莲开，则心无挂碍，自然不着水，不着尘，也不着烦恼。禅意的莲，智慧的莲，守着心中的初衷，携着生命的幽香，静静摇曳在烟火人间。用宁静致远，用诗意淡泊，将小小的生命活成了神话，活成了奇迹。愿我们每个爱莲惜莲的人，都能在莲的身上找到静守人间烟火的从容和恬淡，优雅和高贵。
0: 我们总在和时间赛跑，总怕慢一步就被落下，却忘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有人少年得志，有人大器晚成，不用焦虑，不用追赶，你走的每一步都在靠近于属于自己的风景。那么今天晚上的一起阅读节目时间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希望在明天的一起阅读时间当中继续跟我们品读好书，一同来听朗诵，和我们共同赏析阅读以及细语时光。晚安，朋友们。

0: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媳妇儿，下班了。
5: 啊，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家呀？
6: 哎，王姐，上班了。
5: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7: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8: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9: 早上6:30，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989带你漂移。
10: 我是邓布利扬，
11: 我是格兰城。
10: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11: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10: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11: 人为什么打呼噜？
10: 猫真的有9条命吗？
11: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10: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1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10: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11: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10: 讲知识去生活，
11: 每天下午2点，
10: 万万没想到，和您不见不散。

里面，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董丽阳。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 2D 3D 和 VIP 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飞驰人生三》，还有《蝴蝶楼惊魂》，以及《天才游戏》，还有最新上映的《我许可》，还有《镖人：风起大漠》，以及《超级马里欧银河大电影》，还有《我的妈耶》，以及《河狸变身计划》，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

朋友们，那么最近呢，有一个名字啊，在国内外车迷和科技圈是不断的刷屏，他就是张雪。那么他所创立的张雪机车呢，在世界顶级摩托车赛场葡萄牙阿尔加维赛道以领先第二名 3.685 秒的绝对优势冲线，将一众杜卡迪、雅马哈等传统豪强甩在身后。那么张雪机车的这次胜利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啊，这个关于这次张雪机车啊爆火之后

意味着中国机车走向了世界顶级赛事。张雪机车的这次胜利到底啊，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啊，它仅仅只是一个比赛成绩吗？啊，那么这次胜利啊，是啊，只是一个比分的胜利吗？还是有着更多的一个寓意在里面啊？张雪机车的这次胜利意味着什么呢？啊 ，A 意味着中国在这一赛事呢站上了领奖台 ，B 意味着中国在这一赛事上有了话语权 ，C 意味着中国摩托车品牌啊取得了历史性的变革 ，D 意味着中国机车走向了世界顶级赛事。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互动。那么事实上呢，这一次的啊胜利呢，不仅仅是一个比分的胜利啊，更是中国摩托车品牌在全球顶级赛事当中历史性的首个冠军。那么这份震撼世界的速度呢，源于它令人惊叹的硬核实力。为什么呢？因为这台摩托车它能够在 2.6 秒内从静止加速到每小时100公里。这就意味着啊，你在低头解锁手机看一眼手机的功夫呢，它就已经达到了我国高速公路的时速上限啊。前提是你要知道这是摩托车，也就是说它啊将近能够达到每小时100到120公里啊。那么你低头看一眼手机的功夫呢，它就已经达到了啊每小时120公里的加速上限。如果与飞人博尔特同时起跑啊，仅仅啊大约需要6米，这台猛兽呢将会将人类的速度极限啊远远的抛在身后。这个颠覆性表现的基石呢，正是一台经过极致打磨、性能顶尖的自主研发的发动机。说到这儿，大家就明白了，提到自主两个字。自主研发的发动机，而且具有着超级优越的性能，这个就是核心，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硬核实力。所以说呢，张雪的这次胜利不仅仅是一次比分的胜利，也不仅仅是因为我们获得了这个冠军，更是中国摩托车品牌啊一个历史性的变革。所以说我们正确答案应该是 C。那么张雪机车发明的这台发动机它到底强在哪儿呢？张雪机车的核心啊是一台排量为 819cc 的直列三缸发动机，堪称价廉物美动力强。我们先来点直观的对比啊。啊，我们拿张雪82022和雅马哈29来做对比。张雪82022的最大功率是啊标准版是135匹，赛道版的 RS 版呢是153.6匹，而雅马哈29只有119匹。那么在红线转速上呢，张雪机车它的量产版的峰值是12000 RPM， 那么赛道版的红线呢是15250 RPM， 那么雅马哈29呢是大约在11500转到14000转啊，这些呢都是有超越的。但是呢，张雪机车的发动机只有52千克，而雅马哈29的发动机大约65千克。那在零百加速上面呢，张雪机车是2.8秒，这是标准版，赛道版的是2.6秒，那雅马哈29呢大约在3.2秒。在销售价格上更是碾压啊，那么张雪机车的标准版呢只需要43800元啊，赛道版的大约是61980元，而一辆雅马哈29则需要140000元。排量比人家小，功率比人家大，转速上限更高，重量更轻，最主要是价格直接腰斩。那么在摩托车上呢，这就意味着更强劲的动力，而且呢，重量轻就意味着车的加速和操控也更有优势，减速的性能也能提升啊，所以这些呢，都能增加获胜的筹码。

可能大家平时对摩托车没有太多的研究啊，我们刚才跟大家说到了，它是一辆排量为 819cc 的直列三缸发动机。那有朋友就会问了，三缸发动机是什么？它有什么特点呢？咱们平时听说的汽车呢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大多是双缸或者是四缸啊，要么就是 V6 V8， 而三缸呢啊，好像只有一些便宜的家用车在用，对吧？就是像什么拖拉机之类的。那其中呢有很多的原因啊，一方面呢，过去我国汽车开始普及的时候呢，三缸车走的就是低端路线啊，结果就是三缸跟低端汽车划等号了啊，大家就觉得三缸就是低端就是 low 啊，这种认识深入人心了，但其实三缸车也可以走高端路线。现在的三缸汽车呢，技术有大进步啊，也有好的一些设计的产品，但是呢，很多国人还是更喜欢那种大排量的汽车，对吧？大家可能更喜欢 SUV 啊之类的，所以这让中等排量渐长啊，那么销售价呢也没有特别优势的三缸车就比较尴尬了啊，所以就不能说跟这个新能源汽车去做一些竞争了。但是在摩托车的领域，三缸的发动机它就是一个比较成熟的解决方案了啊，也有很多的典型车型呢都采用了三缸发动机，因为三缸可以在双缸和四缸发动机之间呢取得一个更加轻量化的啊，还有成本动力的较优解，能够以比较小的体积实现比较

我们家里面都用过这个滚筒洗衣机，对吧？就是你甩干的时候呢，如果你的衣服啊分布不均，这个机器它就会发出很大的噪声啊，还会有明显的抖动。这个就是因为重心偏移了啊，没有办法平稳的转动，所以在这个高速转的过程当中就会发出声响。但是三缸发动机的情况啊，比这个要复杂一点啊，还要麻烦一点啊。它呢不是没有做好平衡啊，就是它是结构上就没办法平衡啊。为什么这么说呢？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粗略的理解，就是双缸啊，像两个人在面对面的轮流用力啊，方向正好是相反的，然后呢这个力就容易抵消掉。四缸呢就是四个人分成两组轮流用力啊，这个就更加稳定了。而三缸呢就像三个人站成120度角轮流发力啊。以三缸直列发动机取值啊120的布置为例啊，它就是三个人站成120度角，这个结果是看起来均匀，但是呢总会有一个方向的惯性力没有办法完全抵消啊，然后呢就会导致发动机震动啊，然后呢发出的声响噪音更大。那么传统怎么样去解决这个办法呢？就是给它加一根或者是加两根平衡轴，用额外的旋转质量去反向制造一个力啊，来抵消这种不平衡。不过呢，不同厂商在平衡轴的结构和布置上呢，都是有各自的方案的啊。有些实现路径呢，它还涉及到一个专利限制。但是呢，张雪团队的做法就不一样了，它是采用双平衡轴，并且通过计算精确优化相位和位置，让两个平衡轴产生的惯性力在不同方向上产生补偿，这样呢，使整体的振动被尽可能的压低。那么同时呢，这个赛事的规则啊也帮了这个三缸发动机一把啊。为什么呢？就是在 WSBK 当中的量级组规定啊，四缸的上限呢是 800cc， 三缸呢可以达到 900cc， 双缸呢是 955cc。 那么张雪呢把三缸的排量就定在了 819cc 啊，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把单缸的排量做到最大啊，这样的话呢动力就有优势了啊。那么为什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张雪机车就能追上国际水平呢？可能在这之前大家都没有听说过这个摩托车品牌啊。那么张雪机车从2024年4月成立到2026年3月夺冠，满打满算也才20个月。而很多历史悠久的国际品牌啊，研发一台新的发动机呢，正常是需要2到3年的。那么张雪和团队的奋力拼搏当然是主要原因啊，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他们的背后有着整个中国工业体系的撑腰。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你在制造发动机的时候需要的是材料，发动机工作的时候呢，相当于气缸当中在不断的发生一次次小小的爆炸，尤其是转速提高之后呢，温度就会更高，如果材料不过关啊，那么后果可想而知。然而 820RR 发动机里面用的是钛铝合金气门啊，钛铝合金这大家就知道了，涉及到的是材料。那钛铝合金的气门呢，密度只有钢的一半，耐高温程度却能达到850度。这种材料呢，以前我们知道它是用在航空航天领域的，那么现在佛山计划实验室把它做到了摩托车的发动机里面啊，这个是国产的首次工程化应用。其次呢，就是制造精度，发动机本身就是精密器械啊，而且我们前面说了，820R 发动机呢采用了两根平衡轴，加上最高转速15000多转每分钟，如果关键部件的加工精度不足的话呢，就会带来大量的一个磨损和震动啊，这样就会大大的增加这个摩托车的故障率。因此呢，这台发动机的部分零件的精度啊，精度直接达到了3微米。三微米是什么概念呢？这是我们知道一根头发丝儿，它的直径大约是70微米啊。
我们一根头发丝儿的直径啊是70微米。

米，那么加工零件尺寸的误差是3微米，相当于是一根头发丝儿的1/20。所以说这个精度是啊非常小的了，而重庆本地的精密制造企业呢就能批量的做到这个水平啊。还有就是供应链啊，重庆一小时产业生态圈里面呢聚集了400多家零部件企业，90%以上的核心部件呢都能在本地配齐啊。为什么就是张雪机车在重庆，对吧？因为重庆这里本身就是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的，你需要改零件是吗？48小时内你就能拿到新的版本，而且民用版本的8202国产率呢更是达到了97%。所以说在张雪机车的背后呢是整个工业体系的支撑啊，我们说天时地利人和啊，产业链齐全，材料突破， AI 赋能，供应链响应快，几个因素叠加之后呢它的研发周期就被大大的缩短了。那么张雪机车这次在啊世界顶级赛事当中的夺冠能给我们国内带来什么呢？其实最直接的就是这个出口市场的大门被撬开了啊。我们知道中国摩托车啊这个长期是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啊，就是低端市场啊，低端市场呢被印度东南亚所挤压，高端市场呢被欧美日品牌垄断啊，就是不上不下的位置。那么张雪机车这次用一个赛事成绩单就证明了中国品牌的性能呢非常能打啊，而且价格只有啊别人的一半。那么欧洲经销商网络呢已经正在建设当中，意大利、西班牙、英国这些传统摩托车大国也开始认真的考虑引进中国品牌。更深一层的是呢，这是整个产业链的升级信号啊。钛 AI 合金还有陶瓷气缸还有碳纤维部件，这些原本只用在顶级赛事或者说超跑车上面的材料和工艺呢，现在已经被中国企业掌握并且量产，技术溢出效应会带动上下游一起进步啊。那大家说了，我们普通人能买一台来代步吗？啊，这个是非常不建议的啊。首先啊，它这个机车呢是属于这种啊跑车啊赛车，首先它是不容忽视的一种安全挑战啊，因为它的零百加速时间不足3秒啊，已经就是超越了市面上的基本上所有的跑车了啊，大多数的超级跑车啊都不能够达到啊零百加速的3秒。这就意味着如果说你经验不足啊，你一把油门可能导致前轮离地，车辆抬头，物理上的失控仅在瞬息之间啊。所以说这种不安定啊或者不安全的这个建议的话呢，就是普通人不建议买这个张雪机车啊，就是这种赛车啊，因为它不适合用来代步啊。当然了，车辆也是配备了一个精密的电控系统啊，像弯道 ABS、 多级的牵引力控制与防翘头控制等，能够有效啊在极限的边缘提供保护，但是它的根本逻辑啊仍然是为封闭纯净的赛道环境服务的啊。赛道没有对向的车辆，没有突然横穿的行人啊，前面也没有车在等红灯，对吧？即便你失误的冲出去的话呢，你的面前也是宽阔的缓冲区啊，否则你在大马路上你要开这个车的话，那你一下子冲出去，那碰到的不是马路牙子就是电线杆，要不就是追尾了啊。所以说我们日常的这个道路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不能跟赛道比，是吧？洒水后的湿滑路面，散落的沙石，逆行的电动车，鬼探头的行人，任何一点意外在如此狂暴的动力面前呢，都会将驾驶者的反应时间压缩到极限啊！你的3秒钟的反应时间估计啊还没有发动机快，所以这个容错空间啊趋近于零。先进的电控系统呢更像是一位最后的补救者，而不是保证者。总之你要驾驭这样一台机车啊，就需要极其丰富的经验，成熟的骑行心态和高度的自律，也就是说你至少啊你是开过这一类车的，有经验的啊，然后呢你自己呢是吧也有非常高的反应速度，是吧？它是一台个为这个赛道和顶级玩家啊打造的机械艺术品啊，不适合日常代步。你可以敬畏它的力量啊，但是要认清自身的能力边界啊。那么张雪本人也提出啊，禁止驾龄1年内的新手来购买大排量的啊张雪8。

2022车型。那其实张雪的故事不是什么天才少年一路开挂的俗套爽文，而是热血浇沃土、忠诚参天树的故事。一个在行业里默默深耕了20多年的人，终于努力到了所有条件成熟的那一刻，材料科学进步，精密制造普及， AI 工具可用，供应链响应够快。所以说你也在某个行业里积累很久了，一直在等一个机会，也许现在就是时候了。产业链这么全， AI 又带来了新的能力杠杆啊，就一起上吧，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一些事情了。我们相信张雪机车的这次惊天逆袭呢，不仅仅是一块冠军的奖牌，更是一个宣言啊，在世界速度的巅峰对决当中，中国力量已经全速驶来，并且准备领跑。这不仅是赛车的胜利，更是一个时代开始的信号。

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木里阳。那么一到春天呢，水果摊就热闹起来了啊，草莓红艳艳，菠萝香喷喷，那么很多的樱桃啊、枇杷呀、桑葚、芒果也是陆续上场。

了。很多人买水果啊，还是老三样，是吧？看价格，看颜值，看甜不甜。可是如果从营养角度认真比一比的话啊，那这些水果到底谁比较强呢？我们把春天最有存在感的六种水果拿出来，比如说草莓、菠萝、樱桃、枇杷、桑葚、芒果放在一起，从能量、糖、膳食纤维、维生素 C、GI 和钾几个维度做几个比较啊。那么这数据呢，主要参考中国食物成分表、美国农业部食品成分数据库和国际 GI 表来看一下。啊，那么你觉得草莓、菠萝、樱桃、枇杷、桑葚、芒果这六种水果当中，哪个营养水平最亮眼呢？欢迎大家拨打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358啊，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草莓、菠萝、樱桃、枇杷、桑葚、芒果这六个水果，哪个营养水平最亮眼？好，欢迎拨打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358来参与答题互动。草莓、菠萝、樱桃、枇杷、桑葚、芒果啊，哪个营养水平最亮眼？啊，那么其实如果说我们只看常规营养的话呢，那么其实草莓综合表现最亮眼。在比较的六个项目里面呢，草莓啊，它拿下了四项第一。什么第一呢？就是能量最低，糖含量最低，膳食纤维最高，维生素 C 最高啊。剩下两项也不差， GI 虽然比樱桃高一点，但是也属于低 GI 的水果。钾含量虽然不如樱桃和芒果，但是也在中间水平。也就是说，如果你想找一种热量低、糖少、维生素 C 高的、膳食纤维也不错的水果，那春天你真的可以多吃吃草莓啊。不是说别的水果不值得吃啊，因为水果不是只有一个冠军的，那草莓呢是赢在它的综合表现啊，樱桃呢是赢在它的高钾和 DGI 啊，芒果枇杷呢则赢在贝塔胡萝卜素，桑葚则赢在它有花青素。那么菠萝赢在哪呢？菠萝赢在它比较特别，是那种风味型的选手。好吧，所以如果说你想啊，就是吃糖分少一点的、热量最低的、维生素高的，那就是草莓；如果你想吃钾高一点的、GI 低一点的，那就是樱桃；如果你想吃贝塔胡萝卜素多一点的，那就是芒果和芒果和枇杷；如果你想补充花青素，那就是桑葚；如果你想吃点儿别有风味的，那就是菠萝。下面我们就这六个水果啊，挨个来跟大家细细的讲一讲。草莓啊，我们说它是春天最值得优先吃的水果啊，这个季节最值得优先吃的水果草莓啊。如果说你非让我在春天就是挑选一个水果来推荐给大家的话，那就是草莓啊。为什么呢？就是它不是某一个指标特别突出啊，刚才讲了它有四个指标都特别突出啊，热量低、糖分少、纤维高、维生素 C 啊也特别高，这种水果上哪儿找，对吧？就是啊，很多朋友可能就是比如说孕期糖尿病啊，或者本身还有糖尿病的朋友都不敢吃水果啊，那这个水果就很友好。还有啊，春天的水果里面呢，草莓有一个被忽略的优势，它就是叶酸含量高啊。它的叶酸含量为每100克是 31.8 微克啊。很多人说啊，那不是备孕孕期哺乳期吃叶酸吗？不不不，普通人也需要补充叶酸。叶酸不足的时候呢，同型半胱氨酸就容易升高啊，它是心血管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另外呢，草莓也富含花青素、黄酮类化合物和多酚等抗氧化成分啊，所以你吃草莓你就整个吃啊，你不要把它打成汁儿啊。我们知道草莓好看也好吃，对吧？谁会拒绝草莓呢？而且它在抗氧化上面有点本事啊。
还有人就是大家在洗草莓的时候发现洗出一点红色，觉得这个草莓是不是染色了，并不是啊，因为我们说草莓里面花青素它就是水溶性的啊，洗的时候如果说你稍微把它弄破了一点啊，那花青素到水里就会变成红色呀。你不信你把桑葚捏碎了放到水里是啥颜色，对吧？草莓不可能掉色啊。那么你在挑的时候你要注意两点就够了。第一点，选通体红色叶子坚挺的，这样的草莓呢熟得刚刚好，口感最好。第二点呢，别买有磕碰的啊，因为一旦碰伤的话呢可能就有微生物啊这个污染，尤其是那种一大盆压着的啊，你别买下面的。草莓怎么洗呢？去除农药残留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啊，超声波最好啊，就是现在那个超声波洗水果的那个仪器啊，其次就是臭氧啊，再次就是流动水清洗。流水呢能去掉 19.8% 到 68.1% 的农药残留啊，而且最省事最便宜。如果说家里条件允许的话，那就搞个超声波吧。但是啊，我们这个我们现在的农书啊，还有这个果蔬啊，它的农药残留合格率啊是很高的，你就用流水冲洗就行啊。草莓呢就是冷藏放，然后尽快吃啊，它必须冷藏1到3天内你必须吃完啊，吃之前再洗，你不要洗完以后再冷藏，那样会坏得快。另外你一定要把它单独盒去装啊，别把它跟其他的食物肉放在一起。我们再来说一下菠萝啊，菠萝不是凤梨，这个大家知道吧。每到菠萝上市啊，总有人说凤梨不是菠萝啊，凤梨更高级更甜更贵。别扯了啊，不是那么回事儿。凤梨是菠萝的另一种叫法啊，菠萝有不同的品种，金菠萝、黄金菠萝啊。如果你要挑的话呢，最值得关注的不是挑菠萝还是挑凤梨，你是挑品种啊。研究显示，黄金菠萝的可溶性糖、可滴定酸和可溶性固形物含量都高于金菠萝啊。你要想买好的菠萝，那就买黄金菠萝。还有金钻、卡因、巴黎这些品种吃起来口感也比较好啊。你买菠萝不要被名字带着走啊，你要去关注它的品种啊，就是黄金菠萝是各方面都比较优秀的。菠萝怎么挑呢？首先你要挑同样个头啊，就是更重的啊，两个拿起来掂一掂，挑那个重的，说明水分足。第二个呢，选叶子直立坚挺的啊，叶子挺的更新鲜。菠萝呢属于飞跃变形水果啊，离开树以后呢它基本就不会继续成熟了，所以你就算把它跟香蕉放在一起，它的皮可能会变黄，但里面的果肉和风味啊不会增加，也就是说它不是那种你买生的回家就能变熟的水果啊。所以希望大家买菠萝的时候你就买熟的好吧，很多人还买发绿的说回家还能再变熟啊，不可能。吃菠萝扎嘴对吗？那这个大家都知道，泡盐水啊。如果你想快速解决扎嘴的问题，你就把它加热。熟的菠萝一点都不扎嘴啊，要不你就把它做成菠萝饭，要不你就把它煮一下蒸一下都行。然后这个有人说泡了盐水菠萝就破坏了它的营养物质啊，不会的啊，不会的。盐水破坏不了这个酶的活性啊，它会对菠萝蛋白酶有一个保护的作用啊，所以你要想吃原汁原味的你就泡盐水。再有就是樱桃啊， DGI 高钾啊，但是它不补血啊。说到樱桃离不开车厘子，很多人觉得说啊，吃樱桃还不如吃车厘子，其实车厘子就是欧洲樱桃啊，它就是樱桃本桃啊，但是呢车厘子你想想比樱桃贵多少倍啊。你要想吃点儿就是类似的你就吃樱桃就行啊。樱桃对血糖也比较友好啊，如果说这个血糖有要求的朋友可以少吃点樱桃。有人说樱桃是红的吃完补血啊，这个完全是扯的，补不了血啊。
樱桃怎么挑呢？一定要看这个果梗啊，就是果实饱满、果梗鲜绿坚挺的，通常比较新鲜。樱桃跟菠萝一样啊，也是摘下来它就不会再变熟了，所以你摘下来就尽快吃啊。还有就是枇杷，枇杷的这个贝塔胡萝卜素不错的啊，但是很多人说枇杷能止咳。从营养上来说呢，它的贝塔胡萝卜素比较高啊，大约是芒果的70%。那么它呢不仅能抗氧化啊，还能在体内转化为维生素 A 啊，对眼睛和皮肤健康都有好处。但是枇杷不是止咳的药啊，它是水果，它不是药啊。你说你吃点枇杷止咳啊，止不了。你千万别给它贴上止咳的标签啊，它真止不了咳。还有啊，不要吃枇杷核啊，枇杷核跟苦杏仁一样啊，吃多了会中毒的。另外呢，你在挑枇杷的时候尽量买橙色的，橙红色的啊，这种接近熟透的。再一点呢，就是桑葚。桑葚这个抗氧化的能力非常强啊，但是它上市时间短啊。它的这个亮点很明确，花青素和原花青素都非常丰富啊，所以说你想，就是对皮肤好一点啊，就可以多吃点桑葚。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上市时间太短了，就那么一阵儿，而且呢，你一碰就容易坏啊，所以这个桑葚你买完就赶紧吃啊。桑葚怎么挑呢？挑那种颜色深的、果梗挺的、果肉饱满的、别有磕碰的。颜色越深，花青素含量越高啊。这个跟樱桃是一样的，就选深的。然后呢，它的这个储存方式参考草莓啊，冷藏、轻拿轻放，赶紧吃，1到3天赶紧吃。最后一个就是芒果了，芒果我们知道也是贝塔胡萝卜素比较高啊，但是它容易过敏，很多朋友是芒果的死忠粉啊。但如果你要过敏的话，就别吃了。芒果它是属于那种，就是你放一放还能变熟的那种啊，就是可以放在室温下，跟苹果、香蕉这类的啊，放几天。你买的时候可以买那种不太熟的、不太大的啊，这个它会慢慢变熟的。就是通体橙黄的基本就是熟了，你就赶紧吃了啊。要是表面长黑斑了啊，有人说这是坏了啊，不是啊，它是有点熟过头了。表面长了明显黑斑啊，就是有点熟过头了啊，但是你打开看一下，有些也并不是坏了。那么春天到底怎么吃水果呢？给大家教一个实用的方法。首先第一，颜色尽量吃杂一点，什么颜色的水果你都吃。红色的草莓啊，樱桃，富含花青素的这些成分的，还有橙黄色的是吧，芒果、枇杷啊，菠萝啊是吧，还有这个黑的桑葚是吧，就是你各种颜色都吃点，你不要只逮着一种水果啊吃，换着颜色吃。第二，每天吃2到3拳头，什么意思呢？大约是200到350克的水果，这是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啊。每天水果的摄入量为200到350克，如果说两个拳头算一算的话，大约是2到3个拳头。第三啊，尽量吃完整的水果，少喝果汁儿啊。水果一旦打成果汁，糖就更游离出来了，喝起来快啊，饱腹感差啊，容易喝多。那打汁的过程当中呢，会搅入空气啊，增加维生素 C 的氧化损失，所以水果能啃就直接啃，千万别榨。最后再跟大家说一句，春天水果很多啊，但不是越贵越值得买。同样是樱桃，同样是车厘子啊，就是同样是樱桃，你就可以选樱桃不选车厘子，对吧？考虑价格的话，同样是菠萝啊，你好像听着凤梨好像高级一点啊，凤梨但是贵呀，都是一样的东西，买菠萝就行。如果你只看常规营养的话呢，草莓综合表现最亮眼啊，
趁着三月品种越来越多是吧，价格也慢慢下来了，可以放心多吃一点，等到四五月份草莓大量上市啊，价格还会下降，还会更划算啊。那别的水果呢，你也是是吧，应季吃，看价格吃，换着颜色吃。所以草莓、樱桃、桑葚、芒果、菠萝、枇杷这么多水果，这个春天你最想先吃哪一种水果呢？

闻见闻到恩怨笑，怕是旧恨新仇添纷扰。闻鸡闻着是比谁高，几分身世浮沉难预料。闻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万万没想到的内容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彭德怀大传》，我是邓木里阳，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2: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1: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
2: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1: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筱绡，
2: 欢乐颂的二十二楼一下子来了五个女人。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二十二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1: 请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同名电视剧正在热播。第59集，樊胜美的父亲中风了，被安迪送往赵启平医生所在的医院救治。父亲中风，这回樊胜美又得借钱了，而且会是一笔大钱。可樊胜美苦恼的是，还能跟谁借呢？他摸出一张100块，母女俩打车赶到医院，找回几张零钱。此时樊母顾不得心疼钱了，和女儿一起直奔急诊室而去。樊胜美见到安迪，冲过去抓住安迪手臂急问，
3: 怎么回事？我爸要不要紧啊？
1: 安迪被他一抓，浑身不自在，但此时又不便收回手臂，只得浑身有点僵硬地站着身子。
3: 啊，刚刚医生告诉我说命捡回来了，但是问题很严重，具体还要做一系列的检查，具体医学方面的名词我有点跟不上，对不起啊，等下医生出来你再问问清楚。还有，我回家的时候可能已经晚了，如果早一点。
4: 谢谢你安迪，要不是你，等我回家我爸就麻烦大了，谢谢谢谢。
1: 安迪于是将经过说了一遍，樊胜美和他妈听着一直哭。安迪介绍完这些说，
3: 我先去洗一下车，位置上都是大便小便，对了，我已经预付了一笔费用，不知道今晚够不够用，我会顺便再取些钱回来，不要说不。樊小妹，你刚才抓着我手臂的时候，我表现出一脸的不舒服，但并不是因为你，而是我对旁人接触我的身体有心理障碍，这是我从小落下的心理毛病，你千万不要见怪。
1: 听安迪说出这些，樊胜美惊住了，她一下子明白了很多事，她连忙放手，呆呆地看着安迪，不知该说什么好。安迪也在发呆，他并不愿意说出自己有心理方面的障碍，非常不愿意。可今天看着惊慌失措的樊胜美，怕这种时候若樊胜美再添误解，那就太给这可怜人摆上加斤了，自己只有豁出去。但看着樊胜美的眼神，安迪心里很不舒服，他也是病人，只不过不是那种招人痛苦目光关注的病人，而是被人用异样目光注视的病人。安迪悻悻地耸耸肩，勉强说，
3: 你们拿着这些单据，等下医生还得出来找你们，我现在去去就回。
1: 安迪行动迅速，等樊胜美醒悟过来说谢谢的时候，安迪早已走得只剩下个背影。樊母为急诊室里的丈夫焦急之余，还是没忘了给个评价，
3: 你们这几个邻居小姑娘都蛮好，蛮好的呀。是，是蛮好，蛮好。
1: 樊胜美看着安迪消失的方向，喃喃自语：“
3: 只有我最不好。”
1: 说到这儿，话刹住了。她该怎么跟妈妈说自己不肯透支、不肯借钱，才导致父母晚上无处可睡、困顿劳累？导致父母跟着他啃大饼饮食不调，导致父母被保安拦在门外冻了半天血脉不畅，导致现如今父亲中风送入急诊。樊胜美无法开口，唯有在心中狠狠忏悔，他都对自己的父母做了些什么呀？ 他与他那个哥哥又有什么区别呢？
4: 八千！
1: 妈妈的一声惊呼将樊胜美从忏悔的深渊里拉了回来。他见到妈妈正在翻阅安迪交给的单据，樊胜美也不禁问了一句：“
4: 八千。”
1: 他忙从妈妈手中抢来单据，看了一眼数字，冒出一阵心虚。刚刚的忏悔被轻度迷惘取代，爸爸这一中风究竟将耗去多少医药费？而这些钱毫无疑问当然是着落在樊胜美的头上。八千，这才是他借债的开始而已。
2: 关雎尔下班走出电梯门，便听到了雷雷的哭闹声。原来雷雷一觉醒来发现不见了爷爷奶奶，想吃什么这陌生的邱莹莹阿姨又没有。她的姑姑樊胜美则是不高兴给雷雷买牛奶，购物袋里只有大白馒头和酱菜。这雷雷唯有使出大哭这一招。可是邱莹莹不懂哄小孩，最初呢打开电脑勾引雷雷玩游戏，雷雷上当了半个小时，等邱莹莹一走开去做菜，游戏大法便告失效。然后邱莹莹就许诺做好吃的给雷雷吃，可问题是她冰箱里好吃的有限，而雷雷要求的那些东西她又没钱去买。这个月刚交了一个季度的房租，她早就穷得叮当作响，实在是无力满足雷雷的要求。于是雷雷就认定眼前这个邱阿姨的虚伪，他一下子怒了，以大哭来拒绝和解。而关雎尔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很简单，捧出自己的零食盒子放到了雷雷面前，雷雷当即就哑了，小手在盒子里翻出了最醒目的一只小熊派，让他眼里的仙女阿姨关雎尔帮忙打开，便狼吞虎咽起来。看来这雷雷是真的饿了。邱莹莹此时才得以吃饭，她跟雷雷一样的狼吞虎咽，但是期间没忘了含糊不清地告诉关雎尔樊姐的爸爸被安迪送去急诊了。关雎尔连忙打电话给樊胜美，送去了关怀一片。
4: 喂，樊姐，你爸有医保吗？如果有的话，赶紧委托谁在老家办理一下转院手续，要不然医药费恐怕会承担不起的。还有，我听说现在住院呢需要打点医生，要是有熟人的话就好办事不少。我听小区说他有个朋友就在那儿做医生呢，要不要我跟小区联络一下呀？
1: 作为资深 HR， 樊胜美当然了解医保的各种规矩，但是关雎尔提供的第二条线索让他眼前一亮。他不禁想到曲小潇早先不费吹灰之力一个电话查出王百川车子归属那件事。真是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曲小潇的朋友遍天下，他樊胜美身边朋友躲着他，可是他与曲小潇有矛盾，这矛盾并不可能因为昨晚曲小潇帮他找父母而改变。樊胜美只得请求关雎尔：“
4: 小关，请你帮我个忙，你问一问小区，看看他能不能提供帮助，如果他不愿意那也就算了。”
1: 关雎尔原本以为樊胜美在海市盘踞多年，交友广阔，在医院当有个把熟人可以托付，他无非只需在樊胜美着急上火之时点拨一下即可。关雎尔想不到樊胜美竟然需要请求曲小潇帮忙，而曲小潇则是毫不掩饰他的疑问。
5: 咦，美女还需要我帮忙呀？小关，你问清楚，可别是你自作主张吧。我可是得撕下脸皮去找前情人说话呢，这个任务很艰巨哦。
4: 我提供给你机会呢，这个机会不比拉着小秋去探望被车撞的孩子差。
5: 真的是什么都瞒不过你，真的是坏死了，小关。我再告诉你，省得你费劲观察，安迪呢也认识赵医生，魏大哥也认识他。但是凡是需要跟赵医生接触，你们需要事先跟我禀报一声，因为赵医生 被我垄断了。来，鼓掌。
1: 关雎尔唯有对着手机鼓腮帮子，他是多心不甘情不愿。曲小潇也不疑有他，他当然愿意管这闲事儿了，原因则是被关雎尔一语中的。但是昨晚火车站找人的所见所闻告诉他，这事儿如果做得不正确，弄不好一脚陷入无底泥淖。樊家父母和樊家哥哥这些人等可以为了一场纠纷而逃离家乡，制造第一起讨债门，那么也很可能为了沉重的医药费而偷偷逃离医院，制造第二次讨债门，于是弄不好被他请求办事的赵医生会因此而受到牵连。这种陷害赵医生的事儿，曲小潇可不干，因此他做事之前需要问个清楚明白。曲小潇第一个电话就打给送樊父去医院的安迪。安迪正郁闷无聊地等在洗车房，他的车子不仅需要洗外表，还得洗车椅，最终还需要给整车内部做个桑拿去味儿。他的 VIP 卡很内伤啊，对着曲小潇打来的电话，安迪一五一十全告诉了，最后还指出，
3: 你伸手帮忙之前有必要要理性思考，虽然樊家当前的急和被撞小孩家的急是一码事，但是救急之后的局面两家则是两码事。
1: 曲小潇最头痛安迪的理性思考，他心中默默将安迪的话复述了两遍，绕了几个圈儿才找出答案。
5: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安迪。你现在呢，虽然是无偿垫资救急，但是此后就诊的钱需要樊大姐自己考虑筹措。樊大姐当然可以问你借，但是呢，她需要出示借条，依照规矩来。如果她借到了钱，我倒是可以帮她联系赵医生。但是安迪，我也得提醒你一件事，像樊大姐这种没车没房子的人搬家逃债太容易了，海市那么大，只要她自己留意，可以让债主一辈子都找不到人，尤其是她家有逃债的优良传统。可是她爸这种病吧，这回住院可能要花不少，以后呢每月都得从她工资里去开销钱，她怎么可能还得上钱嘛？他那年纪上厂子捞钱可能也捞不到几个了吧。你借钱给他一定要小心，尤其是借给樊大姐这种没打算爱花钱的，超过10000的钱你不能就光一张字条了事儿，你得要求抵押物。
3: 樊小妹手头上可能连10000块钱都拿不出，我先救急帮她度过今晚，今晚之后需要她清醒地拿出态度，而不是指望仅凭邻里关系再问我借钱。至于赵医生那边的忙，你跟他说清楚关系即可。
1: 安迪想到樊家母女赶来医院见到他，还真挺不见外，一句关于钱的话都没说。可安迪将这个想法吞了，不能让曲小潇知道，要不然曲小潇又不知将如何给樊胜美定性，反正曲小潇也不像是个肯借钱给樊胜美的主。曲小潇嘿嘿一笑，
5: 我看樊大姐还不如出台找钱来的容易呢。但是我需要指出一个事实，昨晚跟今晚樊胜美遇到的都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儿，她那些男人呢，她怎么一个都不找啊？或者说她心知找了也白找。由此啊，说明一个现实，那就是她和那些男人们的关系，我就说她是捞女，再次得到证明喽。
3: 别瞎说，王百川就是个想主动提供帮助却被拒绝的典型例子。好了，你去忙你的吧，收敛着点儿，别再把樊小梅真往捞女上去逼。
5: 哇，你这么一说我罪过好大哦。
1: 但是安迪不禁想

0: 长相不怎么地，声音也不好听，因此毫无说服力。但曲小潇听懂一件事，那就是要樊家立即准备做手术的钱。樊家母女又急又怕，抱在一起团团转。再说医生说的那些术语，他们根本无法好好理解，只知道听着记着。曲小潇却是冷酷地插了一句嘴：“
1: 不动手术的话，能不能活命啊？”“
0: 必须立即手术，否则这命就保不住了。”“
1: 那手术之后，人能不能恢复正常？还能活几年？”
0: 医生拿出核磁共振、CT 等结果，指给曲小潇看，反而忽略了旁边无法提出问题的母女。啊，你瞧，他这个出血点。等医生一说到出血点在什么什么脑，出血对周围脑组织将造成什么后果，曲小潇立马晕菜了。他觉得这玩意儿22楼上下大概只有安迪能听得懂。但他好歹事不关己，还是听出些要点来。
1: 你的意思是说，花那么多钱做手术之后，可能全身除了眼珠子哪儿都不能动，而且还不知道能活几天。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医生，我们需要商量商量，看看有没有必要做这个手术。
0: 医生以为曲小潇是病人家属，略微吃惊地看了他一眼，转身回到里面去。樊胜美毫不犹豫地追着医生的背影说：“
2: 手术，当然手术。
1: 钱呢？你拿得出手术的钱吗？”
0: 曲小潇依然冷静到冷酷。
1: 安迪给你垫付了8000，你欺负他好心，还想问他借多少？还有，你拿什么抵押给安迪？你拿得出可以抵押的资产吗？
2: 但是一定要手术，不手术的话，我爸就没命了。我现在就打电话问人间，我问人借钱。
0: 樊胜美哆哆嗦嗦地摸出包里的电话，循着通讯录一个一个地看下去。今晚就得借钱，可谁肯今晚送钱来呢？谁能交情好到雪中送炭呢？樊胜美不管不顾，她先给张明松打电话。可是张明松听了他的哭诉之后，跟他这么说的：“
3: 你知道，我今天出差，在外面出席年会，很抱歉，我今天不能帮你。这样吧，等我后天晚上回来，我去看望令尊大人。”
4: 樊胜美发了一下呆，接着寻找下一根可以抱的浮木。但那些曾经和他一起喝酒、跳舞、唱歌、看电影的人，有些就像打发叫花子似的，说他手头有1000块钱现金，要不要先送过来？还有的说，最近年关，手头紧的自己都想跳楼，爱莫能助。有些则直接问他怎么卖。曲小潇在旁听了一个，还来不及分析樊胜美遇见的窘境，就见到赵医生携一个年轻女子急匆匆而来，曲小潇大窘。这女孩是赵医生的新欢，还是正牌女友呢？赵医生见面，先给两个女孩做了一下介绍，就进去办公室找医生询问。曲小潇则是盯着眼前这女孩，心里依稀记得朋友帮忙打听到的赵医生那位正牌女友似乎就是这个名字。难道两个人谈了那么多年，既没结婚也没分手？
0: 那正牌女友则是了然地看着曲小潇，一脸蔑视。但是曲小潇机敏地捕捉到那正牌女友看见他手中最新粉色爱马仕包时羡慕嫉妒恨的神情，然后那女友看到曲小潇的香奈儿耳环，名牌那明晃晃的 logo 拥有绝对的指向性，那就是让别人对价格一目了然。曲小潇看一眼那女友手中花花绿绿的纱池，得意的一扬头，丢回一个轻蔑的眼光，他感觉到痛快的扳回一局来。樊母自然是无法领会那种只可意会的对峙，但她听得清楚，女儿借钱不容易，看样子今晚靠她女儿筹集手术费类似天方夜谭。樊母奇怪，女儿为什么不求近在眼前的这个曾经说过借多少给

0: 多少的邻家姑娘呢？眼看着女儿打电话的神情越来越焦躁，樊母一边担心手术台上的老头子，一边挂念女儿如何借债，还揪心杳无音信的儿子。情急之下，樊母冲着曲小潇跪下去了：“
1: 姑娘，我求求你借钱给我们吧！你说过你有钱借的，让阿美出借条就可以啊！
2: 救命！
1: 求求你，求求你啊！今晚我家老头子的命就全靠你了。”
0: 曲小潇哪见过这等阵仗啊，他吓得一声尖叫，一不怕脏二不怕苦的窜到椅子上贴墙乱挠，不知该如何对付。曲小潇的尖叫声不仅招来了樊胜美，樊胜美赶紧急红着脸抱他妈起来，连赵启平医生也冲出来看发生什么事了。这一团混乱中，曲小潇一眼看到赵医生先急切地问他小曲怎么回事，他心中总算略有安慰。但他站得高看得远，一眼看到目瞪口呆的安迪和起点，他们也在皱着眉。原来起点刚下飞机，他担心安迪这个路盲不怕黑不怕冷又去机场迎他，就一直没说什么时候回家，直到下了飞机到了市区才给安迪一个电话，说是几分钟后到安迪家。结果索性与安迪会合后一起赶到医院，两个人正好看到樊母下跪这一幕。起点当即顺手剥夺了安迪手中放现金的包。安迪
1: 啊，
0: 你去车上等我，这边我替你处理就行了。
1: 哦，别苛刻就行。
0: 嗯。
1: 安迪看着撕扯在一起的樊家母女转身就走，连他的疯妈都知道不到山穷水尽的地步绝不跪求，因此他能理解车祸孩子妈妈的跪，却无法面对樊母的跪。安迪放手让起点去应付乱局。
0: 在时代里，男人与女人不期而遇，
1: 在人生里，你和我都是邻居。
0: 悲喜交织的心事，奋斗独立的姿势，破茧成蝶的未知，
1: 是怎样的交集改变了五个女人的生活轨迹和命运？
0: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同名电视剧正在热播。

0: 这是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
1: 这是最自由也最束缚的时代，
0: 这是最温柔也最残酷的时代。
1: 欢乐颂二十二楼里的五个女人，个个旗帜鲜明，标签明确。
0: 同样的时代，同样的城市，同样的欢乐颂，五个女人活出了不同颜色的生命。你是否会在她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呢？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第六十集。安迪看着撕扯在一起的樊家母女，他转身就走，还是交给起点处理吧。连他的疯妈都知道，不到山穷水尽的地步，绝不跪求。因此，他能理解车祸孩子妈妈的跪，却无法面对樊母的跪。他放手让起点去应付乱局。起点倒是有点意外，安迪答应得如此干脆，似乎与传说中的职业女性喜欢当家做主相悖。而他走过转角，看到赵医生，以及赵医生身边的女孩，起点不禁看了一眼，小心翼翼避开樊母跳下来，又小蛮腰一扭躲到他身后的曲小潇，与赵医生交换了一个了然的眼神。赵医生的开讲分散了樊母的注意力，也算是间接救了曲小潇一命。因为是赵医生说话，曲小潇听得更加认真，但他偶尔开个小差，看一眼赵医生带来的妞，却发现那妞也在看他。曲小潇于是脖子歪斜，端出他最娇媚的姿势。赵医生解释完，尤其是将生存的成本解释清楚后，便抛出一个问题：救还是不救？唯有家属可以表态。
1: 别人的目光都看向了樊家母女，唯有曲小潇的眼睛没有离开赵医生一秒。
2: 当然要救，不能眼睁睁看着老头子死掉啊！
1: 樊母毫不犹豫地说。但是钱呢？众人的目光进一步集中到樊胜美的身上，都在等樊胜美做出最后的回答。而樊胜美是一脸的呆滞。钱呢？钱去哪里借呢？关键是他借不到钱，他怎么答应呢？樊胜美的心中充满了罪恶感。安迪才刚刚走出大门，就接到了王百川的电话。他很想再次掐掉王百川的来电，不想再听他絮叨樊家的事儿。但是回望医院的大门，他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接了起来。王百川却在电话那头说：
3: 很抱歉打扰你，安迪，不过这回不是来麻烦你的。
1: 安迪一听也忍不住笑了。我放心不少。
3: 是这样，我刚从老家回来，带了一些土特产放在你们一楼保安那儿，请你回家的时候取一下。
1: 好，我回头会转交给樊小妹的，当然了，我要雁过拔毛啊。
3: 嗨，这些土特产是送给你的，聊表我的一些歉意吧。前阵子我做的事情不怀好意，不晓得你原来是个实在人。
0: 我还想着这么晚给你送过去可能在家，我又不用撞见小美。这么晚还在路上啊，年底治安不大好，注意安全。
1: 嗯，谢谢，非常感谢。我现在在医院，周围人挺多的，不碍事。
0: 医院？哪家医院啊？需要我帮忙吗？我过去看你。
1: 不用了，谢谢，我有卫兄帮忙。
0: 哦。安迪不打算跟王百川说樊家的事，这种事情说了那就是逼王百川表态。不过我既然知道了，哪有不去看你的道理啊？请问在哪家医院？
1: 安迪感觉王百川今天聊表歉意的诚心不是说说而已，再拒绝反而容易误会，只得说：
2: 啊，你不用过来，是樊家的事。樊小妹爸爸中风急救，现在急救室门口一团乱，无非是钱从哪里来，要不要手术的问题。小区被樊小妹的妈妈跪得上了墙，我直接交给魏兄去处理，我自己逃出来了。你要是有高招呢，就给一个；如果没有，就当作没有听说过这件事情。
0: 果然，王百川沉默了。安迪倒是觉得这个很正常，人性哪个不是趋利避害的呢？
2: 啊，外面比较冷，我先去车里躲着，等有好消息我再转告你。
0: 先等等，安迪，你先别挂。

0: 有个挺没良心的建议，我需要组织一下语言。你稍等我一会儿，我。
1: 不用组织语言了，对我都一样。
0: 王柏川不禁扑哧一声笑了。对，他领教过安迪的“透过现象看本质”。那我就直说了，我建议你跟小区不要借钱给小美。经过我这几天的了解，他哥哥是个无底洞，他则是一个耳根子软的，不懂得在自己的资产跟父母兄弟之间划条分界线。这几年小美的收入全都填了无底洞。我原本以为他这次斥骂他哥哥，他应该已经认清现状，可是没有，他拒绝不了父母的投靠，最终还得让一大家子人靠着。你今天在医院，小区也在，你们两个财主都在，你们是不是打算借钱给他？可是很显然，这笔治疗费用最终又会落在他的头上。以小美的收入，扣除他爸未来需要的护理费，他不知道要几年才能还清。可问题是，为什么要他一个人来承担呢？他家有资产的，父母跟兄弟各有一套房子，可是他没有。遇到这种事情，生老病死的大事，那么卖掉一套房子治病是不是首选方案？当然，我们还真不能逼小美父母或者哥哥买房子。可如果你们借钱给他，那……
1: 我懂你的意思，还说挺没良心，对范小妹挺有良心啊。
0: 同学朋友一场，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拔不出来嘛。但这件事情你们要是做起来，就又是得罪他。真的，你们挺无辜。如果小美真的执迷不悟，哎，我回头请你转10000给他，白送。
1: 好，你的意思我立刻转告给薇薇，谢谢你提醒。起点不动声色地接听了安迪的提醒电话，不动声色地看樊母对着樊胜美哭，不动声色地看一脸灰败的樊胜美求助的眼神看向他和曲小潇。起点看到曲小潇已经快承受不住樊胜美哀求的眼神了，毕竟年轻，但是年轻的曲小潇避开那眼睛，绝不主动开口。樊胜美则是终于看向了不期而至的魏魏，为什么他的救命稻草安迪没来，而是来了魏魏呢？但是樊胜美来不及细想了，他疲惫的大脑需要想的事情太多太多，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等他决定。这时樊母忽然没头没脑地说，
2: 阿梅呀，你爸有退休工资，可是我没有，要是你爸有个三长两短，这个家……
0: 樊胜美发了半天愣，才想到妈妈这话后面的意思。即使他爸爸手术后只有眼珠子会动，但只要活着，只要如赵医生所言不进康复中心，就不需要太多医药费开销。那就意味着爸爸只要活着，即使是躺着，也能赚取正数收入维持家用。生命即使走到关键的十字路口，依然逃不过金钱的考量。樊胜美只能无奈地看着妈妈。
2: 你以为我不想救我爸吗？这时候还……
0: 他看看周围的人们，不说话了。爸爸当然非救不可，他考虑的只是钱，不交钱就没有手术台。樊胜美最终唯有走到冷静的有点可怕的魏魏面前，她相信魏魏的背后是安迪，而安迪早前就说过出去洗车并拿钱，安迪是打算借钱给自己的，她估计魏魏此来绝对是受安迪的差遣。
2: 魏总，请你借点钱给我，我保证连本带利都会还给你。
0: 行，但我需要跟你谈利息跟抵押，毕竟这需要涉及10万元本金。
1: 起点这才掏出纸笔，拉开架势。樊胜美一听就晕，他的借钱史上从来就没有忘记付人利息，可是抵押这种要求还是第一次听到。然而眼下刀架在脖子上，钱这种三俗物对他无比的重要，他只有答应。可是他哪有东西可以抵押呢？
2: 魏总，我一屋子的东西都可以抵押给你。
0: 我不清楚你一屋子有些什么东西，但根据规矩， 我只收容易变现的资产做抵押，比如你父母的房契之类的文件。
1: 曲小潇三心二意地听着，听到这儿眼睛一亮，立刻变得一心一意。
3: 哎，这个倒是可以做到。樊家一家子逃难到海市，一定随身带着所有的重要文件，什么户口本啊、身份证、存折、房契，应有尽有。哎，对，这个抵押可以做到。樊胜美，樊大姐，你爸生病是你们全家的大事儿，应该你们全家出力出钱，你别光顾想着你自己有没有。你算老几啊？你有几毛钱啊？要我说，把你那混账哥哥的房子给卖了，给你爸治病，反正他们出逃也用不到那房子了。
0: 如果房产证在这儿，那事情倒是好办不少。
1: 起点打断曲小潇的侃侃而谈，以保证节奏，但同时也给了曲小潇一个赞许的眼光。
0: 房产证放我这儿一年期，如果一年到期还不出，我把房子卖了收回本利。
2: 不行，房产证不能给。阿美呀，你哥的房子不能卖，买了房你哥就只能离婚了呀。
0: 樊母一听外人打他儿子房子的主意，顿时蹦起三尺高，都顾不得哭了。
2: 阿美，你说你能借到钱的呀，你快去借呀，我们家现在只有你一个人有工作了。
3: 离个屁，你儿媳妇就是个拖着儿子的中年妇女吧，这年头中年妇女离了婚还有谁要啊。你放心，谁也不敢跟你儿子离婚。再说了，即使你儿媳妇脑袋发昏跟你儿子离了，人家好歹也已经给你生了个孙子了，你已经够本了。你别光顾着你儿子不顾你女儿，你看你女儿啊，今年三十了，过了元旦三十一，剩女一个，别让你女儿背一身的债，连嫁都嫁不出去，做一辈子老姑娘。你做娘的有这么偏心？不会吧。还有你樊胜美，你难道打算头脑发昏做圣母吗？你也不想一想，就你这把年纪再要背上一身的债，你还上哪儿掐尖去啊你。
0: 曲小潇越说越来劲，颇有挥斥方遒的豪迈。他原本对可怜的樊家老幼三个无限同情，犹如他看见欢乐颂满院子毫无招架之力被人类抛弃的流浪猫。可樊母刚才那一跪，跪得他魂飞魄散，他才拨开云雾见青天，前后贯穿弄清楚了樊家那摊烂事究竟是怎么回事。此时曲小潇才发现，总是虚张声势的樊大姐闹了半天是个傻大姐。但是看着樊胜美迟钝的眼睛，曲小潇怒了。
3: 不会吧，樊大姐，难道那房子是你有份出钱买的，你有感情？得了，那就抵押吧，反正魏大哥是债主，只要魏大哥同意。
0: 樊胜美被他妈抓着摇晃，他妈不许他答应，但樊胜美到底还是被曲小潇给点醒了。他咬住嘴唇，心思开始活动。对啊，为什么不卖了哥哥的房子？为什么妈妈如此偏心？为什么要他一个人背负所有欠债？起点趁机面不改色地加上了一个砝码。我倒是无所谓，你们把房产证押我这儿，我可以接受。你们如果打算卖了房子，相信远水不解近渴，今晚还是得问我借钱。我只跟你们亲兄弟明算账，不管借期长短，利息一样，照私人借贷规矩，三分利，不还价。
1: 樊胜美记得听道上的兄弟说起过，私人借贷利息就是这个三分利，但他不是很弄得清楚这个数字的具体含义是什么，连忙问：“
2: 魏总，你是指每个月百分之多少的利息啊？”“
3: 借十万，每月3000的利息。”年底连本带利还136000，虽然说这是规矩，可是樊大姐，你那工资够还本息吗？别把你逼良为娼了。
0: 曲小潇痛快说完了，才捂住自己的嘴，又忘了装文雅了。
3: 而且据赵医生说，这10万还是个基数。
0: 樊母被曲小潇明明白白说出来的利息给惊着，
2: 这不是高利贷吗？国家不是不许高利贷吗？你们邻居隔壁的，客气点好吗？
3: 大半夜的，别做白日梦了。真高利贷，就三分利啊？怎么可能？
0: 曲小潇又抢了。

0: 起点的话，起点只能等曲小潇说痛快了才说。三分力，这已经是友情价了。不信就请小凡打电话问一遍，看今晚借不借得到钱。
1: 哎呀，好了好了，阿美呀，你快答应吧，就你爸要紧，以后你咬咬牙再省一省，总是还得出钱的呀。
0: 听到这儿，曲小潇彻底惊呆了。
2: 你还真要逼你女儿卖身呀？
0: 樊胜美一直沉默，听到这儿，她死命地咬了咬嘴唇，果断地对她妈说：
1: 妈，我这一辈子都还不出这些钱呢。现在有两条路，卖哥哥的房子给爸动手术，再就是不卖，让我爸等死。你决定吧。
0: 起点冷静地插了一句话：你们有权卖你哥哥的房子吗？
1: 放心，我哥的房子是我爸妈出钱买的，为了怕嫂子总嚷嚷离婚分去一半房子，房产证上写的是我爸妈的名字。
0: 樊胜美终于冷静下来，一冷静才发现眼前是有路可走的。
1: 妈，你快决定啊，我爸爸大脑出血不等人。妈，你还磨蹭什么呀？妈，
0: 赵医生虽然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金钱与性命的较量，可见此还是忍不住扭过脸去看了一眼今天有点陌生的起点。起点冲赵医生微微摇头，继续面不改色地面对樊母。
1: 妈，你不想救我爸吗？你打算看着我爸死在你眼前是吗？你刚才不是拼命要我救我爸吗？妈，你说话呀。
3: 哎呀，我不敢做决定啊，我一个妇道人家，我不敢做决定啊。你爸知道会打死我的，哎呀，我可不敢做决定啊。哎呀，我怎么办呢，阿美呀？
0: 樊胜美扶了母亲一把，可是扶不起来。
1: 爸要打的话找我。
0: 他站起身对起点说：
1: 魏总，请草你借条吧，等我爸进手术室，我跟你回22楼取房产证，事不宜迟，救我爸要紧。
0: 起点翻开笔记本，立刻熟练地草拟借条，很快他自己先签了名，然后交给樊胜美。樊胜美看了一下，就是刚才谈的几点条件，他也签下了名，然后又蹲下轻声逼他妈也签好。
1: 快签这里。
0: 起点这才打开安迪的包，取出一叠钱，再打开自己的包，取出一叠。其实还是不够的，但预付手术已经够了。樊胜美拿着钱匆匆奔去付费，这边曲小潇收回浑身毛刺儿，娇滴滴地说：
2: 魏大哥，你相信赵医生跟身边的这位美女是恋人吗？我刚才还差点给他们骗了，可是等现场剧情一紧张，两人光顾着看戏开始露马脚。你说这一个男人要有多混账，才会随随便便领一个女人来骗另一个女人呢？赵启平，你这个混账王八蛋。
0: 起点微微一笑，赵医生则是忍俊不禁，转过身去面对墙壁暗笑。起点看看地上依然痛哭的樊母，轻咳一声阻止曲小潇胡闹。起点想把樊母扶起来，但樊母拿起点当仇人，一把推开了他。起点只得向还在面壁而笑的赵医生求助。赵医生这个权威的扶持被樊母接受了。等樊胜美付款回来，樊母已经坐在椅子上拍腿痛哭了。
4: 樊父终于被送进了手术室，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曲小潇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回家，吵醒睡梦中的父母，由衷地表示他爱他们，非常非常爱他们。看到樊胜美的妈妈，他才发现他爸妈对他简直是好的没道理，他平时有点忘恩负义了。但是转身，曲小潇就对赵医生说走着瞧，似乎是忘了赵医生这是专程赶来帮他的忙，他又忘恩负义了。而且曲小潇强硬地坐上赵医生的车，强迫赵医生送他回家。出了大门，和赵医生一起来的女孩才收起了严肃的脸，哈哈大笑。好了，赵启平，我不做你的挡箭牌了，我可吃不消曲家美女。 你自己去玩吧，拜拜，我打车，你自求多福。
0: 赵医生无奈地跟女孩挥手告别，皱眉看着曲小笑，你想怎么样？
2: 你得听我解释，我今天晚上不是无理取闹，我可是帮樊胜美的大忙。走，咱们找个地方去喝酒说话。
0: 不行，太晚了，我明天还有手术，我要为我的病人负责，还是我送你回家吧。
2: 但是你已经误会了，这个不行，我注意形象呢。那你明天晚上给我，我一定要解释清楚，我可不能平白无故的做坏人。还有，你也得向我解释，刚才那位传说中的你的女友是怎么回事啊？
0: 哎，我说这位美女，我们不是说好分手了吗？
2: 嗯，当然分啦，你说了算数。但是分手不妨碍把话说清楚，把形象拔高大。明天啊，这次轮到我说话算数，公平合理。
0: 赵医生无语问苍天啊，他发现曲小乔原来不是草包。那一边，起点领樊胜美走出来，安迪远远看见就把车开了过来，两人默默就坐，安迪也默默将车开了出去。走了有一阵子，起点才回头对樊胜美说，小樊
4: 啊，
0: 刚才得罪了。是这样，我们跟王百川商量了一下，我们都觉得你一个人背着全家的债务不是个事儿，也不合理，于是我们就自作主张了一下，你别见怪。等一下你找到你哥的房产证，我们先替你收着，最终该怎么处理你哥的房，我建议等你爸手术之后一切尘埃落定，你的心也定了，咱们再慎重考虑。
4: 你们……
0: 樊胜美一时说不出话来，只会呆呆地看着前面两个头，张了张嘴却是哽住，感动的泪水忽然夺眶而出。

0: 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1: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0: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2: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8: 第33集。
9: 王克俊郑重地对在座的人说，
10: 各位，现在我们做一下表决，同意这14条条款的请举手。
9: 随着王克俊的话音，会议室里在座的绝大多数人都举起手来表示赞同，可是李文和石觉却阴着脸在那儿坐着，就是不表态。
10: 两个兵团司令不表态，第92军军长黄翔又不能先表态，第16军军长袁普已经表了态，于是另外两个中央军，第94军和第31军的军长也就只能不说话不表态了。
9: 军长不表态，下面的师长们也只好跟着不表态，有几个已经举起了手的师长见此情形，又只好把手放了下来。于是会场里的气氛很快便僵冷下来，王克俊一看不免有些焦急，于是就干脆直接询问李文和石觉。
10: 李石两位司令，你们对14条有何意见呢？
9: 李文冷笑了一下，不阴不阳地回答，
10: 我们有什么

0: 我们部队里的政工处长，不都是你们政工处管的人吗？他们对你们和谈都有意见。李文和石觉不冷不热的一角，本来就显得僵冷的会场。 更加尴尬起来。傅作义一看不妥，再僵持下去，不但会增加对立情绪，一旦再有什么言语冲突的话，这次会议可能就很难进行下去了，搞不好还会发生难以预料的后果。于是他看了看表，站起身来，不慌不忙地说：“
1: 两位司令都说得对，这么大的事儿，谁有意见都应该提出来。你看，已经到了开午饭的时间了，咱们就先吃饭吧。有意见，吃过了饭，慢慢说，总是能统一的嘛。啊，
0: 对傅作义的话，王克俊心领神会，于是赶紧宣布：“
2: 好，好，好，吃饭。”
0: 吃饭，饭后再议。在大家准备吃饭的时候，王克俊匆匆跑到了机要室，让参谋人员立即分头电话通知各师以上单位的政工处长，在15分钟之内赶到中南海勤政电集合。在王克俊召集政工处长开会的时候。
1: 严佑文又悄悄地对傅作义说：“苏静转达毛主席的意思说，请总司令警惕蒋介石死党的破坏，并注意个人安全。”毛泽东还担心，如果先让第201军和74师出城，对城内的蒋系第13、第16、第94军，是否还能有把握让他们服从命令？毛泽东还说。
0: 解放军方面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如果我傅将军这边没有完全的准备好，傅将军所属部队出城可以再斟酌推迟几天。听了严佑文的话，傅作义不由得大为感动，特别是毛泽东关照他注意个人安全。 和主动提出协议的执行可以酌情再推迟几天的话语，更是令傅作义对毛泽东和共产党不胜感激。傅作义犹豫了一下，轻声地对严佑文说：“
2: 你致电毛泽东，就说我傅作义感谢毛泽东的关心和爱护。” 北平这边的事情，我一定全力以赴办好，请他放心。是。
0: 严佑文听了点点头，急匆匆地走了。
1: 开饭的时候，傅作义显得很轻松，他一面笑着跟大家敬着酒，一面轻松愉快地跟大家聊着说着。 一点都没有开会时的严肃，吃饭的气氛在他的影响下，也渐渐的好了起来。等大家把饭都吃的差不多的时候，王克俊也回来了。傅作义不露痕迹的同他打了个招呼，王克俊微笑着点点头。于是，傅作义就让严佑文站起来通知大家：“
2: 诸位，饭都吃的差不多了。”
1: 10分钟之后，我们继续开会。
0: 会议开始以后，李文和石觉还是那个态度。于是，王克俊马上叫卫士要通第4兵团政工处的电话，对李文和石觉说：“
1: 我刚才已经问过了各位政工处长，各位处长均表示赞同，对和谈并没有意见。现在。” 请二位直接询问你们。 各自的政工处长。啊，李司令，四兵团的电话已经要通了，那就请你先问吧。
0: 听了王克俊的话，李文显得有些措手不及，于是就有些犹豫地问石觉：“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石觉皱了皱眉头，也不明就里，便只好摇了摇头。李文无奈，只好接了电话：“
1: 喂，我是李文啊，我问你，关于跟中共和谈的事儿，你是不是不同意啊？”“什么？你不是说过你不同意吗？”“你混蛋！”
0: 李文说完，气愤地摔了电话。在一旁的王克俊见状笑了，而后问：“
1: 李司令啊，能把你们政工处长在电话里说的话跟大家学一学吗？”
0: 李文此时气得脸都有些紫了。“
1: 他妈的，平时议论的时候他明明表示不同意和谈嘛，今天不知道抽了什么风，又他妈的同意了，这个随风倒。”
0: 李文骂完，会场里的人听罢都笑了。王克俊又拿起电话问石觉：“
1: 石司令，你也当着大家的面问一问你们的兵团的政工处长？”
0: 见李文当众出了丑，石觉不敢再问了，于是便赶紧摆摆手说：“
1: 算了，我不问了。”
0: 那么，李文和石觉所在兵团的政工处长是怎么改变主意的呢？
1: 原来，当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在吃饭的时候，王克俊命令各军和各师的政工处长，15分钟内都要赶到勤政殿。等政工处长们奉命赶来以后，王克俊便把和平解决北平的情况用最简短的语言给大家说了一遍，而后便开始宣读14条协议的条文，随后便让政工处长们表决。
0: 和上午会议上的表决结果基本相同，除了李文和石觉两个兵团的政工处长有意见之外，其他的政工处长都举手表示赞同。于是王克俊问那两个政工处长：“
1: 你们对这14条协议到底有什么意见？”
0: 那两个人说：“
2: 我们不愿意留在北平，希望能放我们走。”
0: 王克俊听了当即表示：“
1: 要走可以，但是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要保证你的部队不出事儿，不伤一个人，不放一枪，不毁一物，要遵守纪律。你们把工作做好，圆满实施14条规定之后，我保证请副司令把你们送走，并保证你们的安全。”
0: 两位处长一听就高兴了，于是立刻举手表示赞成。王克俊把刚才开会的经过跟参加会议的人简单地学了一遍，傅作义一听就笑了：“
2: 对嘛，对嘛，就该如此嘛。”
0: 傅作义说完，转过头来问李文和石觉：“
2: 两位司令，你们也表表态。”
0: 石觉皱着眉头，看了傅作义好一会儿，这才说：“
1: 我和李文是校长的学生，情况也比较特殊。我们同意协议条文，但是我们不能留在北平执行这些条文，我们也要求离开北平。”
0: 对于李文等人可能在会上做的选择，傅作义和邓宝山、王克俊等人事先已经商量过。为了减少执行协议的阻力，他们已经决定网开一面，让不愿意留在北平的顽固分子离

0: 两个兵团司令表了态，剩下的几位军长和师长，不管是想留的还是想走的，也都马上来了个顺水推舟，表示同意十四条条文，随后都顺从地在会议决议上签了字。
1: 随后傅作义做了结论性讲话，要求各部队严格执行纪律，保护公共财产、文书档案不受损失等等。会议到此便圆满结束。

0: 高级军政人员会议结束以后，王克俊马上赶到朝阳门，问早已经守候在那儿的刁可成：“
1: 怎么，还没有来？”
0: 刁可成听了，着急的点点头：“
2: 哎呦，我早就来了，可到现在，一个人影都没有啊！会不会出了什么问题啊？”
0: 王克俊想了想，回答：“
1: 不会出什么问题，咱们再耐心等一会儿吧。”
0: 他们等的是前来落实国民党出城改编问题的共产党代表。两个人又等了一会儿，就见远处有一辆越野吉普车，正从通县宋庄的方向疾驶而来。王克俊一看就高兴了：“
2: 哎，他们来了！”
0: 于是，两个人便笑着迎了过去。
3: 前来落实国民党军队伍改编工作的是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陶铸。几个人做了简单的介绍之后，便由王克俊带领着向剿总总部的方向开去。
0: 当天晚上，傅作义在中南海军人堂盛情宴请了陶铸等人。
3: 由于军政高级人员的会议顺利召开，北平和平交接的问题已经大局已定，所以傅作义显得特别的高兴。这是自解放军包围北平以来，傅作义最轻松和振奋的日子了。尽管日后部队出城整编的任务还很艰巨，但是对于傅作义来说，那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只要花一点力气就可以完全办好了。
0: 当周北风将陶铸介绍给傅作义之后，傅作义热情地握住了陶铸的手，连声说：“
2: 好，好，很好，太好了。

0: 晚上，根据协议，王克俊先将第一份关于骑兵第四师刘春芳部于23号上午从永定门开出城外的计划送到了住在联谊处的苏静手里，并且告知苏静，
1: 傅先生决定派剿总第三处处长雷立法从明天起协助你一起工作。哦，好了，我正愁着一个人忙不过来呢。
0: 苏静高兴地答应了一句。苏静一边说着，一边把傅作义骑兵第四师的行动计划报告给了平津前线总部。林彪接到电报之后立即予以回电，

0: 同意，按指定地点集结，并已通知城外沿途解放军部队为其让道，宿营地及所需粮草已经准备停当。
1: 苏静接到电报之后舒了一口气，一切都在按照双方协议的规定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
0: 第二天，傅作义又亲自主持召开了军统各单位头目的会议。傅作义把军统头目的会议与高级军政人员的会议分开进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军统系统的人物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但大体上来说，不是无赖就是盗贼，要不就是亡命之徒，知廉知耻者甚少，和那些自认为多少有些身份的正规的高级军政人员是不同的。所以那些高级军政人员对军统的人都敬而远之，不大愿意和他们平起平坐。
1: 再者，傅作义也考虑到宣布这么一件大事，不管哪个会议都难顺利，要是混在一起，特务们一旦耍起赖来或者被人利用，场面便很可能不好收拾。所以傅作义有意把他们分开，就军统内部这些人，让他们想闹也闹不出什么名堂来。
0: 参加军统会议的各单位头目有北平站站长徐宗尧、北平站原站长王普臣、北平警察局局长，也就是那位在池峰城事件中很卖力的前站长杨清直、北平市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毛替元，以及北平支台台长严守仁等十余人。
1: 傅作义此次变装变貌，冷峻而又威严，他对军统们的讲话很简洁，没有什么商量的语气或者解释的说明。
2: 今天召集大家就是说一件事情，那就是和平交接北平的事。在过去，我一直追随蒋介石，做了很多的坏事，对不起共产党，也对不起人民。现在我深感愧疚和悔恨，可是那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想后悔也来不及了。今天我办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向人民悔过，为老百姓，为大众着想。这是个什么事儿呢？啊，就是今天上午和平解决北平的协议已经公布，所以我在这里命令你们，你们军统的一切行动从现在开始必须立即停止，否则严惩不贷。关于你们今后的生命和财产，只要你们不再从事特务活动，可以保证你们的安全。如果愿意飞回南京的，也可以用飞机把你们送回去。我就说这些，剩下的由他们跟你们说。
1: 傅作义说完，伸手示意了一下陪同他一起来的参谋和秘书们，而自己则起身离开了会场。傅作义所以这样做，就是不想给这些军统们和他对话的任何机会，以表示这些决定不可改变，而这些军统们只有服从的份儿。
0: 然而傅作义并不知道，此刻的军统北平站已经与他所知道的北平军统站大不一样了。就在前天，王普臣与徐宗尧已经完成了交接手续，徐宗尧正式接管了北平站。
1: 随后徐宗尧立即将北平站的各项清册

0: 库房钥匙，一同交给了中共北平地下党王苏。
1: 与此同时，徐宗尧已经做好了北平站属下的北平支台、北平交通支台等人员的工作，统一了这些军统头目和特务人员的思想，同意一致向共产党投诚。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0: 34集。
1: 就在前天，王浦臣与徐宗尧已经完成了交接手续，徐宗尧正式接管了北平站。
0: 随后，徐宗尧立即将北平站的各项清册，连同库房钥匙，一同交给了中共北平地下党王苏。
1: 与此同时，徐宗尧已经做好了北平站属下的北平支台、北平交通支台等人员的工作，统一了这些军统头目和特务人员的思想，同意一致向共产党投诚。
0: 当王浦臣得知傅作义已经与中共达成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连忙以保密局北平督察的身份下令徐宗尧烧毁北平站的全部档案资料时，徐宗尧已经根本不予理睬了。
1: 随即，徐宗尧下令释放了100多名政治犯，先后策反了东北四平站少将站长冯贤年和热察边区特别站少将站长李英一起投共，并且协助解放军安全部门破获了王浦臣布置的3个潜伏特务组织。
0: 由于徐宗尧在此之前做了很多工作，所以在傅作义做了宣布之后， 除了王普臣等少数几个顽固不化的分子之外，其余的人都表示愿意遵照协议办事。
1: 王普臣一看大势已去，只好把早已拟定的飞贼段云鹏等一批死心塌地的老牌特务名单交给傅作义的秘书，便赶快地灰溜溜地离开了。
0: 当天下午6点左右，阎佑文代表傅作义在中山公园水榭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参加招待会的中外记者大约60人左右，美国新闻处、南京国民行政院和新闻局都有记者参加。阎佑文向他们正式宣布了副总司令文告及和平协议。当天国民党中央社做了全文发表，这说明当时的国民政府对傅作义的行为已经不得不被迫接受和承认了。
1: 北平的和平解放对南京国民党政府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就在北平和平协议公布的当天，蒋介石立刻宣布隐退下野，回到奉化。李宗仁、戴总统也不得不表示给予中共和谈。
0: 和平协议的公布有如久旱之甘霖，立即赢得了北平各界的热烈欢迎。市民们喜气洋洋，奔走相告，到处是一片庆贺声。而这几天傅作义颠来奔去的却特别的忙，指挥这个落实那个，既要安排骑四师出城，又要布置总部搬家，还要部署城内治安，并且不停地召开会议，听取市民和各界的呼声，真是从来都没有这么紧张却又这么快乐过。
1: 就像当年的长城抗战和绥远抗战得到海内外的一片声援和鼓励一样，傅作义感到自己到底又做了一件深得民心的事，为人民立下了一件大功的事情。
0: 这一天傅作义刚给军统的头目们开完会，就看见董其武已经在他居仁堂的办公室里等他了。
1: 董其武是剿总驻归绥指挥所主任，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一辈子经营的两个兵团之一的带兵官。
0: 见到董其武，傅作义不由得一愣。
6: 其武啊，这么忙这么乱的时候你干嘛来呀？
0: 董其武看着傅作义郑重地说。
6: 正是因为这个时候我才要来看看您呢。我是昨天夜里听到广播说北平已经和平解放，才想着非来看看你不可。
0: 傅作义一听就笑了。
6: 好你来得正好。我也正想把北平和平解放的事儿和你好好谈谈呢。
0: 傅作义说着便高兴地拉董其武坐下，兴致勃勃地说起了这次和谈的事情。看到傅作义喜悦开朗和豪情满怀的样子，董其武也不觉得轻松了起来。傅作义接着说，
6: 其实啊，我也不是不能走，老蒋先后派了蒋纬国、郑介民和徐永昌等人都来劝我走，劝我率军南撤，并任命我为华东南军政长官。蒋纬国还带来了老蒋的亲笔信，说什么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我都给拒绝了。美国海军司令白吉尔等人 也先后飞来北平，劝我直接接受美。

0: 国的援助，说他们可以让海军全力支持我，也被我当场拒绝了。局势不同了，现在这已经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历史的发展，人民的要求，任何力量都无法扭转的了。我们能不跟上历史的潮流，走人民的道路吗？
1: 董其武听了点点头，而后询问傅作义：“
0: 啊，和平解放的条文怎么没有提到绥远呢？我们也要追随总司令走和平的道路啊。”
1: 傅作义听罢笑了：“
0: 其武啊，毛主席说了，绥远的问题缓一缓再解决。毛主席还说，对绥远要比对北平更宽松的办法来解决。这些可能要等我见到毛主席之后再定了。”
1: 两个人谈得高兴，便谈得很晚。晚上，傅作义设宴招待董其武，还特地把石觉和李文也一起请来吃饭，算是为他们饯行。
0: 第二天，李文、石觉和蒋介石的嫡系第十三、第十六、第九十四、第三十一军的部分团以上的军官，以及部分反动特务，分成两架飞机，从东单临时机场飞走了。在这些人员中，唯独没有第九十二军的军官。
1: 对第九十二军的活动，傅作义和李世杰已经心中有数，知道他们在此之前已经与解放军签署了起义协定。也就是在这一天，模范骑兵第四师开始按照规定出城集结了。
0: 1949年2月8号，对于傅作义来说，也是一个令他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已经进入北京饭店办公的林彪，在接到中央的电报之后，准备以解放军平津前线总前委的名义，宴请并且集体接见傅作义。
1: 为此，特意请陶铸带着周北风来北京饭店与前总委的领导见了面。自从和平解放北平的事情完成以后，林彪的气色好了许多。见到周北风以后，他微笑着对周北风说：“
0: 周先生，我们总前委的领导准备在北京饭店请傅先生与邓先生便宴，请你代为转告一下。”
1: 周北风听了自然是十分的高兴，于是他爽快地回答：“
0: 好的好的，我这就去通知傅先生。”
1: 当天下午，已经搬到北平西郊的傅作义，在周北风的陪同之下一起进了城。当他们来到复兴门的时候，罗瑞卿已经准时地在复兴门外迎候了。
0: 罗瑞卿很客气地与傅作义寒暄了几句之后，便亲自驾车先行，引导他们一直驶进了北京饭店。在北京饭店的客厅前，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和陶铸等人都早已经在那里等候了。
1: 见到傅作义以后，林彪笑着向傅作义伸出了手：“
0: 欢迎你，傅先生，这是我们总前委的几位领导，都在这里等候你了。”
1: 林彪说着，将罗荣桓和聂荣臻等人一一向傅作义做了介绍。见到解放军这么多高级领导前来迎接他，傅作义不仅深受感动，一个劲儿的双手抱拳向林彪等人表示感谢。 傅作义随后将邓宝山介绍给了林彪等人。

0: 一行人来到客厅谈了不久，贺龙将军也应邀赶来。对于傅作义，贺龙是熟悉的。抗战期间，他和傅作义各自指挥自己的部队，有许多很好的配合。贺龙的到来使客厅里的气氛又活跃了许多，大家又畅谈了一会儿，便一同入席了。
1: 这一次的便宴谈话由林彪担任主讲。林彪说：
0: 傅先生，您对北平的事情处理得很好啊，经过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交接的工作也很快就会很好的完成，希望傅先生今后能为人民服务，中共是愿意与一切真诚为人民服务的人合作的，我们绝不采取党派包办方式啊，同时也希望傅先生能够参加华北或者中央政府的工作啊。
1: 林彪的话无疑给正在彷徨的傅作义吃了一颗定心丸，于是傅作义赶紧说：
2: 谢谢共产党能给我一个悔过的机会啊，谢谢。
1: 林彪接着说：
0: 在和谈没有最后完成之前，我们曾经通过邓先生交给你一份最后通牒啊，您看到了吗？
1: 傅作义听完苦笑了一下说：
2: 看到了，是邓先生在和平协议签署之后才交给我的。说实话，看过之后有好一段时间我心里感觉挺委屈的，也很沮丧，不过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1: 林彪听了严肃地说：
0: 我们所以把通牒交给你，就是要把你的事情在广大公众面前做一个了结。我们共产党人办事一向是清清白白的，既不会因为你过去的错误而抹杀今天的北平之功，也不会因为今天的北平之功而抹杀你过去的错误。现在既然已经跟你做了一个了结了，那么你与共产党之间的新的合作也就该开始了。我希望傅先生不仅能对过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也能够放下包袱，重新开始为人民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啊。
1: 林彪的表达准确有力，而且合情合理，使傅作义不能不心服口服。在林彪说完之后，傅作义一再表示：
2: 我现在对我以往的错误或者说是罪行已经有了一个认识了，我一定不断地检讨自己，争取在永生之年能为人民多做一些好事啊。
1: 林彪听完笑了，于是举起酒杯说：
0: 那么傅先生啊，让我们为你新生活的开始干上一杯
2: 啊。谢谢谢谢啊。
1: 傅作义赶紧举起酒杯，与林彪等人一起干了杯。放下酒杯之后，林彪接着说：
0: 中共中央已经决定，绥远问题由贺龙同志与傅先生谈，请傅先生指定谈判的人员，随后就可以进行了。
1: 傅作义听了，特意举起杯子来和贺龙干了一杯。
0: 十几分钟之后，便宴会谈在和谐和热烈的气氛当中结束了。
1: 便宴谈话以后，开始清静下来的傅作义渐渐地感到了孤独和无所事事。他记得林彪曾经跟他说过，共产党是希望他在华北或者中央政府做一些事情的。可是好些天过去了，

0: 却一直都没有消息，也不见共产党的哪位领导来探望他。傅作义不免感到有些失落。
1: 更令傅作义难以接受的是，共产党的报纸在不久前竟然将中央军委曾经发给他的那份最后通牒公布于众，这使傅作义自己在公众面前丢尽了脸。尽管林彪在事前已经跟他打过预防针，并且说明过这样做的意义，但是当事情真的做到了那一步，傅作义在感情上还是难以接受。于是孤单的傅作义在这些天里不免感到十分的苦闷。

0: 就在傅作义感到孤独和彷徨的时候，陶铸到西郊来看他呢。这时苦闷无助的傅作义终于感到了一丝温暖。陶铸临走的时候特意叫警卫员拿了一些书给傅作义。
1: 傅先生，这是一套新出版的东北版的毛泽东选集。哦，对了，这也是新出版的书，曾国藩是刽子手。这几本书都是关于我们党有关政策方面的书籍，这里还有一套干部必读。最近你事情不多，先静下心来看看这些书，这对于你今后会有用的。
0: 从陶铸的话里，傅作义感到共产党是让他在参加新工作之前多做一些思想准备的。可是一直没有得到明确说法的傅作义还是感到心里头七上八下。就这样又在一边读书一边等待中过了一些日子。有一天傅作义终于憋不住了，就对来看望他的周北风说：
1: 北风啊，我想亲自去石家庄拜见一下毛主席，你向叶剑英主任说一下，看看是否可以呀。
0: 周北风听了点了点头。
1: 啊，好的，我这就去协调。
0: 周北风说完便赶紧去找叶剑英了。此时恰好有南方的民众和平代表严惠庆、邵力子、张世钊、江庸和黄启汉等几位知名的人士由上海飞到北平。他们到了不久之后，叶剑英就告诉周北风说：
1: 对傅先生去见毛主席的事情，中央已经回电同意，傅先生明天就可以与上海民众和平代表团一起前往石家庄了。啊，好的，我这就向傅先生转达。
0: 周北风说完就要去送信儿，叶剑英却叫住了他。
1: 啊，周先生，你不要着急，为了表示对傅先生的尊重，过一会儿你和陶铸同志一起去见傅先生。
0: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陶铸在周北风的陪同之下去会见了傅作义。陶铸郑重地告诉傅作义：
1: 傅先生，你托周先生转达过来的意愿我们已经报告给了中共中央，毛主席同意马上接见你，同时请你和邓宝山一起去，为了生活方便你们还可以再带一名随员。
0: 这样的回复实在是出乎傅作义的意外，他没有想到中共中央的反应如此迅捷，也没有想到东北野战军领导成员之一的陶铸能够亲自上门来告诉他。他更没有想到毛主席不仅能马上接见他，并且还一同接见邓宝山，甚至还允许他另外再带一名随员以照料他的生活起居。这一切都大大的超过了他的期望。
1: 于是在接到通知的当晚，傅作义几乎是彻夜难眠，他被毛泽东的宽宏大度，被共产党的说话算数给彻底感动了。一行既有感动有自责有悔恨和期望的发自心底的泪水忍不住汩汩地流了下来。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3: 推开世界的门，
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5: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2: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6: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6: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2: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音乐。

流动的旋律，跳跃的音符，音乐为您展现别样天空。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九八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我是伟征。相信每一位听众朋友都有喜欢聆听的精彩音乐，希望这些跳动的音符带给我们好心情。那就来《越来越动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旅程。朋友们，从昨天开始啊，到今天，我们用两期节目一起重温国民歌王周华健的经典金曲。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听了《让我欢喜让我忧》《风雨无阻》《爱相随》等等这种儿女情长的歌曲，还有武侠剧里的那种《刀剑如梦》《难念的经》等等啊。其实周华健的歌里从来不只有爱情和江湖，还有最暖的人间烟火。那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就从一首非常温暖非常温馨的歌曲开始。这首歌曲是周华健当时写给他自己刚出生儿子的歌，曾经在90年代还有这个进入新世纪的第一个10年，当时啊，那个很多人都给自己的孩子在各类电视台或者电台点播这首歌曲，直到现在还有人会在儿女的婚礼上为孩子唱响这首歌曲。当这个旋律再响起的时候，无论是现场还是通过视频观看这个画面，观看这个现场的人都会被感动。这首歌曲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一个父亲藏在旋律里的柔软。歌词这样写：我要找到你，喊出你的名字，打开幸福的盒子，一开口就暖到心底了。一起来听这首《亲亲我的宝贝》，送给曾经是孩子的我们，也送给现在我们的孩子。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我们今天还是回味周华健的这些金曲。刚刚这首歌曲可以说勾起了我们儿时的回忆啊！曾经在我们几岁、十几岁的时候，经常会听到这种歌曲。时间我们拨回到1997年，周华健和李宗盛、品冠一起唱红了一首歌，最近比较烦。这三个男人用调侃的语气把成年人生活里的一地鸡毛唱得轻松又真实，没有刻意卖惨，只有笑着吐槽之后的释然。直到现在，这首歌还是很多人解压时的首选曲目。那接下来我们和大家分享这首最近比较烦。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我们今天继续回味周华健的金曲。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分享了一首《其实不想走》，说这首歌是很多人毕业或者是分别的时候，能唱哭人的歌曲。其实我记得啊，在我们毕业的时候，很多人是唱着接下来的这首。

传唱度特别特别广，很多人都会。这么多年过去，这首歌唱过无数次毕业晚会、聚会的散场、老友重逢等等。说一句歌词，大家肯定就知道，这些年一个人风也过雨也走。歌词非常简单，非常直白，把朋友两个字的重量唱得清清楚楚，成了几代人共同的青春暗号。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特别特别熟悉的《朋友》。

听众朋友，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听到这首歌，听到这句词，你会不会想到曾经的铁哥们儿、好闺蜜？我们总是在时光里往前走，曾经的朋友，曾经的特别知心的、特别交心的朋友，或许会藏在我们的心底。可能有的人联系并不太多了，但是那份情一直都在。我们往前走的时候，可能会在某

某个瞬间被旧旋律击中了。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可以说也契合我们的主题，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啊？这个我们这两天一直在听周华健的金曲啊，我们也特别想说，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想起周华健呢？就像是他对着所有听众说的一句悄悄话，有没有那么一首歌牵动我们共同的过去，记忆它不会沉默。不管是在经历什么，或者是我们经历过什么，这种旋律响起的时候，就知道有人懂我们的回忆。来听，有没有一首歌让你想起我？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我们用昨天和今天两期节目的时间，回味周华健的经典金曲。周华健有过一些合唱，刚刚我们分享了他和这个李宗盛、品冠等一起唱红的那首《最近比较烦》，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是他和蒋一侨合作的《那女孩对我说》。给这首流行金曲添上岁月的厚度，周华健的歌声里有几分历经时光的温柔，把藏在歌词里的遗憾唱得格外动人。这首歌有很多人翻唱过，从这首歌创作到现在有很多人翻唱过，包括现在很年轻的一些歌手。那今天我们还是听这个原版，周华健和蒋一侨合作的这版《那女孩对我说》。

听众朋友，刚刚我们听的这首是周华健原版的《那女孩对我说》。刚刚我们说这首歌曲有很多年轻歌手翻唱过，直到近两年还有人翻唱。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就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个周华健和现代啊最近几年比较红的歌手合唱的一首改编版的歌曲。当周华健遇上了这位肖战，两代歌手碰撞，让那首经典的《问情》有了全新的生命力。舞台上改编保留了原曲的江湖韵味，又添上了年轻一代的热血，一老一少的合唱让我们看到了经典旋律永远不会老去。来听这首周华健和肖战合唱的《问情》。

0: 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1: 越来越动听。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继续来回忆周华健的金曲。2001年，周华健给大家奉献了这曲《忘忧草》。进入新世纪，他用一首温柔的民谣告诉我们，那些受过的伤、熬过夜的难，最后都会在漫长温柔的岁月中结出绚烂的花朵。那接下来的这首《忘忧草》送给现在正在为生活奔波的我们，希望旋律响起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来静静地聆听这首《忘忧草》。

朋友们，我们继续来听周华健的歌曲。很多人说，爱情最好的样子是两个人一起把苦日子过成甘甜的味道。没有天生就适合的两个人，只有愿意一起挤在小出租屋里规划未来，一起为了攒首付省吃俭用，一起在对方遇到挫折的时候攥紧手的两个人。那些一起吃过的泡面，一起熬过的加班夜，一起为了小家努力的每一个瞬间，都是别人拿不走的幸福。接下来的这首歌曲送给正在努力拼搏，或者是曾经经历过一些苦难，又努力去战胜这些困难的人们。祝我们在以后的日子里，既能共享繁华，也能永远铭记当初一起牵手闯难关的温度。有时候会有人说啊，同吃苦易，共享乐难。当日子过好的时候，可能慢慢的人就变了。希望我们记住过去，不忘初心。来听这首《一起吃苦的幸福》。

周华健的歌声里永远藏着一份向前的力量。刚刚的这首《一起吃苦的幸福》没有把艰难写得苦大仇深，他只是告诉我们，那些一起熬过来的日子最后都会变成最珍贵的回忆。唱到最后才懂，苦过的幸福才最扎实也最真实。我们总说越往前走就越容易在某一个瞬间被一阵风或者是一个声音或者是一个什么念头就勾回了尘封的往事，把我们藏在记忆里的旧时光带回来。1989年，周华健用这首《最真的梦》告诉我们，总要经历百转千回，走遍千山万水，才会在多年之后忽然明白，自己心底最在意的那份初心，那段回忆，才是这辈子最真的梦。接下来这首熟悉的旋律送给大家，也希望大家都能在回味时光的时候多记起那份幸福。一起来听《最真的梦》。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我们用昨天今天两期节目的时间一起回味了周华健的这些好听的歌。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给大家送上的这首歌就像是周华健多年音乐生涯的写照，他用声音坐船把我们从青春的这头渡到了时光的那头。歌词中写，让我为你摆渡过，让我为你唱首歌。这么多年过去啊，他的声音一直都在，做我们时光里的摆渡人。一起来听摆渡人的歌。

听众朋友，越来越动听，用昨天今天两期节目啊，给大家分享了周华健的20首经典歌曲。这20首歌从90年代的卡带里走出来，穿越了刀光剑影的江湖，落在我们每个人的青春里。周华健的声音从来不会刻意的讨好谁，就像是一个认识了几十年的老朋友，不管你开心还是难过，他的旋律一响起就安安稳稳的在那里。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愿这些周华健的老歌能在我们往后的日子里继续陪着我们走过风雨，走到彼岸。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来越动听，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到国内新闻。
4: 市场监管总局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出台关于大力促进新时代广告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进一步加强工作协同，丰富政策供给，为广告产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指引发展方向，
5: 立足广告产业面临的发展机遇和使命要求。意见从六方面提出具体举措，优化产业布局，指导区域差异化发展，深化区域协同合作，强化创新驱动，加大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广告领域应用，培育数字广告新业态，推进融合赋能，实施广告加行动，支持品牌建设，激发消费意愿，提升广告的文化承载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广告企业与我国优势产业和品牌协同出海，引进优质国际广告资源，优化发展环境，完善广告监管法律法规，强化智慧监管，发挥标准引领作用，持续净化广告市场环境，强化组织实施，加大财政金融人才支持力度。
4: 据统计，2025年广告产业收入达到20502.1亿元，较上年增长32.6%，首次站上20000亿元台阶。十四五时期，广告行业规模实现翻番，年均复合增速达16.8%，市场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位。
5: 国务院新闻办23号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
4: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5: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到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0000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
4: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五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基础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5: 6月23号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将陆续公布，查分开始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至26号。考生可通过本省份的教育考试院官网和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的渠道查询成绩。其中，上海考生在昨天18时即可查询高考成绩。
4: 15五时期，双一流高校本科将扩招10万人以上。今年众多优质本科高校都宣布扩大招生规模， 今年双一流高校中，东南大学扩招人数将达60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将扩招400人，西安交通大学比去年增加360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将各扩招300人，北京邮电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规模增量为180人，华南理工大学全国招商总规模比2025年增加150人，同济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矿业大学等高校2026年均新增100个招生名额。
5: 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风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9所高校同步获批开设具身人工智能专业。同济大学新增未来机器人、工程互联网2个本科专业。多校同步扩容机器人工程、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
4: 23号下午，2026年“一带一路”贸易投资论坛在北京举行。与会商协会负责人表示，要继续深耕共建“一带一路”经贸合作沃土，在绿色发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深挖合作潜力，找准利益契合点，让合作共赢的果实更加丰硕。
5: 论坛上，来自中国、老挝、英国、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的商协会负责人纷纷表示，共建“一带一路”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深的国际经济合作平台。四届链博会有近一半参展商都来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相关企业在绿色、数字、健康等领域开展产业链合作，推动一批合作项目从纸面落到地面。今年前4个月，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货物贸易额达8.28万亿元，同比增长13.5%，占中国贸易总额的51%。
6: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7: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4: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5: 我是辉静，
4: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22号，青海省人民政府与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联合举办了大美青海自然与人文交融的净土，多民族和谐共生的家园主题推介活动。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总干事瓦罗瓦亚，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贾桂德大使分别致辞，多国常驻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200人出席活动。
5: 罗东川代表青海省人民政府向出席活动的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并简要介绍了青海省情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青海在全国发展大局中具有特殊重要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青海、关怀青海，赋予了青海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和三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擘画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美好蓝图。他在致辞中重点分享了青海一家三代守护长江源头的牧民生态管护园、人生第一座雪山港石卡、青海拉面走向世界、果垛西宁民族中学促进教育。

0: 与优质均衡发展四个实例，由点及面展示了青海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推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取得的历史性进展和成就，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的生动实践。他表示，青海的发展变化是中国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一个缩影，期待能够为世界提供更多有益启示，助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诚邀各国朋友来青海走一走、看一看，亲身感受大美青海的自然之美、人文之美、发展之美。
1: 瓦罗瓦亚表示，中国青海的实践对于国际社会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为共同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全球行动计划提供了范例。贾桂德表示，青海故事折射出平等团结的中国民族政策，以发展促人权的中国实践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中国承诺，希望更多朋友了解青海，了解中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智慧和力量。
0: 活动现场，果洛西宁民族中学学生代表以藏、英、汉三语演唱中外歌曲，外宾还集中参观了青海生态摄影唐卡艺术展览，现场参与了青海藏医药养生和特色民俗文化互动，沉浸式体验青海之美，领略中华文化。
1: 活动前后，罗东川先后拜会了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贾桂德大使、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团李永煞大使，会见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副总干事王斌颖，对国际自行车联盟洛桑酒店管理学院进行了友好访问，对下一步深化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
0: 6月23号上午，青海省产业四地推介洽谈会在北京成功举办。作为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系列活动内容之一，此次推介会是青海省贸促会依托国家级国际展会平台，持续拓宽高水平对外开放路径，精准开展产业链招商的重要举措。多国驻华工商机构、跨国商协会、世界500强企业、国内重点产业链企业及投融资机构120多名代表齐聚现场参会。
1: 推介会现场集中展示青海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发展丰硕成果，搭建起高原绿色产业连通全球市场的高水平合作平台。推介环节，宣讲嘉宾围绕青海绿色算力、盐湖化工、清洁能源及储能产业、高原特色农业、重点贸易投资项目与青海家宴特色品牌逐一展开介绍，全方位阐释青海独特的区位条件、资源储备、产业基础与特色产业禀赋，充分传递青海主动对外开放、联动全球市场、携手各方共建产业链协同发展体系的合作诚意。
0: 近年来，青海立足资源禀赋，以产业四地建设为总抓手，做出生态保护优先、绿色产业主导的高质量发展路径。盐湖战略资源、千万千瓦级新能源、高原有机农牧、绿色算力、世界级生态文理资源等构成青海不可复制的核心竞争优势。参会中外企业代表表示，推介会打通了青海优质绿色产业与全球供应链的对接通道，青海绿电、盐湖新材料、绿色算力等赛道稀缺性突出，契合全球碳中和发展方向，具备广阔市场空间。后续组团将赴青海实地调研，推进供应链长期深度协作。
1: 活动现场开展集中签约，多组省内外经营主体现场签署采购购销类合作协议，达成一系列产业合作共识。推介会最后，青海省贸促会发出邀约，邀请海内外客商参加将于今年8月举办的外资企业青海行活动。据了解，该活动将组织政企对话会、产业链精准对接、重点产业企业现场踏勘等系列专属活动，全方位搭建投资者了解青海落地项目深耕发展的交流合作平台。
0: 6月15号至17号，省人大环资委组成调研组赴海南藏族自治州新海县、共和县开展海南藏族自治州城镇集中供热条例立法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工作情况介绍。
1: 调研组在新海县、共和县供热企业实地了解城镇集中供暖项目建设及运营情况，并随机入户听取

0: 尚未法规定，衔接落实有关政策文件精神，确保条例在合法性和。
1: 最近由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省社会主义学院主办，青海干部网络学院承办的2026年第四期昆仑大讲堂线上开讲，知名国家安全战略问题专家金一南做了题为《大变局时代国家安全的战略思考》的专题讲座。
0: 金一南结合当前国内外形势，围绕统筹发展与安全、筑牢新时代国家安全根基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性全面解读，同时深入浅出地阐释了维护国家安全根本在于提升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壮大经济、产业、科技、国防等综合实力，严守资源、能源、核心技术、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关口，聚焦科技自立自强，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和人才投入，攻坚核心关键技术，不断健全国家安全法治体系，全力全方位夯实国家安全屏障等理论和观点。我省参训员表示，讲座清晰剖析了大局变化背景下国家安全的新形势、新挑战，对总体国家安全观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今后将立足本职岗位，时刻绷紧安全弦，压实安全责任，以务实担当的行动全力守护发展大局，为新时代国家安全稳定贡献力量。
1: 各市州机关单位、省直有关部门、省属高校、省管企业干部共计2260人收听收看讲座。
0: 6月23号，青海省第14届青年教师高校组教学竞赛在青海民族大学开赛，赛事由省总工会、省教育厅主办，省教科文卫体工会、青海民族大学承办，竞赛活动将持续到6月24号。
1: 本届赛事主题鲜明，学科赛道设置完备，覆盖面广，按文科、理科、工科、医科、思想政治、专项划文5个参赛组别，精准对接国家高等教育建设要求与青海本土人才培养实际。全省共有108名青年教师参赛，将围绕教学设计、课堂授课、教学反思等核心教学环节同台竞技，展示成果，互通经验，展现出我省高校青年教师扎根高原、坚守育人讲台、勇于探索创新的责任担当与过硬的专业素养。
0: 据了解，作为我省职工职业技能大赛的重要品牌赛事，本届竞赛以以赛促教、以赛促研、以赛促建、以赛促强为宗旨，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加强师德师风建设、锤炼教学基本功为着力点。通过竞技比武、岗位练兵、经验交流和成果运用，赛事激发了广大青年教师比学赶超、奋勇争先的热情，为打造高素质、专业化高校教师队伍，推动青海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1: 6月23号，记者从省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今年3月，马可河林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监测及栖息地适宜地评估项目实施期间，通过红外相机拍摄到一只中型兽类的清晰影像，经查阅相关资料，确定其为花面狸，填补了中国灵猫科野生动物在青海分布的空白。
0: 花面狸又名果子狸，是我国重要的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属于哺乳纲食目类林猫科花面狸属，其面部具有独特的花白黑白花纹而得名花面狸，是典型的树栖森林兽类，多栖息于低海拔的绿叶阔叶林和落叶阔叶林以及灌丛地带。此次在马可河林区的记录是该物种乃至林猫科群类在青海的首次确切发现，具有重要的动物地理学意义。
1: 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今年前5个月，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2.86亿元，同比增长1.5%，增速高于全国0.1个百分点，较前4个月提升0.8个百分点。全省消费市场呈现稳中向好态势。
0: 五月，随着我省连续促进消费政策举措的落地实效，各类的消费场景持续激活，市场主体活力稳步回升，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当月社零总额同比增长

0: 4%，大幅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实现逆势正增长。
1: 零售业支持作用明显，1到5月限额以上零售业零售额增长0.1%，五月当月增长4.9%，超80%品类实现正增长。从商品结构看，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19类统计商品中，16类实现正增长，其中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文化办公用品类、体育娱乐用品类、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分别增长1.4倍、1.2倍和1.1倍，基本生活类商品稳步增长，烟酒类、日用品类、饮料类商品分别增长47.3%、39.1%和33.1%。
0: 网络消费拉动明显，依托购在青海促消费系列活动有力拉动，全省网络消费大幅增长。1至5月，线上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零售额达到12.6亿元，增长1.1倍，占限额以上零售额比重较去年同期提高4.4个百分点。线上住宿餐饮业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客房收入、餐饮收入分别增长24.8%、36.4%。
1: 记者从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端午节假期，全省各地深挖端午传统文化内涵，结合地域民族特色，推出形式丰富、主题鲜明的系列文旅活动，以文博展览、民俗展演、非遗体验、惠民演出等多元载体，促进传统文化与旅游消费深度融合。各类活动覆盖面广，参与度高，文旅融合发展亮点凸显。
0: 全省博物馆、纪念馆累计参观8.46万人次，开展社教活动7场次，各级公共文化场馆、文艺院团组织群众文化活动、惠民演出上100场次，汇集群众数10万人次。
1: 省博物馆开展端午主题社教活动，接待群众1.1万多人次。省文化馆举办少儿国漫作品展、老年书法作品展，吸引300多名群众参与。省图书馆举办地方文献展、非遗手作等线上线下活动18场次，2269人次参与。青海湖二郎剑景区设置纵王争霸赛、郭庄舞快展、漫湖听风音乐会等体验项目。
0: 各市中同步开展特色民俗活动，西宁市举办文物展览、端午群众文化活动49场，汇集1.6万人次。黄原县单杆古城开展花儿展演、非遗箱包走秀、手工沉浸式体验活动。海东市举办非遗购物月活动7场次，戏曲进乡村演出6场，汇集群众4万多人次。海西州民族博物馆开展长卷绘画社交活动，格尔木举办青少年文艺演出。海南州端午线上知识挑战吸引了200多人参与。海北中线上知识竞赛参与1000人次，开展文艺轻骑兵演出15场，戏曲进乡村演出5场，分别汇集1.2万人次、1300多人。非遗进景区覆盖人群500人次。玉树中线上答题格萨尔广场舞展演吸引近500多人参与。果洛格萨尔博物馆石刻复制品展览接待游客近100人。黄南承办省级端午主题示范活动，配套举办藏族服饰模特大赛，1000余名观众现场观看。
1: 文旅融合新业态同步落地，坎布拉景区开通旅游直通车，增设户外扶梯，推出景区联票、中高考考生免门票等政策。全省设置7大主题中藏医药非遗养生展区，推动文旅康养融合发展。
0: 6月23号，跨越山海，逐梦同行2026苏青协作明明牵手青少年研学交流活动开营仪式在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共享大厅举行。来自西宁市的100多名高原学子怀揣求知热忱与未来憧憬，跨越千里山河，从青藏高原奔赴六朝古都南京，开启研学式的成长之旅。
1: 2026年是苏青东西部协作10周年，也是南京与西宁宁宁协作10周年，实在同心携手，苏青两省宁宁两市在产业、教育、文化等多领域结出了丰硕的协作成果。本次研学活动以青少年交往交融为纽带，将研学实践作为深化苏青协作、筑牢中华民族

0: 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活动精心设计了红色思政、科创探秘、生态守护、劳动实践、文创传承五大主题板块，旨在通过分批组织西宁市师生走进南京，打卡红色教育基地、双一流高校、科创平台及历史文博场馆，打造多层次、立体化、有温度的行走课堂，让西宁学子在行走中增长见识、砥砺品质。
1: 开营仪式现场气氛热烈，温情满满。南京市教育局、西宁市教育局代表携两地学生代表登台，互赠象征两地情谊的信物。西宁学子获赠象征长江保护的江豚玩偶，南京学子获赠代表青藏高原生态名片的雪豹玩偶。两件信物不仅承载着两座城市的独特印记，更寄托了两地青少年携手守护祖国绿水青山的美好心愿。仪式现场，西宁市20多名学生代表登台献上了民族舞蹈《山海连心》，灵动的舞姿尽显高原儿女的热情淳朴，赢得了现场阵阵掌声。仪式的尾声，南京天正童声合唱团与西宁学生同台合唱《唱响长江》，用歌声尽显一脉江水，串联起高原与江南情谊，唱响了两地少年童心的美好情愿。开营仪式结束后，西宁研学师生正式开启了7天8晚的南京研学之旅。
0: 此次青少年研学交流活动，既为西宁市青少年打开了一扇了解南京、放眼世界的窗口，也搭建起两地青少年沟通交流的连心桥。下一步，西宁市教育局将以此次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与南京市教育局协作长效机制，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青少年交流活动，让东西部协作的种子深植于青少年心中，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合力书写东西部教育协作的崭新篇章。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2: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1: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2: 一起学习一下吧。
1: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2: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1: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2: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3: 欢迎回来，这里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4: 为深度挖掘青海乡土文艺民族文化非遗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打造特色乡村文化品牌，乡音嘹亮，唱响青海，寻找青海好乡音，新大众文艺全民展演将于6月30号在海东市体育中心启幕。
3: 本次展演立足全省文化发展大局，依托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乡音资源，以文艺为媒，唱响民族团结主旋律，持续繁荣贴近群众的新大众文艺。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展演，深挖村歌村戏民族小调资源，培育本土文艺精品，打造辨识度鲜明的乡村村字号文化，以特色文艺赋能和美乡村建设，助推农体文旅商养深度融合，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文化动能。
4: 本次展演活动打破了专业艺术壁垒，大幅放开参赛门槛，搭建了人人可登台的群众舞台。当前活动基层海选工作正在全省有序推进，参赛群众不限年龄、不限身份，普通村民、民间艺人、花儿歌手、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以及青少年、中老年文艺爱好者均可报名，以零门槛的形式发掘散落在乡间的文艺人才，系统归集保护民间文艺资源，持续夯实基层文化阵地，激活乡土文化内生动力。
3: 展演设置四大核心特色板块，分别为乡歌村村歌嘹亮原创村歌专场、乡韵流芳村戏曲艺专场、花儿醉丝路原生态花儿专场，配套打造百村赶大集乡村集市活动及节目展演、农畜产品展销、特色美食民俗互动于一体，一站式满足群众观影以及休闲消费多元需求。
4: 6月22号，来自西宁市商务局的消息，据监测，端午假期，西宁市12家重点商贸企业实现销售额6926.22万元，同比增长3.13%；8家重点餐饮企业实现营业额210.05万元，同比增长9.05%。
3: 端午假期，西宁市结合端午民族与中考消费热点，各大商场超市纷纷推出主题促销活动，线下消费氛围持续升温。西宁市各县区也同步打造特色惠民活动，丰富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活力。同时，西宁市落实国家省级消费品以旧换新扶持政策，稳步推进补贴落地，持续挖掘城市潜力，激活城市大宗消费需求。
4: 端午假期，西宁市以旧换新累计申请15.98万笔，补贴资金1.77亿元，已发放补贴1.10亿元，带动消费21.67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申请0.89万笔，申请补贴1亿元，发放补贴0.33亿元，拉动消费15.93亿元。家电数码类以旧换新申请15.09万笔，企业核销补贴0.77亿元，带动消费5.94亿元。从全省占比来看，西宁市补贴申请的笔数、申请补贴的总额以及带动消费额，分别占全省的63.66%、76.08%、79.77%。汽车、家电消费运行平稳。
3: 此外，依托有奖发票激励举措，消费动能持续激活。截至6月20号，西宁市参与有奖发票活动商户达1.61万次户。参与群众45.24万人次，经税务核验，通过有效发票491万张，对应消费金额24.15亿元，税额2.28亿元，累计兑付中奖资金10307万元，补贴撬动消费比例达1:23.43。
4: 端午节假期，家庭聚餐、节日家宴需求旺盛，推动餐饮客流显著增长。各大餐饮商户推出了端午主题家宴套餐，并搭配民俗展演以及趣味体验活动，商场内正餐、民族风味美食以及网红小吃广受追捧。报街、五四大街美食街区、大兴街夜市、下南关美食街等特色餐饮集聚区，凭借本土风味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既展现了本地特色饮食文化，也有效带动了餐饮营收稳步增长。
3: 6月22号，记者从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商务局了解到，海西州成功入选青海省有奖发票试点城市，并在全省综合排名中位列第一档第一名，获700万元省级专项资金支持。
4: 试点工作将于7月初启动，为放大政策叠加效应，海西州将按照1:1比例配套州级资金700万元，省州合计投入资金1400万元，实施限期为4个月。资金将按照国家有奖发票试点要求，覆盖零售、餐饮、住宿、文化娱乐以及旅游、体育、居民服务业8大行业领域，着力构建消费开票、及时抽奖和刺激消费的良性循环机制。
3: 这是海西州贯彻落实国家全省提振消费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也是海西州立足实际、精准发力，首次以有奖发票为抓手，推动商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胆尝试。海西州将以此次省级试点为契机，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撬动作用，抓紧省运会、青超联赛、暑期旅游旺季和全省首个春秋假试点与省级有奖发票试点时间窗口高度重合的有利契机，推动政策红利与城市热点叠加，释放消费动能。
4: 近年来，海北州海晏县紧盯城市管理痛点、民生服务堵点，统筹抓实城区环境整治、市容秩序管控和市政设施提升、生态绿化提升重点工作，靶向补齐城市精细化治理短板，全域城乡人居环境持续优化，城镇服务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3: 创新推行机动巡查加定点值守加措施管控联动管控模式，聚焦商圈市场、沿街商铺、主次干道、流动摊贩集中区域，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综合治理，采取逐片区排查、 点对点督导方式，全覆盖规范商户经营行为，累计发放至全体经营户倡议书300多份，现场整改存在占道经营、乱堆乱放、门头牌匾设置不规范问题商户70多家，压实商户门前环境卫生主体责任，引导经营主体共建共治，全力破解市容环境顽疾故障，现场实现城区环境干净整洁、提质换新。
4: 聚焦群众关切小区治理痛点，专项治理小区各类安全及市容乱象，整改电动车非线充电安全隐患34处，违规停放车辆136处，湿化消防禁停标志53处，筑牢小区消防安全防线。
3: 常态化开展市政设施管护修缮，夯实城镇运行保障能力，累计修复城区破损路面230平方米，更换维修破损井盖360处，提档升级环卫配套设施，完成24座城区公厕提质改造，落实4处景区重点公厕全天候开放制度，便民服务能力持续优化。
4: 深耕城镇生态美化建设，盘活城区闲置空地、边角地块，累计投入建设资金1231.83万元，打造便民口袋公园12座，街头景观绿地节点13处，新增优化绿化面积11万平方米。
3: 6月23号，青海省交通运输厅发布消息，西宁市城北区大墩岭生态旅游风景道项目已全面完工并投入试运行。作为十座山生态旅游风景道重要组成部分，这一项目的建成投运，彻底破解大墩岭片区山路狭窄、错车困难、雨雪天气通行受阻等交通瓶颈，实现公交、自驾常态化安全通行。
4: 大墩岭生态旅游景区风景道项目高标准推进道路建设、配套设施和景观提升各项工作。项目全线含支线总长19.556公里，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有效提升通行的舒适度和路面稳定性，聚焦群众出行和文旅需求服务点，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全线新增停车港湾、太阳能路灯和排水设施，以及配套建设休闲凳、垃圾桶等便民设施，并通过挡墙、彩绘等方式提升道路景观风貌，既规范通行的秩序，保障出行安全，又全面提升道路综合服务能力和文旅承载能力。依托完善的道路交通体系，沿线农家乐、农特产品销售等业态的发展动力被有效激活。
3: 6月23号，青海省气象局发布重要天气报告，受冷空气和低涡切变共同影响，预计6月24号到25号，青海大部自西向东将迎来一次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
4: 本次强降水主要集中在6月24号下午至25号白天，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西东部、海南北部、海北、玉树东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大部有中到大雨，其中明河、天峻、乌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最大降水量累计可达到60毫米，小时最大降水量可达到20毫米至25毫米。过程期间将伴有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3: 具体预报为6月24号，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海西东部、海南北部、海北、玉树东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南部及黄中、黄源、大通、互助、化龙、循化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民和、天峻、乌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柴达木盆地有6到7级偏西风，并伴有沙尘天气，西宁市区有小到中雨。
4: 6月25号，西宁海东大部、海西东部、海南、海北、玉树、果洛、黄南有小雨或阵雨以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西宁大部、海东北部、海北、果洛南部、黄南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西宁市区有小到中雨。
3: 气象部门提醒，受降水天气影响，西宁北部、海东南部、海西东部、海北北部、海南北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北部存在中等及以上暴雨风险，其中大通、民和、化龙、循化、天峻、乌兰、都兰、德令哈、 共和、门源、祁连、甘德、九至、尖扎的部分地区暴雨风险较高，需要特别警惕。
4: 此次降水过程，海西东部以及青南部分地区的降水落区与前期的降水区域高度重叠，土壤的含水量极高，极易诱发山洪、泥石流、滑坡、崩塌等次生灾害。中东部地区需要防范强降水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城市积涝等灾害，同时需要防范东北部及青南地区的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对农牧业生产、交通运输、城市运行、公众出行以及露天作业的不利影响。
3: 6月20号，来自广州的朱宁带着父母和孩子刚走到西宁火车站，便迫不及待地掏出手机拍照。广州现在34度，这里简直是两个世界。
4: 这种对西宁夏季气温的感叹，每天都在西宁各大交通枢纽和街区街道上演。当南方持续湿热，多地陷入到高温酷暑的时候，平均气温在17摄氏度至19摄氏度的西宁，凭借中国夏都独一无二的高原冷凉禀赋，成为全国游客竞相而来的避暑目的地。依托得天独厚的气候资源，西宁市持续完善交通文旅和丰富业态供给，做强旅居产业，让19摄氏度的清凉不再是短期打卡体验，更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避暑经济新引擎，吸引八方游客从到此一游转向长期旅居安家。
3: 这份清凉是大自然赋予西宁的独特礼物。依托这一稀缺气候资源，西宁市避暑文旅市场持续升温。2025年，全市接待游客3859.49万人次，同比增长21.16%，旅游总收入406.09亿元，同比上涨20.05%。避暑客流成为全市文旅市场主力军。全市现有44家 A 级景区、26家星级饭店、670家旅行社、105家星级乡村旅游接待点。配套资源充足完备，能够全方位承接暑期海量避暑客流。
4: 针对旅居住宿的核心需求，西宁市系统性布局避暑民宿产业，全市现有的避暑民宿513处，客房7442间，床位约1.2万张，建成统一的动态资源台账，率先出台全省避暑民宿地方标准，落地12家官方授牌夏都避暑民宿品牌门店。从客源结构来看，暑期民宿91.6%的客流呢为休闲避暑人群，18岁至34岁的客流占比46.1%，避暑旅居已成为主流的消费模式。
3: 为满足游客差异化出行需求，西宁市深化市州文旅联动，整合生态乡村民俗资源，推出4条专属避暑旅游线路，覆盖森林康养、自驾环湖、民俗体验等多种场景。依托大通耀子沟、黄忠群家国家级森林公园，打造高富氧离子森林康养基地，开发徒步、露营、自然研学沉浸式产品。西宁文旅产业服务中心、6860青海产品运营中心建成投运，串联特色街区、城市商圈，实现游玩、购物、农创、消费一站式体验。交通保障同步升级，旅游旺季开通直达青海湖、茶卡盐湖等热门景区的旅游直通车，定制客运灵活，匹配散客团队出行需求。
4: 手工老酸奶是游客抵达西宁的第一份惊喜，浓稠质地的必须要用勺子来进行舀食。水井巷等一些商圈随处可见摊位呢进行售卖，晒干的枸杞和野生黄蘑菇等高原特产同步热销，高原天然草场孕育的手抓羊肉、炕锅羊肉几乎无膻味儿。夜市摊前食客围坐，就着啤酒，吹着自然的清风，是南方游客从未体验过的乡下方式。青稞发酵制成的甜胚被本地人称作是天然的高原冰淇淋，冰凉清甜，带着淡淡的酒香，曾经登上央视的镜头，成为出圈特色的消暑小吃。
3: 为持续放大中国夏都城市 IP 影响力，西宁市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宣传矩阵，让西宁清凉名片走出青海，走向全国。
4: 线下火车站、机场等交通枢纽全域布设避暑主题宣传物料，城市公共空间常态化展示高原文旅形象。 线上联动17家中央主流媒体开展城市专题宣传，相关文旅内容全网曝光量突破 11.5 亿字，多次登陆新闻联播、朝闻天下等国家级栏目，精准锁定长三角、珠三角、川渝等高温客源地，先后奔赴上海、南京、成都、重庆，举办5场避暑康养推介、旅居产业招商活动，精准引流避暑客流。
3: 从单一避暑观光到康养旅居、城市休闲、潮流文创、乡村体验，多业态并行，西宁正加速从传统避暑胜地向复合型多元旅游地转型。眼下青年电影展、城市文旅市集、森林康养基地、标准化避暑民宿集群多点开花，气候资源稳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文旅发展动能。
4: 这个夏天不必在空调房里苦熬盛夏，收拾行囊向西而行，19摄氏度的夏都西宁正在敞开怀抱，等待着每一位奔赴清凉的旅人。
5: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3: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了解出行参考。首先我们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齐慧，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3: 你好，请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6: 好的，高速公路方面呢，首先来关注一起交通事故。G6京藏高速查戈路段距离京神之灵休息区呢4公里处格尔木至查卡方向发生交通事故，请过往车辆在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接下来呢是高速施工路段，G6京藏高速扎岛路段离黄云县3公里到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呢以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以及超车道正常通行。G0611专问高速雅同路段龙峡4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呢单幅双向混合通行。G0612西河高速的南绕城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姚方互通立交呢目前实施全封闭施工。G0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雪山乡8公里处九至至花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目前呢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同样呢在花九路段的张洽河中桥九至至花石峡方向进行全封闭施工，花石峡至九至方向呢单幅双向混合通行，沿线已经设置安全区。G3011柳格高速查戈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当大路段的距余霞主线收费站1公里处双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呢交替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其余的高速公路呢到目前为止通行都是一切正常的。主持人
3: 好的，接下来关注一下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6: 好的，普通国省干线呢，首先是国道109京拉线都兰县的香日德镇班禅行园路段呢发生交通事故，请过往车辆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减速慢行。接下来呢是普通国省干线的施工路段，国道109京拉线民和县响堂大桥至石那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目前呢道路全幅封闭。国道13侧膜线黄中区田家寨镇沙尔湾村至洪崖隧道路段进行养护工程施工，目前呢道路半幅通行。尖扎线龙黄河大桥至同市龙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目前呢该路段实行交通管制，施工车辆可以通行。国道214西兰线新海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目前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线曲马来线不动泉至曲马来的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目前呢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7张孟线蒙元线铁麦煤矿至大通线黑泉水库打板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最后是国道310连贡线民和县洪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目前呢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其余的普通国省干线到目前为止也都是一切正常的。主持人
3: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6: 好的，今天白天呢全省大部有小雨或阵雨， 以及黄原、黄中、大通、互助、共和、大柴旦、格尔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天峻、都兰、乌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雨，柴达木盆地呢有6到7级的偏西风，并伴有沙尘天气。目前呢，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和收费站呢均一切通行正常。温馨提示：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3: 好的，感谢齐慧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5: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4: 好的，节目最后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全省大部有小雨或阵雨以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西宁大部、海西东部、海北、海南北部、果洛南部以及黄南大部和互助、化龙、明和、至多、称多、玉树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天峻、乌兰、都兰、冈察、共和、尖扎、明和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查达木盆地呢有6到7级的偏西风，局部呢伴有沙尘天气。今天夜间呢，海西西部多云或阴，省内其余地区呢有小雨或阵雨以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西宁大部、海东大部。

0: 海西东部、海北、海南北部以及果罗南部、黄南大部和至多、囊谦、玉树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东部及冈察、互助、尖扎、河南、久治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再次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阴转小雨，11度到22度，偏东风3到4级；城东区阴转小雨，10度到20度，偏东风3到4级；城西区阴转小雨，11度到22度，偏东风3到4级；城北区阴转小雨，10度到20度，偏东风3到4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0: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2: 再会。
3: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4: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5: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6: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7: 为了让青海部落里资源快，
6: 西宁市如果
8: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9: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8: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1: 推开世界的门，
1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 AM 调到666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那么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那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杰带给我们的《我是真的爱上你》。《我是真的爱上你》这首歌曲呢，也是浪子分情啊，浪子分一个深情的情歌啊。王杰沧桑沙哑的声线呢，搭配忧伤的旋律啊，也是刻画默默暗恋而不敢告白的隐忍的心事啊。这首歌曲情绪感呢，也是层层的递进，凭借着极强的故事感，成为深夜电台经常播放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哦。好的，下面共同来分享由王杰带给我们的《我是真的爱上你》。

好的，王杰带来的这首歌曲《我是真的爱上你》，这首歌曲呢也是藏满了隐忍的爱意啊，完美的诠释爱在心口，爱在心口难开的一个煎熬。每个有过无声暗恋的经历的朋友们呢，都能够在旋律当中看见当年胆怯却又满心欢喜的自己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力宏和卢巧音为我们带来的好心分手。好心分手这首歌曲呢，也是经典的男女对唱金曲啊，编曲非常的简约干净，男女生的对话式的演唱呢，还原了分手时候拉扯纠结的一个心境啊，歌词也是直白非常戳心啊，将感情走到尽头的无奈也是娓娓的道来。这首歌曲《好心分手》呢，也是常年霸占 KTV 的点播榜单，也是传唱度非常经久不衰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欣赏《好心分手》这首歌曲哦。

卢巧音和王力宏啊，一唱一和的对唱呢，也是极具画面感，也是道尽了相爱却无法相守的遗憾。年少只觉得这首旋律非常之好听啊，长大之后其实也是读懂了歌词里面的体面和心酸哦，每一句都复刻着感情当中进退两难的瞬间。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刘若英为我们带来的《一辈子的孤单》。哎，那么这也是一首都市抒情的代表作啊，非常轻柔的吉他声呢，啊，非常轻柔的吉他搭配钢琴的编曲啊，也是描绘了独身女性独处时的细腻的内心独白吧。这首歌曲呢，也是唱出了独立女性的清醒和偶尔的落寞，也是引发了无数都市听众的共鸣。好的，下面一同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刘若英为我们带来的《一辈子的孤单》。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是刘若英带给我们的《一辈子的孤单》。哎，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道尽了独自生活的坦然和偶尔的期盼吧。不刻意的渲染我们的伤感啊，真实的描绘成年人的独处心境。多年之后再听这首歌曲呢，反而好像读懂了。哎，这个独处啊，也是一种自在吧。不必急于奔赴一段感情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冠普为我们带来的《太多》。哎，那么陈冠普带来的这首《太多》呢，也是一首影视金曲啊，婉转悠扬的古风流行编曲，歌词呢也是诉说了爱恨纠缠、身不由己的情感纠葛。唱腔啊，陈冠普的唱腔呢也是空灵绵长，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适合配装古装剧的剧情氛围感。当年呢也是随影影视剧的一个热播啊，迅速火遍了全国的大街小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由陈冠普为我们带来的《太多》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陈冠普带来的这首《太多》，这首歌曲呢，也是旋律自带淡淡的离愁啊，一字一句道尽了爱情当中诸多身不由己，伴随着影视剧的画面，记忆呢也是一同浮现出来。这首老歌也是承载着夏日追剧循环单曲的少年悠闲时光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周杰伦带给我们的《龙泉》。哎，那么周杰伦的这首《龙泉》啊，也是国风说唱经典，古典强劲啊，经典的歌曲。古典呢也是强劲有力啊，融合传统民乐的元素啊，歌词书写中华山河与民族的气魄，节奏呢也是铿锵大气，打破了情歌的局限性，尽显少年的意气啊，拿下多项年度音乐榜单的荣誉。这首歌曲呢也是满是少年热血和国家的情怀，跳出了爱情的主题，独特国风说唱呢也是非常惊艳乐坛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每次聆听这首歌曲呢都会心生豪迈啊，这首歌呢也是在刻在一代人记忆当中的正能量金曲。好的，下面我们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周杰伦带给我们的《龙泉》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0: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1: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0: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1: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0: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4: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3: 点亮心中灯火，
4: 讲好青海故事。
3: FM98.9 AM666，
4: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5: 推开世界的门，
6: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2: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6: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2: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阿杜带给我们的坚持到底。阿杜带来的这首坚持到底呢，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抒情编曲非常厚重深情啊，歌词呢也是诉说了愿意为爱人坚守陪伴的决心。这首歌曲曲风呢也是非常的深情厚重啊，既有热恋的情怀，也藏着守护感情的不易。这首歌曲传唱度也是居高不下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好了，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由阿杜带给我们的坚持到底。

一首好听的《坚持到底》，阿杜的低沉嗓音呢，也是自带厚重的故事感，唱出了为爱义无反顾的执着啊。在伤感情歌当中，这份坚定的爱意也是格外的动人啊，让人想起了年少时毫无保留、全心奔赴的爱恋。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萧亚轩带给我们的《爱的主打歌》。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动感复古的舞曲标杆，强劲的电子节拍搭配萧亚轩清爽的唱腔啊，也是活力十足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舞台适配度也是非常之高啊。那么这首歌曲呢，当年也是掀起了全民热舞的潮流啊，打破了抒情歌曲的垄断，成为当年夏日街头最热闹的一首音乐的背景。好的，下面我们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萧亚轩带给我们的《爱的主打歌》。

好的，小亚轩带来的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欢快的节拍啊，瞬间好像驱散了我们的低落的情绪。小亚轩非常自信洒脱的唱腔，极具感染力啊！一想起就想起了当时校园晚会啊，街边商铺循环播放的画面啊。这首歌曲呢，也是承载着满满的热烈鲜活的夏日青春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由鸿明为我们带来的《恋上另一个人》。哎，那么恋上另一个人呢，这首歌曲呢也是游鸿明推出的一个新歌的精选主打主打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延续了苦事的分情曲分，旋律非常的忧伤绵长啊，歌词讲述了放下旧爱遇见新缘的纠结的心境啊，非常细腻叙事搭配醇厚的个唱腔啊，这首歌曲也是荣升榜单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和朋友们分享由游鸿明带给我们的《恋上另一个人》。

0: 天上一个人。
1: 好的，刘鸿明带来的这首《恋上另一个人》呢，歌声也是道尽了两段情感之间的拉扯和愧疚，非常温柔的唱腔呢，也是藏着无法两全的遗憾，成年人的情感从非黑即白，也是道出了许多身不由己吧。好的，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来欣赏由吴宗宪为我们带来的《爱让一切都对了》这首歌曲呢。吴宗宪呢也是没有浓烈的情绪啊，以平淡的口吻诉说着相守的珍贵，传唱于各大的线下音响店。这首歌曲呢也是不追求轰轰烈烈的爱恋，只歌颂细水长流的一个陪伴。非常燥热的夏日呢，听到这首歌曲也是格外的治愈啊，教会人珍惜身边的陪伴，接纳情感当中所有不完美的瞬间哦。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欣赏由吴宗宪为大家带来的《爱让一切都对了》。

每天一成不变，去年今年明年才惊觉，岁月不舍昼夜，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来欣赏的是吴宗宪带给我们的《爱让一切都对了》这首好听的歌曲哦。那么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 九十八点九 ，AM 六六六，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郭琦。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香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时讯青海来聚焦青海省主题推介活动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举行。财经资讯，满满体验感，链博会第三天亮点纷呈。科技动态呢，则一起来关注我国科学家实验验证半导体中电子可分。文旅在线，赛事经济四季火热，体育产业稳步扩容，成为国民经济活力的增长极。体育快报则一起来聚焦世界杯， C 罗打破多项纪录，小组赛末轮旗开战。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6月24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以及约18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点出了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项重大命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2026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不惧风雨，奋疾破浪，呈现出稳、新、活、融的一幅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良好开局之势保持好、发展好，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以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对稳定的环境，大家都有充分认知和切身感受，而对创新的驱动，可能大家更多关注到已呈现的成果，但对其背后的艰辛付出和长期坚守并不充分了解。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我们将继续加强关键技术攻关，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破除资源优化配置的壁垒，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为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提供源源不断动力。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现阶段，全球创新活动呈现出一些新特点、新趋势，技术进步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同时不可控性也显著上升，创新联动程度之深前所未有，同时阻碍壁垒也日益增多。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提升监管效能，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希望大家做创新创造的引领者，合作共赢的践行者，中国发展的同行者。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0: 时政新闻，我们继续来关注。6月2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张国清在全国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动员部署视频会议上强调，全国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动员部署视频会议2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时刻保持搞好国有企业的政治清醒，突出战略使命，聚焦主责主业，坚定不移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强做优大国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持续增强核心动能，提升核心竞争力，更好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张国清强调，要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强基础研究、原始创新和场景开放，推动科技成果加快转化和现代生产力，更好服务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完善主责主业管理，强化无关多元多层架构、过度负债等管控，按照3个集中要求推进重组整合、资源盘活、分级次调整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国有经济布局。要推行精准分类考核评价，突出价值创造导向，开展国有经济增加值核算，引导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两个一以贯之，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要完善国资监管体制机制，推进穿透式全覆盖监管，提升专业监管能力。要全面加强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巡视整改成果制度化、长效化。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3: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4: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3: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5: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22号，青海省人民政府与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联合举办了大北青海自然与人文交融的净土，多民族和谐共生的家园主题推介活动。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总干事瓦罗瓦亚，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贾贵德大使分别致辞。多国常驻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200多人出席活动。罗东川代表青海省人民政府向出席活动的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并简要介绍了青海省情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青海在全国发展大局中具有特殊重要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青海、关怀青海，赋予了青海3个最大省情定位和3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擘画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4地美好蓝图。他在致辞中重点分享了青海1家3代守护长江源头的牧民生态管护园、人生第一座雪山港石卡、青海拉面走向世界、果洛西宁民族中学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4个实例，由点及面展示了青海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推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取得历史性进展和成就，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的生动实践。他表示，青海的发展变化是中国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一个缩影，期待能够为世界提供更多有益启示，助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诚邀各国朋友来青海走一走、看一看，亲身感受大美青海的自然之美、人文之美、发展之美。瓦罗瓦亚表示，中国青海的实践对于国际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为共同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全球行动计划提供了范例。贾贵德表示，青海故事折射出平等团结的中国民族政策，以发展促人权的中国实践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中国承诺，希望更多朋友了解青海、了解中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智慧和力量。活动现场，果洛西宁民族中学学生代表以汉藏英3语演唱中外歌曲，外宾还集中参观了青海生态摄影、唐卡艺术展览，现场参与了青海藏医药养生和特色民族民俗文化互动，沉浸式体验青海之美，领略中华文化。活动前后，罗东川先后拜会了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贾贵德大使、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李永聪大使，会见了世界组织知识产权组织副总干事王冰颖，对国际自行车联盟洛桑酒店管理学院进行了友好访问，对下一步深化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的消息，今年前5个月，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2.86亿元，同比增长1.5%，增速高于全国0.1个百分点，较前4个月提升0.8个百分点。全省消费市场呈现稳中向好态势。5月份，随着我省系列促消费政策举措落地见效，各类消费场景持续激活，市场主体活力稳步回升。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当月零售社零总额同比增长4.0%，大幅超过全国的平均水平，实现逆势正增长。零售业支撑作用明显，1到5月，限额以上零售业零售额增长0.1%，5月当月增长4.9%，超8成品类实现正增长。从商品结构来看，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19类统计商品当中，16类实现正增长。其中升级类商品增长较快，文化办公类、体育娱乐用品类、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分别增长1.4倍、1.2倍和1.1倍，基本生活类商品稳定增长。

较去年同期提高4.4%。线上住宿餐饮业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客房收入、餐费收入分别增长24.4%和36.4%。

6月23号，跨越山海逐梦同行2026苏青协作宁宁牵手青少年研学交流活动开营仪式在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共享大厅举行。来自西宁市的100多名高原学子怀揣求知热忱与未来憧憬，跨越千里山河，从青藏高原奔赴六朝古都南京，开启沉浸式研学成长之旅。2026年是苏青东西部协作10周年，也是南京与西宁宁宁协作的10周年。实在同心携手，苏青两省、宁宁两市在产业、教育、文化等多领域结出了丰硕的协作成果。本次研学活动以青少年交往交融为纽带，将研学实践作为深化苏青协作、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活动精心设计了红色丝绳、科创探秘、生态守护、劳动实践、文脉传承5大主题板块，旨在通过分批组织西宁市师生走进南京，打卡红色教育基地、双一流高校、科创平台以及历史文博场馆，打造多层次立体化有温度的行走课堂，让西宁学子在行走中增长见识、砥砺品质。开营仪式现场气氛热烈，温情满满。南京市教育局、西宁市教育局代表携两地学生代表登台，互赠象征两地情谊的信物。西宁学子获赠象征长江生态保护的江豚玩偶，南京学子获赠代表青藏高原生态名片的雪豹玩偶。两件信物不仅承载着两座城市的独特印记，更寄予了两地青少年携手守护祖国绿水青山的美好心愿。仪式现场，西宁市20多名学生代表登台献唱了民族舞蹈《山海连心》，灵动舞姿尽显高原儿女的热情淳朴，赢得了现场阵阵掌声。仪式尾声，南京天正童声合唱团与西宁学生同台合唱《唱响长江》，用歌声展现一脉江水串联起的高原与江南情谊，唱响了两地少年同心的美好愿景。开营仪式结束后，西宁研学师生正式开启7天8晚的南京研学之旅。那么此次青少年研学交流活动呢，既为西宁市青少年打开了一扇了解南京、放眼世界的窗口，也搭建起两地青少年沟通交流的连心桥。下一步，西宁市教育局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与南京市教育局协作的长效机制，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青少年交流活动，让东西部协作的种子深植青少年心中，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合力书写东西部教育协作的崭新篇章。继续来关注，6月23号，记者从省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今年3月，马可和林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监测及栖息地适宜性评估项目实施期间，通过红外相机拍摄到一只中型兽类的清晰影像，经查阅相关资料，确定其为花面鲡，填补中国灵猫科野生动物在青海分布的空白。花面鲡又名果子鲡，是我国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属于哺乳纲食肉目灵猫科的花面鲡属，因其面部具有独特的黑白花纹而得名花面鲡，是典型的树栖森林兽类，多栖息于低海拔的常绿阔叶林、落叶阔叶林以及灌木地带。此次在马卡河林区的记录是该物种乃至灵猫科类群在青海省的首次确切发现，具有重要的动物学地理学的意义。为全面掌握我省45个县域地理单元和重要林区野生动物本底资源以及栖息地现状，省林业和草原局从2023年起呢启动全省县域地理单元普查工作，截至目前已完成42个县域调查工作。2025年，在省林业和草原局的支持下，马可和林业和草原局联合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

0: 所张同作研究团队，其中实施马可河林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监测及栖息地的适宜性评估项目。最近，我省出台特色领域场景培育开放指引试行，系统布局十大重点领域特色产业运用场景，通过场景牵引技术创新、业态培育、产业链升级，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1: 立足高原独特资源禀赋、生态战略地位和产业发展基础，推动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此次出台的青海省特色领域场景培育和开放指引试行，紧扣产业转型升级、新业态培育、社会治理创新、民生改善四大核心方向，细化明确各领域发展基础、建设目标和培育路径，聚焦优势资源、绿色生态、新兴业态、民生治理四大维度精准发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场景培育发展格局，持续推动生态资源、矿产资源、清洁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和经济优势，全力构建具有高原辨识度、全国影响力的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
2: 我们聚焦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布局三个层次，精准划定十个重点领域。一方面，深耕清洁能源、盐湖、绿色农牧、生态文旅等传统优势赛道，推动产业迭代升级，提质增效；另一方面，重点培育绿色算力、低空经济、高原康养等新兴赛道，抢抓新领域、新风口，培育经济增长新引擎，实现新旧动能有序转换、接续发力。
1: 依托水、风、光、地、热储能富集优势，青海构建清洁能源领域五能协同发展格局，培育多能互补、新型储能、智慧电网、绿电算力融合等场景，推动清洁能源加全方位融合发展。生态赋能方面，依托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等世界级生态资源，深化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丰富多元文旅业态，完善智慧文旅配套体系，持续深耕绿色有机农畜产业，健全全链条培育体系，壮大青字号品牌矩阵，筑牢全国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供给高地。
2: 布局十大重点领域特色产业应用场景，是我省立足省情、立足资源、立足未来的一项新的政策举措。我们坚持以场景创新为牵引，用创新的思路和办法，推动解决技术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具体问题。通过场景引技术、聚企业、育业态、强链条，破解资源优势转化不充分、产业结构单一、新业态培育缓慢等痛点，把全省的生态、清洁能源、矿产等资源禀赋转化为可落地的项目、成长的产业和现实的生产力，为青海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注入源头活水。
1: 同时，青海抢抓数字经济、低空经济发展机遇，培育绿色算力、低空应用等新兴业态，构建清洁能源与数字产业协同发展新模式，聚焦民生提质与城市治理升级，依托高原康养优势、藏医药资源，打造特色康养产业场景，推进公共服务、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让场景创新惠及民生。作为省会城市，西宁同步打造全国高原特色场景创新节点城市，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青海发展模式。
2: 下一步，我们将抓好指引落地落实、常态化开展、场景发布、供需对接等工作，持续健全完善配套保障政策机制，推动各类特色场景从蓝图变为实景，同时积极打造全省场景创新示范标杆，持续放大高原特色产业影响力，全力构建具有高原辨识度的场景体系，奋力谱写大美青海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0: 好的，省内新闻我们继续来关注。近年来，海淀县紧盯城市管理痛点、民生服务堵点，统筹抓实城区环境整治、市容秩序管控、市政设施提质、生态绿化提升工作，靶向补齐城市精细化治理短板，全域城乡人居环境持续优化，城镇服务保障能级稳步提升， 狠抓全域环境整治，擦亮宜居城镇底色，创新推行机动巡查加定点值守加措施管控联动管控模式，聚焦商圈市场、沿街商铺、主次干道、流动摊贩集中区域，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综合治理，采取逐片区排查、点对点督导方式，全覆盖规范商户经营行为，累计发放至全体经营户倡议书300多份，现场整改存在占道经营、乱堆乱放、门头牌匾设置不规范问题商户70多家，压实商户门前环境卫生主体责任，引导经营主体共建共治，全力破解市容环境顽瘴痼疾，实现城区环境干净整洁、提质换新。聚力市容精细管控，涵养文明城镇气质，聚焦群众关切小区治理痛点，专项整治小区各类安全及市容乱象，整改电动车非线充电安全隐患34处，劝导违规停放车辆136辆，施化消防禁停标线53处，筑牢小区消防安全防线，全面摸排辖区长期闲置破损废弃无人管护车辆，按照宣传劝导自行清理集中处置流程，清理处置僵尸车辆5台，有效化解闲置日车辆占用公共车间、影响市容市貌、滋生安全隐患等问题，持续规范城区停车秩序，维护良好的市容风貌，补齐市政设施短板，筑牢城镇发展根基，常态化开展市政设施管护修缮，夯实城镇运行保障能力，累计修复城区破损路面230平方米，更换维修破损井盖360处，提档升级环卫配套设施，完成24座城区公厕提质改造，落实4处景区重点公厕全天候开放制度，便民服务能力持续优化，升级城区照明体系，完成160盏路灯的智慧化改造，搭建路灯远程运维管护平台，建立每周常态化巡检加突发应急维修管护机制，对线路老化、灯具损毁问题即查即改。目前城区路灯亮化率、设施完好率均保持在98%以上，全力守护群众夜间出行安全。提质城镇绿化景观，绘就生态宜居风貌，深耕城镇生态美化建设，盘活城区闲置空地、边角地块，累计投入建设资金1231.83万元，打造便民口袋公园12座，街头景观绿地节点13处，新增优化绿化面积11万平方米，优选金叶榆、紫叶海棠、丁香、探春等本地特色景观苗木，丰富城区绿植的层次，升级改造绿化灌溉喷头204个，落实绿植精细化管护养护，逐步打造一街一景、一路一运的城镇绿化格局，厚植县域生态宜居底蕴。
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5: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6: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7: 我的家在 在水乡乌镇。哥哥说以后让我自己上学了，他要踏上去远方的路。他告诉我保家卫国是他的义务，好好学习是我的权利。爸爸送信十多年了，他用辛苦连接起的亲人的思念。他告诉我劳动着是快乐的。妈妈的互联网架起了医生诊疗病人的桥梁。他告诉我工作着是美丽的。奶奶说要老有所乐，爷爷说要老有所为，爸爸妈妈说要老有所养。我们一家人在乌镇幸福地生活着，宪法每天每时每刻呵护着我们。

0: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聚焦财经资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4号进入第三天，多场活动密集举行。
1: 进入会议日程的第三天了，现场依然是客商云集，人气高涨。首先我们还是先来盘点一下今天的各项活动安排。在今天上午呢，这里正在举办一场以人工智能、赋能医疗健康和生物制造为主题的交流研讨会。那这场会呢，大家主要是讨论人工智能如何和这些领域更好更深度的融合，以此来探寻未来的产业发展趋势以及一些科技成果如何转化应用落地。那此外呢，今天还有三场主题活动和15场工商交流活动，这些活动涵盖的领域啊也是非常的丰富，比如说像智慧交通、先进制造、医疗康养等等。另外我们还关注到今天会有10家企业在现场进行新品发布，我们也提前看了一下新品发布单，其中比较能够引起大家兴趣的有一个人工智能的巡逻机器狗，还有零碳工业园区的落地应用方案，以及还有大功率的液冷直流充电桩。怎么样，听起来是不是亮点纷呈？另外今天我在现场还有一个特别直观的感受，那就是这届链博会真的是体验感满满。比如我们在现场会看到 AI 的智能导览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志愿者，还有一些交流活动，他们的主持人都是由智能机器人来担任的。另外现场还有很多的交流体验的区域，比如说我们在科技中医这个板块可以现场测量一下自身的健康水平，在新型材料这个板块呢，可以通过一些小的科学装置来感受一下各种新型材料它们的不同的性能。可以说这些设置啊，让现场的参展客商能够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到满满的科技感。那这样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设计呢，也是让更多先进高端的科技成果变得更加直观更加接地气，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现场客商的交流沟通以及他们的合作落地。我们也了解到有不少客商，他们是前脚刚刚完成了自己的项目发布，后脚就达成了初步的合作意向。所以链博会就是通过搭建一个这样的共享开放的平台，来促进企业之间的沟通交流，也拉近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的距离，让各行各业真正实现了优势互补、合作共赢。
0: 继续来关注财经新闻。在6月23号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
2: 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在惠民生、扩消费、优产业、促循环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政策还促进了汽车置换流通，带动二手车消费。与此同时，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推动汽车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带动超过800万辆老旧汽车报废回收，使钢材、铝材等近1000万吨的再生资源实现循环利用。
3: 下一步，商务部将以更实举措推动汽车以旧换新，提质增效，优化便民服务，指导各地持续提升兑付效率，让补贴资金高效直达消费者，优化数字赋能，迭代升级以旧换新信息系统，进一步便利补贴申领和审核，优化参与体验。
0: 科技动态。好，再来关注科技方面的新闻消息。电子是否可分？单个电子在粒子物理实验中从未被发现具有内部结构，一直被视为基本粒子。然而在极端量子条件下，这一常识正在赋予新的内涵。南京大学物理学院杜凌杰教授团队与合作者在实验中证实，当大量电子在半导体中处于极低温强磁场下，形成强关联的量子集体时，电子可以表现为多个部分子。好比一个人融入交响乐团，我们听到的不再是他本人的独奏，而是他同时奏出的几个声部。电子并没有被物理切碎，但在量子集体中，它表现为几个独立行动的分身。 这一成果最近发表于《自然物理》，不仅拓宽了人类对量子物质的认知边界，也意味着在半导体系统中对电子的利用有望从控制电荷、利用自旋迈入驾驭其内部分身结构的阶段，为拓扑量子计算带来新的可能。继续来关注科技方面，当前人工智能已成为国际竞争的新焦点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人工智能加正加速重塑国家竞争的新优势。记者梳理31份省级“十五五”规划纲要发现，人工智能一词累计出现超过1400次，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坚持技术创新与应用赋能双向发展，走出强基础与扩应用并进的差异化发展道路，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数字动力。在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上，各地将围绕算力、算法、数据三大核心建设开展系统布局，有23个省份提出加强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或布局优化，17个省份聚焦模型算法创新，27个省份部署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算力是人工智能的底座，在算力建设方面，安徽、吉林等10个省份提出将深入实施或主动融入国家东数西算战略布局。安徽提出提升东数西算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长三角枢纽节点芜湖数据中心集群集聚能力，积极探索算力飞地发展模式。有17个省份还将绿色低碳作为算力设施建设的基本原则，宁夏、重庆等地直接提出新建算力设施绿电占比不低于80%的硬性目标。
4: 文旅在线。
0: 文旅在线，我们一起来关注。6月23号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当前，随着体育强国建设纵深推进，我国群众体育活力蓬勃发展，一些新场馆、新设施的涌现，让运动能够突破季节和天气的限制，满足了大众四季运动的需求。
2: 仲夏时节，水上运动火热，在海南省万宁市，当地打造的首个奥林匹克级人工造浪池可模拟23种从0.3米到2.7米不等的浪型，让全天候全季节冲浪成为可能。
5: 它的冲浪资源非常的丰富，这个新开的人工造浪池突破了时间和地域的限制，随时随地都可以冲浪。
6: 我们也是从广东慕名而来，然后教练教的也很专业，我们也很快学会了冲浪的基本动作。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冲浪爱好者一起炫技，也是不虚此行。
2: 在四川成都，占地1600多平方米的室内攀冰馆今年初开放运行，至今累计接待超过2万人次。
7: 攀冰和攀岩有很大的不一样，对于身体的协调和有核心的控制就更高。在这种又能清爽又能感受到攀冰运动的地方，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体验。
8: 我们用自己的专利技术生成了冰壁，然后通过制冷设备把冰窟内的温度维持在-15度。每天闭馆前会对冰壁进行一个修复，保障所有的消费者在夏天也可以体验到冰雪的快乐。
2: 运动四季火热，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打造100个左右的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覆盖冰雪、山地、水上、陆地、航空等多种运动场景。
0: 文旅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第17届两岸电影展之大陆电影展，23号在台北启幕。8部风格多样的大陆电影为台湾观众带来一场光影盛宴。影展期间，众多大陆电影人还将参加多场面向观众的映后谈和行业交流活动。本次上映的大陆电影题材多样，包括文艺片《日挂中天》、历史战争片《东极岛》、古装电影《长安的荔枝》、讲述闽南渔村故事的剧情电影《浪浪人生》，以及戏台《你行你上》、《我的朋友安德烈》、《拼桌》等。中国电影基金会理事长张平民在开幕式上致辞表示，电影跨越海峡，拉近距离，让两岸同胞在故事里接近彼此。近年来，两岸电影人一路相伴，交流合作，拍出了很多有温度、有情怀的好作品，为两岸观众带来了很多好看难忘的电影。 台湾两岸电影交流委员会主任委员、台湾导演朱延平说，两岸电影展举办17年来从未中断，早已成为跨越海峡两岸的文化纽带。今年大陆电影在台湾的售票情况相当火热，证明两岸电影展已经培育出一批忠实观众。日挂中天是本次影展的首发作品，主演张颂文在分享感受时说，台湾观众给予自己的热情和友善十分难忘。映后谈环节感觉到台湾观众的观影水平很高，提出的问题都是主创团队一直在思考的，捕捉到了导演想要表达的信息。电影戏台是一个以民国时期梨园行为为背景的喜剧作品，涉及较多京剧知识。演员余少群受访时表示，两岸同根同源，京剧等传统艺术在台湾得到了很好的传承，两岸文化一脉相承，相信台湾观众观看影片能够引发内心共鸣。此次大陆电影展的影片于6月22号到27号在台北大巨蛋秀泰影城放映，多部影片场次被抢购一空。此前第17届两岸电影展之台湾电影展在四川雅安举办，展映96分钟、女孩、深度安静等7部台湾影片。
4: 体育快报，
0: 体育方面，我们一起来关注世界杯。北京时间6月24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葡萄牙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英格兰0-0战平加纳，克罗地亚1-0送巰拿马出局，哥伦比亚1-0小胜，提前出线。
9: 本场比赛在休斯敦球场进行，首轮葡萄牙队1-1被刚果金队爆冷逼平 ，C 罗没能收获进球。国际足联给他的综合评分是全场倒数第4，这让全队上下都承受了莫大的压力。本场比赛一开场，葡萄牙队就大举进攻。开场仅6分钟，他们的进攻就转化为成果。坎塞洛传中 ，C 罗起脚射门，首开纪录，帮助球队释放了压力。这个进球也让他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位在6届世界杯上均取得进球的球员。第17分钟，葡萄牙队获得任意球 ，C 罗做了个小小的假动作，努诺门德斯左脚射门，皮球应声入网，葡萄牙队扩大了领先优势。第29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19号球员加尼耶夫在禁区外轰出了一记世界波，但 VAR 介入发现乌兹别克斯坦的法伊祖拉耶夫之前在争抢的时候没有碰到球，直接踢倒了坎塞洛。这个犯规动作最终导致这个进球被判无效。第39分钟，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中场拿球后快速向前推进，随后传给 C 罗 ，C 罗再入一球，从而以41岁138天的年龄，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年长的单场打进2球的球员。赛后，他成为本场比赛国际足联评分最高的球员。从倒数第4到正数第1 ，C 罗用实实在在的进球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一边再战，第59分钟，葡萄牙队获得角球机会，毕费开出了一个低球，皮球在门前的一片混战中弹进了球门。慢镜头回放显示，这个角球开出之后 ，C 罗先是试图抢前点，随后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门将内马托夫自摆乌龙，将球碰进球门，葡萄牙队4-0领先。全场比赛临近结束，塞梅多下底传中，拉斐尔莱昂锦上添花再入一球，葡萄牙队以5-0收获一场大胜。此役过后，葡萄牙队凭借1胜1平的战绩积4分，小组赛最后一轮他们将对阵哥伦比亚队。
0: 再来关注英格兰对阵加纳这场比赛，上半场英格兰控球率接近80%，但零射正。加纳半场零射门，下半场呢，奥莱利头球击中横梁，凯恩跟进补射错失进球良机，最终英格兰0-0战平加纳。
2: 赛前，赖斯被英格兰球迷称作“角球之王”，他是全队主罚定位球的第一人选。上一场他的角球帮助哈里凯恩头球破门。开场后，赖斯主罚直接任意球高出了横梁。加纳阵中19号伊尼亚基·威廉斯是西班牙国脚尼科·威廉斯的哥哥，两人都效力于毕尔巴鄂竞技。 不同的是，哥哥代表祖籍加纳，而弟弟则选择了出生地西班牙。上半场双方射门次数为6-0，英格兰队占优，却无法改写比分。加纳队严防死守，让三狮军团的球星们集体陷入了低迷。根据国际足联的技术评分，英格兰边锋戈登是所有进攻球员中得分最高的，仅为6.28分。凯恩是加纳重点照顾的对象，这次他被托马斯·帕泰放倒。帕泰由于身背刑事案件，此前没有获得加拿大签证，从而缺席了加纳的首场小组赛。本场加纳队只有2次射门，但是最后阶段阿杜差点反击得手，结果他的射门被队友塞梅尼奥在越位位置阻挡。塞梅尼奥效力于曼城，是这支加纳队的头号球星。中场前，英格兰队获得了全场最好机会，奥莱利头球击中横梁，凯恩近距离补射打飞。此役是凯恩第116次代表英格兰队出场，他超越了看台上的贝克汉姆，独自占据英格兰队出场次数的3位。随后，球迷心中的角球之王赖斯开出角球，格伊的头球被对手在门前化解。全场比赛，英格兰队的9次角球和19次射门均无功而返。最终，加纳队0-0逼平了三狮军团，双方握手言和，各得1分。
0: 另外一场比赛，克罗地亚对阵巴拿马，上半场双方互有攻守，但均无建树。下半场到了第54分钟，替补登场的布迪米尔推射破门，打破僵局，克罗地亚也将领先优势保持到了中场。最终，克罗地亚1-0击败巴拿马，取得3分的同时，送巴拿马2连败出局。这场比赛也是克罗地亚传奇莫德里奇的国家队200场里程碑。
2: 克罗地亚队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对阵巴拿马队，身穿深色球衣的巴拿马队首战被加纳队绝杀，末轮又要对阵本组最强的英格兰队，因此与克罗地亚队这一战，巴拿马队战术部署非常清晰，在稳固防守的同时，由6号马丁内斯在右侧的反击点制造更多的突破。尽管上半时巴拿马队零射正，但是他们多次深入到克罗地亚队的门前，制造了不小的威胁。第23分钟，右路的马丁内斯发动进攻，门前的何塞·路易斯·罗德里格斯接队友传中头球攻门，克罗地亚队的门将利瓦科维奇化解险情。尽管上半场克罗地亚队掌控着球权，但转换频率过快，他们的后防线受到巴拿马队的极致挤压。一边再战，老队长莫德里奇再次展现了顶级中场的掌控力。第54分钟，摩迪开始传导，但似乎左路没有那么容易突破，于是克罗地亚队将皮球转移至右路，斯塔尼西奇与帕沙利奇配合突破后的斯塔尼西奇看准机会将球传至门前，替补登场的布迪米尔将球打进，克罗地亚队取得1-0的领先。格子军团迎来扩大比分的机会，莫德里奇送出妙传，但帕沙利奇的单刀被扑，他的补射又踢飞了。巴拿马队此后依旧持续制造威胁，无奈门前镇守的利瓦科维奇状态神勇，巴拿马队始终无法取得进球。第81分钟，克罗地亚队的队长莫德里奇被换下，此役他完成78次传球，成功69次，传球成功率达到88%。国际足联技术小组评分中，莫德里奇的综合评分由上一场的倒数第一升至本场第10位。最终，克罗地亚队笑到了最后，一球小胜巴拿马队，摩迪成为克罗地亚队史首位达成国家队200场里程碑的球员，同时也是男子足坛历史第4人。赛后，莫德里奇还获赠了一件印有200号码的纪念球衣。
1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预计在今天夜间，我省的海西西部多云或阴，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海东南部、海西东部、海北大部、果洛中部、黄南大部以及黄原、黄中、至多、囊谦、玉树市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大通、互助、天峻、都兰、祁连、九至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时间到了明天白天，在西宁、海东、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中南部、黄南会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黄中、囊谦的部分地区有中雨。 省城悉尼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都是小雨的天气，最低温度11摄氏度，最高温度22度，同时都伴有偏东风3到4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听众朋友，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
3: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0: 早上6点半，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点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线上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丽阳。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啊，每周一三五下午2点啊，一个小时我们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好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带领大家一起来答题互动，一起来长知识。那同时呢，今天参与全程互动答题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由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呢，地址就在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啊，西宁市城中区饮马街37号。人的眼睛好像那么星灿电影院呢，拥有二 D、三 D 和 VIP 厅啊，也为大家提供了一个优质的观影体验。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答题互动内容里面。朋友们，海北啊，这个户外推荐官何静啊，是在最近呢成功登顶了北美第一高峰迪纳利。最近呢，有一则振奋人心的喜讯从大洋彼岸传来啊！我国无氧登山第一女神何静，在美国当地时间6月20号下午的4:30呢，是顺利的登顶了海拔6194米的北美第一高峰迪纳利啊，也就是麦金利峰。那么，从青海港什卡雪峰的云海之巅啊，远赴阿拉斯加极地冰川，何静呢是以步履啊丈量着雪山的高度，用热爱呢传递着高原风光，也为山宗水源、大美青海啊再添荣光。那么现在大家画面上看到的就是何静了。近年来呢，海北州啊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的安排部署，也是紧紧围绕夏季来青海登雪山这样的特色品牌，依托呢祁连山、港什卡雪峰优质的冰雪山地资源，持续推动体育、文旅深度融合，不断的完善高原户外的运动配套，打造了特色登山、冰雪、岩雪品牌，全力培育高品质户外运动的目的地。那么何静这次的登顶壮举啊，也是进一步提升了海北高原户外 IP 祁连山港什卡的知名度，也更让海外的登山爱好者呢看到了青海独特的雪山风光和户外运动的潜力。那么大家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何静啊登顶到这个啊北美第一高峰迪纳利的这样一张照片。那么何静与雪域的缘分啊，也始于青海海北祁连山港什卡雪峰。这座海拔5254.5米的雪山呢，是我们青海入门级别的啊一个高海拔的登山圣地，同时呢，也是无数的登山爱好者圆梦雪山的起点。那么在2026年呢，何静呢是登顶了海拔6194米的北美第一高峰迪纳利，画面上呢就是他在云海之上啊举起了山宗水源大美青海，欢迎大家来港什卡的这样的宣传牌啊，也是定格下了属于海北的雪山名片。那么其实也正是在祁连山港什卡的一次次的攀登历练呢，打磨出了何静过硬的登山技术和坚韧的品格，也为这一次呢远征啊麦金利啊是筑牢了一个根基。那大家会说，哎，何静啊好像不太了解。那其实何静呢，他身兼我们啊海北藏族自治州高质量户外运动推荐官，以及祁连山港什卡高原户外运动目的地啊形象代言人这样的双重身份，长期的致力于高原登山户外运动的普及和发展啊，也在持续的发挥自身登山领域的影响力。那么面向全国乃至海外呢，推荐我们青海优质的冰雪资源和高原户外的特色线路，全力助推青海冰雪运动啊朝着专业化、国际化的方向稳步前行，同时呢也为打造集登山、研学、冰雪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高原冰雪运动基地啊打响了港什卡户外文旅品牌持续赋能出力。以
以攀登致敬山河，以热爱推介海北，也让我们共同为何静点赞啊！期待他呢能够奔赴更多的啊雪山高峰啊，持续的讲好雪山的故事，也让我们大美青海梦幻海北啊，祁连县港式卡雪峰的金名片啊闪耀世界。那么今天呢啊，跟着何静的脚步，我们再一次走进港式卡啊，一起呢通过答题啊这样的环节，这样的互动啊，我们再去认识一下港式卡雪峰。好了，下面我们的第一道题来问问大家，来请问啊啊，我们港式卡雪峰的主峰海拔是多少？你知道吗？港式卡雪峰主峰海拔是多少呢 ？A 5154.5米。B 5254.5米 ，C 5354.5米 ，D 5454.5米啊！欢迎来答题互动。今天的答对问题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了，那我们再听一下我们的这个选项啊。第一道题，请问，哎，港式卡雪峰的主峰海拔是多少呢 ？A 5154.5米 ，B 5254.5米 ，C 5354.5米 ，D 5454.5米。好，欢迎我们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啊，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港式卡雪峰的主峰海拔是多少啊 ？A 5154.5米 ，B 5254.5米 ，C 5354.5米 ，D 5454.5米。好，欢迎来到直播间来参与答题互动啊！今天呢，参与答题互动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来看到我们涛声依旧山高云淡，都选择了 A 啊，5154.5米啊。港式卡雪峰的主峰海拔是多少啊 ？A 5154.5米 ，B 5254.5 ，C 是5354.5 ，D 是5454.5啊。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呢？两位都选择了 A 啊，5154.5，是不是正确的呢？啊，来看看有没有不同的答案。

好嘞，这道题啊，稍微有一点难度啊，可能大家对于港式的了解不是特别的清晰啊。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啊，5254.5米 ，C 也不对，猜啊，这个猜也是有难度啊，毕竟只有四分之一的概率。C 也是错的啊，选 B， 5254.5米。哎，其实我刚才在讲的时候，我已经讲到过这个海拔了，大家可能没仔细听。哎呀，第一道题，很遗憾啊，全军覆没了。啊，正确答案是 B 啊。好，天道酬勤 B。港式卡主峰的海拔是5254.5米啊，是祁连山东段的最高峰。那么5150米呢是二峰啊，然后5005米是三峰啊。好了，我们第二道题啊，哎，请问港式卡呢，在藏语里面啊讲是阿尼港式卡，那请问这个意思是什么啊？港式卡的藏语是阿尼港式卡，请问它的含义是什么 ？A. 白色神山 ，B. 西王母居所 ，C. 昆仑玉龙 ，D. 雪山之尊。港式卡藏语啊是阿尼港式卡啊，那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A. 白色神山 ，B. 西王母居所 ，C. 啊。昆仑玉龙地雪山之尊，欢迎来作答案，这是我们今天第二道题啊。港式卡呢，藏语叫阿尼港式卡，那它的意思是什么啊 ？A. 白色神山 ，B. 西王母居所 ，C. 昆仑玉龙地雪山之尊。港式卡雪峰啊，藏语呢叫阿尼港式卡，这个是什么含义呢？啊，意义是什么呢 ？A. 白色神山 ，B. 西王母居所 ，C. 昆仑玉龙 ，D. 雪山之尊。山高云淡选了 A 啊，山高云淡说藏语是神山的意思，阿尼港式卡是什么意思啊？

阿里岗什卡呢，在藏语里面啊，它是这么叫的。那它是什么意思呢？A. 白色神山 B. 希望母居所 C. 昆仑玉龙 D. 雪山之尊阿尼岗什卡啊哎啊这个岗什卡雪峰藏语叫阿尼岗什卡那它是什么意思呢 A. 白色神山 B. 希望母居所 C. 昆仑玉龙 D. 雪山之尊咱们直播间里有没有去过岗什卡雪峰的朋友啊这个季节去打卡真的是特别美了啊好山高云淡 A 涛声依旧 C 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岗什卡藏语叫阿尼岗什卡它是什么意思呢 A 白色神山 B 西王母居所 C 昆仑玉龙 D 雪山之尊好嘞正确答案啊正确答案是 D 啊阿尼岗什卡的含义是雪山之尊啊藏语直译啊就是雪山之尊啊当地呢也俗称老爷雪山啊，是大家心中地位最高的神山称谓啊。现改可还行，现改答案可还行，我都公布答案了啊，我们你还要继续吗？还整个多选啊？不行了，不行了，这道题全军覆没了啊！作为咱们青海的朋友啊，对我们青海的岗什卡雪峰这么不了解啊，提出批评。好吗？岗什卡雪峰藏语是阿尼岗什卡啊，含义就是雪山之尊。全军覆没了才合的。好了，下一道题，第三题啊。起码对了四分之一对你全选啊你全选是对了四分之一啊但是呢四分之一对啊这个没法答没有四分之一对这样一个符号好了第三道题啊那么我们门源古八景之一啊有一个叫做龙峰夕照啊这个景观呢就是指岗什卡的一种景象那么请问是指什么景象呢龙峰夕照啊是门源古八景之一啊那这个景观指的是岗什卡的什么景象好、啊、欢迎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哈、啊、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今天呢我们继续带大家走进啊这个岗什卡雪峰啊来看看我们青海的朋友们对岗什卡的了解有多少啊来看看外地的朋友们啊也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啊推荐一下我们的这个祁连山岗什卡雪峰啊龙峰夕照啊是门源古八景之一啊那么请问这个景观指的是岗什卡的什么景象呢

序码挺快的啊，选了个 A。啊，欢迎我们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啊，兔子墨还有素锦流年，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西是晚霞啊，所以选 A。啊，已经学会分析了啊，已经学会审题了啊，这学会了，掌握了一些答题技巧。龙峰夕照是门源的古八景之一啊，这个景观指的是港式卡的什么景象呢 ？A. 晚霞染红雪峰 ，B. 清晨日照金山 ，C. 云雾环绕雪山 ，D. 冰川反光白昼。学会抢答了啊，很棒啊，越来越棒。好了，大家都选了 A 啊。好，感谢李先生，我们赞了1000次，谢谢。正确答案啊，正确答案就是 A 啊，晚霞染红雪峰啊，恭喜大家答对。龙峰夕照啊，讲的是夕阳西下的时候呢，这个霞光啊铺满雪峰啊，白雪呢折射出红紫金这些斑斓的色彩啊，形状呢就好像玉龙披彩一样啊，所以得名龙峰夕照，哎，特别美的一个景观。去到我们门源县港式卡雪峰的时候啊，我觉得如果有时间的话，傍晚一定要看一下晚霞染雪峰的这样一个龙峰夕照的盛景啊。好了，下面我们第四道题啊，来，请听题。第四道题，请听题。哎，请问，港式卡有一个七彩瀑布啊，那这个七彩瀑布形成一个彩色冰层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 ？A. 阳光折射冰川 ，B. 温泉水中的矿物质沉积 ，C. 山体彩色岩石反光 ，D.高原晚霞染色了积雪。港式卡的七彩瀑布啊，形成这样彩色冰层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A. 阳光折射冰川 ，B. 温泉水当中的矿物质沉积 ，C. 山体是彩色的啊，然后导致这个岩石反光 ，D. 啊高原晚霞染色积雪。我们港式卡七彩瀑布形成这种彩色冰层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这是我们今天第四道题啊，欢迎大家来答题。那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步啊，来跟邓木良电话连线，在电话当中答题互动。电话里面答对一道题啊，我们这张电影票就带回家，好吧？港式卡七彩瀑布啊，形成彩色冰层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 ？A. 阳光折射冰川 ，B. 温泉水当中的矿物质沉积 ，C. 啊山体彩色岩石反光 ，D. 高原晚霞染色积雪。好了，我们山高云淡选了D 啊，还是 A 吧。又改了，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你还要继续吗？是 A 啊？啊，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港式卡的七彩瀑布啊，它会形成这样彩色冰层的原因是什么呢 ？A. 阳光折射冰川。B. 温泉水当中的矿物质沉积 ，C. 山体彩色岩石反光 ，D. 高原晚霞染色积雪。冰川为主是吧？好，选了 A。好，感谢我们这一位 A， 然后是藏语啊，然后后面是一个小动物的这位朋友，感谢为我们点赞。正确答案啊，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B， 朋友们，非常遗憾又答错了啊！正确答案是 B， 是温泉水当中矿物质沉积啊，然后呢，它才反射出这样的颜色。
因为七彩瀑布的源头是高山温泉啊，泉水里面呢富含多种矿物质，常年啊附着在岩壁上。冬天呢结冰了以后啊，这个

矿物质啊就会分层啊，呈现这种青绿黄白的啊多彩的颜色，就形成了这样七彩瀑布的景观。正确答案是 B 啊。哎呀，这个也是全军覆没了啊。啊，不过是不是长知识了？是不是？啊，我们港式卡的七彩瀑布呢，它并不是因为阳光折射啊，也不是什么别的原因，是因为确实泉水富含多种矿物质，这些矿物质呢，这个附着在岩壁上啊，然后呢就啊通过这个啊结冰之后呢，它就会分层啊，然后展现出这种多彩的颜色。那我们港式卡雪峰也非常的有名啊，在我们港式卡呢曾经有一部电影啊是在这里取景的。那么请问以下哪一部影片啊曾经在港式卡雪峰取景呢？ A 是啊登顶珠峰， B 呢叫做流浪地球， C 呢叫做可可西里， D 叫做攀登者，请作答。啊，有一部电影呢是曾经在我们港式卡雪峰取景啊，是哪一部电影呢？ A 登顶珠峰，B 流浪地球， C 可可西里， D 攀登者。啊，是一部国产的啊，国产的电影啊。这部电影在港式卡雪峰曾经取景，是哪一部呢？ A 登顶珠峰， B 流浪地球， C 可可西里， D 攀登者。啊，下面哪一部影片是曾经在港式卡雪峰取景啊？这个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哈？A 登顶珠峰 ，B 呢是这个流浪地球啊 ，C 呢是可可西里 ，D 呢是攀登者。

逃生依旧选了 B。这部电影大家应该都看过啊，是比较有名的一部电影啊，拍的也比较好。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啊？这个在我们港式卡雪峰呢，有一部取景的电影啊，这个电影叫什么？叫什么 ？A. 登顶珠峰 ，B. 流浪地球 ，C. 可可西里 ，D. 攀登者。B、D、C 啊，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 D， 攀登者啊，涛声依旧答对了啊，攀登者大家应该已经看过了啊，然后可能有点不太记得了，就是那一部吴京主演的啊，吴京、胡歌、成龙啊都在里面，攀登者啊是由李仁港执导的。吴京、章子怡、张译、井柏然、胡歌主演的冒险电影，非常好看的一部电影啊！2022年的7月的时候上映的啊。如果大家就是能想看到这个港式卡的一个景区的画面的话，也可以去重温一下这部电影哈。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啊。因为这个电影呢，就是攀登者，它的部分的这个雪山外景呢，都是取景于我们港式卡啊，也是国内热门这个5000米入门级登山训练场的一个基地啊。好嘞，下一道题，请问港式卡是我国哪一类啊地理地貌最？地理地貌最靠东的分布区啊，就港式卡是我国的哪一类地理地貌最靠东的分布区呢 ？A. 高山草甸 ，B. 现代冰川 ，C. 高原盐湖 ，D. 丹霞地貌。港式卡是我国啊，这个哪一类地理地貌啊，在东段啊，分布在最东段的啊分布区呢？港式卡是我国哪一类啊地理地貌啊最东段的一个分布区 ？A. 高山草甸 ，B. 现代冰川 ，C. 高原盐湖 ，D. 丹霞地貌。又到地理题了啊！港式卡雪峰是我国哪一类地理地貌啊最东段的一个分布区呢 ？A. 高山草甸 ，B. 现代冰川 ，C. 高原盐湖 ，D. 丹霞地貌。山高云淡选了丹霞地貌，选了 D。 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港式卡雪峰是我国哪一类啊地理地貌这个分布在最东段的一个啊发育区或者是分布区 ？A. 高山草甸 ，B. 现代冰川 ，C. 高原盐湖 ，D. 丹霞地貌。我们涛声依旧选了 B. 现代冰川。好嘞，时间关系公布正确答案啊，到底是 B 还是 D 呢？正确答案是 B 啊，现代冰川啊，它本来就是冰川嘛，对吧？港式卡是中国峰部最东段的现代啊冰川发育区啊，冰川的总面积大约81平方公里，也留存了大量的冰塔、冰裂缝等的地貌。好了，朋友们，那么关于港式卡雪峰的话题呢，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啊。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收听收看我们一个小时的直播内容，同时呢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步啊来跟邓木里阳电话连线答题。今天呢在电话当中能够答对问题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由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同时呢也邀请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的方式啊，也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啊参与答题。那么西宁星灿电影院的地址就在啊城中区银马街啊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啊一部高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有一部《玩具总动员五》，以及刚刚上映的《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还有一部《魔方小姐》，以及雷佳音胡歌主演的《抓特务》，还有谢苗主演的《火遮眼》。以及王安宇主演的《爱是愤怒》和《绝密任务》，以及《阴风鬼影》，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朋友们，端午小长假收官啊，那么携程呢也正式发布了2026年端午出游的一个总结报告。那我们海北藏族自治州呢是实力出圈啊，跻身2026年全国端午宝藏小城第七名。每天看着他都啊，也就是说呢，在这个2026的端午出游总结报告当中呢，我们海北州啊，在这个榜上有名啊，被排名为全国端午宝藏小城第七名。那么，避开人潮扎堆的网红热门目的地啊，这个坐落于青海湖北岸祁连山下的高原秘境，集齐了澄澈的湖泊、无垠的草原、皑皑的雪山以及厚重的红色人文与地道的高原风味，凭借出众的游玩体验呢，也成为大众啊反向短途出游的优选目的地。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大家可以看到来图片上面给大家分享到的这一张，就是2026年的端午宝藏小城 TOP10 啊。

0: Top 一呢是新疆伊犁 ，Top 二呢是云南丽江 ，Top 三啊这个四川阿坝州啊 ，Top 五是内蒙的锡林郭勒 ，Top 四呢是吉林延边啊 ，Top 六是忻州 ，Top 七就是我们青海的海北藏族自治州啊 ，Top 八西双版纳 ，Top 十安顺 ，Top 九张家界。那么其实端午小长假三天啊，有很多游客呢就摒弃了这种热门的景区啊，转向去这种景美人少，然后性价比较突出一点的小众的这种城市啊去休闲度假。那么携程呢也综合平台海量出行订单、游客的真实口碑、目的地的舒适程度、特色游玩体验，还有文旅配套完善度，从五大维度啊评选出的这个榜单。那我们海北州呢也是脱颖而出，位列第七啊。这可以说是五大独特的优势，亮眼十足。
1: 有位好姑娘，人们走过了她。
0: 首先第一个就我们刚才说的人少，哎，景好是吧，游玩不拥挤。一到小长假啊，人挤人，人看人，到处是人头啊，景在哪儿呢？但在咱们海北不一样了，是不是？对比那些热门的海滨城市啊，商业化的古镇啊，是吧？啊，那像这个湖畔、草原、山林啊，这种景色当然是无需排队了，对吧？拍照的时候呢，你也不用担心啊，有这个人群乱入，是吧？就是说你至少可以自己去独享一下这一份美景啊，独享一下这个自然风光。
1: 上明媚的夜
0: 那么至少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画面上的这个油菜花海，对吧？还有包括我们现场的一些格桑花海，那真的是人少景美啊。置身在这样的这个画面里面，是吧？哎，那就是随便拍随便玩啦。那么还有第二点啊，第二点就是我们说到的地貌稀缺多元啊，一览就是一站式的这种啊，揽尽西北的胜景，像青海湖啊、祁连雪峰啊、高山草甸啊、丹霞林海啊，都是可以同框呈现的啊，在这里你可以享受到就是独一份的啊这种。复合型的高原地貌啊，可以说一趟短途旅行啊，就解锁了多重绝美的风光。
1: 我愿他拿着
0: 啊，一趟短途旅行解锁了多元的啊，多重的这个绝美风光啊。刚刚像看到的我们的这个羊群啊，现在这个湿地是吧？湿地当中的鸟群，啊、所以说不仅仅在高原是有山有草原是吧？有水还有花有动物啊。
1: 轻轻地在我身。
0: 那么首先啊，这个来到海北州旅游的啊，一个两大优势就是人少啊，景好是吧，游玩不拥挤。第二个呢就是哎，地貌呢比较稀缺比较多元啊，你可以一站式的啊呈现出和有揽尽多种的这个元素的风光。第三种就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高凉的气候了是吧，天然的清凉秘境，夏日的避暑首选。天然的清凉秘境，夏日的避暑首选啊！我们在这里呢，给大家分享到一道题啊。那你知不知道我们海北藏族自治州六月全域的平均气温大概是多少 ？A. 16到18度 ，B. 17到20度 ，C. 18到22度 ，D. 19到24度。山高云淡，海北祁连的景色太多了，没去过的地方也太多了啊。对，海北州不光是有祁连县，对吧？还有我们的门源县，对吧？我们的海晏县、冈察县啊，四县啊，每个县都有不同的特色的景区和景点啊，每个县都有自己主打的这个网红景区，对吧？那我们海北州六月份啊，全域的平均气温是多少？你知道吗？啊，刚刚说了，这里是天然的清凉秘境啊，然后夏日避暑的首选。那到底它的温度是多少呢 ？A. 16到18度 ，B. B17-20 度 C18-22 度 D19-24 度。那么海北州六月份的全域平均气温是多少呢？ A16-18 度 B17-20 度 C18-22 度 D19-24 度。啊，好，欢迎大家来作答，感谢一路上有你给我们点赞啊，谢谢一路上有你。感恩一路有你们啊。半截的诗选了 B 啊，山高云淡生啊，涛声依旧 B， 山高云淡 A。 海北州啊，六月份的全域平均气温是多少啊？这道题稍微猜一下了，有一点猜的成分了。 A16-18 度 B17-20 度 C18-22 度 D19-24 度。
1: 这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
0: 选 A 和 B 的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新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涛声依旧改了 C 了啊。海北州六月的啊，这个全域的平均气温是多少呢 ？A16-18 度 ，B17-20 度 ，C18-22 度 ，D19-24 度。正确答案是啊，正确答案是 C18-22 度啊。大家猜的还稍微有一点点冷了啊，有一点点冷了。海北州温度还可以的啊，18-22 度，这是六月份的一个平均气温。你想想啊，比起这个内地的是吧，外地的这种30多度将近40度的炙烤啊，18-22 度真的是完美的避暑胜地啊，对不对？在这里呢，隔绝了这种城市的酷暑，然后你可以在草原上露营，然后可以去山林当中徒步啊，还可以这个租一辆自行车是吧，环湖骑行啊，体感又非常的舒适啊，真的太美了。感谢一路上有你给我们赞了1000次哈，虽然您今天没有答题啊，但是呢今天给我们赞了1000次哦，送你一张电影票好吧。啊，不要走开啊，我们稍后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会把这个名单啊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面，到时候要记得截图啊，凭借截图呢是去领取电影券啊。感谢我们一路上有你给我们点赞赞1000次啊，这张电影票送给你好吧。好，感谢半截的诗我们点赞。那我们后面新来的朋友，前面的很多题都没有答上对不对，然后有一点点吃亏啊，没关系，给大家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好不好。您现在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步啊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的打电话答题啊，答对一道题这张电影票送给你啊。有没有第一个吃螃蟹的？可以现在来拨打电话互动啊！不客气啊！那先不要走开啊！我们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会把这个截图发给大家啊，然后把信息发给大家，大家来截图啊。好嘞啊，那么全域啊，这个海北州六月的全域平均气温是18-22 度啊，那么选 C 的朋友答对啦。那其实呢，除了这三大优势之外呢，还有啊，人文层次也比较丰富啊，像我们这个红色底蕴啊，搭配一个藏地的民俗，也是非常的有特色。那海北州呢拥有全国独有的原子城红色历史记忆啊，同时呢保留了原生态的千年游牧生态啊，旅途啊不只是山水和风光啊，还有兼具了这种研学和人文的深度。
1: 细细的皮鞭不断紧，
0: 同时呢这里是消费也比较亲民实惠啊，短途自驾是无负担的，像本地的民宿啊，特色的餐饮啊，这个节假日的时候也是比较平价的。那如果说规划了像这种短途的啊，这个自驾环线的话，也非常的轻松便捷啊，所以说就是低成本啊，就收获了一个高品质的高原旅程。那么大批的游客呢也是啊亲身奔赴，留下了优质的出行评价啊，实打实的把这个海北啊推上了一个全国文旅的权威榜单啊，所以说才有了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图片当中的排名啊，第7的这样一个榜上有名啊。

那么从这个游客的自主打卡种草到斩获了携程2026端午宝藏小城 TOP 10全国第七的权威认证啊，海北的走红绝非是偶然了，这里也完整的留存了高原纯粹的风光和原生的民俗啊。然后呢，你在这里一次性打卡啊，就能收获到湖泊、草原、雪山、丹霞、红色啊，多重啊这种景致和人文。那么躲开城市的高温和人流呢，不必啊远赴千里啊来我们海北啊，就能够拥抱一整季的清凉浪漫啊。那么刚刚大家现在画面上看到的呢，这是一个骑行的画面啊。其实我们海北藏族自治州呢，除了绝美的啊景致之外呢，这里也打造这个特色的骑行小镇啊。喜欢骑行的朋友呢，啊可以来深度体验一下，因为呢也是啊最近在推动这个红色文旅、群众体育、绿色低碳出行的深度融合。在6月23号的时候呢，由海北州文体旅游广电局主办的追风金银滩奇遇原子城的群众性自行车骑行活动呢，也是盛大启幕了啊。大家现在画面上看到的就是本次骑行活动的一个照片。那这次活动呢，就完整的串联了一个线路，这个线路呢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打卡点位，可以推荐到给大家。如果说大家喜欢骑行的话啊，这个是完整串联了原子城纪念馆，然后一分场，然后上星站四分场，王洛宾艺术纪念馆，黄楼群，西海啊影剧院，七大核心的红色人文打卡点位啊。如果说喜欢在城市里面骑行的话，这个也是啊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路线啊，比较短途一点。那么下一步呢，我们海北州文体旅游广电局呢，也会持续的依托金银滩原子城独特的资源，常态化的举办群众性的骑行活动，不断的完善高原骑行配套服务啊，推动体育文旅深度融合，高质量的推动高原特色骑行小镇建设。在这里呢，也是啊邀请大家可以来到我们海北啊，来到海北梦幻海北五彩福地，欢迎你。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免费观影券的朋友有《一路上有你》《涛声依旧》《山高云淡》《半截的诗》，恭喜以上四位朋友看到信息之后啊，赶快来截屏啊，截到这一张有我们的直播画面和有你名字的啊这张图呢，就可以去领取电影券了。这个电影票呢是一个月期间内有效啊，一个月期间内有效，然后可以兑换任意一场电影券。那么但是一定要注意啊，请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全期兑换，比如说在周末呀晚上的时段啊。如果说平时没有这个卖票的话，就是没有售票的话，这个票是没办法兑换的哟。

好，刚刚我们一路上有你说啊，这个听了你们很久的节目了啊，然后赶紧来直播间看看真人儿，长了好多知识啊，谢谢每次用心的宣传大美青海，感谢您的支持肯定啊，也感谢您的关注啊，可以多多推荐我们，那也希望有更多的内容分享给到大家。如果说大家有什么想要知道的或者想要了解的内容，也可以来私信我们哈，我们也可以为您答疑解惑啊。那如果说大家在这个啊美好的夏日呢，有想要出行的计划，然后呢啊想要去我们大美青海的各个地方，然后去旅行，尤其是我们海北州的一些景点啊，不知道怎么去玩，然后呢也没有一些特别的路线啊，也可以来询问我们，我们会给大家提供一些这个比较精美的这个旅游路线啊。好了，朋友们，今天呢继续为大家介绍到了我们美丽的海北啊，还有我们港式卡的一些相关知识。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带领大家走进梦幻海北。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支持、互动啊！那么，请您关注接下来的小说联播啊，小说联播《平津战役》。我是邓布里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啊！没有截到图的朋友们私信我哈，没有截到图的朋友们可以私信一下，或者是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啊，任意一步来跟我们的导播取得联系。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旁边那些赤身裸体的工匠眼馋地看着少平和一个漂亮姑娘说话，都忍不住地说出来一些酸溜溜的黑话。像上次一样，少平既有点不好意思，但又感到很骄傲。小霞按捺不住自己的兴奋，先赶快把她分配到省报当记者的事情告诉了少平。记者，对孙少平来说，这是记者田小霞向他报道的第一条新闻，一条让他震惊的新闻。他那激动的情绪刹那间消失了，随之而来的几乎是一种无声的哽咽。是的，小霞要远走高飞了。少平再一次认识到，即使小霞和他近在咫尺，可他们之间相隔的距离却永远是那么遥远。小霞很快地看出来，她自己的好消息在朋友那儿引起了什么样的反响，于是赶快转了话题。你能不能请半天假，咱们一块儿出去玩玩？行。孙少平立刻爽快地答应了。事到如今，他感到他很快就要和小霞天各一方了，因此也很想再和小霞在一块儿待上一段时光。他痛切地感到，一种最美好的东西从此将要永远地从他的身边流逝。是的，流逝。他对小霞说，你先在这儿等一会儿，我去换换衣服。他走过去向战场的工头请了假，然后两条腿像抽了筋似的跑回到他住的地方。他先在楼下水龙头上冲了冲身子，然后回到房间里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用手指头匆忙地梳理了一下蓬乱的头发，就又跑回来了。他没有忘记带上20块钱，他要请田小霞在街上的饭馆吃一顿饭，以庆贺小霞到省报去当记者。他们在梧桐树和汉槐洒下的浓密阴凉中相跟着从南关的大街上走过来。在影剧院附近，满怀激情的孙少平潇洒地把小霞带进了黄园最好的一家饭馆。这个时候谁也不会看出来他是半个小时之前还满身黑汗的懒工小子。少平让小霞坐着，自己跑前跑后买了4个菜一个汤，并且提过来2瓶青岛啤酒。小霞今天像个乖孩子一样坐在凳子上，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走动着的少平。他感到自己的眼窝有点热，他第一次这样安心地坐在饭馆里，让一个男人花钱为他买酒买菜。他长大之后从来没有感到过心情是如此的轻松又如此的踏实，就像小时候依偎在妈妈的怀里或者伏在爸爸的肩背上一样。酒菜齐备以后，两个人面对面地坐在一张小桌子前边。少平举起啤酒杯，微笑着轻声地说，祝贺你，为你干杯。小霞无言地把她的杯子在少平的杯子上轻轻地碰了一下，视线就有点模糊了。两个人不像过去那样见面后立刻互相打开话匣子，此刻他们都默默地碰杯喝酒吃菜， 很少开口说话。这个时候，少平想起了高中毕业的时候，田小霞在袁熙饭馆请他吃的那顿饭，现在是他在这儿请小霞吃饭。转眼之间，他们就又踏入了一个人生的新阶段，小霞将再一次进入一个更高层次的生活领域。对于小霞来说，这是很正常的，也正是少平所希望的。不过这一切仍然使少平心头泛起一种说不出的苦涩滋味，他自己的未来会是个什么样子呢？哼，还顾得上说未来呢？过几天他就不知道该再到什么地方去落脚了。他正如俗话所说，人比人活不成。但是无论怎样，少平还是很高兴今天能够用他自己劳动赚来的钱在这儿请小霞吃上一顿饭。哪怕他今生一世暗淡无光，可他在自己生命的历程中仍然还有值得骄傲和怀念的东西啊，而不至于像一些可怜的乡下人老了的时候坐在冬日里冰凉的土炕上，可以回忆和夸耀的仅仅是自己年轻时候的饭量和力气。吃完饭以后，小霞提议他们去上古塔山，这也正好是孙少平所想的。于是两个人出了饭馆，兴致勃勃地过了小南河上的水泥桥，沿着一条荒僻的小土路攀上了高高的古塔山。立在古塔旁边的河边上，烈日烤晒下的黄元城便一览无余了。从高处观望，街道、房屋和人的比例都已经缩小，好像小人国似的。黄元河与小南河如同一粗一细两条银链，闪着耀眼的光辉，在老桥附近纠缠到一起，然后到东关飞机场前面拐过一个大弯，就在远方的山峦峡谷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尽管烈日炎炎，但是可以看到大街上仍然有不少的行人，尤其是东关大桥附近，忙碌的人群如同暴风雨前搬家的蚁群一样的纷乱。少平和小霞只在塔下立了一会儿，两个人便不言不语地向山后的树林中走去。他们一前一后只管向树林的深处走，似乎他们已经约好了一个明确的去处，实际上是两颗心不约而同地把他们导向一个更为安静的地方。他们穿过大片低矮的杏树林，来到古塔后面的一个小山弯里，嘈杂喧闹的市声马上被隔在了另一个世界，四周围静悄悄，毫无声息，只听见一两声小鸟的鸣叫。这是一个三面被地楞围起来的小土疙瘩，长满了茂密的青草，草间点缀着许多无名的小花，红黄蓝紫，一片五彩缤纷。雪白的蝴蝶在花间草丛安心地翩翩飞舞，这个地方只长着一棵孤零零的万口般粗细的杜梨树，浓密的枝叶像伞一样投下很大的一片阴凉。少平

小霞走过去，先后坐在树荫下，两个青年的心在狂跳着，脸都红腾腾的。他们大概意识到，此时此刻，他们来到这样一个地方，意味着什么。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仍然都没有说话，太安静了，静得叫人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和心跳声。一阵凉爽的清风吹来，杜梨树的枝叶在他们的头上发出沙沙的声响。由于这里地势较高，透过密密的杏树林，可以隐隐约约地了见九级古塔塔尖上的金属避雷针在炽热的阳光下闪烁着炫目的光辉。小霞顺手在草丛里摘下一朵粉红色的小花，举在眼前微笑着细细地瞅看，似乎那上面有什么景致，有什么十分逗人的情趣。少平两只手拘促地抱着膝头，一动不动地望着东川空荡荡的飞机场。小霞终于开口说，终于毕业了。他正坐在教室里，突然有个女同学在门口叫他出来一下。女同学叫他，谁呀？少平敏感而惊奇地转过头，对小霞这句没头没脑的话感到莫名其妙。小霞仍然微笑着不看少平，只顾瞅着那朵粉红色的小花。是的，是一位女同学叫她出来一下。她出来了，那个女同学在教室外面的走道里对她说，有句话我一直想跟你说说，十年以后咱俩再见一次面吧。我敢肯定你要给我说你的事儿了，那个女的就叫田小霞吧。小霞仍然不理少平，只管说她自己的。那个女的说完以后，男的问她为什么要见面，女的说，因为我想知道那时候你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些年来我一直很喜欢你。你原来要在今天告诉我这么一件事儿。男的问那个女的，为什么你以前一直不说呢？女的说，说了又有什么意义，你那么喜欢妮娜，我不愿意听你们的三角恋爱故事。那个男的怅然若失地问道，那咱们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见面呢？啊，十年以后5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剧院那排圆柱正中间的通道里。哼，不过黄园剧院的那排柱子是方的，十年以后大概会变成圆的吧。少平的话里含着一种酸味的讽刺，他接着便沉默了下来，任凭小霞去说他的罗曼蒂克故事。男的问，要是那儿的圆柱是单数怎么办呢？女的说，那有8根圆柱，如果我的外貌变化很大，你就凭我那个时候的照片来辨认我吧。那好吧，那个时候我肯定也是一个知名人士了，反正我准是乘着我的小轿车来，那才好呢。到那个时候，你就带着我在全城兜风。就这样，他们分别了。岁月流逝，后来发生了战争。战争？孙少平看着如醉如痴的田小霞，他越来越被小霞说糊涂了。是的，战争，战争开始了。他从大学辍学进了航校，以后他牺牲了。
当年他所爱的那位男同学在军医院住院期间，从无线电广播里听到了授予空军上校卢缅采娃以苏联英雄的称号。啊、哦，你这个家伙，你原来说的是一个苏联的故事啊。可是这个故事并没有完，小霞仍然瞅着手里的小花，脸上的微笑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消失了。生活不断地向前，作者这样写道，有时候我会蓦然想起我们俩的约会，快到约会期限的那几天，我觉得有一种强烈的不安的感觉，仿佛过去这些年来我一心一意在为这次会面做准备。哦，那后来呢？后来他在当年约定的那一天终于如期的来到那个大剧院的门前，他向卖花的姑娘买了一束铃兰，朝大剧院圆柱正中央的通道走去，那圆柱确实是八根，他在那儿伫立了片刻，然后把那束铃兰送给一个脚穿着球鞋、身材纤瘦的灰眼睛姑娘，就驱车回去了。作者后来这样的抒发了自己的情感，刹那间我真想让时光停住，好让我回顾自己，回顾逝去的年华，缅怀那个穿着一身短小的连衣裙和瘦窄的短衫的小女孩，让我追回少年时代我心灵的愚钝无知，她轻易地错过了我一生中本来可以获得的欢乐和幸福。这是一本什么书啊？在哪儿？让我看看。少平从草地上跳了起来，小霞也站起来，用手绢把眼角的两颗泪珠开掉，从尼龙布挎包里摸出一本去年出版的苏联文艺，就在这上面，名字叫做《热尼亚·卢缅采娃》，作者是尤里·纳吉宾。少平走过去，先没有接书，立在小霞的面前，浑身微微的抖。小霞抬起头来，用热切而鼓励的目光望着少平。少平终于张开懒公号那有力的双臂，把小霞紧紧地抱住了。小霞把头埋在少平的胸前。两年以后，就在今天，在这同一个时刻，不管我们那个时候在何地，也不管我们各自在干什么，我们一定要赶到这个地方来，再一次相见。一定。接近傍晚的时候，孙少平和小霞才从古塔山上走下来，他们在小南河边上约好了下一次见面的时间，就有点依依不舍地分手了。小霞回了地委他们自己家，少平看时间还早，想到东关金波那儿坐上一坐。少平沿着小南河边的马路，怀着激动的心情朝东关大桥那儿走去，一时三刻，城市的四面八方就成了灯火的世界。不知道又来了什么重要的人物，九级古塔上的彩色灯串也亮了，向半空中蓦地出现了一座琼山仙阁，景象壮丽而辉煌。少平一身轻快，迈着矫健的步伐走着，暑气消失了，凉爽的晚风从河道里吹过来，撩乱了他一头浓密的黑发。黄源河和小南河流泻着灯火，闪烁着金银般的光辉。直到现在，少平还难以相信今天发生了这样的事。他第一次拥抱了一个姑娘，并且亲吻了她。他饱饮了爱的甘露，
他的青春出现了云霞般绚丽的光彩，他深切地感受。

你们也许没有人会相信有这样的事，这样的事只能出现在童话里，可这是真的。可是此刻我为什么要去找金波呢？是要告诉他这件事儿吗？是啊，多想给朋友说说，好让他也分享我的幸福。分享这个词儿用得不恰当，扯到哪儿去了？是啊，我当然会把这件事儿告诉金波的，但是不应该是现在。正像他和那位藏族姑娘恋爱一样，秘密最好过一段时间再给朋友说。爱情啊，无论是甘蓝还是黄连，得先自己一个人嚼一嚼。既然不是去给金波说这件事儿，现在就不应该去金波那儿。此刻最好一个人慢慢的回味刚刚发生过的那一切。现在孙少平发现他已经走到东关大桥的人群里了，他猛地停住脚步，不由向人行道旁边那个低矮的砖墙瞥了一眼。一股冰凉从后脑勺沿着脊背传遍了全身，他顿时感觉到像重感冒退过烧一样的清醒而软弱无力。刚刚发生的事情一下子就似乎遥远了，而现实却又这么近的出现在了眼前。他的两条腿自动地走到那堵砖墙下面，他出来黄园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地方落下脚，开始等待包工头来买他的力气。以后他又不止一次地来到这地方，他不由得弯下腰，用粗糙的像石板一样的手掌在那砖墙上面摸了摸，那是他经常搁那阵破行李的地方。一种无限忧伤的情绪即刻便涌上了孙少平的心间。你有什么可高兴的？你难道现在就比以前好些了吗？你只不过和地委书记的女儿亲热了片刻，有什么可以忘乎所以的乐个没完呢？看看你在实际生活中的一切没有丝毫的改变，你仍然像一丛飘蓬流落在人间，到处奔波着，出卖着自己的体力，用无尽的汗水赚几个钱来养家糊口。你未来的一切都没有着落，而岁月却一日复一日的流逝。孙少平立在砖墙边，眼睛里旋转着两团泪水，街道上的人群和灯火都已经模糊不清了。爱情的温柔使少平感到自己变得脆弱起来，他现在痛心地认识到，就是他和小霞已经到了这一步，但他们仍然还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2: 链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1: 中国超算零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2: 美方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方称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
1: 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3: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下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4: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5: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3: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6: 优先先，我们优先先，
7: 优先先，
4: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

0: 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1: 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0: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3: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

0: 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红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0: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 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三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七月一号起施行。
0: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链博会已成为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一家美国医疗企业的展台前围了不少专业观众，这是这家企业第二次参加链博会。展台负责人杨雅金表示，去年参展时中国供应链与创新生态展现出的蓬勃活力让他们坚定了在华深耕的决心。
3: 去年参加完链博会后，十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始运营了这个首个在华设立的数字医疗创新基地，我们今年展示在 AI 数字化的一些最新的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
2: 从设立展台到设立基地，这家企业的转变正是外资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的生动注脚。多家美国企业已经连续四届参展链博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六 G 展示台前感慨这四年的变化。
4: 那在几年以前，我们链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五 G 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链博会的展台上有这么一个六 G 的设置，那我相信接下来几年我们也都会有六 G 不断的进展。
2: 从五 G 到六 G 不仅是技术代际的跃升，更是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同频共振的缩影。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指出，链博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重要桥梁。
5: 从首届到今年的第四届，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链博会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组团专程来华观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全球超级计算机五百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0: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六月到十月分阶段进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

0: 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1: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1: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1.1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美国能源部长24号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0: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0.4个百分点。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黑3-1战胜卡塔尔。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位居世界前列。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5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从今天起到29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今年还首次新增边民互市贸易区。国际方面，里以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较量，清晨6点 ，C 组巴西对阵苏格兰，摩洛哥对阵海地；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我是启航。
1: 我是瑞杰，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青海省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之际，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发来贺电，中共青海省委、青海省人大常委会、青海省人民政府、政协青海省委员会、青海省军区发来贺信。青海省主题推介活动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举行，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举行成立40周年庆祝大会，新闻特写四志同心绘宏图，和黄门户启新城，录音报道黄原激活文旅业态，助力乡村振兴。2025年我国交通固定资产投资超3.67万亿元，国际海事组织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滞留海员疏散计划。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台消息，在青海省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之际，6月24号，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发来贺电。贺电说，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值此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之际，全国人民委员会、国家民委向全县各族干部群众和各界人士，向驻县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和政法干警，向所有关心和支持民和发展进步的人们，致以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1986年，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民和正式实施，开启了民和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时代新篇。40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民和各族人民共同当家作主，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极大改善，民和的面貌、民和各族人民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党的18大以来，民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推动各项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同全国一道实现全面小康，基础设施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文化事业繁荣发展，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全面加强，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党的基层基础更加巩固。今天的民和欣欣向荣，生机勃勃，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正昂首阔步走在新时代康庄大道上。民和40年的辉煌成就是党中央坚强领导的成果，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的结果，是历届民和县委县政府带领全县各族干部群众不懈奋斗、顽强拼搏的结果。实践充分证明，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才能建设民和更加灿烂的明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 希望民和各族干部群众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自治县各项工作的主线，加快推动民和高质量发展，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乘势而上，锐意进取，实干奋斗，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民和力量。祝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繁荣昌盛，祝民和各族人民幸福安康，中华民族大团结万岁。
1: 青海台消息，在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四十周年之际，6月24号，中共青海省委、青海省人大常委会、青海省人民政府、政协青海省委员会、青海省军区发来贺信。贺信说，中共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委员会、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政协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委员会、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武装部，值此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四十周年之际，谨向民和县各族干部群众、驻军指战员、武警官兵和各界人士致以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民和素有青海东部门户之称，是兰溪城市群建设的重要节点。四十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和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历届民和县委县政府团结带领全县各族干部群众，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凝心聚力改革创新，各项事业取得长足进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县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开创了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经济发展稳步提升、城乡面貌日新月异、人民生活幸福安康的新局面，书写了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崭新篇章。黄河流域生态屏障越筑越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人心，温室果蔬、富硒农业等优势产业越做越强，瓜果之乡美誉度全面提升，绿色转型升级步伐越走越快，工业强县基础不断夯实，哪家遗址等文化名片越擦越亮，河黄明珠风采日益彰显，国防动员体系日益完善，军政军民团结坚如磐石。积石山 6.2 级地震发生后，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党员干部群众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取得抗震救灾与灾后恢复重建全面胜利，更加坚定不移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希望民和以自治县成立四十周年为新起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发展定位，发挥区位优势，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真抓实干，为民造福，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做出名和新的贡献。祝明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各项事业繁荣昌盛，祝明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各族人民幸福安康。
0: 青海台记者范春华报道。近日，青海省人民政府与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联合举办了大美青海自然与人文交融的净土、多民族和谐共生的家园主题推介活动。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总干事瓦罗瓦亚、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贾贵德大使分别致辞，多国常驻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前后，罗东川先后拜会了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贾贵德大使、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团李永杰大使，会见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副总干事王冰颖，对国际自行车联盟洛桑酒店管理学院进行了友好访问，对下一步深化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
1: 青海台记者赵鑫报道。6月23号下午，西宁市主城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工作动员部署会在西宁召开，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委书记刘其凡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西宁市委书记王卫东做安排部署。会议强调，要把投资于人作为最讲执政良心的政绩，聚焦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短板弱项，加强政策供给和资源保障。要把发展教育作为塑造城市未来的实招，通过均衡配置教育资源，优化城市空间布局，以高质量义务教育增强人口虹吸能力，用良好教育撬动激活城市片区经济，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要把深化改革作为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的关键举措，坚持外引名校、内联强校，畅通校际师资、课程管理等要素流动渠道，加快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教学，聚力建强校长等四支核心队伍，创新家校社协同育人模式，统筹整合课后服务资源，推动全市义务教育从基本均衡向优质均衡跨越。会要求要抓实领导联校机制、市级资源统筹、集团化办学、全域育人共同体，一加十工作措施贯彻落实，要在思想认识、工作力度、能力水平提升、改革创新、政治保障上再加力，推动西宁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0: 青海台记者文祥浩、薛辉玉报道。近日，省委老干局在省文化馆举行汉末宋党恩礼赞新时代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省老年教育成果书法作品展，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曹俊参观展览。曹俊指出，老同志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要深刻认识老年教育工作的重要意义，始终坚持政治引领，推动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银发力量。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关心支持下，全省老年教育事业呈现持续健康发展良好态势。本次展览共展出老年老干部大学学员书法作品160幅，广大学员以汉墨为媒，深情讴歌礼赞党的百年峥嵘岁月和新时代伟大变革与辉煌成就，进一步坚定了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心决心。
1: 青海台记者李文慧、陈居才报道。6月24号，海东市明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举行成立40周年庆祝大会，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国家民委祝贺团、青海省党政军代表团、海东市政党军代表团出席大会。青海省党政军代表团团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杨志文、青海省政协副主席张小荣出席。1986年，明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 40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民和县委县政府团结带领全县各族干部群众一起顽强拼搏，开拓进取，县域经济快速发展，社会事业欣欣向荣，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城乡面貌焕然一新，民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2025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142.31亿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8万元，同比增长4.8%，粮食产量稳定在18万吨，新增规模以上企业2家，省级创新型等企业10家，发放以旧换新补贴4423万元，直接撬动消费4.48亿元。游客人次和旅游收入均实现20%以上增长，建成和美乡村11个，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
0: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青海台记者李文慧、陈居才采写的新闻特写：四至同心绘宏图，和黄门户起新城。今年是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40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民和县各族干部群众用实干与坚守，在这片热土绘就了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画卷。庆祝大会上，仪式方队、行业风采方队依次走过主席台。40年成就展采方车徐徐前行，和谐民和、生态民和、乡村振兴和工业强县等发展画卷一一呈现。40年来，民和县依托党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凝心聚力，严守生态保护红线，聚力产业提质增效，传承弘扬特色民俗文脉，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昔日丝路古道驿站已然蜕变成为民族团结和睦、生态宜居宜业、发展活力充沛的幸福家园。观众马小晨说，亲历民和县40载的变迁，他感触很深。几十年接续奋斗，民和实现了翻天覆地的跨越。作为老建设者，他们由衷欣慰，希望年轻一代接过接力棒，守好民族团结根基，脚踏实地干事创业，让民和的发展势头越来越强劲。观众孙亮亮说，亲眼见证基础设施民生服务全面升级，40载实干铺就富民路，今后他将继续扎根基层，接续奋斗，以青年力量助力民和城乡融合、乡村振兴再上新台阶。庆祝大会文艺演出在歌舞《母亲是中华》中拉开帷幕，整场演出围绕栉风沐雨40年、感恩奋进新时代主题，融合情景歌舞、非遗演绎等形式，彰显新时代民和儿女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演员党世德说，民和县一路走来日新月异，传统文化也得到了更好保护传承，今后他们会继续把

0: 中国式现代化和黄实践的新征程上，奋力书写新时代青海东大门的高质量发展答卷。海东市明和县县委常委副书记马中路说，立足青海东部门户定位，主动融入兰溪城市群发展格局，加快明和红谷创新发展先行区建设，坚持生态立县、工业强县、产业富县、文旅活县、科技兴县，推进绿色高质量发展，带领各族干部群众感恩奋进、真抓实干，为建设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新明和而团结奋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明和新篇章。
1: 青海台记者段丽、万小磊报道。6月25号到27号，青海省第四届职业技能大赛暨22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将在西宁市举行，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在青海水电技师学院实训车间，选手们全身心投入集训，打磨实操技艺，精进专业能力。本次大赛中式烹调师、数控机床装调维修工等赛事的承办筹备工作，也在西宁市世纪职业技术学校稳步落地。同时，大赛主赛场青海国际会展中心已全面进入设备集中入场、安装调试阶段。据了解，本届大赛创新多赛合一模式，采取主赛场加分赛场协同办赛，全方位发掘培育各行各业技能人才。
0: 青海台记者董亚杰、李成玉报道。6月23号，由省总工会、省教育厅联合主办的青海省第14届青年教师高校组教学竞赛在西宁开赛，来自全省的108位青年教师参加竞赛。此次竞赛分为文科、理科、工科、医科、思想、政治五个组别，设置教学设计、课堂教学、教学反思三部分竞赛内容。各组别的第一名选手将参加全国决赛。
2: 青海台通讯员张海静、马小娟报道，近日，西宁市黄原县四寨乡上寨村蒙古大营文旅项目完成升级改造，正式开放运营。项目深挖民族民俗特色，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做强农文旅融合业态，为乡村振兴持续赋能增效。依托当地半农半牧的地域特点，上寨村蒙古大营打造一站式乡村休闲文旅综合体，营地涵盖特色餐饮、户外露营、民俗体验、夜间休闲等多元业态，浓郁民族风情搭配生态田园景致，成为黄原新晋网红乡村文旅打卡地。游客何玲：
3: 设计非常好，这也吃个了啥好，风景也好，在那么开个花里里，老来子人也多。
2: 项目有效盘活闲置土地资源，补齐区域文化发展短板，助力乡村产业提档升级。黄原县四寨乡上寨村党支部书记李炳仓：
4: 初中晚上指出现时，拨款一流渠道，带动村民全力创收。
2: 文旅热度持续攀升，也为当地群众搭建起稳定增收的新路径。随着景区游客数量不断增加，手工箱包等本土特色文创产品备受游客青睐，村里人足不出户居家务工，靠着民俗手工稳稳增收，真正实现文旅惠民、文旅富民。黄原县四寨乡上寨村村民李英：
3: 这一人多，我小本事那嘛是真是闲着啊，手工俩做啥子，中间没着好些。
2: 青海台通讯员马兴丽报道。海东市明和县西沟乡依托盛放的芍药花海，整合露营、民宿、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将生态优势转化为旅游优势，打造夏日小众避暑康养胜地，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西沟乡林木繁茂，气候凉爽，是天然的森林休闲康养胜地。在梁平村生态旅游区，参天林木遮阴纳凉，树屋天幕错落掩映在山林中，与周边自然山水和村景融为一体，构成一幅绝美的夏日乡村画卷。同时依托生态底色，当地盘活闲置林地资源，积极发展庭院经济、地摊经济，实现荒山荒坡向文旅村落的华丽蜕变。明和县西沟乡梁平村生态旅游区接待中心负责人马路：
5: 夏季高热的时候，我们这边是避暑的好地方，大人小孩都非常适应，特别是老年人，天气热的时候可以到这边来玩一玩。
2: 除了山野休闲业态，西沟乡的花海景观半亮乡村，在南园村牡丹产业文化博览园，

0: 分芍药悄然盛放，红白粉三色花海随风摇曳，木质栈道、风车长廊再添唯美景致，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赏花打卡。明河县西沟乡副乡长马玉芳：
1: 持续做优生态文旅文章，不断提升乡村旅游品质和服务水平，擦亮西沟生态避暑、花海康养文旅名片，让美丽生态真正转化为乡村发展、群众受益的绿色经济。
2: 青海台通讯员王秀、赵国军报道，近日，西宁市大通县北川工业园区欧奈特线缆集团有限公司携按 3H 高原认证标准生产的线缆产品亮相第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展示具备高寒、高海拔、强紫外线特性的电线电缆产品。近年来，该公司不断加大自主研发力度，累计获得130多项电缆相关专利。目前，欧奈特产品已远销俄罗斯、乌克兰等国。今年前五个月，企业订单量同比增长45%。
3: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4: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5: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2: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近日，交通运输部发布2025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交通固定资产投资超3.67万亿元，其中农村公路里程达471.12万公里，增加6.75万公里。
6: 6月23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中国经济社会共同发布《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全年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突破2万亿元大关，达到20502.1亿元。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月23号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这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旨在破除行业发展障碍，夯实产业发展根基，推动小众爱好变成大众选择，满足群众多层次、高质量消费需求。
6: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23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联黎部队维和人员的观察，自本月19号黎以宣布停火以来，除了零星的交火与军事侦察行动外，停火协议基本得到履行，大批流离失所的黎巴嫩民众开始返回家园。
2: 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在一份声明中说，将与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1.1万名海员。
6: 近日，捷克总理巴比什表示，捷克政府已向议会提交一项法律草案，计划从2027年9月起禁止所有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在学校使用手机。根据法案，禁令不仅适用于课堂期间，也适用于课间休息时间，但出于健康原因或学校将手机用于教学目的等情况例外。
2: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辛娜，编辑王梦卓，主播启航、瑞杰，录音制作向阳。欢迎您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森林草原防火提示：进入林区牧区要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管理规定，未经审批严禁野外用火，不在林牧区吸烟野炊，不携带火种及其他易引起森林草原火灾的物品进入禁火区。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3: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1: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6: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5: 点亮心中灯火，
6: 讲好青海故事。
5: FM 98.9 AM 666，
6: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7: 早上好。
1: 青海，早安。
8: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8: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1: 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启航。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慧。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国内新闻，以农文旅融合推动乡村旅游提档升级；
1: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精青接力，垂危产妇奇迹生还；
0: 省内民生新闻，再来关注寻找青海好声音将在海东举办；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高原冷凉蔬菜产业成为乡村振兴强劲引擎。
0: 国际新闻，金砖国家事务安全高级代表会议在新德里举行。
1: 好的，一起走进早安青海。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西宁、海东、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中南部、黄南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黄中、南迁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

0: 多云。
1: 再来关注主要城镇天气情况，西宁小雨，11到22度，
0: 乐都小雨，13到23度，
1: 德令哈中雨转小雨，7到18度，
0: 共和小雨转阴，9到20度，
1: 海燕小雨，6到15度，
0: 玉树小雨，9到16度，
1: 马庆小雨转阴，6到13度，
0: 铜仁小雨，11到19度，
1: 格尔木阴转多云，8到22度。
0: 再来关注东部农业区天气预报，大通小雨9到18度，
1: 黄原小雨9到16度，
0: 黄中小雨10到17度，
1: 平安小雨12到23度，
0: 互助小雨10到19度，
1: 民和小雨15到24度，
0: 化龙小雨8到16度，
1: 循化小雨15到24度。
0: 好了，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可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4: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我是小慧，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乡村旅游工作，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立足特色资源，坚持科技兴农，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新业态新产业。发展乡村旅游对于激活农业资源、促进农民增收、传承地方文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是推动实现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的重要路径。
1: 多年来，我国乡村旅游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还存在产品服务同质化、产业链条相对较短、农民参与程度较低、综合效益不强等问题，主要原因在于农文旅融合程度不足。
0: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深化农文旅融合，推进乡村旅游提档升级。农文旅融合以乡村为载体，以农业为依托，以农民为主体，以文化为灵魂，以旅游为纽带，推动相关领域深度融合和相关主体协同，有助于实现从单一观光到多元体验，从低效开发到精准投资，从粗放经营到精细服务全面转型，推动乡村旅游提档升级。
1: 深化多业态融合发展，推动乡村旅游与农业、文化等多业态交叉融合，有助于打破单一观光旅游局限，充分释放乡村各类资源综合价值，同时丰富旅游体验，增强市场竞争力与吸引力。农业是乡村旅游的根基，要依托地方特色农业，融入创意理念和美学设计，形成景观美学效果和旅游体验空间，实现农区变景区，依托农业生产场所，推广科技应用和功能叠加，形成集种植、采摘、加工、参观、旅游体验等于一体的服务模式，实现农事变体验。
0: 依托农业生产活动，开发体系化研学课程和趣味性活动项目，为青少年提供教育实践机会，实现农田变课堂。科学规划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打造极具智慧农业、创意生产、农事体验、科学教育等功能的田园综合体，带动乡村整体风貌提升，实现农村变公园。文化是乡村旅游的灵魂，要聚焦本地特色文化资源，打造可感知、可参与的沉浸式体验场景，让游客在深度参与中感受乡村文化的独特魅力。
1: 打造特色文化 IP， 运用创意设计与数字技术，将其融入旅游产品、服务细节和宣传推广全过程，在农文旅融合基础上，

0: 还需进一步深化乡村旅游与康养、体育、商贸等产业的融合，不断丰富业态类型和场景空间，比如发展森林康养基地、田园康养民宿、乡村户外露营等，让游客在丰富多样的活动中感受乡村风貌，体验乡村文化。
1: 培育多元参与主体，培育多元主体可有效解决乡村旅游发展中村民参与度相对不足、乡村旅游经营水平普遍较低、千村一面同质化竞争等问题，是激发乡村发展活力的重要手段。培育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乡村旅游龙头企业，并引导其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建立龙头企业加中小经营主体合作机制，带动周边中小民宿、农家乐、农产品加工企业等协同发展。
0: 加强村集体经济组织建设，提升村集体资源整合、项目策划和运营管理能力，通过自主经营、合作经营等方式发展旅游项目，在依法获得政府授权并经集体经济组织民主表决同意的前提下，可组建集体资本文旅投资公司与集体资本文旅运营公司，参与乡村旅游发展，鼓励农户以土地经营权、闲置农房等入股参与乡村旅游项目建设运营，并完善农民参与旅游发展和收益分配的机制。
1: 出台有针对性的返乡创业扶持政策，为返乡创业主体提供资金支持、场地保障、技术指导、市场对接等服务，鼓励打造特色乡村文化旅游项目，搭建多元主体协同合作平台，引导龙头企业输出技术、品牌和运营经验，村集体整合土地、闲置资源，农户提供劳动和本土特色资源，返乡创业主体注入创新理念和新业态，形成龙头引领、村集体统筹、农户参与、创客赋能的协同发展模式，加强市场监管，健全标准体系，维护公平竞争，为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旅游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0: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一至五月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其中，五月单月快递业务量完成183亿件，同比增长5.7%，业务量稳步增长，带动行业收入持续攀升。一至五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6353.7亿元，同比增长7.2%。其中，五月快递业务收入完成1374.4亿元，同比增长9.5%。
1: 快递出海步伐加快，一至五月，国际港澳台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7.8亿件，同比增长7.4%。同城、异地、国际港澳台快递业务量分别占全部快递业务量的7.1%、90.8%和2.1%。
0: 区域发展更加均衡，一至五月，东中西部地区快递业务收入比重分别为73.3%、15.8%和10.9%，快递业务量比重分别为68.4%、21%和10.6%。与去年同期相比，中部地区快递业务收入比重上升0.3个百分点，快递业务量比重上升1.6个百分点。
1: 市场监管总局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出台关于大力促进新时代广告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进一步加强工作协调，丰富政策供给，为广告产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指引发展方向。
0: 立足广告产业面临的发展机遇和使命要求，意见从六个方面提出具体举措：优化产业布局，指导区域差异化发展，深化区域协同合作，强化创新驱动，加大人工智能新技术在广告领域应用，培育数字广告新业态，推进融合赋能，实施广告加行动，支撑品牌建设，激发消费意愿，提升广告的文化承载力。
1: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广告企业与我国优势产业和品牌协同出海，引进优质国际广告资源，优化发展环境，完善广告监管法律法规，强化智慧监管，发挥标准引领作用，持续净化广告市场环境，强化组织实施，加大财政、金融、人才支持力度。
0: 据统计，2025年广告产业收入达20,502.1亿元，较上年增长 32.6%， 首次站上20,000亿元台阶。十四五时期，广告行业规模实现翻番，年均复合增速达 16.8%， 市场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位。
1: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5258.8万人次，同比增长4.9%。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端午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实施高峰列车运行图，日均开行列车12659列，及时在热门方向区间增加运力投放，累计增开跨局夜车高铁列车520列。
0: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端午假期铁旅融合成效显著，安排开行星光燕赵号、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熊猫专列成都号、新东方快车秦岭号、大美上饶等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49列，促进假日消费服务。
1: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随着夏粮陆续收获上市，旺季收购正逐步开展。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呈现出购销活跃、市场平稳、优质优价等特点。
0: 目前全国小麦大规模接收基本完成，夏粮旺季收购正在由南向北有序展开，收购进度与上年基本持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各级储备企业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
1: 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持续加强市场监测预警，健全极端天气应对预案，完善粮食烘干、清理等产后服务，确保农民售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有序。
0: 入汛以来，多地开启暴雨模式，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集中多发。汛期出行有哪些避险要点？如何应对暴雨引发的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小雨天气是否无需防范？针对暴雨天气中可能遇到的各类安全问题，我们为您准备了一份避险指南。
1: 汛期降雨突发性强，局地性明显，瞬时雨量大，极易导致城市内涝、路面积水、高空坠物等安全隐患，稍有疏忽就可能引发人员被困、触电受伤等事故。河北石家庄困、触电受伤等事故，河北石家庄城区防汛办副主任范振龙这样说。
0: 范振龙提醒，汛期出行要遵循遇雨不冒险、积水不盲行、高危不逗留、险情速撤离等避险原则。暴雨来袭，道路积水是常见险情，桥下涵洞、下穿隧道、低洼路段是汛期高危点位。范振龙提示，暴雨天气路面积水可能掩盖井盖缺失、路面深坑、地下暗沟等隐患，步行外出时一定不能盲目涉水。
1: 行走时最好要放慢脚步，试探前行，避开水流湍急、路面出现漩涡的危险地段。同时呢，涵洞、隧道等的低洼地处啊，汇水的速度比较快，暴雨天气呢，千万不要在这些地带避险，一旦误入积水区域，要迅速向高处撤离。
0: 雨天积水区域还容易发生触电事故，道路两侧路灯杆、配电箱、户外线缆等遇水容易漏电。范振龙提醒，行经积水路段务必保持安全距离，切忌奔跑撤离，应尽量小步撤离至干燥安全区域，以防触电或者井盖陷落失足跌进下水道。
1: 骑电动车、自行车出行时呢，遇暴风大雨要立即终止行程，尽快撤离到结构牢固的建筑或者房屋内避险，远离大树、广告牌、电线杆，不要涉水穿越积水较深的路段，避免电动车受

0: 潮短路、漏电失控、自行车倾倒等情况。
1: 如果雨天驾车出行，需及时开启近光灯、示过灯，低速行驶，拉大跟车距离，平稳驾驶，避免急刹急变道。途经陌生积水路段，水深超过轮胎一半时，坚决绕行。如果车辆涉水熄火，不要二次点火。车内钥匙可以破窗，始终坚持生命优先。
0: 暴雨常伴随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察觉天色骤黑、狂风骤起、雷声密集后，需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区域。范正龙还特别提示，在户外要远离树木、广告牌、施工围挡、高空设施等易倒伏物体，不在高楼楼下、行道树下停留。
1: 雷雨天气不要在户外接打电话、触碰护栏、电栏杆、路灯杆、广告牌、钢架等金属设施，遭遇积水被困、树木倒伏等险情，严格遵循先自救再求助、保人身弃财物的原则，撤离至安全区域后再想办法求助。
0: 听众朋友，重庆市潜江区水车坪景区平均海拔1200多米，森林覆盖率高达76%，且四季云雾缭绕，被称为云上景区。当地整合红色加生态加体育加文旅资源，打造了红军树广场、潜江红军革命纪念馆、音乐广场、空中自行车等一批特色旅游项目，并在水车坪老街实行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发展利用示范项目，设立非遗传承基地，培育各类民宿、农家乐30多家，有力助推文旅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
1: 2025年6月，第27批原坦桑尼亚中国医疗队队长张军桥因营救当地落水民众不幸牺牲。为纪念张军桥烈士，近日山东第二医科大学发起寻军桥足迹、为生命护航主题急救科普志愿服务活动，活动在我国多地以及坦桑尼亚同步展开。
0: 山东第二医科大学将张军桥生前创建的心跳行动志愿服务队命名为军桥心跳行动志愿服务队。服务队重点围绕心肺复苏、自动体外除颤器使用等院前急救知识技能开展普及培训。自去年六月以来，陆续开展各类培训讲座200多场，服务群众1.4万多人。
1: 山东潍坊市人民广场军桥心跳行动志愿服务队面向市民开展义诊服务与心肺复苏一对一教学。山东烟台海风习习，张军桥的弟弟张海桥带着模拟人走进海边热闹的人群，像哥哥曾经无数次演示的那样，双膝跪地为往来的市民和游客细致拆解心肺复苏的动作要领。
0: 江苏徐州军桥心跳行动志愿服务队徐州站负责人薛航带领志愿者走进当地社区，将急救课堂搬到了居民家门口。针对社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较多的特点，薛航和队友们重点讲解了海姆立克急救法和防溺水知识，现场的孩子们听得格外认真。一名初中生说，今天才知道救人不能光靠勇敢，更要靠科学。
1: 山东第二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医师姚福旺介绍，服务队现有志愿者897人。张军桥牺牲一年多来，一支支军桥心跳行动志愿服务队充分发挥医学院校专业优势，将理论教学与实操训练深度融合，面向学校师生、社区居民、企业职工等不同群体，系统开展心肺复苏 AED 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等院前急救技能培训，用一次次扎实的动作演示、一场场动情的科普宣讲来纪念张军桥，沿着他的足迹继续为生命护航。
0: 23号10点1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技术试验认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3次飞行。